啊、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啊。台长，父亲节快乐！哦，这礼拜拢今日礼拜吼，今日是2号，8月7日。哦，啊，8月7日多伫即个后礼拜六，哦，多拜六，吼、哦，啊，看咱食较好料吼、哦，拜六礼拜多周休二日。诶、欸，阿爸今年袂歹吼，我、哦、啊，全台湾拢咧表扬父亲节吼，全台湾棒球公所表扬39个父亲节模范父亲。哦，啊，屏东47个。哦，啊，这个台中的吼，台中有400个哦，400个模范父亲，南投有40个模范父亲，哦，啊，园林嘞，园林有46个吼模范父亲，哦，啊，全台宝啊，太宝宝，太宝，太宝宝，做这只模范父亲的吼，哦，20多对，哦，啊，那家人的22对，哦，22个模范父亲，嗯，啊，那台东的吼，台东这是硬汉呐吼。得到这个国防部的模范父亲的吼，24岁唔读册，走去行船吼。啊来，哦，这新北市55个，哦，啊，屏东47个，哦，啊，这个板桥39个吼，就好，全台湾拢，当全台属龙刚乡，拢有咱的爸爸吼、哦，辛苦的爸爸，哦，先做者讲爸爸者吼，诶、哦欸，有诶讲要甲老爸讲的吼，讲爸爸，你是我永远的英雄吼、哦，父亲节快乐哦。你阿爸啦，我都可以给听了，这句都欢喜啊！你是我永远的英雄诶，对咩？甲千金荡荡，别甲答应吼。哥姐讲吼，爸爸，您的智慧和勇气一直是我前进的动力。吼，那这句话学起来，那父亲就跟阿爸讲，其实平常时甲讲，伊就足欢喜啊，对不？伊个讲啊，而且较温暖，讲哦，爸爸，您的爱如同阳光一样温暖。哦，祝你父亲节快乐！全台湾拢嘛，即礼拜、顶礼拜拢晓得咧过父亲节啊，有无？嗯，好啦，辛苦啦，吼，真辛苦。讲哦，父亲节到了，感谢您的教诲与陪伴，吼、哦，愿你健康长寿。哦，安尼有影，哎，玻璃啊，八成的健康就对。伊讲哦，您的辛勤工作让我们家圆满。哦，祝你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这上爱重要。拼一世人，存什么上好？存健康上好，对不对？嘿，吼、哦，一个讲哦，父亲节快乐，感谢您教我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哦，有影就对了。细汉若无刁哦，大汉刁袂巧啦，是不是？啊，细汉叫你做好囝，要做歹囝，哇，阿爸阿爸担辛苦过，那个砍嘞砍嘞，囡仔那个刁嘞刁嘞吼，细汉无刁，大汉刁袂巧啊，大人才死翘翘啊。即卖有摕有着钱。台北台北该坐无哦，但是好该坐啊！伊讲哦，爸爸，您是我永远的依靠，祝您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安尼都点，我觉得个袂歹。即讲哦，父亲节快乐，愿您的每一天都充满快乐和健康哦。安尼偌赞，大家都穷啊个健康哦，啊大家个钱啊开哦。其实无要求做济吼。啊，用囝囡仔是一个乖乖吼，啊，要开有人生落地哦，安尼第2-3场啊啦，找咱买啥物咱有通买，对不对？嘿，安尼是毋做诶吼，嘿，伊讲您是我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感谢您，父亲节快乐。爱学起来，学样讲，听了嘛欢喜，对不对？嘿哦，侬叫咱听人讲说，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甲阿伯阿嬷，老爸做老母用诶过母亲节。老母做老爸用的过父亲节，阿公阿嬷做阿做老爸用的，阿公阿嬷做阿母用的，拢过父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大家爱快乐。哦，祝福大家嘿吼，哎、哦，全台湾拢咧表扬吼、哦，这父亲节吼，过、哦、来哦。接着啊，要红色金箔啊咧，哦，8月7日，哦，那听到这哔哔哔，你莫硬闯哦，迄、那个警报啦响起来吼、哦，这个、代价。防空演习，听话，咪又好，唔免罚15万。嘿，这个防空警报响起，咱爱对对咪哈。你若收到简讯的时候，唔免惊呀，因为都提早预告吼。啊，因为要因应着即将登场115年吼，这个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大家警分局哦，进前有举办，因的这个官府内底吼。这个黎明哦座谈会，就是这个防空避难哦巡礼，哦，这个发挥着创造哦来带领大家甲大安外部个后里吼，再乡亲来亲身来这来体验哦，这个避难的路径
应该像我阿母迄个年代，我阿母哪个活咧八十几岁，八十六、八十七啦，有无？因应该因嘛是拢听风开风湿进步啊，啊，着紧咪咪风光落啊，啊，无伫读册时，老师带囡仔规顿去咪啊。啊，因着是阮阿母，阮阿母国小读四年，读到国小四年。都无读啊，因为老师伫个风台迄个警报吼，迄个警报叫炸弹炸死，啊，所以就无读册啊。读到国小四年，所以我阿母的年代就经过吼大战嘛，大战啊，所以迄个警报吼，因个囡仔时拢有啊，就是安尼。所以甲讲，即个演习吼，警察提醒吼，即个演习干啦短短三十分钟哦，你若无配合管制的人。荷包真的大失血，上届管的开新台票150,000，啊，这个分局长啊吼，伊就咧讲，面对着这极端吼的情况，吼甲突发的状况，平常时啊，咱加一份准备，要烧钱的时阵，吼啊，甲灾难来的时阵，咱就减一份伤害。所以透过里面座谈会，甲这实地的巡礼，哦，希望会当哦这防空啊。防空避难的观念真正落实伫海线、甲山线的每一个角落，需要哦。今仔个来啊，你隔壁今仔个来咧，酷酷龙亲门打呼，今仔个来啊，哦，安尼。这155年，而且城镇的任性防空演习，伫8月7日下晡2:30到3点全面登场哦。这大家警方局提醒哦，这30分钟内底，哦，咱的海线、甲山线。诶，街路吼将启动人车管制，人啊车管制，而且乡亲一定爱记住以下避难的三招，避难的三招。第一招诶，咱人呐伫个室内，哦，啊这关门串好，啊这电话无强接，不着，唔来电话免电话免七条花啦吼，唔免啦吼，你着紧闭，喏，闭紧咱的门窗安尼，哦，啊乖乖淡出。室内上个安全，千万莫用晃的。哎呦，咧叽叽叫呢！我来个看卖啊者啊！我来看一下这个风扇哦，哎，防空的演习嘛，看星座安那。我来个看外口有人无？要丢狗？防空演习你要去看有人无？我买哦，哎，你像个乌克兰甲俄罗斯，因在就是战啊，迄就是咧战咧真正战争诶。你死足济啊！俄罗斯人死比乌克兰人较济呢，还有咧战啊！对不对？啊！因咧整一间防，因间有防空演习，讲我要怎无啊？发兵就兵，发要米就死，要发兵就兵诶，唔通战争上好，战争拢无好康啊！战争哦，两国拢无好康啊！全世界拢为着因安尼，对不对？嘿啊！像伊人甲个小川普啊，所以是川普共整诶吼。啊！你甲看安尼害咱诶油价啦、物资啦、通货膨胀，拢真啊严重啊，是不是？暗暝拢川普啊不上。啊！就战争啊，哦，战争都无好看，爱搁咧战啊，迄阵在咧战，伊甲我讲准备我要战啊，无啊。只是咱政府知影，因若要战，爱紧来防空演习，紧用迄声出来有无吼？系啊，所以知影紧来避安尼啦。你敢讲像因咧俄罗斯甲乌克兰咧战，因来敢咪放闲讲，因为要战，我出来甲看卖啊，避都避袂赴啊，搁要出来探头看卖啊嘞，对不对？无啦，无安尼啦吼，所以千万唔通放闲，走去窗仔门边。白楼尾顶看老热，看老热哦！哦，啊，开车伫路上的吼，那听到警察甲民防人员吼咧指挥，爱紧的挖边，没，我靠边停，靠边停哦！车停，人落车，哦，你着上紧，你避难的设施哦。啊，那高速公路呢？高速公路实施哦，哦，即、這个准下不准上，会当落高头，袂当去你高头，而且管制，会当落来，袂当去你。哦，啊，若坐这飞机、坐高铁的，甲坐台铁的，甲机场正常运营，正常的营运啦吼，安尼。但是演习期间无法度任意进出，所以建议大家提早出门。你比如，我本来2:30爱报道的吼，我就爱较早去的。我3点要报道的嘞，我来来个8点钟啊，我2:30出门都唔通，因为这8点钟内底要防空，那个防空演习，你就别样，纯粹提早出门。哦，这那这8月7日就更爱记的吼。哎，保持这大家这平心吼，哎，你较袂被卡在路中啊，你袂晓走啊，这半钟无够，伊袂放行啊，哦，啊无就硬要去，我飞机袂有啊，飞机袂有，你袂较早出门呢，吼，安尼吼，吼，这个8月7日下晡的2:30到这3点全面登场吼，安尼，
哦，再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即大家警分局吼、哦、来做一个提醒哦。哦，啊，所以咧讲为着卖互即个风的演习，哦，流于即个宣导的宣导当中啊吼、哦，所以大家警分局吼，广邀哦，管区内底吼，有位里长李明吼，啊来办一个座谈会，哦，恁知影讲吼，即个防空避难的巡礼安尼，哦，甲袂讲到时搞成。安尼唔知讲即是啥物代志咧发生吼，而且恁李长会提早甲恁讲，会甲李明讲，啊，即工队敢要做应防护，你像阮李长长就讲啊，哦，阮遐即两工要转，要搁转油啊，要搁转迄灯隔热遐，要搁来转安尼，我若落雨就无转，啊，别搁预告到位，哦，要搁领500块，我遐每一单，若要中秋节都领500块，哦，诶，吼，所以最后温馨哦，兼严正提醒哦。演习的期间，你若无配合警察，也是民防人员指挥哦，会甲伊依照这民防法，甲伊重罚新台币30000起跳，甲150000以下呢哦。请大家一定爱吼提早规划当天下晡行程，演习30分钟内底，你一定爱配合哦，一起展现着海线、山线哦，而这个乡亲哦，高素质、个强大的韧性哦，山线、海线、南北二路线，好啦。哎呦，安尼应该是爱听。

0: 八月七十下晡两点半到三点吼，吼大家这边先哦，海线甲山线会，好来，安吉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球和门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九百 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转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了哈，摕两罐，然后咱一罐一百八十粒，两千八。咱即马啦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上你九十粒。1400块，咱的活力敏素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顾身体顾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的，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的，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素，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姐姐，听人讲哦，啊，上面食啊，这年好啦。
1: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20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听，就抓这人哦，够实在。我抓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食了我讲，我今嘛不做这样食好，食好嘞。
0: 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1: 无，一定要食 Q 天。
0: 食 Q 天，那
1: 八十。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啊，这 Q 天真正做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吃痛呢，我真正吃恁这吃痛呢。我坐达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达工咧装救护车啦。
0: 达工的哦，
1: 达工。
0: 哦，哎，都拢袂叮袂动啊，都人袂堪咪袂堪咪。
1: 啊，真正拢袂使叮动，啊，人拢讲，哎，伊个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查，我单查这即摆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0: 看啊，即摆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1: 我即卖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0: 谢谢你，阿爸，谢谢你一工报呢。
1: 哦，我报足侪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咧，我那食二三十年呢。
0: 国安咧哦，
1: 国安咧，啊，我即卖拢唔免啦。我食金莲甲迄维他干 Q 天，我即几样雪梨王莲膏精，哦，我拢对足调诶啦。
0: 有够好，勇敢。
1: 讲诶，这都爱食这，唔好去请诶话落。
0: 谢谢，拜拜。
1: 结账啊！
0: 谢谢我结账，谢谢，好好谢谢。系啊。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袂通抽哦，抽
2: 啊，抽出
0: 啊，啊袂通抽，你咪爱讲车车吗？
2: 啊，都讲啊，都讲，刚刚也讲啊，
0: 啊都无会用食素食啦吼，啊你啊你素食食偌久啊？
2: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久啊哦，系
2: 啦，
0: 我食素食嘞吼，对啊，你素食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2: 哦，一定爱加，啊袂死，
0: 一定爱加，袂死哦。
2: 你讲个秋天呐、
0: 啊？哦，那你巴掌叫咩啦？哦，
2: 我咧食。今年我冇得食。
0: 我咧食吼，
2: 老阿卡嘛，啊，一定爱补啊！我就跟他讲实在些，伊只赚的钱，我起码拢是看医生。
0: 我啊，应该赚的钱哦。
2: 我卖去病倒好啦，我食这食品我拢冇紧。
0: 哦，啊有顾着呢吼。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哦，雪莉，我那吃开别人公家家啦。
2: 哎，对，雪莉，我今我感觉真好，啊，可以来秋天。
0: 哦，心中婆婆菜这人吼，顾着你啦。
2: 第一开灯啊，又要去六点的，自己吃六点啦。我要死我。
0: 哈哈，你放作严重诶咩？
2: 你我心中两粒，啊，气消白一粒。啊恐慌症啊，躁郁症，有一种什么咯？哦，你我都无啊，我人都医生甲讲，我有这個病啊。
0: 好、哦、啊，你好、哦嗯。啊，你即马无照牙起来，讲牙照病起来。
2: 不，我即马干那顾健康就好啊、
0: 哦，
2: 我
0: 对
2: 健康顾好哦。但是你顾好哦，就是你讲这存钱啊，我这是叫有效的哦。
0: 有够啊，今日有效，咱用行，靠意义哈。
3: 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在听，然后他听一听，他说：“啊好啊，准办事耶，还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3: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给伊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是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就咱妈那部电在弄急诊呐、啊，
0: oh, oh,
3: oh.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然后呢，他就吃，我就跟他说，你去听那个 B B 啊球那一个吗？都对，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嗯，姐姐，当你听 B B 啊球广播版吼，啊爱食啦，爱食爱听，才会勇行。哎，因为这无电啦，啊，全台湾哦，无一支产品甲八十人去买同款的成分。而且这支产品哦，你食袂慢慢，你若无电所引起吼，大个镜头，你食咱八珍 QMB， 心脉病就去是充电充个吧，暗时自然就困会好，心病气和但袂拢困袂好，啊无这水鬼啊吼，等下弄买嘞唔嘞买嘞唔嘞来弄伤紧嘞吼，啊去予医生看，医生啊都无安怎嘞，嗯啊佫等下就又佫咧弄，啊弄了过来医生看，哎呦啊你都无安怎嘞，啊糟蹋无，足艰苦艰苦，甲电充个八七块买啊足简单嘞。过两个月到咱的中秋节啊，甲家己顾健康顾勇行，两个月听起你感觉哇差遮济，差足济吼。因为咱这个产品全台无人一支甲伊同款，因为这董事长合作到咱这专业的人士吼，啊来研发咱这支八十元 QMB， 哎，足好的一支产品，这爱食爱顾爱听，因为七八十岁唔捌甲充过电过，你最贵也唔捌充过电过，你只要代谢名声拄啊好尔。电话充看卖啊，健康健康行，咱今天办完单啊吼，谢谢暗台要得关哦，爱卡电话哟嘿。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好、哦，以上广告，按机拨电话，好、哦，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6-0023。嘿，谢谢。啊，那无方便出门的哦，啊，咱的专人专家送啊，互相说，咱的药房即马送啊，干干净净。哦，高铁咪就刚送过来转。哦嘿，啊，但是嘛欢喜啊，为咱服务是因欢喜啊，对不对哦？啊，经销房甲咱送个咱兜，无咧收运费哦嘿。啊，包括无得乌鸟仔鸡变送吼，啊，无得咱去咱保德旺，啊，我咧报保德旺。但是今日通常咱的保德旺今日是讲有休困较济，哦，咱个听咧，哦，明仔拜一就上班啦，哦，对，咱来遮人较上紧，啊嘛足方便咧。但是保德旺无咧送费哦吼，啊，我咧甲报，那带恁上紧，哦，这间个是微微啊像关门卖店面哦，嘿啦，拢阮家己的店头呢，叫做保德旺便利店咧，方便。里边服务咱听众吼，咱来分享保德旺，宜兰的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当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我们的秘密秀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咱来保障便利店吼，啊，方便个做里边的吼，咱来接下穿的，因为啊，我去报一恁听啊，我免讲一解，我报恁听就知啊，咱来便利店咧装啥货吼？甲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个一个，咱来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也是要买脆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让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吃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哦，要吃小吃冷的，隆重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

安尼记吼，对，结果这个查甫真正无安尼记呢吼，哈，无乌托克伊去变呢，收到兵单讲要选啦，收到兵单，隔两天讲要浪干个，啊不啊，无要找过哦，浪干要走去买澳洲去做餐饮业啦。26岁这白目的异男吼，诶，标题啊写呢吼，26岁白目异男吼，放鸟成功呢，甲成功了放粪鸟呢，要去澳洲做餐厅呢，哦，就啊这种人。新北市板桥26岁姓黄这查甫人吼，伊收到这陆军吼，诶，常备兵役哦，这军事训练征召令吼，这征集令，伊爱前往台中成功了吼，爱去做兵啊嘛，但是伊不爱插兵呢，伊不爱插这张的通知呢。隔两天，伊无经过批准，伊就执意要出境啊！要去澳洲吼，要做餐饮的工作，触犯了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吼，被依法吼上班。伊回来来台湾了，伊回国了啊，去有犯伊个伊用妨害征集罪吼，啊，该处4个月有期徒刑哦，但一颗罚金会当去上诉。啊，这判决吼，来你讲，26岁这姓黄的查甫人哦，伊就爱做兵啊，哦，也为着爱应受征集的人。2023年，伊收到新北市政府陆军的常备兵哦，这个兵役哦，这个、军事训练的这个征集令了后，伊爱去台中成功了吼，而且步兵吼、哦、101旅哦，而且这个级别呀，哦，去爱去做兵，但是伊亲自吼。哦伊个是亲自签收兵单的哦，但是伊煞无遵照日期，我去营区做兵啦，无啦，伊无处理啦。啊，这役男出境的处理办法伊无啊，伊无按照规定啊，伊来去自主，伊要去就去啊。所以伊嘛无申请吼核准出境，伊竟然哦在收到兵单的隔两天啊，伊就出境啊，啊就无等来啊，啊叫新北市政府依法函送侦办。因咧疫情进程无，还阁要怎啊咧收咧？足侪人提钱啊吼，提前来讲啊吼，哦，提前好办事哦，啊，无去做兵散兵无哦。诶，等到人因韩国啊吼，南韩遐疫情吼，当红当青，因去做兵，人就去做兵啊吼，哦，遐歌迷大家安尼来甲伊送去做兵有无？我他无剃光光安尼去做兵，安尼无做皇宫做啥呀？等咱台湾做侪。在艺人吼，在当红的时阵不爱做兵，呵，啊，就加讲高血压吧，吼，啊，就加讲啥物病安尼啊，袂堪咪吵啊，啊，真正你若高血压的人，你袂当人去头壳吵我嘿，你若高血压的人，这天气这样，虽然两个风台吼相台，本来一只白海豚都袂来呢，头啊，进前伊形成的时候，咱台湾新闻咧报讲啊，迄甲咱无关系，那早伊煞愈来，佮带两个来，佮白海豚后壁佮加一个来，讲拜五可能全台落雨啊。我看恁菜今日买起来啊，后来暴风台佫菜佫起个啊，啊都本来讲伊袂来啊，讲甲咱台湾是无关系啊，哦无关系啊，啊结果伊哪走哪来，哪走哪来，哦即个海豚真正吼，迄只白海豚啊有无？有啦，你这是知哦，啊所以因为咧心理的时阵伊声音啦吼，伊讲啊伊高职肄业啦，伊讲哦出国就是要去澳洲哦，要做餐饮的工课，啊出境的前一天伊佮收到通知。这法官认为哦，无经过核准你就出境啊，这危害着国防兵役吼，而这个管理吼应该受这个谴责啊。审理了后，将伊这以妨害兵役的这罪吼，而这个条例甲第4条第5款吼，甲妨害着征集罪，甲判4个月有期徒刑，呢一个罚金个当上诉。那么啊，我都可以去兵嘛，去做兵啊，对不对？嘿呀，爱去做兵啦，好来。即马即个疫情，即马要做食啦，升温。你若去人济所在吼，人济所在你会记，咱即马毋是过太平年，因为即个 COVID-19 卷土重来。啊，那这是 A 流吼 ，A 流。阮一个工程师，就是迄天，因为我电脑问题，我请伊来。啊，伊讲哦，讲我毋知着 A 流，真了恐怖，真会死人，遐规身躯足艰苦哟。讲你安那着 A 流，讲哦，伊毋知是 A 流。啊！医生嘛唔知影，伊叫医生话我做艰苦，啊！医生就开药啊，给伊，啊！就叫待在厝食，吼，啊！就休困，啊！个伊咧休困，伊本来量是39度，尾啊，因女朋友过来甲量，变40度，吼，伊惊者，啊！那都袂退，迄个烧拢降袂落来，竟然经过叫医生，规人拢做艰苦，迄个痛苦，伊该感受到死亡足近的哦。伊讲用安息节，你看像我这样的人，迄20、30通的囡仔尔，啊，像我这样的人。
我根本嘛袂去想慢性病甲我啥物关系。所以做侪人拢是安尼想啊。三哥哦，迄老人的病脑壳，迄中风哦，迄老人的病，哈肝硬化哦，迄脂肪肝，迄老人的病无哦。即马即个年龄拢下降啊、哦！你啊看伊无去做 A 流嘛，无去做像我来去做啊。哦，哎，左流啊，右肺啊，有无？咱也去左流感、右肺炎啊，有无？哎、欸，想来做 A， 我拢去做啊。啊，恁即马 COVID-19， 恁也是伫咱台湾六个月出世六个月以上的人，恁啷去做？即马无限制，甲九月二八哦，那都拢无限制，拢去做。因为即马 COVID-19 足食啦，无你灵芝一定爱食，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一定爱食。在咱五当前 COVID-19 足严重时，咱的中央研究院伊就去找3000多种中医甲西医南州的，要找有效来控制着来治，伫这 COVID-19 病毒，就灵芝啊，第一名灵芝，有四样，吼、哦、一样就灵芝来激素，佮一个嘛是啥物货哦，佮一个是西药，三种，吼、哦、四种，但上个外个是灵芝，因为灵芝的身体咧专门太病毒的。所以你要吃正经，好朋友，你一定要吃正经，灵芝要吃正经，而且灵芝唔食家己空的无效，迄空啊拢无外加数，啊外加数要怎？外加数咱吃灵芝要吸收，咱爱吃会吸收，吼、哦、这个功能咪才会起来，保护你咪才会起来，对不对吼？伊咧对抗病毒足厉害，所以灵芝爱吃。咱规身躯足侪病毒咧侵害，唔是甲 COVID-19 呢？肠病毒嘛是病毒啊，诺诺病毒嘛是病毒啊。是不是？嘿，系啊，吼，黄金葡萄恁就不是病毒啊，皮蛇不是病毒啊，是不是？对啊，吼，所以灵芝一定爱食。来，咱家己吼，这六岁囡啊，伊就 A 流死去呢，病情足低。医生讲，恁家囡仔若像杜姑家咧，杜姑你爱去送病院啊。这个家己关，这六岁囡啊吼，啊最近发烧，哦啊怎送去急诊嘞？了不得，这个、病情嘞不到3天，2天外尔就死啊。哦，所以医生哦，这个诊断哦，伊得了 A 型流感，所以医生就咧讲，幼儿啊感冒发烧内喘会喘，我像咧独孤鸡咧困，爱未食，哦，会并发症，爱马上紧送病。哦，这个检警表示哦，这个六岁囡仔进前一喘就发烧，啊，但是无高烧，哦，是低烧的，啊，所以伫因兜就食备用的退烧药啊，哦，退烧药啊，啊，这精神哦有较好哦，虽然精神较歹。但是当正常食物件，按我伫发烧了后第三天下仔啊，已经烧到40几度啊，40度左右啊、哦。哦，阿姨厝里人个叫袂起来，啊叫无用，马上通报救护车。哦，啊，这检警就讲，这查甫囡仔送去病了后吼、哦，急救了，宣告不治。经过病进一步个检查，伊是得 A 型流感。啊，这查甫囡仔到院前就呈现乌卡。哦，就是要来病进前，伊就心肺功能停止啊啦。哦，所以因此伊需要进行这司法相应的程序。现场也无相拍，这查甫囡嘛无外伤啊吼。这大拿主治病院的急诊部的主任嘛，伊就咧讲，一般的流行性的感冒，拢比较较惊引起并发症，因为糖尿病人足惊感冒，糖尿病感冒就肺炎哦，有当去交病房无出来啊，无抵抗力吼。A 型流感的并发症呢，轻者就是肺炎，严重就是脑炎、心肌炎。A 型流感的并发症，嘿，那较轻的肺炎，较重的是脑炎，啊，不就心肌炎安尼。啊，所以这慈济医院哦，这急诊室的这主任伊就咧讲，幼儿发烧感冒，落尾脑会喘，啊，意识较无清楚，啊，身体较虚弱，哦，本来用跳用走，即摆变神叨叨软胶胶，啊，一直困。都估计啊，食袂落啊，精神歹。这种就是 A 型流感吼，并发现象哦，伊一定按马上上病哦。我们等我拜因老爸回来啦，等拜因老母回来，等着他就走了啦。所以这个急诊室的医生就咧讲，一般的流感的病毒，这嘛是病毒，所以你灵芝一定爱食，好不吼？拢是比较爱这天气较冷的时阵，但流行伫咧冬天，甲个季节咧交换的时阵。不过目前哦，这个气候变迁嘛。将近热天啊，嘛是流行啊，大流行啊！而且伫这两年内底热天，冇流行性的感冒，所以民众爱加加注意吼、哦，身体状况哦嘿。系啊，囡仔若像咧拄孤家啊，哦啊是安尼神神啊，你拢会记哩？哦，你拢卖家己想啊！你若会当个紧送病院，安尼感冒吼，吼祝咱到囡仔是实拢平安顺心哈。来，咱这首歌沈文成唱的哦，《男儿的心声》。

对哇，头头妈妈讲的对哇，咱毋是顾勇敢，咱顾变，咱若做会到，咱也爱顾勇敢，顾变，囡仔较快活，对唔较快活。啊，无你安尼借钱无开，啊，囥我大空，囡仔上班也毋是，食头路也毋是，啊，不是着请阿爹甲咱顾，安尼嘛是废气。而且你若坐会啊，你抵抗力无，你定出入病变愈愈接无，安尼若快活，安无快活，若当听会当顾，毋通错过人过，好无？来，安吉底底进广告哦。

0: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
1: 食足济啊！好哩，民宿外好用嘞，你知无？我一盖伫山顶吼，好好安尼，腹肚讲破的，安尼按9点外到12点，礼拜因阁找无医生，我唔知要安怎。结果我好哩，民宿甲食落吼，怎啊好起？
0: 好是腹肚咧疼呢哦。
1: 就是一直拉肚子啦，哦、一直闹晒安尼，阿无食啥，9点外开始到暗时后礼拜样，到12点安尼闹10几届哦。
0: 哎呦，
1: 到尾哦，哦，想讲唔知变哪，尾较好形容，我想讲哦，对我到好哩民宿啊，
0: 嘿嘿嘿
1: 我摕来个食一包、两包、三包类就好啊，连续安尼。
0: 有够好吼、哦。
1: 有较好，好哩民宿就好。我好哩民宿捌食过，我本来我原本是胃拢无爽快，我胃的胃食道逆流啊，哎，足艰苦啊！我想讲，我头先是想讲要食安尼，结果买啊，食着变白香，佫有改善，你用于排便足顺的啦，
0: 足紧的，而且便所变无压力，
1: 无压力啊，佫袂臭啊，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迄就拢一斤那就是好困啦。
1: 对啊，
0: 就是再好，即摆要摕3组活力民宿，啊2组菱角粉，
1: 菱角粉2组，啊我都叫一年份，我一届拢叫一年份
0: 啊，来人拢叫一年份啊，哦，咱即个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爱期待，嘿，祝你健康，祝你勇敢，把咱的健康给吞起来，给买起来，给款起来，吼。吞健康上届会好，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啊，那现场即款是24小时乱打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你来笑谁？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段，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这首歌是郭金发先生唱的《恩爱夫妻》哈、哦，哎呀、啊，两个食老啊哈，娶孙啊放风吹，哦，恩爱夫妻。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来咱继续开通现场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这篇王杰平哦。这个阿宅哦，唔知咧搬对一出来啦，装可怜被阿瓜拉看，但阿瓜拉哦心里不屑啦，应该以为哦，我来看伊哭，我就像应该唔敢戆戆原谅伊啦，因为应该我拢一直是安尼啦，所以有条理要互我看伊可怜的形，一定是要搬对出来我看。这时阿瓜拉吼口气无改好，伊讲哦，你到底咧想啥物啊？你来找我是要创啥货啊？装可怜哦，你目够好笑呢。这个时阵，阿仔想讲，想袂到，迄一向做温润的、温柔、懂得吞忍的阿瓜啦，即卖咧甲讲话那真硬气啦吼。当紧对啊，做温柔的啊，戆妹妹啊，你讲啥我就该相信啥呢啦。所以讲，即卖我吼，无要阁戆落啊。但呐，我那一下就变吼。伊就像阿瓜一个人变一个人同款哦。即马阿瓜开门要入去内底啊吼，伊个厝，伊想要对入来，阿瓜怎啊门哦，佮上哦足大个吼，佮关伫外口。这毋是恁家啊啦，佮再讲我已经佮你离婚啊了。你哦就逝去一点，安尼敢好？你莫佮咱哥哥定啊啦。阿仔声做细声，伊讲你敢一定爱安尼做吗？阿瓜啦。我看到伊的一句一句，伊讲哦，伫咧我还未结婚之前，你哦就迫不及待去找你前女友再续前缘，你就是还未结婚的，会前几工啊，你就去主动去找阿外啦。所以讲哦，我唔管你啦，还是伊啦，恁两是啥物人先主动的啦，想要爱搞这个外遇啦，但是无分寸，无底线。就是犯贱，吼、哦！伊那个咩？啊，明明过一天就要结婚啊！你搁伫个迄天暗时去甲伊上床，结婚五年的小三的囡仔，即马五岁啊！你搁加白贼找借口，和我收养这个囡仔，这种代志，那换做恁查甫人呢？恐惊我今日哦，就无他完整徛伫家啦，拍都拍死啊啦！但是我是一个有理智的查某人，我看不上你，你就是无头脑，你被下半身控制住，对不对？你是小头被大头牵着走了，因为这代志唔敢承担哦，诶，渣男呐、啊！好好好，阿我来甲讲啊吼，阿在店长这唔敢应半句，因为我讲的话，互伊鸡嘴变鸭嘴，唔敢应我。伊讲哦，我唔知影你当初甲我结婚的时候究竟是啥物代志，你要甲我结婚，我嘛唔知道你甲阿外感情真好，啥你要娶我？但是咱人啊，含上界基本的会尊重婚姻，你都拢做袂到，另外一半拢做袂到嘛？你搁甲别人当作戆啊、潘啊咧算，你真正互我大开眼界了啦！所以呢。你即马来找我，你到底想要创啊？你甲我讲，叫我回头哦，卖甲你离婚哦，然后继续哦，当作应该戆妹妹，啥物代志都无发生共款吗？继续当伊领导，帮你继续饲阿玉啊的囡仔吗？然后伊就爱甲问，这个阿仔哪像哦，受到哦，足大足大的刺激啊吼！伊就听伊只讲只话了吼，哦，怎很难堪？伊就拍断话柄，讲无啦，无应该是安尼啦。我明明，你明明安那，你要阁争哦，白纸黑字鉴定写出来啦。这时哦，
阿我拉听到伊讲的话，他较着听。囡仔是你甲你爱囡仔所生的嘛？这我都唔管啦。你紧甲离婚甲签签的啦。那无哦，我会提起上诉。到时阵代志闹着大条啊！你莫怪我哦，无乎你面子哦。搁再讲，是你家己先不要脸的。阿古拉只话是讲完尔，砰一下把门弄作大一声。但是，我显然低估吼，这个阿宅吼固执的程度，伊唔肯走，伊就吼看那门铃啦，伊就一因为那门铃那个猫眼吼，伊就看一直徛伫外口咧等伊开门啊。伊甲我敲电话，电话敲袂通，伊就发讯息，伊讲哦，我感觉离婚。也是太过冲动了啦，阿我啦，你先把气消消一下好，我知道我做的事情不是人做的啦，所以让你很伤心的啦，但是我也跟你回事的呢，我知道不对了啦，你原谅我好不好？最后一次我保证我后次不再犯了啦，最后一次啦。阿玉啊，那边我嘛甲伊讲清楚啊啦，囡仔嘛好伊啊啦，咱个重新开始好无？五年的感情，你讲要放就放，你敢真正才敢？非得我唔敢啦，我是保证，后摆我对你都忠诚个，咱生咱家己个囡仔，咱家己个囡仔啦，有够好笑即句话。阿我那听会怎笑出来？咱家己的囡仔，但是阿仔吼两支脚踏枪吼，都钉伫因家门牙口啦，唔走就唔走啦。伊等无耻又无赖啦，因那种认定我吼会无依法啦。而且吼，阿怎求我吼，我拢无爱甲回应。最后伊甚至怎跪伫阮家门口呢？阿我咧啊，阿你要安怎？你该气该消啦，我拜托你啦。让我看你一面好不啦？这个时候阿牛感觉不堪其扰，他就转给阿牛吼发一条讯息：恁翁在阮家门口咧闹，有够烦的，请你紧来甲母走，你紧来甲带走去啦！啊，若无哦，我要报警，讲伊扰民哦。哦，这无两三分钟，阿牛啊吼，吼，马啊骑足紧的随来，一来看到阿仔。跪在门牙口迄个形啊，带着足气的恨意，还阁唔甘。伊讲阿仔啊，你是咧跪啥物啦？你着这样价值，你安尼跪哦？伊着这样价值哦？啊，你唔是有我吗？啊，你为啥物要对我？着任凭哦，伊安那哭，阿玉啊嘛咧哭。啊，但是阿仔就是唔肯走啦。坚持要让我开门哦，该甲话讲个清清楚楚啦。现在看伫门口哦，唔走啊！这个时阵阿我啦吼，就想讲好，你唔走，阿我嘛受不了。伊就想要本来要卡吼，叫保全来，叫保全吼来甲赶走。你大楼保全，这时阵吼，伫个门个这边，阿我啦听到阿玉啊吼在哭，伊讲吼。我又阁有心啊啦，阿仔啊，敢讲你要为着这个阿我啦，这样心肝手怀，你要放下阮两个吗？要放下我巴肚第囡仔吗？第二个囡仔呢？第二个囡仔，这个阿我听到这吼，黑骨袂软哩走，门就开开啊。这个时阵，阿仔啊看到阿我啦门开开，足欢喜的。就紧来，甲阿舅阿手甲揪一边啊！阿仔就徛起来，想要甲我揪阿手阿牵嘞，哦，想要揪阿手，我就揪我去，不要揪。恁两个吼，紧走甘好啦！你伫只舞一半工啊嘞，袂下死下静哦！恁哪个唔走，我叫警卫啊来哦！这个阿仔在厝吼，去学阿哥那个刺伤刺伤他。这时哦，阿玉啊哦，吼，规拍火怎举起？阿娜，你即马做嚣掰哦，你做得意哦，你看了伊甲你规甲你认唔对，你做欢喜呢？
但是我跟你讲啦，我跟阿仔吼，我两个是初恋啦，而且我巴肚即马有伊第二个囡仔啦，伊无可能跟我分开啦。这时阿公点头，对啊，迄是一定的吧？我也唔是你啊，啥物笨手吼，都爱捡来顶啦。吼吼，即马阿公占上风的吼，毕竟阿仔即种哦，真正无生育能力的查甫人啊。会当予你有心，即嘛算讲哦，天赋异禀啊呢。吼，即句话吼，像迄炸弹共款啊，对阿宅心肝要炸落安尼啦。吼，目睭安尼金金像阿我啦，啥物意思？啥物叫做我真正无生育能力啊？啊，即时阿我啦，就叫做哈哈。吼、哦，叫做吃惊一惊，而且感觉吼，啊，你家己的身体，你都唔知影吗？你以为我是咧甲伊讲生笑哟？当初结婚，阿仔找借口讲家己啊出车祸，第四就伊我都生啊。我本来吼、哦、想要靠抗伊去治疗，啊去找办法，找医生，但是伊再三甲我推辞啊，伊讲歹去啊。我时阵心内感觉足奇怪呢。查甫人性欲这方面出了问题，一般哦足紧张嘛，吼、哦、要跟他就医嘛，但是伊无爱啊，因为我是希望伊病啊医药好嘛，啊但是因恁两个吼、哦、天生哦，就对这个繁殖啊的方面呐、啊，查甫人啊爱有生嘛，对不对？闹人像阿仔安尼，气定神闲，无爱个伊个啊，佮加上我嘛是烦恼伊的身体啊，想着讲个万一。伊若自暴自弃，伊无愿意甲身体医好，安尼袂安啦，是毋是？安尼我阁帮伊吼，留一点仔吼，咱无来看是心理医师。迄阵最希望讲会当做老爸做老母，找好查甫医生，甲看吼，啊伊啊是毋是吼，阁有挽救的机会啊？伊无爱啊，伊完全放弃啊。结果咧，阁真正叫我发现着咧，这个阿仔。伊真正患有弱精啊，吼、哦，伊个精子较弱啦，吼、哦、啊精子足少少啦，你要有心哦，较无可能啦，哦安尼啦，而且吼、哦，伊个精子阁是畸形的啦，吼、哦、阁有只畸形的，所以即种的精型基本上哦，就先天哦未生啊啦，这无法度吼、哦，和查甫人有心啦。如果即种查甫人结婚了后，想要正常的囡仔咧。除非女方哦，伊受罪去做试管啦，而且哦，伊的未生并唔是啥物车祸所致死的呢，伊是先天性的疾病啦。伫妈妈腹肚底发育就是安尼啊啦。吼、哦，我迄个时阵哦，很吃惊呢，但是迄个时阵

但是后来我阁想，代志有蹊跷呢。安那讲，伊阁摕着吼阿宅的样本，甲乐乐去做亲子的鉴定。结果，昨呢都我送来鉴定报告出来啊。阿宅甲乐乐无爸仔囝的关系啊。哦，伊就甲并。并出到迄张怎啊搞吼？诶，亲子鉴定的报告啦。这个阿宅哦，他搞咩病呢？伊看了乐乐吼，甲伊鉴定的结果啊，吼，目眶拢泛红，无奇小奇怪。你，我的你，对不对？这个阿宅，伊就听讲我唔是，一定是哦，阿我啦紧跳出来，阿玉我紧跳出来，这一定是阿我啦咧变鬼的啦。那有可能乐乐不是你的囝，因为伊哦，即马做怨恨咱啦。伫外口甲别人吼，的样本，伊本来摕别人的嘛，不一定啊，是不是？伊要害咱两个嘛，伊目的就是要塞弄咱两个矛盾啦。这个时阵，阿月啦，伊就看到阿月啊吼，阿个无啥明显的吼，巴肚，伊个有心啊嘛，巴肚无啥明显嘛，伊就阿讲哦，我做假哦。我做假害恁要创啥货啊？我分了你啊，对我有啥物好处啊？等到是你啦，阿玉啊，你会当有一个先天未生的查甫人哦，连续有心两体了，吼、哦，这堪称是医学上啊的奇迹啊啦！伊讲哦，心小姐，你那是无相信的话啊，吼、哦，甲巴肚迄个囡仔。目生落了后，阿家去做鉴定啊！你甲鉴定看是毋是哦？阿仔个啊，安尼无就好啊！夫妻囡仔总是爱有老爸嘛，啊是亲生，毋是亲生，拢无啥物要紧嘛。要毋过，我想讲阿仔啊，应该袂真尔介意吧？你就安尼甲开啦。毕竟你目替人哦，饲别个囝饲五年啊啦。哟。啊，就像我同款嘛，甲适应一下就好啊。这个阿玉啊，怎着急啊啦？好啊，足紧张的吼，伊就骂过阿仔的身躯，伊想要吼甲解释啦，无啦，唔是啦，无啦，唔是啦，唔是伊讲的安尼啦吼，想要甲伊拄啊要骂过，伊的面啊吼，就去让阿仔伸一个嘴皮落去安尼啦。哦，你怕我？你甘愿相信你甲伊塞弄，你都唔肯相信我。好、哦，甚至个哦，阿玉阿怎掠讲？伊心内有鬼啦，伊那唔敢还手啊。白纸乌页鉴定就伫遮啦，你当作目睭无看呢？你确实是我初恋是无唔对的。我嘛想袂到，你会因为乐乐的代志，安尼欺骗我遮尔啊济年啊，今嘛巴肚一个症。你也提来要骗我啊！好、哦，这两个搬就坐出来啊！然后这特地吼，阿仔特地吼，全失去了理智。哦，目眶红光光吼，佮对这阿玉啊吼，头毛啊长嘞，佮伸一个嘴巴啊！哦，这摆咧搬武侠的啊，本来是爱情文艺片，即马搬武侠的。这个阿玉啊，这摆徛无在，叫圣姐转抱在涂骹，啊，用目睭起的卵，伊甲佫爬起来。你敢打我？你凭啥物打我？伊嘛气到够气啊气吼，伊就骂起吼，两个在相拍，伊就才要甲夹，要甲夹阿仔手骨头，两双手拼命伫阿仔面爱咬咬啊吼，像一只花八年鸟。哎，足紧的阿仔手骨头好夹，好好足深的喙齿好啦。啊，面拢咬干红光光啊，一零一零红红安尼啦。两个人哦，伫阿我的门下口，拢理智线断线，两个像迄动物的拍做位夹做位，好啊，他们一直张一直拍，烟雾夹的吼，发展到后壁，当讲是变成吼、哦，这个不分的场合啊啦，吼、哦，唔管是吼轻重小拍嘛吼、哦。啊，我来讲，我对这个暴力的事件吼，嘛无想要去看的欲望啊。这个时阵，更加何况，因搁伫阮家门下口，所以
我就推门，把门关起来，打电话报警啦。喂，是警察咯、喔？啊，阮静安家爷某吼，今晚伫阮门牙卡咧相拍呢，啊，拍唔中呢。哎、啊，恁紧来敢好？吼、哦，足恐怖的啦！那像我来，我给他出人命呢，两个相拍啦。警察就来到现场，看到阿仔的面手骨头，无一块好肉啦，夹甲规个规个手红光光吼，啊，顶甲乌青银灰，啊，手骨头流夹夹夹，后日流血小啊流血吼，流血珠啊，安尼啦，哦，情形真严重。啊，阿玉啊嘞，下当讲是头壳骨木甲拢震起来，啊，目屎鼻屎拢流，伊足痛苦的吼，啊，巴肚往面安尼挨。含相机本来行路行袂上去，爱人家扶啦。后来警察就卡110嘛，吼、哦，伊就坐红担架啊，送去病院啦。上届要命是啥物？伊个时阵牛仔裤顶悬吼，佮有一片哦红色的血迹。囡仔已经去互伊哦，老老体啦，吼、哦，伊个爸嘛吼，啊个爸咧安尼吼。囡仔已经互即个阿仔吼，咧两个咧相拍当中老老体呀。哦，无怪巴肚遮疼。这阿宅老母对我家哦，提了这个阿宅的报告，知影讲后生是未生啦，而且乐乐嘛唔是亲的一囝，嘛唔是伊亲孙啊啦。这事实知影了，靠干的啦。但是伊无当吼喘息片刻，因为囡仔后生正嘛咧哭流，而且哦，甲阿玉啊吼拍甲流涕了后，这个阿玉啊因当吼袂好解。坚持哦，要去小过啦，要叫阿仔哦去坐家啦。就安尼，伊个牵出着阿舅阿巴肚内底囡仔，究竟是啥物人个啦？你甲看这查某人，囡仔无可能是阿仔个。阿舅啊哦，嘴假死死，哦，伊就是假死死，伊就无爱讲啊，伊无爱讲亲生老爸到底是啥啊？啊，伊嘛无伊法度啊。落尾这件代志吼。就变成两个家庭的矛盾嘛，两家为着这件代志冤无停的啦，冤到规个庄仔头吼，会流浪狗拢知影，这个心家吼，阿舅因老爸老母知影，因祖囝是做人的细姨啦，小三啦吼，啊未结婚就生囝，而且生囝吼，佫甲娶来吼原配，阿我来娶的代志，吼伊嘛气这阿舅啊气干的呢。因老爸老母吼、哦，嘛是较明理的人，哦，都谈这病吼，啊，骂骂这阿玉啊，恨铁不成钢啊。但是查某囝总归是亲生的亲生嘛，对不对？对吧？如今代志母干呢，伊嘛受罪啦。敢讲继续要谴责伊，就当改变如今悲惨的事实吗？老爸老母都无过阿玉啊骂，即马换这阿仔因老母，哦，顶一摆吼、哦。看到伊的时阵，是一间暗是一间暗时，哦，人看拢老嘞，老爸老母为着囡仔是谁婚姻啦吼，真多啦，啊，因为在拍官司嘛，个阿舅我提非亲生的，而且敲诈嘛，所以这几年来的阿仔吼，开的阿舅我身上真真熬加起来的钱呀，哦，我足济啊嘞，我讲100多万啦，因为这个阿仔吼，这口气伊吞袂落去，这乌龟个帮饲囡仔。打官司哦，要甲摕倒转来，但是阿我啦嘛无用啦吼，伊甲迄间即个收养的迄间收养院的手续吼，无健全的代志甲因讲啦。即、這个上级吼、哦、做了即个反馈吼、哦，后来即个福利院的即个院长啊吼，吼、哦、被警告嘛，上法院吼，阿爸阿个曾经啊做一个经历啊吼，啊所以伊甲阿仔，阿我甲阿仔吼，进前哦顺利就离婚啊啦。迄个时阵，伊内心哦有亏欠啦。本来就是唔对的一方，就是阿仔嘛吼，阿阿某的共同财产啦吼，哦又分着，阿我来分着吼，又分一半较低。万唔知万一若败诉，因兜可能该提出来着足侪物件来赔哦。这已经唔是阿我想要关心的代志啊啦。顶礼拜阿我来老爸老母敲电话伊，因知影阿仔。甲只阿舅啊两家闹出了这歹看的代志，因老母心有余悸啊吼，未看出来这个阿仔啊，迄平常时爱掂掂一个查甫人，安尼阴阴天天嫁人三寸深啦，私底下那做这种代志啦，佮嫁人拍甲闹体啦，吓死人啊！
好家仔吼，伊袂当生，阿我咧，你该做好家仔无囡仔啦，啊那无囡仔受罪也可怜啦。阿我老爸就喊头吼，即马听着乐乐要送等于性格着阿爷我因兜啊，因兜厝的人袂当去看到这个囡仔，这嘛是造孽啦。囡仔老爸是啥人，拢唔知影啦。咱当初看人看无清啦，互你嫁予这個阿仔吼。嘛是唔对的啦，老爸老母吼，我甲你回失的啦，啊我咧啊，从今以后你也好好照顾你家己哦。啊，当佫拄到好的查甫人无，我哦袂佫催你啊啦，较袂羡慕换羡煞的啦，只要你平安快乐就好啊啦。啊，我来讲最后伊啥物话拢无讲，足紧的官司的结果就出来啊。这个阿舅囡仔吼，真正就是甲阿仔无亲子的关系啦。伊确定就是一个先天哦弱精症啊吼，几乎哦很难自然和另外一半哦受体啦。阿玉啊吼，安尼个过阿仔啊吼，故意伤害啦。啊，这个阿仔过阿玉啊吼，敲诈骗钱啦，吼吼。最后阿仔吼判一年半，爱赔偿阿玉啊吼，连上这个精神损失的这费用啊吼，爱赔啦。拢总哦，安尼要甲上百万呢，啊，佫有一变到案底啊。如今阿仔去用关啊啦，顶摆听老母安尼哪讲，讲然后因囝规个精神拢崩坏啊啦，阿玉啊遐精神嘛无介好啦。伊因为乐乐的代志，去用判吼，甲性格财产吼合计爱赔人五十几万啦。而且因为吼，你两场相拍，伊把伤了吼生囝这器官嘛吼。啊，因为阿仔有一拳拍伫伊个腹肚啦，可能技术着后摆哦，若要有新也足困难个啊。所以赔偿罚款哦，这条吼、哦、有搁加加一条，啊，所以甲咱摕着几十万啊，这个保养个钱啦吼，赔偿个钱，身体也变成安尼啊啦，损失了一世人啊。啊，一点保养根本都得不偿失，伊即马哦，我倒伫即个庄仔头搁住落呀。工作嘛，早就因为这件代志闹大啦，红开除啊啦，只好暂时等于老家避避风头啊。但是歹事传千里啦，马上阁有好的代志啊！我人知影哦，即个十岁高官生知影，伫个庄仔头压压开啦。即、这个阿我啦，阿仔阿玉啊吼、哦，受不了打击，啊精神嘛出现了问题，啊只好吼、哦，阁互因老爸老母啊再出啊。就转给他送去倒来身躯边啦，每一天按时吃药，接受这治疗啦。乐乐即马甲因做伙啦，嘛算我是某种意义上哦，一家伙啊团聚啊啦。这听完我老母讲的因两个人的情形啊，不免唏嘘。好家仔，我早已经抽身而退啊。我若是阁继续甲因两个哥哥缠落去吼，我看即摆起笑的，换是我啦。查甫人啊，因为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啊，再好两个日子啦，去我即个安尼变成了支离破碎嘛。等等吼，波及了即个上海细人囡啊，所以希望大家啊，人讲的啊，新的若无定着，旧的爱哪保守，旧的若无走，唔知新的歹剃头。

0: 因为阿国来有跳起来啊，哦，伊无伫个爱情的漩涡吼，迄家里啊正来咧加，有诶家家吼，互欺负，甲咧互糟蹋，还阁唔知人要请，还阁想要改变对方。哦，我即马拍车皮肉紧啊，一定改变，无可能会改变，改变家己较紧啦。哦，啊，因为好佳哉，伊提早看清啊，吼，好来，阿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拜哥去甲看啊啦。
1: 系啊，
0: 你逐当款几年份的啦？
1: 系啊，我款几年份的，一 QMI 我都款五组啊。
0: QMI 款五组，
1: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1: 系
0: 啊，你应该是装景的啦。
1: 系啊系。
0: 应该是装景的啦。
1: 系啊。
0: 即马有高调，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1: 我
0: 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1: 有啦，那无高调，佫要食咧，佫要佫搭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
0: 诶，较袂安喘，较自由自在啦。
1: 我是拢。泡水里往加林国正做位咧配咧配
0: 啦。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1: 我这个我做潘工的担啊啦。
0: 系啊。
1: 啊，我估计我搁个买三组的林国正啦，我水里往加买两组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加过年你用去大碰的啦。
1: 哎呦，我过年搁碰个济。
0: 嘿，过年。
2: 好哩，民宿四组，林国正六组。九六座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2: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享的啦。
2: 那个九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马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八珍圈没有改善？你安怎样？
2: 较袂无力啦，食九较袂无力。
0: 有差足济吼。
2: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
0: 嘿，
2: 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像咱歹放的安尼哦。
2: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上脑筋嘞，
0: 我闻呀。
2: 上便所我就烦恼，要上便所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过。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规天烦恼不晒个对咩？
2: 都啊，这边烦恼，没烦恼，
0: 没烦恼啊！哈，这尊重的啊。
2: 嗯，林国正，我前78年，79年没有我妈妈家过节嘛。
0: 听妈妈的音，天是一直想听我当初电话接报啦。
2: 对，我当的接报，
0: 迄个去接报啦。下买产品顾妈妈，就妈妈好命。
2: 啊，什么顾家己，顾家己。
0: 嘿，啊，做值得的无？就值得啦，
2: 很好
0: 啊，祝福你
2: 好，
0: 阿爸谢谢你哦，嘿，
2: 好，谢谢。几多个股啊？
0: 13单
2: 啊，我13单啊。
0: 安尼哦，
2: 祝你来大，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钱啊，加加袂加呢。
0: 好安尼哦，
2: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今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肝油啊啦。苹果店啊，带哎那个皮旺啊，个关药啊，今天食滴个，我刚拄啊哩，现在又办拄啊要18000块当
0: 啊
2: 呢。
0: 安尼啊，对啊，安尼等安尼改过就干嘛做价值嘞吼？
2: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2: 迄真正这天灵哦，够好用的。
0: 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2: 系啊，然后又不能未加呢，
0: 拢未一听，
2: 食食拢会呢，
0: 一听。
2: 平时咧困拢麻几面，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2: 真正这药啊，叫人买了这，啊个肝药啊，这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个，安尼两工就得了了。
0: 安尼哦，
2: 啊忌拢未得呢，
0: 乌忌哦，
2: 嗯，
0: 啊忌较未得啦，乌斑就较会啦。
2: 对哦，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啊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等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能袂啦？
0: 啊，等啊偌久啊？
2: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些伊些神经修复加足紧呢。
2: 不话提人食，阮食食真能食偌济人呢？阮小姐嘛本来嘛无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能啊，含咧雪梨王啊，那个香菇精。
0: 哦，诶，雪梨王甲林菇精南州一食有够好。
2: 本来平时拢未困，我甲报讲钱嘛，你也要来吃。因那要食香菇精，10几年，真90几岁
0: 啊！哎呦，够好又好啦。
2: 因那要我钱嘛，真90几岁，还搁咧食香菇精呢。
0: 人卖高刷三吼，较济就歪。
2: 对哇，哎，安尼讲蛮欠钱啊，平要来吃。我简单哩，现在哩房价要18000块加在嘞。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真好。啊，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吼。
2: 不话济人个，我含我咧，你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2: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个人甲剁掉好啦。姐姐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了，你看。
2: 嗯，其他做个人。
0: 咱讲一气啊，通百病无啦吼。
2: 嗯，这个真正好用。
0: 做好用的，做好用。
3: 我讲哦，我食你阿香菇精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3: 有够好个咧，50块就食，我今85啊。
0: 哦，你80外外，佮做事咯。
3: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3: 我是做家己个啦，袂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3: 有啦，我做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3: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3: 我几年咧？
0: 哦，谢谢你啊。
3: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啊，甲咱订物件，恁欢喜，甲恁有啊，有影。
4: 阮查某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无？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人工精吼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对无？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4: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苹果精了吼，食两个月，对啊，我伊若感冒，我都要倒掉。啊，我拢无感冒，啊，拢伊咧感冒，我伊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嘿啦，泡水啦，泡茶吼，啊来啉吼，足紧的就知。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苹果精吼，确实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你讲真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4: 好，拜拜，
0: 谢谢，好，谢谢。哦，这做位。

0: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我们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我们德力雪莉旺，还有八兆元 QMV， 跟我们碰碰充电充888，你是电脑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哪平气哪好，大家都睡得好，还有我们活力敏速调整我们的体质，只要医生说这是贵宾所引起的目睭痒，这是贵宾所引起的鼻子塞鼻子流鼻水的拍卡像泡不停的，只要医生说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说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说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肝胀的，会吃不通透的哦啊、这种的都来吃我们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都可以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买三品送三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来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还有八兆元 QMV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V， 还有我们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孩子大小都可以吃，谢谢大家耶。以上广告。哎呀，上霸天下办活动吼，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甲阿伯阿嬷，囡仔都是爱过勇行，六大条好难去。哦，咱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哦，53栋啊，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哦。谢谢大家，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咧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啊！电话甲都拨到利用哦，来咱甲报一下生肖者哦，系啊，迄一礼拜一礼拜拢无同款，嘿、欸，一礼拜一礼拜无同款啊。而且把宇阳老师哦，伊伫咧算命解算啊，做老啊吼，宇阳哦，八月初二就今日吼，甲八月初八爸爸节吼，即几工啊，立秋要骑手安呢，即个拜五啦，八月初七就骑手啊，八月初七就初一啦吼，怎么样？就咱的立秋啊。哦，啊，那这个八月十三日就七月初一啦，八月十三号就农历七月初一啦，吼、哦，好有够紧的紧。这个立秋啊，贵人就到啊，嘿，吼，立秋贵人到，十二生肖哦，姜文王啦，前三名出炉吼、哦。那咱来跟大家做分享，这个事业了气的三颗星哦，啊，事业平稳，适合完成哦，进行延宕的工课，吼、哦，头啊呢无紧甲做，紧甲做做甲看看的哈。上班族要注意留意这美感哦。片面一些疏忽，等到要反复修改，影响到你工作进度。啊，那感情嘞三颗星，吼、哦，受了气的吼，安、哦、尼三颗星，这个运势中顶啦。啊，那独身啊嘞有机会，哦，在出差还是通勤的路途当中，实在到新的朋友，还、哦、需要培养感情，哦、相处，气温是和平和吼，安袂歹。再运嘞把三颗星，哦，运气普通尔，啊，正在稳定哦吼，啊，偏在运是平平啊，哦，不宜哦。唔免去取取意外之财吼，吼吼安尼，即礼拜容易因为健康保养吼，而且家庭用品的生活会开销吼增加开销，吼安尼建议预留备用金吼，再当好咱的财务维持平衡吼。来，即只牛嘞，需要五颗星，需要吼即个运势作用的执行力吼，甲行动力同时拢提升起来，食人头路的吼，爱争取新的任务吼，啊个出勤的外勤的机会，容易得到吼主管的肯定。啊，那咧做生意创造的人吼，哎、欸，有利哦，拓展这市场吼，安、哦、尼啊，拜访客户哦，积极行动，会当争取到更加侪合作机会哦。上位有事业五颗星，感情三颗星哦，感情平稳啦。啊，那独身啊，容易因为无闲，转疏忽到你身边的缘分安尼，哎，不妨加参加一寡聚会，增加熟悉新的对象的这机会吼。啊，那已经有伴哦，虽然无闲罔无闲哦，只要分享到你的情况哦。像阮咧工会的事代志，互相咱维持着良好的默契。啊，若财运哦，即个财运稳定，啊，正在收入对着你的努力成长，啊，也对你成长哦。即礼拜吼，出外运动活动的增加， 交通啦、人情世事吼，要往来较侪，吼，爱着等于较侪支出。我建议医生爱做好，避免着即个原本超出着原本的医生吼。来，第三好哦，即只好好运，好即礼拜好运，吼、哦，算第二好运呢。事业四颗星，啊，即、这个事业运势亮眼，人际的帮助吼，诶，充足。上班族在团队当中提出你的想法，更加得到青采用吼。啊，若创业做生意吼。适合着你去谈洽谈合作，啊，甲开发新的客户，哦，只要保持着谦虚应对，哦，争取机会较侪，啊，啊，这只好感情嘞五颗星，啊，感情的运势加顺势，吼，那这单独身的吼，桃花运起来，吼，啊，容易透过朋友介绍认识到这个心仪的对象，哦，啊，互动自然哦会快乐，啊，那有伴哦适合安排约会，啊，共同规划未来，哦，啊，关系更加甜蜜，哦，袂歹。哦，啊，财运嘞，哦，五颗星嘞，哦，这家伙五颗星，财运表现真好，正在偏财顺路来，业绩嘞，吼，啊，奖金嘞，甲副业的收入，甲投资的成果有机会，哦，这意外吼，收益，啊，不过赶快保持理性哦，吼，啊，适时获利了结，哦，比持续追高啊更有利来修筑的这成果哈，来修土的事业四颗星，事业运势是中中啊吼，啊，团队合作是较顺畅。一人头路哦，爱加强跨部门的沟通，会当帮助你提升你整体即个运势吼。啊，来创造的人哦，创业的人，做生意的人，爱把握即个合作的契机。哦，只要详细来确认到即、這个恁两个合约哦，诶，即个美甲吼，恁美甲来确认到好势，会当撇边到落尾吼，哦，一个白纸黑字写好势，就比较无争议哈。啊，来感情四颗星，感情运势袂歹，那独身啊，容易伫朋友聚会。啊，共同兴趣当中去拄到吼，谈得来的对象，啊，对这件代志吼两个互动是袂歹。啊，若有伴的人，吼，会当倾听对方的想法，啊，个感受，啊，恁的感情会持续稳定发展，吼。啊若这只兔仔财运嘞，会表现袂歹，啊，正财收益稳定，啊，偏财，啊，有小小进账吼，袂歹有偏财吼，所以容易因为合作的案件是人脉介绍得到额外的收入。啊，不过这个白搞完撇边就冲突的投资哦，茫冲动的投资哦，想兔仔吼。哦，啊，做稳健来规划，这更加咱帮助累积长期财富安尼吼。啊，那这上量的今年上好运的上量，这礼拜第一名，吼、哦，第一名吼，安尼第二名是虎，第五名是第一名是这只龙吼。啊，这个运势五颗星，事业运势吼作旺的，哦，贵人到三江，啊，做者原本停滞的工作的计划，哎，都迎面而来，哦，拢来拢家来催你安尼。啊，那这样头路容易因为工作表现就得到肯定。哦，那做生意吼，合作运真好。哦，拄着要拓开你的市场，建立着长期合作的关系，哦，真好。啊，那感情诶，感情运势甜蜜蜜。啊，那独身啊吼，魅力哦升提升，所以你容易着拄着欣赏你的人，哦，主动来去接近你哦吼，花儿打开哦，蝶自来吼。啊，那有伴哦，互相的默契甲信任哦，更加加深，适合着安排约会哦，旅游佚佗安拢好吼。啊，那财运咧哦，五颗星。我不管你第一名哦，财运偏财拢来哦，拢来，正财偏财拢顺落来。要投资、要合作、要夹这奖金的，拢有机会带来精神。这礼拜要把握这良机哦，啊，唔嘛讲会当增加收入，佮当累积到你长期的财富。啊，想做较无，想做两颗星哦，事业运较偏弱，啊，工作安排容易因为临时状况拍乱去，爱用足侪时间哦适应。啊，若一人头路爱撇边，就因为疏忽哦，转延误工作进度。啊，那自己做生意，爱保持着市场的应变变化，哦，用稳定的，你即马现有，而且客源吼，啊，那感情嘞，两颗星，哦，感情运侪较低，那独身啊，虽然实在新的朋友机会，但是互相关的进展较慢，那有伴容易因为生活压力或金钱的观念产生摩擦，哦，建议多方面站在对方哦，来换位思考，安尼来减少误会，哇，财运嘛两颗星俩，财运哦，有这落地较暗吼。啊，正财收益是还阁会使，偏财是完全弱的吼。啊，无袂当卖进行高风险的投资。这个摆当是因为居家生活的用品，而突发状况吼，突发状况加六块钱出去，所以建议要留预备金吼，想赚想买买两颗星尔吼。事业是小有阻碍，一人头路保持耐心吼，原本安排好的工作，因为突然间的发生，突然间状况。还需要开较侪时间去相处处理。啊，若做生意的撇边，就一摆投资伤过侪，吼，较免增加你经营的这压力吼。啊，若这个想买感情三颗星，吼，感情平平啊。独身啊，虽然有机会实在新的朋友，但发展也是较慢。 啊，若有伴的，虽然有当时意见袂合，啊，有耐心去沟通来化解着恁两个观念无同，较意见分歧，吼，安尼蛮好诶。来，财运卖两颗星俩，这财运普遍玉，正财是玉哦吼，哦，偏财是玉，啊，正财收入稳定啦吼，啊，额外的进账是有限啦，有限。所以这礼拜平平安安过得吼，卖讲要去投资啥物玩意哦，蛮起来吼。啊，上意外嘞，我需要卖两颗星俩，需要温度较低，工课拄着吼未顺，啊个压力。上班族讲头路哦，爱专注，啊，甲修本分，会当片片就卷入职场争分吼。啊，若该做生意的吼，爱稳定修住你现有的人客德，耐心处理公关的问题，吼，较袂去影响到你后边发展吼。啊，感情四颗星，感情运袂歹哦，即个上意外吼。即、这个独身啊，哦，朋友介绍熟识也袂歹，哦，啊，若即个有已经有家庭的，有伴的哦，互相相处是和谐的吼。啊，若财务嘞，哦，四颗星。这个袂歹吼，财务够四颗星，财运表现袂歹，正财稳定，额外收入吼无成长机会，所以努力容易吼得到回报吼。啊，不过这礼拜爱涉及这金钱甲合作的爱注意吼，哦，片面因为诈骗还是法律问题造成不必要这财损。啊，那上高需要三颗星，哦，这运势平平安安吼，运势啊那感情的两颗星，感情的运势较弱。那独身啊，感情欠缺安全感，哦，啊有新的对象，啊，但是你想伤济，所以白家白手啊，全无成功哦。有伴爱主动关心，互相安尼撇边的，误会吼。啊，那财务嘞，四颗星，财务表现袂歹，正在稳定，啊，做工课得到实质回报，有机会甲这个女性合作吼，增加这财运。啊，不过这个白感情的支出吼，爱多衡量哦嘿。来上街哦。上加四颗星，所以四颗星需要稳定上升吼。感情三颗星哦，这个感情就是感官平平啊。财运四颗星哦，财运表现袂歹哦，然后正在收益，努力付出会得到回报。上高的第一名，上高的哦，上高第一名，需要四颗五颗星哦，五颗星啊，需要运势哦十分旺盛，要得到主管的赏识哦，贵人的提携哦，袂歹。感情嘛五颗星哦，感情甜蜜蜜，都是咱的魅力深四色哦。啊，容易拄到下下的人，啊，那有伴的人哦，温馨融洽。啊，那财运嘞五颗星哦，表现真好，业绩的奖金嘞领不完吼。给这礼拜上届搞的吼，上低的两颗星哦，需要两颗星，运势较低。感情嘞三颗星哦，啊，蛮平平啊。财运嘞较弱哦，正财偏财无顺落来，财运这边有较弱哈。好，谢谢，跟咱大家来做运用啊。我大伯讲这种讲上班哦，大伯用单只句哦。好啦，谢谢大家哦。啊，咱的时间嘛到啊吼。啊，赶快我逐天弄两个节目，两点四点的微笑来约会吼，六点八点的吼快乐微微啊唱。礼拜节快乐的假期，谢谢大家喂，时间到咯。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空八空空335559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另外，新会护理师拜一到拜六嘛有节目，咱当地那无听到的哈，咱这个手机啊，只要有网络，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秋广播网 ”APP， 安尼呢，你伫个全世界各地，不管多一个所在，只要点入去，就会用收听到咱咪咪啊秋广播网的节目哦。欢迎好朋友拢会当多多利用，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小微商，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亲民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0800663377，咱会当甲这个电话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内底备用。就有哦，0800663377。来，节目一开始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是8月2号，一直到礼拜二8月4号呢，咱台湾各地拢是好天，阁真热的天气哦。今日山区中昼以后，有当下有局部的这落雨的情形。那今仔日全台湾相关的气温可能会来到38度，咱各地的温度今仔日北部是24度至38度，中部地区25度至36度，南部地区23度至36度，东部地区23度至37度。天气炎热吼，大家出门小防晒一下，喝一寡滚水，厝内面有即、是大人年纪较大啦，慢性病的，咱加较关心吼，滚水加啉寡，唔通讲着山去哦。再来，世界卫生组织今仔日的警告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疫情哦，搁较严重啊！即、这个通报的病例、甲死亡的人数吼、哦，拢伫咧增加当中。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哦，到7月30为止哦，即、这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通报了3605个确诊的病例，其中包含着1587个人已经过往期，这代表这个死亡率是来到44%哦。好，来好朋友哈，先甲咱好朋友报告个只吼，过来吼，先来听一首啊，这好听的歌曲安尼吼，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好朋友听歌这期间哈，脑尾小吹一张卡这。0800663377的这个电话哦，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你这个这报挂这期间呢，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来做利用哦。0800663377，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飞龙在。

0: 进攻阁。
1: 天气这热要安那，来有普雷布伊空调冷气杯，爸母啊，你都免烦恼，他给你天然凉、健康凉，够好你省钱凉。因为我们的 QMAX 凉感值高达 0.207， 高于国家标准 160%， 让你体感盖了保证降5到7度，冷气都免吹这寒，电风都免吹这强啊，让你达到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而且我们还有 99.9 的抗菌技术，所有的细菌、尘螨、过敏原理都免烦恼啊！炎热的夏天加这条就对啊！阿母啊，要清洗嘛，就简单呢，可以水洗，可以机洗，洗好清洁，脱水脱干，自然阴干，凉感效能、抗菌效能，永不衰退，保证好用、健康，够好你凉，要好你盖多久凉多久。我们双面的设计，它的面料材质像丝绸般、像蚕丝般一样的细嫩，双面做到一面光滑，一面是安眠的立体痘痘。现在最流行的盖的，就会让你自然而然的好好睡觉，给你凉爽，打伤够凉，够好你呵呵啊困。我们百货公司专柜门市一领大领的200×150，一领定价是9900元，两个颜色，一个是马卡龙红，一个是马卡龙绿，都让你放在房间里面，看了就保证好睡。
2: 这是国际名牌呢 ，Playboy 的呢，价比无价，搁较凉啦，给你保证凉的，而且99%的抗菌技术，予你省冷气钱，搁加料的舒适。看今仔日当地优惠哦，外口一领9900元，今仔日咱两种色拢给你，粉红色的甲粉绿色的，两领哦，拢是5尺6尺6的哦，安尼只要1980元，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咱来个提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日一天哦，吼，咱一定要紧做吧啊！为什么呢？去做几间吼，才价值嘞？国际名牌啦，另外吼，我跟你讲，这吼价着吼，你有价比无价，搁较凉，困偌久，价偌久，伊就凉偌久啦，迄个效果永远拢伫个安尼吼，加省落来的电钱比你买真领吼。够卡济啦，所以吼、哦，你省落来电池买真正绝对有够哦。所以讲你趁优惠，你紧下提。讲实在，你的旧皮啊，啊价格会已经黄啊啦、臭啊啦，吼价着会烧的啦，你拢甲换换改。Hello， 来嘿，来梅惠小姐，嘿你爱皮啊哈，
3: 一组
2: 哈，礼拜三收哦哈。OK， 好好，谢谢你，好 OK 好。来好朋友哈，我跟你讲哈，咱这哈，我大领的哈，这5尺6尺6的啦，加上哦，我素丝的哈，恁家皮一定有够多哈，但是你要干哦，可能无一领素丝的，真侪人暗时啊热哦，吹冷气过程当中，你会加一领薄皮啊，你会发现讲爱愈加愈烧。阿公阿妈，哦，有的吼，爱吹。吹到那个冷气这样冰冰湿湿叫啦，吹到骨头会疼啦，电池来哦，又不敢丢丢啦，但是你也无开冷气，你暗时还睡不去，对不对？哦啊，所以你看看啊，这组哦，你来个讲，有够凉的啦，睡到天光啊，另外哦，省下来电池绝对有够买你这领被啊。Hello， 来嘿，咱爱这个冷气被啊。今仔日即层，你若会惊热，你若是皮肤敏感的，你若袂堪要吹冷气的，你吹电风的，你嘛袂堪的即种。我甲你讲，即组世界精品哦，伫要80几年的历史啊，会当遮尼久，品质真好哈。来嘿，啊，咱来几组？
4: 一组啦，
2: 啊，
4: 多个名啦，
2: 哦，好，一组两领对，嘿嘿，安尼拜三收哈，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给你收哈，一拜给你摕两领回去哈。这个哈嫩粉红色跟嫩绿色哈，哦，我你讲迄个色底款你都喜欢啦，看到你都凉啦，这舒适的啦哈。今仔日我跟你讲，你收到的是百货公司哈，原厂的公司货，机灵哈，这是冷气被冷气被，这舒适的哈。啊，这内底有这个冰。纱的纤维认证吼，皮肤较敏感的阿爸阿母啊，我你讲你拢免烦恼，加一领就对我啦，抗菌防螨呐。Hello， 来，咱来几组？
3: 一组，
2: 嘿，一组哈，哦好，阿、啊、你拜三收嘿哈，谢谢你哈，一组两领啦哈，来，赶紧啦哈，啊，我你讲阿母阿公吼，哎、欸、啊，这个。凉被阮家有呢，已经坐凉被，你就爱搭配冷气才会凉，对不对？睡三五分钟，迄、那个被也都袂凉啊！阿母啊，咱今仔今天好做极冰沙吼，伊毋是凉被，伊是极冰沙落去做的吼。所以天气暖吼，你有湿气有水气，加落十秒，咱的这个酷凉极冰沙，给你排湿，给你排热。带来给你凉爽的感觉，有加比无加搁较凉，吼加偌久你就凉偌久，效果永远拢伫的，对不对？吼啊，省落来的冷气机比你买这组吼搁较侪啦。
3: 再买一个。
2: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来提咧哈。哎，好电话提咧。
3: 我会爱两组。
2: 好电话提咧。好，电话接来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我跟你讲哦，真侪外国大哥在外口啊，做事规身躯烧腾腾，我跟你讲，你这种爱样噶，来，咱来几组？
3: 啊，几组？
2: 啊好，一组两领哈，阿拜三收，谢谢你哈，好，拜拜。
0: 等一下
2: ，你讲
0: 啊，那个地址什么的都不
2: 用。我基本拢先查电话哈，啊啦，老朋友咱家有住址，新朋友无住址的，我拢落接不了，小姐再打电话给你问哈，谢谢你哈。即马拢先抄电话啦，因为电话接袂完，你电话继续卡。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吼，电话拢会当卡吼啊，因为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接安尼吼。即组我甲你讲，至今的啦，你省落来的电钱哦，比你买真领搁较侪啦，所以真领袂输干那边钱的咧，所以你一定爱警惕啦。尤其咱今仔讲小个只有百货公司呢，百货公司的货呢，吼，咱今仔一摆两领互你呢，来，咱来几组来。
4: 来，我要一组。
2: 啊、哦、好，安尼我你讲拜三收，谢谢你哈、
4: 哦。OK 哈，
2: 好、
4: 哦、
2: 啊，真济大哥哈，你外口做是规身躯烧腾腾哈，恁家若有这床哈，不管你是头壳烧烧的啦，脚趾板烧烧的啦，你这床哈，安尼甲夹咧，你就凉洗啊凉洗，足好睏的啦。包括讲你若讲袂堪要吹电风，袂长啊吹冷气，吹到骨头都爱疼这种哦，你来睏这床，你冷气被哈，恁家若有密度的，你一定爱有这床。成啦，嫁到你才会舒适啦哈！来，林大哥，你爱几组？
4: 啊，一组，
2: 一组哈，礼拜三啦，好不好？
4: 啊
2: 啊，礼拜三收。
4: 哎，阿你问问我地址。
2: 啊，你着东区台南的家哈，有地址啦哈。
4: 好，有你，好，
2: 谢谢你哈，
4: 感谢。
2: 好，来，好朋友，今仔拢敢抄电话，先抄电话啊，你啊，安尼哈。好来，赶紧咯哈，外口边边凉皮拢有啦，无稀罕，但是同款佮无同师傅，人别人佮你用的是凉感衫，阮用的是啥？极冰沙差别真多哈，外口买的你吼凉啦，啊搭配冷气，啊咱这吼讲实在吼，有哪冷气无吹你嘛会使，你就是这个，又个冰又个凉吼，安尼我你讲，你冷气又免吹遐冷啦，敢省落来电池就有够买这层啊啦，来咱来几张。
5: 哎呀，我买一组，
2: 一组哈，阿姨的拜三，你收嘿哈，阿哥哈，谢谢，拜拜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等我卡卡做利用哦，啊，咱也是两个冰的对哇啦哈，我跟你讲。你若讲凉感哦，0.13哈，啊，这都叫做凉感啦，搿这国家标准的嘛，啊，但是0.207呢，是吼、哦、国家标准的160%呢，悬呢，啊，保证你讲哦，你体感你一加落，降差不多18度左右，我跟你讲哦，咱真大声啊，你讲啦，至少你就是加落5度至7度啊，哎呦，这凉的，这舒服的哦，哈喽，来，你还几组？
6: 喂，
2: 唐小姐，嘿嘿嘿，
6: 这是什么配？
2: 哦，这是那个，那个酷凉冰豆被，嘿。
6: 啊，一领偌济？
2: 我跟你讲吼，今仔日你电话卡通，我就是两领吼，你只要1980，拢五笑六笑二，六笑六个嘿。
6: 一人分安尼啊？
2: 五笑六笑人吼，加大诶，双人加大嘿。
6: 哦啊啊，两领偌济？
2: 1980。

0: 谢你哦，好，拜拜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趁优惠你电话来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好，电话贴嘞。电话贴嘞哦。好，等我提你哦。来嘿，啊，你离婚啊？姊，
1: 你好，零四二零三
0: 五。哦，好，安尼拜三号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哈。OK， 好，拜拜。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我跟你讲啦，咱这有做抗菌处理哈，抗菌率来个99.9%哦哈。任何的细菌过敏源，咱拢甲去远解。你皮肤会痒的，你加真安真样？啊，这幼咪咪哦，肤触较好诶啦。Hello， 来啊，你啊几钟？
2: 二十
0: 周。啊好，安尼拜三休嘿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啊，这主要我跟你讲哈，咱真呢吼，你也提上去，你也发现讲吼，伊有一面顶头一粒一粒吼，看那豆子安尼吼，这是上新的睡眠科技吼，叫做安抚被。你家真呢除了凉椅子外，你也足好困的。即马真侪小朋友的迄婴儿被拢有这种痘痘吼，啊囡仔较好动，只要摸到这接触的这个痘痘，伊就较安抚。这是真厉害的科技，让你较好困的对啊哈。来黄先生呢？黄先生哦，你电话提来哦。后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后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大领的哦，大领的等于是真大的，五尺六尺六啦，150×200公分安尼，高科技的纳米的哈，永久有效，这领皮啊，和你说永久有效。来嘿，林小姐嘿。
3: 嘿、hey, 你好、
0: 欸、你要几组，一组两件組，好，一组齁，礼拜三哦齁、hey, 谢谢你哦齁，给齁齁，拜拜齁。 好来，咱电话卡电话做利用，无定定有趁优惠，你来个提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4: 好，礼拜三哦。
0: 喂，
5: 嘿
0: 嘿嘿，
5: 我们要两杯粥
0: 哦，好好好好好，喂，你爱两杯啊，好，来刷卡个姐姐嘞。喂
3: 喂，你好，
0: 嘿，那你啊，嘿，一组一组哦、喔、，OK，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喂，
6: 哎，烟粗不？
0: 啊，你讲啥？
6: 烟质量粗不？质量高？
0: 哎，在你欢喜呀，嘿，来，你个接接。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刚卡做利用哈，啊，这一号抢完的无啊，抢完的无啊哈，所以你卡手暧昧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拢免客气，电话拢个卡做利用哦，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一定爱紧卡哈，无定定有来，咱来几组 ，Hello。
7: 喂，要一组
0: 哦，一组哦，啊，拜三号你收会当啦哈。好好好，啊、来，好朋友今仔日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哦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你不管这期间，咱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加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有你实地讲话，你报关机跟电话拢会当哈，会当来个做利用哦。
1: 你电话
0: 号码
1: 几号？你报一下。
2: 定功格。
3: 天气热，暗时困也困未去，搁黏，搁热，搁痒，要安那？阿公阿妈，年岁大，未使吹冷气，未使吹电风，阮家这铺咧布衣，空调、冷气背。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厝诶有幼婴啊，有成长中诶小朋友啊，孙啊，少年诶，身躯三百岁，阮卖互伊规工吹冷气吹电风，互伊加这铺咧布伊空调冷气背上赞啊。啊，辛苦拍拼阿爸阿母，你嘛是同款，卖诶一直吹一直吹，吹甲电钱来惊死人。来冷气温度调较悬诶，省钱。电风风力调较低，省钱。Q Max 凉感值高达 0.207， 高于国家标准160%，让你盖着马上体感温度降5到7度以上。天然凉，健康凉，省钱凉，还有高达 99.9% 的抗菌技术，卫生又安全，机洗水洗脱水脱干，自然阴干，就卫生又安全的。一件我是大件的哦，200×150，两个颜色，马卡龙红，马卡龙绿，回去9900一件，今天1980块，快闪优惠价，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扎起你只要1980块。
0: 最主要，这是国际名牌 Playboy 的凉被哦。这个被啊，你加久拢未湿乱嘛，未黏嘛，好你一睡到天亮哦。但是你嘛未讲半暝啊吹冷气，讲刮个精神啦，拢未啦。伊亲肤的，伊的触感就是冰凉滑滑的，即舒服的。最主要轻棒棒，
3: 没错，
0: 甲海身躯诶，足舒服诶，而且你甲织起来，阁袂搞通通啦，你要收嘛，足好收诶，
3: 不占空间，
0: 阁好洗，你会当放咧洗衣袋，等于等咧洗衫机洗
3: 啊，
0: 甲阴干就好，卖去曝日，卖去漂白，卖去用烘干机，安尼就会使啊，嘛足好保养诶，水加水凉哦，体感温度降5到7度，趁今仔的优惠一定爱紧提。一摆摕两领，两种色，粉红色甲粉绿色拢互你，只要1980，限时限量哦。0800-66-3377。好好来，先安尼吼，来以上广告，好来先安尼，咱先抄电话安尼啊。好来，0800-66-3377吼，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你电话拢继续甲卡做利用吼，啊无定定有吼，无定定有吼。好来，0800-66-3377，来咱买爱几组，一组两领。
4: 好。
0: 喂 ，Hello。
4: 阿伯三三。
0: Hello。
4: 好，再见。
0: 你二线接看麦接袂起来。嘿，感谢你接过来哈 ，OK 好，好来0800-66-3377吼，来电话接起来，恁若爱讲话哦吼，拜托个哈，啊，我跟你讲哦，今年吼有加比无加搁较凉吼，绝对乎你吼，足舒适个啦，省落来电钱吼，比买今年买啊较济啦。Hello， 来嘿，素云小姐来，你爱几张？哎，你爱几张？
5: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两件，礼拜三收哈。OK，
5: 哎，我的住址改了哦。
0: 哦，我跟你讲，叫伊回电哦，回电给你改住址哈。OK， 好 ，OK， 好好，拜拜哈。好，来0800-66-3377哈，这高科技的纳米制成的哈，效果永远拢滴的，效果永远拢滴的，困偌久冰凉偌久哈，这个冷气被妈妈恁家袂凉的被啊，拢给当盖啊啦，这冷气被乎你一定搁会凉哦哈。来，咱来几组。
6: 拜拜，
0: 一组两领吼，拜三号你收啊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赶紧吼，0800-66-3377，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其实真侪阿公阿妈吼，阿爸阿母过去拢足辛苦伫吃饼吼，安尼拖安尼磨，这无简单吼，成家立业吧吼，阿囡仔拢栽培大汉啦，食老啊吼，哇，真歹困，足 正面的啦。尤其现在哦，热天这热啊，不输跟蒸鱼啊，变来变去，这歹入面呢，真正困去哦，你搁常常热甲精神，你知无？哦，啊好啦，无咱规矩，咱来开冷气困。哎，有当时困到半暝，搁冷甲。精神呐、啊，阿公阿妈，咱嫁一件好诶哈，好诶啊，和咱哦，较好困者，这最重要，因为咱身体较健康。啊，恁爸哦欠钱，即马食老哦，这条钱咱唔通欠，一条好诶，咱滴嫁，咱未翕乱，未够干，较未有肥啊，那皮有病，而且佫省一个冷气钱，省落来冷气钱哦，比你买皮啊的钱较侪啦，真诶。趁今仔日有滴优惠，好朋友你电话卡，空吧空空。6633777，赶紧哦吼！来啊，咱来几组啊？拍摄来，你电话摕着，电话摕着吼！来，空八空空6633777吼！我甲你讲哦，真正你夹个吼，水降差不多五度至七度啦吼。Hello， 哎，来，咱来几组？
2: 我买一组。
0: 啊好，阿姨的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来，赶紧吼，省落来等钱吼，买真正绝对有够安尼吼。那带个抗菌处理吼，来个99.9%哦吼。啊，所以吼，我跟你讲吼，任何的细菌、过敏源啊，拢甲去远解啊。顶头一粒一粒，最好做睡眠科技，让你较好困吼。真正就是困起来凉个冰安尼就对啊吼。啊，这极冰沙做的吼，那你做迄个烧针的迄个薯冰的沙吼，真正都爱就。上万块啦，一万块以上啦。啊，咱今年吼百货公司定价吼，今年就是9900块哦，卖甲变变叫啦。我今仔日一摆吼，恁两领才1900块，对不对？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听清楚哈，抢完就无啊哈。所以你卡手一定爱紧哦吼，来空八空个6633777咯吼，电话甲卡做利用，抢完就无啊。
7: 礼拜三，
0: 哎嘿，咱来贵州赖先生。
8: 啊，是是是，你怎样现在啊？
0: 四线哈，来来来，贵州。
9: 哎，我一中，
0: 一中哦，来一线接一个。
7: 通来8月8号的。
0: 哦，你要拜五，嘿 ，OK， 我给你下一个哈，啊，你赶快啦哈，啊，那个大寮这边嘛哈，0983这一嘛哈 ，OK， 好，啊拜，啊礼拜五我知影，你要拜五，好，拜拜，好，拜拜，好来，电话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趁优惠，你电话紧卡做利用，空八空空6633777。
7: 好，0988。
8: 哎，咱来贵州。啊，开除。
0: 四线哈，来来来，贵州，
9: 哎，我一中，
0: 一中哦，来一线接一个，来，你个贵州，
8: 哎，
0: 嘿，你个贵州，一中能力啊，
8: 一中，
0: 好，拜三休，嘿。
8: 我
0: 跟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啊，你啊吼，那无主机也跟你回电吼，谢谢你吼。好来，空八空空6633777，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哦。像讲咱很喜欢裸睡的，有无？真正上适合啦，因为吼触感哦，足舒服的，佮吸湿排汗透气，调节你的温度，互你好困好入眠哦。好来，啊，咱来几组？
5: 3000，
10: 我要一组，
0: 一组礼拜三收哈。
10: 请问一下，洗衣机可以洗吗？
0: 洗衣机洗可以，但是不能烘干哈。OK， 好，谢谢。
10: 晒太阳呢？晒太阳呢？
0: 最好不要晒啦，因为怕你晒太久了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6633777哈。新冠护理师的卡电，你讲电话时间，咱电话已经卡哈。啊，你我咧讲哦，即马差不多哇，我看这单。起码吼已经卖一半以上啊！你卡手爱卖哦，抢无中吼会后悔啊！百货公司真正9900的哦，啊咱这吼你看嘛，一摆吼你两领才1900块，你省落来电钱比买这搁较济，所以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吼，空八空空6633777。乡亲时段好朋友，随着老年化社会呀、啊，这回人愈来愈济。有各项拢伫起价啦，即、这个三代同堂的即个经济甲照顾的压力呢，愈来愈大。有个人哦，顶头有爸母，下骹啊，佮有后生查某囝爱饲。伫个日本啊，有一个47岁的女子，将伊70多岁的老母接来做伙住。但是即个老母呢，却是伫个遮尼热的天气内底，坚持无要开冷气。热家拢脱水哦，紧急送病院去住院住两天。这个47岁的曾美子的表示讲，两年前啊， 因阿爸过亡了后啊，这个阿母一个人住喺旧厝啦。因为因这个阿母吼、已经超过70岁啊，脚嘛慢慢啊滴无力啦，所以伊今年就决定讲要甲因老母接去关东地区的厝内面做个生活。这个做老母的每一年的年金差不多是咱新台币16000，本来想要摕12000新台币安尼来协助厝内面用，但是这个曾梅子考虑讲，因老母有当时还看医生，还有医疗费，还有生活，还有收费，所以甲因老母摕差不多新台币8000的金额，用来付因老母食饭甲水电。一开始看起来敢若真顺利哦，但是七月了后啊，日本的温度啊，熊熊变较悬咧。这个曾梅子发现讲，因老母房间内底冷气哦，敢若拢毋捌开过呢。伊逐工要出门要上班进前，拢甲因老母提起讲哦，天气最近真热，你着冷气爱会记得开。因老母拢哦哦哦，无进急甲拍开啦。这个曾梅子咧问因老母原因的时阵，老母拢甲讲，哦，无啦，惊身体会变冷安尼啦。伊本来想讲，伊老母最近是惊寒惊冷哦，无疑我讲，最近阿个另外有原因。七月有一天啦，曾梅子回来了后，发现伊老母伫房间底，规身躯拢无力咯，有够无精神啦，看起来敢若掉沙，伊就紧开冷气啦，规家伙啊人用个冰袋啊替伊老母咧降温，但是情况拢无改善呢，最后赶紧叫救护车去病院。因这个老母啊，因为严重脱水，住院两天啦，好佳哉无造成搁较严重的后果。出院了后呢，这个曾梅子搁甲因老母要求讲，你一定爱开冷气啦，无你安尼吼住病院会开搁较侪钱。这当阵，伊这个老母目睭规个拢红安尼，伊讲我本来是无想要讲的啦。其实这个梦啊，原来啊，六月底的时阵，曾梅子因翁就是做竞赛，这个曾经私底下跟因老母讲，希望未来天气真热的时阵，嘛希望尽量冷气开较少的啦。曾梅子因翁讲，两个人伫食头路，生活本来就无简单，搁有囡仔爱立学费啦，爱饲囡仔啦，希望讲那用个欠的所在，咱就尽量甲欠啦。拜托，这丈妈都爱配合。这做老母的讲哦，囝婿讲话态度无算有压迫的感觉啦。但是想着讲，家己搬过来甲囝婿这家伙啊做迄大，一定增加人的负担啦，一定会搁较辛苦啦。虽然这妹子因翁无强硬安尼个命令，但是对这个有悔老母来讲，这句话让老大人理解做唔通使用冷气啦。这做老母的烦恼，家己搬来会增加家庭的负担，所以伊选择要忍耐。做查某囝的曾梅子知影了后，当然就生气啊！伊认为讲，阮翁较欠一个，节省一下开销。但是对老人来讲，这种暗示，老人都会认为讲是禁止我使用冷气啦。所以伊就问因翁啊，你叫妈妈尽量卖开冷气，但是妈妈认为你不准伊开冷气啦。连读高中的后生嘛替这个外妈讲话，伊讲对老伙仔来讲，一定认为冷气袂当开啦。最后这做囝婿，伊就甲丈妈回实咧，伊嘛理解着讲，老人的安全是比圣殿搁较重要。曾梅子伫讲啦，即马哦，物件拢起价啦，薪水也无得起呀。当然，生活压力真大，但是伊希望因一家五口用个无互相伤害这种状况下做伙生活。当然，这件事件嘛，反映日本愈来愈严重老人的问题哦。有真济真济岁的人，伊若嫁这后生查某囝带做伙，同款。会怕讲家己造成后生查某囝的负担，烦恼开钱啦，所以压制家己的需求。但是你若想要俭，颠倒是比你的健康安全搁较强的时阵，可能付出的代价搁较侪哦。 这个问题真值得咱大家做思考。感谢收听。

0: 来，咱今仔日啦，厝内面有一领冷气杯啊，都唔免热到安尼，身体袂爽快，你就较好困。加上落来一点钱啊，就比你买一领杯搁较济啦。一领冷气杯，紧买登去友好厝内面的时段，对咱家己嘛较好咧。厝内面囡仔尻川背三道火，同款需要一领冷气杯，赶紧哦，因为只有今仔日一天，一拜天两领登去啦，抢完都无哦。电话金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1980块，提两领回去。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你报挂期间，电话拢会当继续卡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像这时段好朋友，即马季节伫变化吼，真侪人拢真容易破病啊，真容易感冒。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营养达人简立德简先生来到咱节目个现场。简先生你好，
1: 你好，所有朋友大家好。
0: 简先生，
1: 是，
0: 既然来个遮哦，
1: 嘿，
0: 会当甲咱安尼。小教一寡养生保健啦，吼！伫营养方面，嗯、你感觉即卖人养生保健多一种营养，是你建议大家爱来做补充的？
1: 是，其实咱即卖现代人吼，因为生活啦、环境的变化啦，吼，啊，像天气的变化，安尼变来变去的，讲常常会感冒啦，变下咧较低啦，啊，是讲吼，咱感冒拢一句袂好啦，啊，这个部分来讲，咱也日常当中来。补充就是维生素 C 啦，啊一寡迄个蔓越莓啊，尤其是讲吼，咱这个天气湿热，咱台湾吼湿热，女性朋友吼，啊有当时啊，较有一寡妇科的这個问题，啊用这个维生素 C 加这个蔓越莓来补充，
0: 吼，
1: 啊够搭配着一寡复方的一寡成分啊，像紫锥菊啊啥，这种吼来搭配，安尼就会提高咱身躯的这个免疫力。啊，过来就是讲会当避免一寡妇科的问题、哦，其实这是真好的补充的营养素，
0: 会当选择。你的意思就是讲哈，维他命 C，
1: 嘿，
0: 啊个蔓越莓，
1: 对，
0: 啊个紫锥菊，
1: 嘿，
0: 这拢对咱的身体真好的对啊。
1: 不对，因为本身来讲就是算。酸性的嘛，啊，也调整咱的酸碱值，啊，够咱身躯内底一寡，这个免疫系统也当帮助提升，激活咱的免疫细胞。
0: 安尼，既然你有讲到这成分，你会当甲这成分，伊到底有啥物效果，甲咱做一下介绍无？
1: 好啊，好啊，无问题啊。其实大家哦，较熟悉的就是拢这个蔓越莓嘛。我相信大家拢定定咧听过讲哦，啊，食蔓越莓对女性足好个啊。
0: 对，尤其是私密处的保养吼。
1: 无唔对，其实呐，讲到蔓越莓来讲吼，伊本身是一个富含吼，这个维他命 A 啊、C 啊、原花青素啊，真强一个抗氧化。啊，尤其查某囡仔呐食，不但讲会当保养到咱这个私密处以外，伊个会当吼。好，咱食到青春美丽，因为伊本身内底这个抗氧化剂就是好咱较袂老啦。
0: 是
1: 但是大家你讲我食蔓越莓，食蔓越莓，蔓越莓敢有拢同款，其实无同。
0: 无同。
1: 因为吼，咱知影讲有一种特别种的这个蔓越莓，伊咧萃取内底吼，有一个叫做 A 型的原花青素。
0: A 型的原花青素。
1: 咱我用起有 A、B、C 啊那点无？
0: 啊，
1: 伊是 A 型的原花青素较特别咯、喔。一般外口的一挂美国吼，伊是拢 B 型的。但是 A 型甲 B 型差别大。A 型的美国伊这个成分吼、喔，原花青素吼、喔，也当抵咱这个女性的私密处的这个，比如咱这咱的。尿道顶头，可能怕啦，同款吼，这个困吼，徛袂掉，
0: 啊，
1: 对咱的对水分就可能排掉，伊就袂讲吼累积伫咱这个私密处，造成着这疾病安尼。
0: 哦，我知。
1: 所以是较特别的。
0: 有敢那一个防护膜伫遐啦，啊，迄个困无法度掉伊遐。
1: 对，咱水管啦顶头啦骨溜吼，困徛袂掉，啊，咱就帮伊就出去啊。
0: 哦，啊，所以要经就爱经这种的。
1: 嘿，一定是爱经 A 型的，所以咱讲咱这个北美红宝石这蔓越莓这种的吼。是选择性是较好的啦。
0: 对啦，啊，既然有法都叫做北美红宝石，表示伊这是真赞的物件吼。
1: 无唔对啊，伊除了这个成分了，比如讲咱啊，佮有食，比如讲伊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马尿酸成分，
0: 你
1: 就特别吼，所以古天行那有一个马尿酸，伊就是天然的抗生素，伊当帮助咱胎死掉咱调节咱这个尿道啦。 膀胱啦，啊，其咱油脂内底这个泌尿系统壁顶的这个有害病毒，会把咱清清掉。
0: 哦，清清掉，
1: 所以效果是真好诶。
0: 这是蔓越莓的部分。
1: 对，啊，过来我头拄我讲到维生素 C， 就是咱常常伫讲的，咱日常当中足侪人拢有伫补充，哇，维他命 C 啦，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C 伊对咱人体有虾米上大的功效嘞？就是讲，伊是一个真好的这个调升这个免疫系统的能力。
0: 嗯，
1: 哦，也当帮助咱对抗着这个病毒，
0: 对抗氧化力真好。
1: 对对，啊，过来伊本身吼，伊这个诶扫除咱身躯内底一挂发炎的物质，也给咱排毒。袂讲咱因为咱发炎，身躯呐破病拢是因为发炎嘛。
0: 对。
1: 啊，维生素 C 的补充哦，维他命 C 的补充是一个真重要，其实上基本啊。咱人体呐无济吼，会可能会产生坏血诶败血病啊，是讲咱身躯会足侪疾病会发生。
0: 但是维他命 C 有一个缺点，就是伊即容易氧化，真容易
1: 被
0: 破坏啊呢。
1: 对，所以这咱在提供的时阵，伊一定要有一个吼特殊的这个体验的效果，
0: 是
1: 吼，可以保持吼咱身躯会当吼持续保养。所以讲，咱一般来讲呐，食一项可能无啥搞，咱都要去补充别的复方。比如讲，咱即马上新的有一种成分叫做紫锥菊。
0: 紫锥菊，
1: 好，咱唔捌听过对不？伊这足特别的，伊这个紫锥菊吼，伊是生长伫这个从应该讲北美洲啦。
0: 啊，北美洲跟澳洲。
1: 对对对，伊个北美洲遐吼，伊较早是安怎？是这个印第安人吼，流传一千多年的这个传统的草药。
0: 哦。
1: 伊本身有对迄个抗发炎调节着咱免疫系统，
0: 啊，
1: 过来就是伫感冒顶头真厉害，就是讲，因较早那感冒吼，因拢食这种紫锥菊，会缩短着咱感冒的时间。
0: 对。
1: 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迄个脏呼吸道啦，还是咱的泌尿道感染啊，啊，佮有这个空嘴呐，去互蛇虫咬伤，因嘛拢食这个紫锥菊，
0: 会帮助空嘴。
1: 对对对，这紫锥菊足稀有诶，唔是讲吼咱一般诶品种，伊即是吼，你若讲即马上新诶，伊是用一个叫做特殊品种。
0: 想做特殊品种？
1: 特殊品种就是讲吼，伊即个营养素会比普通诶紫锥菊，伊是变作品种搁改良诶。
0: 哦，算讲搁较强大的对啊。
1: 对，伊会当大幅提升到即活性诶成分。一般来讲，咱若咧食即天然诶成分来讲，就是爱食伊诶活性嘛。
0: 对对对，
1: 啊，那活性无够来讲，那你食身体吸收就歹嘛，效果就无好。
0: 对，
1: 啊，而且伊这个紫锥菊吼，这个改良吼，又得到这个吼德国政府组织的这个认可，啊，佮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是算讲是药用的植物。
0: 哦，所以就是针对这个感冒啦、上呼吸道感染，啊，佮泌尿道感染，佮好抗菌，好
1: 有
0: 收缩会好吼，
1: 即
0: 效果真好就对啊。
1: 无唔对，而且伊佫一个较特别，咱已经无想到是讲，伊对。对咱这个糖分较高的族群有哦，伊会刺激到咱这个这个胰岛素伊的那个感受作用，
0: 哦、
1: 所以也帮助咱稳定咱这个糖分哦，较平稳安尼。
0: 哦，所以讲对糖分的稳定嘛，真重要。
1: 无唔对哦，
0: 会用刺激胰岛素哈，
1: 伊这个作用。
0: 可以
1: 让它敏感的对啊，
0: 敏感性的对啊，
1: 对对对哦、
0: 所以讲，那有糖尿病的人来吃这种成分，拢真好的对啊。
1: 对，伊咪在帮助，因为这侪人唔知影讲，其实这个除了这个蔓越莓啦、紫锥菊啦，尤其是紫锥菊，其实伊个也在帮助的咱，比如讲皮肤啦、骨灰腺失禁啦。伊这帮助嘛真有，因为内底有这个多种的迄个天然的营养素加微量元素，会当提调节。调整到咱的体质，
0: 紫锥菊也好啦，蔓越莓也好啦，维他命 C 嘛好啦，
1: 对
0: 啊，拢这么好，
1: 对。
0: 那三个角角的阿木果较好，
1: 哦，那三个角角的吼，这就真正有够厉害。你再若讲，若加这种三种，若拢食会到来讲，哦，啊，比如讲为人个会加入到什么苹果酸啦、乳酸钙啦，吼。伊甲搭配落去来讲，
0: 变复方的
1: 对啊，对对，因为即个复方落去了，能经过到这个专家的研究啦吼。又讲哪种，咱若食复方的比单方的较好，就是讲单方伊博多全面性。比如讲，咱蔓越莓是做门口的经纬啊，甲你嗅到，但是你身躯内底病毒博多清毒，啊，咱就搭配这个紫锥菊，等于讲一个你外口闸门。保护你一个地内底，甲你清洁排咪啊！
0: 是
1: 啊，过来就是加上着咱这个维生素 C 啦，这个苹果酸啦、乳酸钙，过来补充修复着咱身躯的各种的这机能。所以讲，用复方来讲啊，长期 服用来讲哦，除了会当调节咱妇科啦，改善目睭的疲劳啦，吼，啊，会当帮助咱泌尿系统的优化，吼，较袂感染啦，吼，啊，过来就是咱
0: 胃肠保密私密处的对
1: 啊，对，啊，过来就是咱这个胃肠的胃壁，伊咪帮助你 健康，因为内底有这个乳酸钙啊，有益菌啊，安尼，
0: 安尼嘛保护胃肠的对啊，
1: 对啊，
0: 啊，佮保护目睭，
1: 对啊，伊只加乳酸钙，尤其是咱即马年会大咧老大人。伊本身吼，即个喙齿啦、骨骼啊，较欠即个钙喎，伊甲掺落了会当补充，话咱的精气神拢会较巴结，啊，佫会促进铁质的吸收，所以是这种复方效果是较好的。
0: 哇，安尼照你安尼讲，你也是讲保护你的私密处、你的目睭、你的泌尿系统，对肠胃也真好。咱就知影维他命C 本来就养颜美容嘛，
1: 无唔对啊，伊是抗氧化加养颜美容的啊，无唔对。
0: 啊，钙质加铁质个会使促进吸收，安尼对咱的骨头加喙齿的成长也冇真大的帮助啊。
1: 无唔对，其实即个成分对人体有好以外，咱上吊就是第一，一定爱去找迄种吼，有迄种 SGS 检验合格的这种
0: 成分。安尼好保障啦。
1: 咱伫食在安心，卖讲食无好了，佮食了生出歹气，安尼无好。
0: 对对，吼，爱有 SGS 检验合格安尼。
1: 无唔对。
0: 当然，即马高下真厉害吼，你若食迄种脆醋的有专利的吼，哇，迄个较不得了。
1: 哦，啊，
0: 像你讲的这吼，像你头头讲的这三个成分，
1: 是，
0: 敢有啥物特殊的专利会当让伊效果更加好？
1: 有，其实你若讲到这個那个紫锥菊吼，伊有一个叫做专利的这个超音波萃取，伊是用冷冻干燥的制成，会当保持咱原料上悬的这个活性。那一般呢，较早水萃法啦，是一般一种。用其他的破壁式的萃法吼，伊无都摕到遮尼高的活性，所以咱来要经就是要经种专利超音波萃取的，啊，佮冷冻干燥的过程
0: 安尼。S.E.E.2 的紫锥菊的萃取，啊，这种活性较好，啊，活性较好，当然你效果较好就对啊啦。
1: 嘿，对对对，安尼
0: 哦，
1: 冇唔对
0: 哦。哦哦哦，谢谢谢谢。
1: 所以讲，咱若咧找物件咧食，就是一定爱哦找好的，安对咱身体帮助较侪。
0: 今天真感谢咱营养达人哦，哎，简立德先生哦，给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简先生，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啊，拢会当做进一步询问你电话甲卡哈，啊，那讲哦，讲到今天冷气杯吼，真的啦，你省了来钱吼就。比买这领皮搁较济，安尼吼，你一定爱紧办啊，无定定有吼。啊，这后手全部偌济啊吼，这会当随时用洗衫机洗用吼。最主要省电池，省落来电池吼，买这领吼，拢绝对有够吼。啊，最主要咱若讲就讲咱更年期啦，较熬流汗啦，囡仔啦，脚掌三刀火拢会当用哦吼。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讲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的健康节目。现场直接服务的这位合作新会护理师，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啊，那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伫报关时间呢？啊，咱电话赶快会当。卡一旦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造的物件，以广告价报半价，亲民上加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哈，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因为咱大家拢在做快闪哦，要将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哈。啊，咱礼拜日呢是每一个礼拜日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新会护理师现场的服务。咱当地那是哈拜一个拜六收无新会护理师的电话哈，这个节目哈，咱会当。手机啊，有网络吼 ，Google 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 吼，安尼点入去就用诶，听着新会护理师诶的这个节目吼，咱那平常拜一到拜六是。中到12点到下晡2点，赶快拢做快闪的哦！新闻护理师对礼拜一到礼拜日吼，一礼拜7天拢做快闪的，所以咱若要卡电话吼，0800663377吼，你那不是节目时间吼，或者你拍。白机电话你拢会当讲，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什么话？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伊就是找优惠做诶，互你安尼哈。来，0800663377，电话拢会当甲会当来做利用哦。
1: 进攻个。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真好康诶，咱诶快闪就是最美丽蔓越莓锭。
2: 这个蔓越莓，这个最美丽，咱是一罐就是吼60粒。主要成分内底就是这个紫锥菊、蔓越莓、维生素 C、个苹果酸，加上着这个乳酸钙的复方，而且内底有足侪专利的成分哦。咱专利的紫锥菊伊是全成分萃取，提升着保护力加抗病力。蔓越莓加紫锥其实完美比例，也有效提升咱的自我保护力。过来就是伊本身是这个口含锭，伫个嘴当中会当快速溶解，建立咱身躯第一道防线。紫锥菊搭配着维生素 C 啦、蔓越莓、类黄酮，会当修复咱家人的健康，捍卫着这个咱身躯的这个保护力。过来，经过着 SGS 安全检查，完全无这个农药、塑化剂、甲金属，完全检验合格。而且，为什么咱要用着这个紫锥菊呢？伫个北美洲，伊本身就是会当帮助咱身躯啊，对这个身躯的发挥啦，吼啊，是讲咱身躯的这个保护力啊，较无够的时阵啊，有真好的帮助。尤其是咱女性本身来讲，伫咱这个泌尿道啊，常常开始去感染啊啥，有真大的帮助，佮会当保护咱的这女性私密处安尼啦。本身这个产品来讲，咱全成分的萃取来讲，有经过着这个超音波的专利的萃取，经过着这专利的这个冷冻干燥制成，所以本身保留着真大的活性，而且这个活性来讲，对咱身躯的营养吸收。有真多的帮助，为什么讲？以这个国外来讲，有真多迄个政府机关的认证呢？尤其是德国，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针对的这个紫锥菊的成分，拢有伊家认定伊是有用的植物啦。所以咱加放伫这个最美丽这个咱这个营养素内底，和大家大刚咧食的时候，就会得到真好的保护。而且这个蔓越莓有啥物特殊呢？一般来讲，咱女性的这个私密处困扰。咱就是讲，伊内底有一个 A 型的这个原花青素啦，因为一般外口的花青素拢是 B 型的，啊是白型的，虽然拢有抗氧化的效果，但是咧，咱这个 A 型会当帮助着咱身躯，敢那像拍一个蜡同款，好即个菌吼，伊较袂留伫咱身躯内底，帮助咱身躯会当维持着健康甲清气。过来就是讲，咱这个复方内底又加上着咱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C 是咱日常咱生活当中拢真需要去补充的成分，因为咱这维生素 C 就是帮助咱较袂感冒啦，帮助着咱身躯会当较袂得着这疾病的困扰。所以咱在补充的时阵啊，伊上当的就是讲哦，一寡查某囡仔咧食，伊食了皮肤真水啦，食了讲哦，看起来较少年啦， 这就是讲，这维生素来帮助咱身躯内底，苹果酸内底吼，又加强咱身躯这个代谢，缓解咱的疲劳。过来就是这个乳酸钙，也当帮助咱维持骨骼啦、喙齿的生长啦，可以正常。过来就是帮助咱消化系统的健康。这就是咱内底的五大成分，就是蔓越莓、紫锥菊、维生素 C、苹果酸、乳酸钙这五大成分。因啊，规个该合起了，就是帮助咱日常当中，第一，咱这个感冒的部分会当较少；，过来是讲帮助咱啊感冒的时阵恢复的时间会缩短。这就是咱日常当中营养素啊补充了有够，做了真好的效果安尼啦。外口咧卖就是一罐60粒，是1200块。
0: 像这时段好朋友啊，咱今仔日最美丽蔓越莓锭，伊一罐有60粒，1200块。今仔日咱一定爱开优惠的，
2: 是，无安尼今仔来个吃啦，咱就做一届啦，6罐，给大家1500块，
0: 6罐1500块，赶紧哦，一定爱先抢先赢。
2: 对，啊，咱这有限量的哦，咱就是限量100组，给大家各位观众朋友一当来体验，就讲这个最美丽的效果。
0: 6罐最美丽蔓越莓锭，只要150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咱一定要赶紧做办案哈。这组真的你需要给提登去哈，尤其哈大姐小妹红上用的哈，这惊的磨个破皮啊，有当啊惊的红一时那掀起来的招，未付洗清气，这惊走虎山科对不对？私密处的保养，你吃这组。这不但吼，甲你顾，阿哥吼，甲你控养话，吼你青春美丽吼。来，咱来几组来 ？Hello，
1: 我爱两组。
0: 哦，你爱两组吼，两组好。安尼，我甲你讲，拜三，互你收哈，8月5号吼。谢谢你。
1: 你
0: 我甲你讲，我即摆拢先抄电话，落接无了，阮小姐电脑啦无资料吼，啊，就敲电话甲你问安尼吼。好，即摆嘿嘿，谢谢你哈。好，来0800663377啦，一组就1500块尔尔哦，真的有够俗的。嘿，来哈喽，嘿，赖小姐，好，你电话提咧，电话提咧哈。好，来0800663377啦哈，6罐哦，啊，你遐个冰晶册个一罐才250块尔尔啦。哈喽，来嘿，啊，咱高阳家啊，
3: 哎、
0: 欸、
3: 对，
0: 嘿啊，一组哈，礼拜三谢谢哈 ，OK 谢谢。好来哈，啊，今仔高台拢拜三。你收嘿，吼、哦，最主要我滴讲，伊即内底吼 A 型的原花青素，哎，当咱女性的私密处，甲迄个尿道顶头吼，给它打一层蜡吼，敢那吼，迄个细菌甲即个病毒吼，捞袂掉，会排唔解啦吼、哦。所以讲吼，咱电话卡做利用吼，吼、哦，来来，美丽小姐吼，哎呀，啊，你摕着摕着电话摕着，好来，0800663377吼，哎、我滴讲，即、這个紫锥菊是。印第安人流传千多年的草药啊，吼，对这感冒啦、蛇啦、咬到，伊拢食这啦，吼。啊，世界卫生组织甲德国拢有认可哦，吼，紫锥菊是真好的药草安尼哈。来哈，啊，咱咧爱迄个最美丽哈。嘿，最美丽哈，好好，拜三好你收哈 ，OK 哈，好，谢谢你。后来0800663377哈，啊，我甲你讲，连世界卫生组织甲德国拢认可。紫锥菊是最好的药草哦，哈！好来，阿兰来几组？
4: 喂，
0: 嘿，你来几组？
4: 来几组？
0: 啊，几组？拜三号你收，谢谢你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哦，你若讲哦，有糖分需要、稳定需要的人哈，嘿，你会当吼食这個，你好，你胰岛素搁较敏感哦，哈！所以讲，你若有糖分困扰的人来食这嘛，最好的哦，哈！好来啊，阿兰来几组？喂，
5: 喂，
0: 你几组？
5: 现在没
0: 啥，蔓越莓黑啊，对，一组6罐，
5: 两组
0: 3000块哈 ，OK 哈，安尼好，安尼拜三好你收哈，谢谢。
5: 一当是
0: 食
5: 几粒啊？
0: 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啦。
5: 哦，
0: 一缸一粒，哎啦，一缸一粒就好啊，哈 ，OK 哈，谢谢你，哈哈。好来，0800663377哈，复方的复方的比单方的较好哈，全面性给你做照顾哈。哎，食这哈，连你的胃病嘛会健康哦，对你的目睭、你的喙齿拢真有帮助，这个营养拢真需要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5: 我
0: 一组。哦好，安尼迄个拜三香哈 ，OK 哈。
5: 会到时要过哦嘿。
0: 我甲你写哈 ，OK 哈哈，谢谢你。后来空拍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咱最主要我咧讲。保护你的私密处啦，哈，保护你的泌尿道啦，哈，啊，过养颜美容，而且伊会使好即个体质甲钙质吸收搁较好哦，好啊，所以讲 SGS 咱拢检验合格哈，萃取的啦，有专利的啦，啥叫做专利？有迄个效果，人专利才要好你哈，所以你要食爱食咱这种有专利的哈，来，咱来几张来。喂，
1: 我拄啊订两组，你卡寄四组来
0: 哦。你要爱四组呀，吼，要爱四组吼，四组6000块吼。好，安尼我甲你讲哈，啊，不赶快拜三下吼。哦，谢谢你哈。
1: 在时，上好写在时。
0: 我甲你写在时哈，甲你写好啊，谢谢你哈。哦，谢谢。哦，这内行的知影趁优惠甲摕啦，至今啊，平均册价一罐才250块，阁是有专利的哈，效果上好。Hello， 来啊，咱高阳家哈。
3: 我一组，
0: 好啊，赶快拜三嘿，OK， 好好，谢谢你哦，好 ，OK， 好，
3: 就对了，
0: 好好，安尼，好来啊，咱赶紧吼，你甲看，为我跟你讲，咱身体吼有当时啊较高压血有无吼？这拢真有帮助哟，这来吃真好诶吼。啊 ，Hello 嘿，来邱先，拍摄吼。来，你这个卡来哈，那个邱小姐哈，你这个卡来哈。啊，因为我跟你讲啦哈，这个哈，咱拢是超音专利的超音波萃取的哈，冷冻干燥的这点，所以讲外形较好，效果较好。咱的比别人的外形较好，效果较好，食有效的就对啊啦哈。好啦嘿，啊，你爱几张？
3: 几周
0: 哈，拜三号你
3: 十号给我
0: 啊，你要十号有没有？八月十号是你的拜一的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哈，啊，赶紧哦哈，维生素 C 哈，帮助咱较袂得流行嘛哈，啊，像即马流感甲这疫情哈，就开始伫流行啊哈，去做你即间啊，摕转去食吼，即间保平安。啊，苹果三个，互咱较袂疲劳啊，对不对？啊，你也在帮助咱日常哦，较袂去人对流行、对感冒，对不对？啊！而且就算你若感冒吼，恢复的时间嘛较短就对啊啦哈。来，你爱几张来？
4: 喂，你好，我要买。现在在线上在讲那个蔓越莓那个。
0: 对，一组六瓶，
4: 一組就好
0: 好，礼拜三收，八月五号，谢谢你。
4: 好
0: 来啊，赶紧哈！啊，这组吼优惠优惠，抢完的无，抢完的无哈。妈妈，咱甲做下口含定，你会使减，你嘛会使补哦哈。来，你爱几张？
4: 我想要一组
0: 啊，好，礼拜三给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我你讲蔓越莓外口吼，拢有人伫买会到，但是你买爱买咱今仔推荐的哈，因为咱这吼。成分有够足的，市面唯独敢一支啊，尔吼，成分有够足的，要让你食有感应的，不是食起毛的吼，不是讲食甲人对流行讲我有滴食蔓越莓吼，啊，我你讲真侪阿母啊，定定本来吼，拢定定拢啊，泌尿道的感染，定定你看妇产科，定定你食抗生素的，自从食咱这组了后吼，哦，那外久拢无牙起来啊，你敢知？吼，真侪拢乌落甲会得治啦，所以讲即马袂当讲无这组啦哈，啊，最主要为什么变变？蔓越莓产品，你爱买咱这组？第一，咱做规粒的定制的，无像外口做果汁吃起来酸悠悠，你无在条食，对不对？口感的问题嘛，伊如果甲你加真侪糖，安尼你是不是？还佫有糖分的困扰？咱甲你做口含定的，你用个甘用个薄，有糖分的人你嘛会当食。一罐使用30斤的蔓越莓哦。一罐是使用30斤的蔓越莓，才有法度做出来哦，吼。所以讲哦，伊每一粒拢用到金盘的蔓越莓，一粒哦，一粒就是金盘的蔓越莓，落去做一个浓缩。所以你咧吃啊，吼，唔是食起毛，是食有感应的，食有效的哦，吼。啊，所以讲咱电话甲卡做利用。来，徐小姐，你爱几张？
6: 喂，
0: 你爱几张？
6: 我要一组，我拄啊有订面，一个面皮。
0: 你甲迄无关系，嘿，你即马要爱做一组。
6: 嘿，做一位寄来就好啊。
0: 啊，我跟你讲，无共厂商吼，咱你一项换一项啦，你要一组就对啊哈。OK， 好，安尼就使哈，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加暖，泌尿道加熬啰嗦的人，拜托你来吃。真侪阿母的卡路无好，嫌放尿废气，真侪都甘愿水歪啉，对不对？安尼就袂搞尿，就袂走便所，结果你水啉无多，吼，啊，你这尿内底细菌伤多，吼，变作安那放尿会烧。 会刺，会刮刮，会酸酸吼，甚至安尼吼，哦，艰苦较倒袂来吼，放尿会酸酸，真侪去检查，哎呦，感染着啊！所以讲妈妈，咱这蔓越莓你拍一个啦。

0: 糖分的人，因为有糖分的人，咱尿道较无金滚吼，尿道较无怕啦，迄个困真容易卡伫个遐，所以讲定定咱带糖分的阿爸阿母啊吼，嘿，定定会感染，佫真够起上，即组你来甲食，安尼好无？拍一下啦，吼、哦，拍一下啦，吼，细菌病毒流袂掉啦哈，赶紧吼，空八空空了了，三三七七呐、啊。
1: 你好，
0: 妈
1: 月梅。
0: 好，来，咱来几张？
2: 两
0: 组，两组来电话提来哦，吼，来过来，咱来几组？喂，
2: 一
0: 组，一组电话提来哦，吼，来，大华，咱来几组？哎，
2: 一组，
0: 一组哦，来电话提来哦，吼，赶紧，好来，啊，咱电话继续卡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哪听歌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哦，真会做安排，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抢完就无啊吼，啊，若要爱恁去陪，赶快哦，抢完就无啊，电话一定要紧卡。

0: 回，哎，给你回，好，先安尼好吧，哈，好，单回电呐，谢谢你呀，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好朋友哈，电话更加卡做利用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因为优惠拢刚今仔日一做呢，你一定爱紧把握哈，啊，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安尼哈，好来，嘿，啊来，咱来几组来。
1: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安尼、
1: 啊。我唔过礼拜四，我礼拜三无滴个哦。
0: 安尼拜四哦，你收八月六号，谢谢你哈 ，OK
1: 好好好好，
0: 来谢谢你哈，来你爱几组来。
2: 喂，我要一组。
0: 哦，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哈，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尤其是大好朋友，在这世间啊，每一个人的反应是不同的啦。有一个去考试学生啊，伊在写作文的时阵，把我的母亲看作我的母校，吼、哦，开始写写啊，哇塞嘞，写800字呢。一直哦，这个考试卷在要交出去的时阵啊，加一句话，这作文的分数啊，满分，伊敢减提一分啊，尔。就管了呢，因为伊把我的母亲看作我的母校，吼、哦，真恶乐啊！我这母校外好都外好，阮老师外好都外好，阮学校外水都外水，哦，这餐厅特地一饭哦，哦，煮了外好吃，写个安尼哦，有够恶乐的，恶乐个拢袂记得家己是伫考试啦，他已经要交卷啦，佮剩5分钟啊，尔，雄雄才发现讲，哇！啊！你作文的题目是我的母亲，我的妈妈，不是我的母校呢。真的换别人可能啊，嗨呀啦，放弃呀啦，5分钟嘛不可能停下。但是这学生吼、哦、反应有够紧的，伊一个尾啊加一句讲，其实我是孤儿，学校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家，哈哈，就是我的老母，我的家啦。就安尼一句话哦，作文的分数伊差一点啊，提半分，加起用扣一分了尔。有厉害不？真正爱个打扑啊！感谢收听，谢谢。嘿，你讲啊，安尼就好啊啦，嘿，安尼我拢先抄电话哈 ，OK， 好，谢谢你，两张，谢谢你，安尼就会使哈。好来，好朋友，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电话紧卡做利用，优惠只有一天，只有一天哦，抢完就无啊哦。
3: 进攻格。
4: 咱今仔日介绍到这个最美丽蔓越莓锭，伊本身一罐是60粒，针对着虾米人来适合食最美丽这个蔓越莓锭呢？比如讲，咱年岁大、银发族，咱的身躯的这个保护力较低，过来就是常常较会感冒的族群，尤其就是讲你来压力大，本身身躯较会疲劳的，啊，佮有这女性妇科，你本身来讲，常常咧反反复复的发作的，啊，较会去感染的族群，来食拢真适合。啊，为什么真适合食这个成分呢？其实内底上主要就是咱内底有着增加着在这个蔓越莓，啊，搁这个紫锥菊。蔓越莓大家拢知啊，其实蔓越莓上主要就是会当帮助到咱女性这个私密处的保养，啊，伊避免减少着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过来就是拢针对啊男性来讲，伊这个咱的膀胱啊、放尿啊，就放尿袂顺啊，是放袂清气的，伊嘛真好的帮助。过来就是上主要就是也当帮助咱身躯一个保护力的增加，咱预防着咱常常的感冒啦。过来就是帮助咱皮肤啊，愈食愈水啦。过来就是目睭较袂酸涩、较袂甜啊。过来就是咱骨骼的成长、甲喙齿的成长，伊内底有补充着这个咱的这个乳酸钙，会当帮助咱铁质的吸收，啊，咱帮助预防着咱啊蛀齿啦、牙周病。当然，咱那些配合着这日常的这个正确刷牙习惯啦。过来，伊嘛会使帮助着讲，咱身躯呢糖分哦会稳定，因为伊内底一个成分会帮助身多身躯这机能正常运作。所以讲，今仔日咱介绍的这个最美丽本身来讲，以这复方成分来讲，对真济人有真好的帮助。就是讲，专利的紫锥菊是全成分的萃取。 铁锌薄荷来抗病力，过来这个锥镁里来的蔓越莓加紫锥菊黄梅比例，也在提升咱骨卡管的薄荷力。过来伊本身是口含定，酸酸甜甜，伫咧嘴直接包就好，无一定爱配水，佮咱加强咱身躯第一道防线。紫锥菊花伊本身佮有这个维生素 C 啦，蔓越莓类黄酮可以修复咱家人的健康。过来就是伊有本身有经过 SGS 的检验，无农药、无塑化剂，嘛无重金属的残留，所以讲咱会当安心啊食。咱今仔日和大家真大即个福分，就是讲咱今仔有法度了解到即个全世界上新的即个产品，而且有专利哦。伊即个专利，佫毋是讲咱凊彩讲的哦，伊是得到即德国政府佮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药用植物来去提炼的。所以主要就是针对伫咱啊感冒啦，啊是一寡感染性伤，有真好的帮助，会当帮助咱健康。所以讲，咱啊一般来讲，你若讲常常较有体弱的人啊，真适合来吃咱的锥镁力蔓越莓锭。今仔日就是一罐60粒，伫外口咱就是1200块。
0: 咱一罐哦，都爱使用到30斤的蔓越莓，才有法度萃取到哦。所以你看，每一粒拢是用到斤半重的蔓越莓来去做一个浓缩。所以你伫吃是吃有感应的，唔是你吃起毛的。你若讲，哦，我系比较多真够啰嗦的人，像有的妈妈有无，卡路无好，嫌放尿废气，规气水都无啥滴啉，较袂够尿啦。但是你水啉无够，有的人放尿内底困伤济，变作放尿会烧、会刺刺、会挂挂、会酸酸的。你平常来食这個，食咱一组，过来妈妈，你这个蔓越莓的作用就是甲你拍啦。把你的尿道做一个帕啦，那个细菌较袂掉一下，所以真的你若常常吼私密处有感染吼，比尿道你感染的人，我建议你来吃咱这组，吸收到相当的营养，给你做一个保护。再来，你放尿会小小挂挂、刺刺、疼疼、酸酸的，甚至你放尿内底有咖啡，这组我拢建议你来吃。尤其咱若有糖分的人哦，比尿道吼，咱的尿道吼较无遐金骨。尿道较无拍啦，所以即组我拢建议你来食，迄菌较袂一直掉去遐。另外，咱厝内面有个人体质无好啊，包尿珠啊的啊，真侪时段有无尿安尼堵掉嘞、吸掉的，这嘛真容易尿道感染。建议你即组来个食，另外囡仔拢会当食，咱的口感才好食哦，小可酸味啊酸味。咱若讲目睭较个酸涩疲劳的人，我拢建议你来食。胃肠不好的人，你嘛会当食哦；有糖分的人嘛会当食哦；熬感冒的人拢会当食；虚心懒惰的人拢会当食。今仔日趁这优惠，6罐一组，只要1500块。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吼，趁优惠电话甲卡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啦吼，无得济啊，平均册价一罐才250块呢吼。阿爸你嘛爱食呢，嘿，你爱食呢，真济阿爸有迄个肥大的问题有无？你讲去滴着，你讲你若滴着遐菌吼排袂出去，伊会回流，真容易伤着咱的腰这两粒吼。所以讲吼，建议咱真济爸爸吼，你若有不肥大吼去滴着的有无？造成放袂清气的。哦，放尿会滴滴答答的人，你拢真容易感染。这组你一定爱来个吃哈。来，咱来几组？嘿、啊、，Hello，
1: 喂，
0: 嘿，你来几组？
1: 哎，我要那个拜内美一组。
0: 好，拜三你收哈。
1: 哦，啊， okay、我
0: 你讲拢先抄电话啊，你啊拢先抄电话哈。电脑若无资料，阮小姐会敲电话给你咯，接不了哈。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今仔日咱现场拢先抄电话啊，你啊，安尼好不哈？啊，这素食的啦，这素食的哈，阿爸阿母啊，你拢爱食啦。Hello， 来嘿，黄大哥嘿。
3: 哎、
0: 嗯，阿弟啊，一组哈，好，阿拜三收啦哈。OK， 好，谢谢你啊，好 ，OK， 好，拜拜。好，来阿咱趁优惠吼，这组真的你一定爱听吼，厝内面大大细细拢应该爱食啦。咱厝内啦，有人讲体质无好哈，爱包尿珠块有无？啊，你查吼，你看真侪时段包尿珠块对不对？拢吸掉的，真容易吼，啊，尿道会感染吼。这组你可以吃，啊，过来咱厝内面的囡仔，感觉你拢有当吃。有当时啊，囡仔吼，哦，水啉少，哈哈吼，唔敢去便所对不对？啊，结果囡仔回来，阿妈啊，我尿尿会痛痛嘞，你就可以吃哈。好来，啊，咱来几组？
1: 我感觉
0: 好啊，要他都要叫啊呀。 我要加码的，对，你总共爱两招嘛，哈，好，谢谢你哈。好来，口感较好诶，口感较好诶哈，而且无形当中替咱诶尿道做一个拍拉诶动作，同款，遐个菌较袂掉诶啦。困也袂调，你就较袂感染嘛，敢毋是？你若放尿吼，你就较袂安尼酸酸、袂怪怪、袂刺刺、袂痛痛、袂加火时啊。安尼你有了解吼？即组就是好伫遮啦，一罐就爱用到三十斤的蔓越莓哦。所以讲，无怪咱遮有效，除了讲咱是浓缩的，伊之外，市面上无人像咱安尼成分放遮济啦吼。内底佫加一个成分叫做紫锥菊吼。即、这个紫锥菊吼。对咱的身体吼，有一个加强保护吼，安尼提升咱的保护力，安尼啦，咱吼较袂去破病吼。啊，妈妈，咱人若无抗体，就敢那无穿衫同款，对不对？若无抗体，你感染就定定来，一直来，一直来。所以讲，你真侪尿道真高感染的人，表示你的抗体无好吼。啊，所以讲，为什么要加这个紫锥菊去加强咱的抗体吼？加强咱的抗体，囡仔体质无好，抗体无好，有当囡仔一感冒吼，哦，我就去喂着啊，啊，这拢是吼。你爱互伊食，你互伊食，你发现讲，甲袂安尼喂来喂去啦，吼，吼，啊，像底吼，较贤安尼，目睭较贤安尼酸涩的人，对不对？你甲补充一下，这营养足好个呢。来，秋霞小姐来，好，秋霞小姐，你要几组？
3: 我
0: 拄啊订
3: 一组，
0: 你搁
3: 一组。
0: 拄啊订一组，即马加嘛，搁一组，总共两组吼。谢谢你，甲你写好啊，哈。OK， 好，谢谢。
3: 妈妈，一路你搁食完安怎食？
0: 一天吃一粒就好了，好 ，OK， 好，谢谢你。一天吃一粒就好，哈，谢谢你，好好好。好，来，我跟你讲哦，啊，所以吼，我跟你讲，为什么跟你加紫锥菊下去，就是加强咱的抗体，吼，啊，咱这较袂加人安尼喂来喂去对流行安尼啦，吼，啊，像迄目睭较高酸涩的人啦，吼，你较高疲劳的人啦，建议你即组拢来个食，胃肠较无人你拢会当食哦，有糖分的人你嘛会当食，素食的嘛会当食哦，熬感冒的人更加爱食吼。牺牲咱底的人更加爱食这素食的素食的哈，破病的人哈，有空嘴的人啊，愈喙齿会流血、有牙血死的人，你拢应该爱食。Hello， 来咱来几组？
5: 两组。
0: 两组来电话提来哦。来，过来咱来几组？喂。
5: 一
0: 组。一组电话提来哦。来，咱来几组？
5: 一组。
0: 一组哦，来电话提来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金卡做利用无定定有哦，优惠只有今一天哦。来啊，贵总。
6: 喂，
0: 嘿，你啊，贵总。
6: 我一组。
0: 一组电话听听哦，吼，来啊，贵总。
7: 喂。
0: 刘大哥啊，贵总。
7: 一组。
0: 一组电话听听，一线来。哎，赖大哥，来啊，贵总。
6: 我一组。
0: 一组电话听听哦，吼，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来，安尼吼，咱电话继续甲阮阿小统计一下，别组啊，因为组数剩无济啊吼，啊，咱哪听歌，阮小统计一下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听歌，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8: 八月五号，谢谢。喂，蔓越莓要
9: 请。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都穿安尼短，起换一领啦。以后是要来嫁人啦。

0: 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卫护理师弟讲话，你报关期间，你电话拢继续卡继续来甲做利用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优惠今仔日最后一天，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啦哈。像咱介绍这组，你若讲厝内边有人体质无好诶哈，这组爱养。是啊，对不对哈？咱这阿爸的吼，你若讲吼，迄肥大有得着了，有讲的对不对哈？迄困排未出去的，真容易伤到咱腰这两粒。建议你即阵来个吃啊！啊，咱这口感真好，吼，这就替咱的尿道泡做一个帕拉，遐困都未掉的安尼啦吼，困未掉，咱就较未干掉，干不是安尼哈？啊，所以讲吼，即阵你爱用爱金胶带，为什么？一罐都用到三十斤的蔓越莓呢？哈！啊，所以讲吼，你若讲啊，目睭真高啊，生涩的人啦，疲劳的人。建议你拢爱来补充吼，来，爱咱来几组来？
1: 嘿，几组？
0: 啊好，拜三号你收嘿。好哦，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像吼真熬疲劳的人，这组你嘛来个吃，哦真熬跟人对流行喂来喂去的人吼，这组你嘛来个吃，胃肠不好的人拢会当吃，有糖分的人拢会当吃，熬感冒的人拢会当吃，虚心烂底的人嘛会当吃哈，素食的拢会当吃哈，破病的人更加爱吃，有空嘴的人更加爱吃啦，迄露嘴齿会流血，流血时啊伊更加爱吃，大只小妹。爱水的养颜美容，这更加爱吃，这抗氧化嘛，吼，内底佫有乳酸钙啊，骨头佮喙齿要成长，拢需要这营养吼，所以讲你要顾骨头、顾喙齿，吼，啊要让空嘴较紧好，即组拢一定爱吃的就对啦。建议吼，规家伙啊，吼，规家伙啊。大家拢会当食，安尼好不吼？甲别人无同，咱个遮厉害，遮厉害吼。所以讲吼，甲你尤其是女性朋友，咱私密处甲尿道顶头吼，袂输卡来甲你拍拉同款，细菌甲病毒流袂掉嘛，会排出去嘛，对不对吼？所以讲吼，赶紧咯吼。你若讲吼，哦，常常我落你感冒的人，你即组来甲食吼。你若最近有感冒的人食这個，你恢复的时间嘛较紧嘞吼。啊，所以讲咱赶紧好不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请问。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机关电话拢会当卡，听我讲一下新闻啦哦。啊，讲好人安尼啦，哦，一个人命敢敢值七万块尔尔。有一个做回收的先生吼，系张建民吼，去个同业的吼，姓赵的富人人吼，伊欠人钱啦，啊，这个富人人吼，就甲讨钱讨七万安尼啊，竟然哦袂爽呢，这个人吼。即、这个张先生，因为有迄个诈欺，佮有过失伤害的即前科啦，吼，啊经营无好，吼，啊都欠人钱，吼，啊因为费五金的买卖，吼，啊欠即个姓赵的富人人七万块啦，吼，啊拢无还伊，啊即个富人人就一直甲讨毋，吼。吼、哦，袂爽啊，你知无？吼，即个张先生竟然伫个114年3月，吼，涉局要甲抬安尼啦。怪这个姓赵的富人人去高雄应酬这仓库，啊，这个富人人来到现场吼，啊，佮接到其他的厂商通知吼，啊，讲会使收9万块的汇款啦吼，哦，啊，这个张先生佮借机车，互伊方便去提钱安尼啦，啊，等这个姓赵的富人人吼现金带的，啊，佮转来仓库吼，哎，啊，这个姓张的先生吼，都共抬啊。哦，用迄棒球棒哦，共拍人个头，拍甲伊昏去，才甲伊身躯吼298,000块拢甲抢抢去安尼啦，吼、哦，伊就想讲即个死啊，吼、哦，叫因某吼姓窦的女生吼、哦、来甲现场，两个人吼就甲这個、这個、姓石的富人人吼，甲装个货车内底吼，冷冻柜，准备要再去冰冻吼，要去甲这个尸体冻起来。那会知影讲停加油站的时阵，后壁车厢那有声音嘛？原来是这个姓赵的富人人哦，无死绝啦。哎，精神来想要化救人安尼啦吼，这个张先生就是要害死，刀摕来搁甲刀安尼刀三刀吼，确定伊安尼无愧啊吼，哎，啊再甲这尸体等来烘烤野外啦，啊这被害人因后生安尼几下工安尼联络无老母嘞，啊报案啦吼，哦结果发现讲最后吼，这个姓赵的富人人吼是入 最后是入去这个张先生的仓库啊，对不对？欸，但是这对红袄帽嘛是好人呐、啊，哦，是啊，硬嘴巴，无，唔是，我唔知呀，吼、哦，敢是其个证据拢有来啊？结果之后吼，承认讲犯这个罪案呐、啊，吼、哦，欸，你想看卖为着70,000块，阿哥吼，人身躯迄298,000块，安尼共抢抢去，安尼共害人的性命。哦，欠人钱阁共刣啦！啊，你看这是有够无良心的，连法院都讲吼，哇、哦，这张先生安尼犯罪这严重了，啊，你嘛无甲这家属和解吼，嘿，哎，啊，这吼，都甲判偌济，无期徒刑啦！啊，因某这个姓杜的女性吼，伊共同去迄个弹尸体啦，啊，阁洗钱啦吼，所以判3年4个月啦，啊，真恐怖吼！啊，这世间奈安尼啦，哪有人安尼凶乖乖吼，凶执行的吼？哦，真恐怖吼！0800-66-3377吼，啊好朋友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吼。0800-66-3377咯吼。吼、哦、啊，像这个冷气杯吼，这国际名牌呢，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呢，一领是9900呢吼。今仔日你电话卡来1980，两领拢互你吼，两种色拢互你，省落来电池绝对买比买这个冷气杯高较济啦。所以吼、哦，卖书敢那免钱的同款，你都爱紧提啦，紧提啦吼。最后吼、哦，剩无济哦吼，你电话紧卡做利用，0800-66-3377的吼，0800-66-3377哦。
2: 进攻个，
1: 今仔日来介绍的咱这个最美丽蔓越莓锭，伊一罐是60粒，是素食的。伊这个成分呢，主要就是吼、哦，内底有含着咱这个蔓越莓、紫锥菊、苹果酸、乳酸钙、加维生素 C， 对咱日常当中拢真好的补充。尤其是针对着讲咱厝的内底吼，有囡仔啦，啊是时大。体弱的啦，啊是种感染的人，啊常常讲咧私密处感染啦，啊是胃肠无好，目睭开始酸涩的人，拢是真好的一个补益品。其实咱这个商品伊真大的特色，就是讲第一，伊有专利的萃取，过来就是讲会提升咱的这个保护力，过来就是伊本身的蔓越莓加紫锥菊，这个完美比例配方，伊当提高咱身躯自我的保护力，是比一般搁较高。因为咱这个蔓越莓嘛，不是一般的普通蔓越莓，伊是经过着特殊的萃取，会当萃取着伊内底有一个足大的成分，叫做 A 型原花青素，甲外靠一般的莓果内底 B 型是无同的哦。因为 A 型的这个原花青素，伊会当帮助着咱，就甲咱身躯内底咱的种尿道啦，伊当拍啦、拍炎啦，或者困拢徛袂掉，所以自然咱放尿就甲放掉啊。过来就是紫锥菊本身来讲吼，伊会当帮助到咱身躯上好这个保护力，较袂讲常常感冒啦，还是感冒拢一久拢袂好啦。所以伊两种的配合落了，会当得到咱身躯上大的健康的修复啦。伊啥物要做复方呢？因为咱这个复方来讲，就是讲咱蔓越莓，敢若像咱门骹口的修围啊，咱保护到这菌脉入来咱身躯，但是呢，咱身躯内底即个歹物啊呢？咱就要照顾到这维生素 C 啦、苹果酸啦、乳酸钙，来去加强来清除掉咱身躯内底这歹的物件，物质该排毒。所以伊个加紫锥菊落去了，伊就是上好的这个配方啦。什么人适合来吃呢？年岁大的、目睭开始酸涩的，过来就是女性妇科需要常常调理的，你安尼好个发、好个发，反反复复拢袂好的，即啰嗦的，这嘛适合吃。过来就是讲，伊本身会帮助内底，咱有益菌，会帮助咱肠道的顺畅啦。过来就是讲，消化会较好啦。过来伊的多酚，尤其是这个蔓越莓内底多酚，会当帮助咱青春美丽。维生素 C， 过来再帮助到咱身躯会当卖老较紧，看会较少年。过来帮助到这个胶原蛋白生成啦，维持咱的青春跟美丽啦。这个乳酸钙伊就是帮助到吼咱身躯啊，咱本来就是逐工拢爱补充着钙质啦，啊也帮助咱骨骼健康啦、喙齿的生长啦，会当互咱食较久、喙齿较好，阁会促进着这个铁质的吸收啦。其实咱这个成分遮尼好，是为倒来咧？咱这个紫锥菊内底上重要就是伊是有专利的哦，伊是一个专利的萃取，而且品种改良款的哦，伊毋是一般的紫锥菊哦，伊是为这个北美。印第安人流传千年的这个传统草药啊，伊这个成分哦，因较早啦蛇虫家伤啦，啊是感冒啦，啊是一挂 啊，食骨看感染啦，拢会当食到这个紫锥菊来保护，来帮助咱你抗水较紧好。一般来讲，伊从主要就是会当提升咱身躯的这个保护力。所以讲，伊有啥物哦，会经过着这全球前三大就小保养品的这个评价，就是讲伊卖了足好，就是大家接受得足好。就是讲咱日常健康啦，需要这个维持来讲，咱厝的然后这个最美丽蔓越莓锭，放一罐在厝的。随时来补就真好，过来伊就是有经过着欧美的药物机关的认证啦，伊是安全的，诶，草本的植物啦。所以讲伊，而且安尼另外一个有即做者实验的这个数据来支持咱这个诶成分对人体的帮助。所以讲今仔日，哦，大家特别优待一罐，外口60粒1200块。
0: 今仔日咯，好你6罐，只要1500块，大人囡仔拢会当食，素食的会当食。有糖分的人会当吃，目睭够酸涩疲劳的人会当吃，胃肠不好的人会当吃，另外够感冒的人嘛会当吃，虚心懒惰的人会当吃，素食的会当吃，破病的人会当吃，有空嘴的人嘛会当吃，你包括你入嘴去较会感火死的人，你拢会当吃。好比有咱这组，你会当用干的，你嘛会使用薄的，拢会使哦。BBC 蔓越莓的产品哦，你一定爱买咱这组，因为咱做规粒的定制的，无像外口做成果汁的，食起来酸悠悠，咱的口感才好。而且有的惊讲酸悠悠，这个口感的问题，甲你加真济糖，咱拢无，咱甲你做口含定，所以你用个干嘛，用个用薄的。今仔日6罐只要1500块，0800666337。另外，国际名牌 Playboy 过去你买不起，今仔日互你买起哈。百货公司一领9000块，今仔日电话卡来2种色，2领拢互你提上去，只要1980哦哈。来，以上广告哦哈，赶紧0800666337啦哈。讲实在啦哈，省下来的电钱吼，都吼比买一领杯啊，搁较济吼。啊，另外咱这吼蔓越莓这吼，我你讲哦，一罐都爱用30斤的蔓越莓啦，吼。啊，来你啊几组？喂，
2: 喂，
0: 嘿，你啊几组？
2: 我买顶包。
0: 你买顶蔓越莓啊？买2杯。喂喂啊，掉线，他不知道要什么，听不出来，嘿，听不出来。好 ，Hello， 喂，
3: 喂，
0: 嘿，黄先生呐、
3: 啊。啊，请问你这个蔓越莓那个，肾脏不好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可以吃。
3: 啊，那个有青光眼、青光眼、白内障那个都可以吃吗？
0: 都可以吃。
3: 哦，有什么、那个要禁忌的？
0: 哎，对，禁忌的，嗯，一天一粒吧呢，哈。
3: 哦，啊，什么饭拢会当吃呢？
0: 对。
3: 哦，好，那我点
0: 一组。好，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啊，我你讲哦。Hello， 来 ，Hello， 来，0800666337吼，你啦吼，捌安尼放尿会烧烧，会灌灌，会刺刺，会痛痛，会酸酸的，甚至你放尿内底有咖啡丝啊，即组来食就好吼。过来有糖分的人吼，因为咱尿道无够坚固，尿道敢若无拍啦，迄、个困容易卡伫个遐，所以讲吼，咱真侪带糖分的阿爸阿母啊吼，感染唔啦，真真好起上，即组你来甲食，做一个保养吼。Hello， 来，啊，咱来几组？
2: 喂，
0: 嘿，你来几组？一组。哦、啊拜拜三啦哈，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
2: 拜三中岛哦。
0: 好，中岛，我给你写给你嘿，谢谢你哦，哈哈。0800666337哈，我你讲哦，那两杯哈，又回走哈，又回走，剩19组呢呢哦，卡手爱紧哦哈。嘿，咱200几组拢抢完了，剩最后19组抢无着，并无后悔哈。啊，那是哈，咱的蔓越莓哈嘛，同款哦，剩无多啊，你电话一定爱紧卡哈。啊，最主要我你讲，这阿爸你嘛爱吃啊，你。你若讲哦，你都有肥大有无？就讲去地着啊，迄菌感觉排袂出去，会回流，真容易伤着咱腰子两粒，嘛真容易感染，对不对？你若尿放袂清气，会滴滴答答，真容易感染的人，即组你来个食，咱这拢素食的，厝内面有人体质无好，拢做你个食安尼吼。0800666337，抢完就无，0800666337哦。哈喂嘿，哎，贵州，一组哈，啊，你电话听了 ，Hello 喂，
4: 小姐，
0: 嘿，
4: 啊，你搞提两组啊，
0: 提两组哈，好 ，OK， 两组哈 ，OK， 好好。 谢谢。好来，赶紧哦，最后三十组优惠啊！然后电话紧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
4: 配合纯正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感谢，明天上班空你就啊，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
2: 三
0: 品都不吃，你吃了哪好
2: 呢？我本来两支卡啊，开一支唔好，
0: 啊，
2: 医生讲这支嘛爱搁开啦。
0: 开卡乌呢？
2: 嘿，卡乌啊，我买一支的，吃了吼。
0: 盖过一
2: 啦。咁，嘿，盖过一个三层煎包。
0: 哦。
2: 啊，过来说，哎呀，说那我塌地塌地啦呢。
0: 啊，今麦吃
2: 两罐，这两罐吼，我食真标稳，我平时个月拢食两罐。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阿美好，谢谢你，谢谢。
3: 我喺度，
0: 嗯，
3: 食啲嘢，我话吼，
0: 食什么？
3: 我食啦，目睭拢好啊！
0: 你是食三鲜？你是食三鲜煎包吗？
3: 三鲜煎包嘿。
0: 哦，啊，食了怎办啊？
3: 食几餐啊？你我唔得解可以呢。
0: 对啦，你食了哪好啦嘿？
3: 食目睭疼，啊，我叫阮孙仔食吼，
0: 阿
3: 叔讲，阿妈这三鲜有这要食也袂歹。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阿苗，感恩哦，谢谢。
4: 诶、欸、啊！我有去迄度呢，我有去迄度检查呢。
0: 哦，你食了那好，请讲重点。
4: 啊，检查哦，
0: 嘿，
4: 啊药剂也改好。
0: 哦，啊，佮有甚物、啊、嘿？
4: 啊，肝也改好。
0: 哦，检查数字拢好呢。
4: 啊，我是欠费欠一注啊。
0: 好，不要紧，安尼不要紧哈。来哟，那你好朋友，那你这个八八节感恩大油台开始了，哎，咱开始了哈。那么当然，咱会变有人有听到，有人当个听到呢。那么咱就是买任何商品的两罐，每两罐送一个半罐的，记在你经拢无家你限咯吼。当然，你若买四罐，就是两组呢，两组用个上两罐，四罐来顶个一罐大罐样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啊，咱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的两扎注文咯。问看我当开始呢，无爱要等个月底，唔好等个月底哦，两扎罐哈。来，感恩大油太阳，哎。一兄呢？你两组你阿上，我来等下来。一兄讲过，等下节目很牛的呢。
1: 大准一讲，
0: 虽然两个边头听到的人，那么咱得较紧的哦。两张注文，要等下月底，咱都就讲过啊哈。啊，咱就是赶快的拢，就是有一点要注意的讲哦。那么咱的 K 过来给你加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咱有上商品，咱就无上点数哈。所以给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5: 我来讲，
0: 对，
5: 家的，啊，我去买一行拢四十罐，四十罐，
0: 四十罐哦，哦，你
5: 怎那个，
0: 就惊到惊到，真好惊到，
5: 对啊，我是行先关，
0: 你过行先个关哦，一行拢个关四十罐，一行拢关四十罐哦，
5: 关掉了，
0: 哎呀，你有够厉害，安尼好棒好棒啊，你很棒的，谢谢大姐，谢谢，好来，我是小丽哥，你好，
6: 记得，
0: 哎，安娜。
6: 我要四罐啦，
0: 要两组呢。好，邓姐来，我叫人听来。哎、欸，接来哟、哦！咱们给咱订商品，咱的好朋友呢，咱们那个电话号听到咱的邮台呢，咱的两扎注文哈。来买两罐任何商品的两罐，无甲你限哦，得上一罐细罐的哦哈。来会记哈，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机包来，谢谢。啊，这个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7: 喂，你好，请问恁的宝德我够咧未？
0: 宝德有。
7: 有啊，你我明仔再去啊呗。
0: 好，
7: 有啊，赶快两罐，
0: 赶快，哎，拢有两罐，上半罐哈。
7: 好，好，
0: 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那个电话卡哈，谢谢。
8: 哎，
0: 是，我是爽，你好呢。
8: 嗯，
0: 系。
8: 喂，改革，
0: 好，我叫人好，哎，接起来，我先咯。来，要给咱订产品的咱的好朋友呢，今麦拢有当个卡里吧，今麦电话也通也通啊吼。啊，咱要给咱买产品，咱来去边你咁讲，我两当半，两当半。正犹太一拜，哎、欸，不是达当拢有哦，拢总无哦，吼，是两当半才一拜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咧正有咧用的人，咱的两张主文加关挂加款挂呢。啊来，有帮这么拢有回哈。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啊你好，
9: 哎、欸，我要订，
0: 哦，要订产品呢。
9: 哎、欸，
0: 我来蛋姐来一先哦。嗨，好，谢谢，感谢哈。你好，你好，喂，拿住耳机，拿住耳机。
10: 记得，你打。
0: 哦，来蛋姐，我先啦，谢谢。来，我先传递个你好。喂，嗨。啊，拿住耳机啊！你好，你好。
11: 你好。
0: 哎，车工，你拿住耳机啊！
12: 你好。
0: 先生，你拿住耳机啊！ 你的垃圾会记，垃圾关起来，垃圾关起来。来，你好，你好，嗨，是我秀传，你好，你好，
11: 也是秀传呀，哈，
0: 是是，什么贵事嘿，请讲起来。
11: 哦，我拢去阮遮去药房。
0: 哦，不要紧，啊，咱过上京药房关，即马药房拢有回哦哈。
11: 较单纯啊，
0: 较简单嘿，对对，不要紧，上京关啊。
11: 关两所的关系。
0: 嗯嗯，
11: 免讲做啥物，
0: 免两关上半关呐哈。
11: 啊，是鼻炎呀，是
0: 哦。哎，弄到鼻炎无？弄到鼻炎无哈？
11: 弄到鼻炎。
0: 哎，无无，干那三片呀？三片有伤呀？鼻炎无？哎，无。
11: 关一关讲三片片。
0: 哎，对对对对，你稍等来，二千个接起来。哎，谢谢。哎，对对，有离合没有啦？要治好的没有啦哈。来，离合你好。
6: 是什么离合？我讲电话啦。
0: 哎，离合要电话。
6: 我三片全部啊，要爱两组。
0: 要两组来接起来。哎呀，一线接接，一线一线一线，不是三线是一线。好，谢谢。来，离合你好。喂，我是陈离合。
12: 喂，麻烦你，要家你买。
0: 哎呦，来等起来哦，一线哦，谢谢。来，今麦要电话拢会通哦，咱今麦电话会通会通哦，所以咱会变当卡里吧吼。空八空空，
13: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那么如果是咱阿妈线会当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3: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请多多利用哦，来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1: 哦，小姐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嘿，请讲嘿安那。
11: 我要点歌啊。
0: 咱在酒呀。
11: 我点歌来，
0: 咱得几位，咱贵姓？
11: 我姓林啦。
0: 哈，要听什么歌嘿？
11: 姓林。
0: 要听什么歌？
11: 我听，就给你。
0: 好，等下安排，好，等下找，给你找人哈。好，再见，拜拜，谢谢。哪里好？你好。
14: 喂，你好。
0: 哎，我姓爽，你好呢？
14: 姓爽呀？
0: 还是？嗨。
14: 哎，我这得了，我要给你叫一歌。
0: 要叫回你，我来接接，我来。哎，谢谢。来要电话人，即马电话通哦，会通哦。那么一旦个卡里边吼，咱就是免任何产品的两关，一旦上的半关，我拢无甲你限，一旦互你记在你夹拢未要紧哦吼。啊，那当然，咱那边用的人呢，要一组应该是无够用啦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5: 先生，你好，
0: 哎你好嘿，
15: 哎，我点歌唔好，
0: 我啷个注意？
15: 贝
0: 西，先生，
15: 贝西。
0: 你敢是暗时在点歌吗？
15: 无，我唔捌。
0: 哦，啊，我那犹太你知影无？
15: 嗯，我今仔听到
0: 尔。哦，啊，我那犹太呢？
15: 哦，安尼哦，安尼我较接安尼个
0: 房间。我见你过，嘿，过上间个房歌哈。哦，啊，你要听啥歌来？
15: 大马雕。
0: 啊？
15: 大马雕。
0: 我尽量好 ，OK，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哎，对不起，给你切掉哦，是的哈。来，我秀传，你好，你好。那么，咱来看一个亮起来哦。来，先加咱小丹，我秀传，你好，你好。
16: 我要来点歌，我要点歌。
0: 你是王大姐你啊？
16: 哎，对。
0: 啊，你犹太你知影无啦？
16: 我知啦，我明仔载要去买啦。
0: 爱去买啦。
16: 我本来知影要去买，我知影去。
0: 你是老
16: 拜拜要去买。
0: 你是老朋友，你知影？啊，咱这个犹太你若无关，你我打屁屁哦，你知无？
16: 我要关。
0: 爱去关啦。
16: 啊、
0: 因为咱两当半，才一拜年啦，两当半才一拜年，嘿对。
16: 对啦。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16: 我想听。对啦。
0: 哎，谢谢，我知你老朋友，来，你要听什么歌？
16: 我要听。那个伊的歌，那个。
0: 什么人？
16: 啊，祖庙出租心啦。
0: 那个克林的歌啦，好，等下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7: 啊，你秀山哈。
0: 嘿是。
17: 啊，你好。
0: 啊，你好嘿。
17: 啊，我要点一首歌咧。
0: 来，咱这几位。
17: 我贵人，
0: 咱姓啥？咱贵姓？
17: 姓杨。
0: 哦，啊，即马你犹太你知无？
17: 啊？
0: 你犹太你敢知？
17: 犹太。
0: 啊？我即马咧卖产品，犹太你知影无啦？
17: 无啦，我无听着啦。
0: 你无听着，我即马甲你讲啊。
17: 哦。
0: 系爱结果有旁观哈。
17: 啊。
0: 好，啊是你无咧食产品？
17: 无，我无咧食迄。
0: 哦，无咧食我的产品呢。
17: 嗯。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17: 听软歌，
0: 好，等下给你安排哈。
17: 谢
0: 谢，再见，拜拜。来，今麦上我到来，今麦电话拢会通了吼，会继续卡。稍等一下，我先接电话好啊。来，谢谢，感谢，等我一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嗨，
18: 喂，
0: 还是
18: 小姐，
0: 还是嘿。
18: 我要请要点歌啦。
0: 好啊，咱这几位。
18: 我要到中华这边嘞。
0: 那贵姓呢？
18: 姓黄啦。
0: 黄大姐哦。 啊，即马咧油台你知影无？即马咧产品油台你知无？
18: 我知我知，吓、哦，我等下早来买。
0: 好，贵有旁观哈。好，啊，要听什么歌？
18: 请你信赖我。
0: 请你信赖我好，啊，等下拜。
18: 谢谢，
0: 没不客气哈，再见，拜拜。
18: 再见，拜拜。
0: 来，要点歌先听一下。来，你好，你好。
19: 嘿，
0: 你好，你好。哪就会
19: 听？啊，我要点歌先听一下。
0: 点歌拜拜的，点歌拜拜的啊哈。好，对不起，好，谢谢，来感谢，谢谢。好，
19: 哎，
0: 好，我先生你好。
19: 哦，我给你买。
0: 哎，来谢谢，来先我到公仔气象局来，谢谢哦。啊，别卡电话，给恁主文商品，即马拢会当卡的话，恁即马电话会通哦哈。来谢谢，哎，对不起，我先接一下。你好，你好，
20: 你好，
0: 是，嗨。
20: 你做啥呀？吼！
0: 是，我做啥？你好呢？
20: 啊，你中间有这油菜啥？我打杂去挂三关了，敢有？
0: 有啦，啊，你唔得改油房讲
20: 油房。我无，我无听着，我也知。
0: 啊，你无油房无？我昨开始的呢。
20: 安尼哦。
0: 哎呦，我昨开始啊，八月初开始啊，你唔得改油房讲一下。
20: 啊，我改油房讲。
0: 你去啊，讲去啊，讲叫油房上我哩哈。
20: 啊，你上啥？
0: 无啦，免两关上半关呐。
20: 好，安尼
0: 啦，细管的啦，上细管的啦哈。
20: 我上没三管
0: 的。好，你去甲药房套哈。
20: 没安尼
0: 啊。你去阿公哈。
20: 好
0: ，OK， 好好，拜拜。
20: 啊，你点一条歌好无啦？
0: 今麦拜拜了，拍摄哈。好，谢谢你，谢谢。我来今麦请道公的简单的气象姐来，谢谢你。
13: 是，咱这天气到后礼拜三进前就是午后阵雨，哈，雨未介大，但是是伫山区才开始热。中岛以后开始落雨啊，但是拜四以后方面开始转东北风吼，所以讲东北部遐有开始开始落雨啊。伫后礼拜四拜五有机会，迄个北海豚吼，迄个风台有可能等也影响咱的这中部以北的台湾哦，中台湾以北吼，北台湾、中台湾会影响啊，因为这外围环流会扫来咱台湾家，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应该是花莲以南啊，到这个台中这地吼，会明显的落雨吼啊。这个时阵看伊弯的角度啊，无讲介大的话，影响较少啊，直接去中国哦，所以讲赶快提醒，后礼拜三爱看一下新闻哦。
0: 哎，谢谢。来，要跟咱订商品，咱的好朋友，咱今物电话会通哦，会当个卡，0800-469-469。来，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啊！买任何两罐的商品，咱就送一罐、四罐啊、这个一半罐吼。那么你啊，咱的家人有咧家人的个加罐贵州啊，你若买四罐，就是两周呢，会当加上两罐、四罐的，等于送一罐大罐呀呢。啊，我过去是十罐哦，十罐就送一罐，咱今物四罐就送一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把握的机会，因为咱两当半、两年半，咱才犹太一拜呢。你若无趁这个机会，加买挂、加看挂呢，真正咱也是犹太料都无啊哈。来，你好，你好。喂，哈娜。
21: 啊，你是谁呀？
0: 是是，嘿，安娜。
21: 啊，我吼，我在湖南托康吼，啊，我有挂你三件金宝，佮盖个金吼。
0: 好好。
21: 啊，我有佮食迄个油串啊的。
0: 哦，你等一下来，先接一下来，嗨，谢谢，对不起哦，谢谢你。来，你好，我秀爽，你好，你好。
22: 啊，你好，啊，我想要甲你叫。
0: 我要赶紧叫回来，我先接接哦。啊，我先来个曝光哈，谢谢。

0: 爱酒酒加入，那么这西青所唱的哈嘞，这首歌我介一个人唱呢，西青是代表性的，来谢谢。
1: 我只要被放关尔呢。
0: 哎呀，等下，阿姐无放关，有靠困无？
1: 有啊，我只忙个设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到位啦，安尼较紧嘞，阿尚二，阿你继续个看嘞看嘞哈。好，感谢你哦，感恩谢谢。大弟你好，嗨你好。
2: 哎，小帅，
0: 回来讲重点嘞。
2: 哦，我食你个三星香包，心脏上好呢。
0: 什么上好啊？心脏哦。
2: 心脏甲目睭，
0: 啊，心脏是好安怎呢？
2: 心脏较袂一直跳安尼啦，
0: 较袂清啦吼，
2: 啦，哦、啊，目睭较明啦。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阿美，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来，请讲起来。
3: 我食太太好。三片
0: 都不接，食啥？
3: 三圣珍宝
0: 哦，三圣珍宝呢？
3: 三圣珍宝2300，一罐2300。
0: 啊，
3: 我吼，嗯，我太太以前拢会爆浆的，等下落晒。啊，但是自从食恁的三圣珍宝，到即马食六七罐吼，
0: 嗯，
3: 以前啊拢未过落啥重的。

0: 好，加上来个增加咱的荷尔蒙啊，就是
1: 阿雅德纳。
0: 那么咱这三大产品买任何两罐，咱就加上一罐细罐的，细罐就是半罐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啊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就趁这个机会加买罐，加罐罐。啊，你若跟他讲罐一组是两罐是一定不够的。啊，那上无你少少买罐的两组就是四罐，四罐的当上两罐细罐的，顶一罐大罐呀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啊有咧叫人就知影讲哦，你的钱加银行啊定，迄、那个定期的利息无管啊。啊，投资的家己的身体健康呢是上介好，而且。咱的红利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用早趁这机会呢，经过有旁观，或者是看看山顶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
1: 大准一个，
0: 谢谢。
2: 管细管的，
0: 细管的对，别我讲，到时你那是有机会要加买管，因为咱
2: 我才讲一个月呢，
0: 因为咱一个月呢，而且唔是嘛，不一定一个月。我这么烦恼是，我的肝啊，细肌肝啊，无够会啦。
2: 嘿，
0: 细肌肝啊，无够会。万一手机的上上网，手管的上网，我都唔知影到底有无啊？嘿，阿像我跟你讲吼，因为阮公司储货部有讲啊，手机干啊，伊的量无够，所以呢，阮也储货了，储货完了哦，那么咱就无啊，所以呢，你爱加管管哈，怎样哦？好，谢谢。嗨，
3: 你好，
0: 嗨，你好。
3: 我来拢卡未通啊，
0: 我的电话线，你了，你摸线摸线，还拍死人哈。
3: 哎，
0: 好，什么贵处？
3: 我讲啊，我会走吼，有卡哦，
0: 嗯。
3: 那个过两桌啦，
0: 我这边两桌你来接接哦，嗨，二信哦，来谢谢，阿妹蛋姐谢谢。来哟，有听到人较紧的哦，咱今麦咧感恩大犹太，咱头一摆哦，八八节感恩的犹太，过去我唔捌伫八八节犹太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我的家人，听着咱秀传咧家己修啊，甲大夫家己修呢，那么你就较紧的，卡手紧咯吼，啊，你免得讲啊，我吼较慢才来买，我拄只有讲过啊，我咧设计感染的公司讲哦。即个唔知先啦吼，一种诶，敢是材料计咧较无够，材料较无够诶款啦，所以呢，公司讲有设计干啦，有减少诶情形哦，所以咱咧好变咱设计干啦，细管诶啦，上完都无啊，所以你咧动作较紧诶哦，因为咱是定定有呢，咱是两档，两档半只一拜年，等于要加三档咧，所以咱咧好变老咧，家人加管管，你也加算哦，看你两档半爱用偌济几管啦吼，啊，咱咧好变成咱拄只只大只咧，要四十管，一行四十管呢，哇，咱张个再有只阿妈跟我讲，伊要叫伊来管啥三十管，我讲你现在要管一管。伊讲啊，着因全家拢咧食，伊算算个三十罐哦，可能我那个无够呢，啊个月中个买一间呢，所以当年好朋友伊讲哦，啊这钱囝银行也无利息啊，你对不对？啊咱若囥咱家己身躯要投资健康来顶到较会好，所以当年好朋友你老是有咧食人来量赞哈。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哦，啊大尊的卡因来讲，这不是电台，
0: 你敢也看唔到去？
4: 冇知。
0: 哦，有可能看唔到去啦，嘿，你好，什么贵事？
4: 我买啊，说
0: 要管买你，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5: 喂，
0: 啊，你好，你好，
5: 秀爽呀。
0: 嘿，是嘿。
5: 啊，我要叫伊。
0: 好，我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来，要跟咱订产品的人，咱要和咱犹太人，即卖拢啊当甲卡入来哦。咱要犹太，咱即个犹太吼，咱的好朋友当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阿那么是那是卡袂入来当甲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即卖先请大夫来讲的一些简单的生活常识哦。来，即卖电话当卡呀，即卖电话拢会通啊，当甲卡入来哈。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哈！哎呀，咱这做些食物吼，食圆形的较好。啊，你嘛爱见啊？哈，比如讲啊，咱这真好诶，摩尼木耳哈，伊嘛是对咱身躯真好。哦，我常常爱食摩尼，因为啊，伊卡路里低啊，伊这个纤维质高哈，啊，伊个有其他咱属诶对咱胃肠好诶物件，多糖体哈啊，所以这部分啊在。来检讨家己食的物件，为虾米？因为胃肠好，头壳就好。哦，就常常听咱咧讲吼，咱第二个大脑伫肠啊食。吼，啊，第二就是爱甲各位分享是讲吼，爱加食豆腐啦。这豆腐，伊是提供咱这蛋白质的主要食物的来源之一。吼，有的人是讲我食全素，当然拢是食豆腐。吼，所以讲若是讲这部分豆腐、豆干啊、甲豆奶上好吼，当然是这豆干。吼，啊，伊这提供较侪钙质啦，啊，甲这蛋白质以外负担嘛较轻，但是要看你安怎料理。吼，豆奶的这钙质较少些块，也是。 归去啊，去买营养品，等下补是较紧，甲各位分享。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我秀嫂，你好。
6: 哎，秀嫂，我要甲你买啦。
0: 好，嘿，来接接哦，我靠，接接。好，谢谢阿妹，感恩哦，谢谢。我秀嫂，来，我秀嫂，你好，你好。
7: 秀嫂啊。
0: 哎，是你好，嘿。
7: 我甲你买。
0: 我甲买。好，阿伯等你来哦。哎，谢谢。来，那么来继续开哦。电话即卖通啊，那是电话那卡袂记袂，当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226-8888
0: 哎，咱的感恩大油台八八节，头一摆八八节感恩的油台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有在钓、有在钓、有在用的人，咱的两张注文，免得耽搁当时啦吼。啊，咱的有方便，咱的个卡。啊，你若无方便呢，你来过上金药房呢，咱的药房上金个挂的可以哦吼。来，我今先来个倒了个唱歌，那么咱继续卡。0800-4699-4699哎，要给咱订产品，要给咱犹太人继续卡哦。啊，我两个大家唱这《鸟出啊爱谁给》来，谢谢。哎，对不起哦，稍等我一下。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咱继续卡来，等我一下嘞。来哟，咱那个听歌哈、啊，恁那边订产品的人继续考，咱的姑娘话引导，让我当个接电话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鸟出啊，爱世界。

0: 下爱谁给那么在朱清良是那个王瑞霞吧跟那个班德
1: 哎是的哎
0: 哎那么对着是我秀爽
1: 大富啊
0: 哎我两个人请我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2: 你秀爽呀呀
0: 哎你好
2: 你好别搞得不一样
0: 哎呦三品好不起来来再把门三品好不在来先接接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我拿就会给拿就关起来麻烦的
3: 喂，
0: 那就关起来吧。
3: 哦，
0: 好，你好，嘿，什么故事？嘿，
3: 啊，我要讲，嘿，三叔，
0: 三品，好好好，来接接，二线喽。嗨，谢谢，感谢，谢谢你来过秀川，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
4: 秀川，啊，我听讲我要起来，要来个讲，我迄关着个起来行医哦。
0: 哎，对，你爱起行医哦，哈。
4: 好啊，
0: 你讲讲，你讲，你当阿伯，你应该好，你有台就对了，嘿啊。
4: 哦，
0: 因为张，我是张开始双倍的，张八月初开始的。
4: 我去买三罐的。
0: 啊，你不是张买的吗？你讲你张买啊？
4: 我最近带我去买的啦。
0: 有安尼，我都唔知啊。那你爱问药房哦，吼。我、
4: 啊、
0: 我，你别当讲我秀爽讲的哦。你这得爱问药房哦，哈。
4: 好嘞。哎，
0: 药房看伊决定是安那好唔好？
4: 哦。
0: 是，但是你家己去清楚啦，哈。
4: 哦，好啊，
0: 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5: 你好，你好，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5: 我要叫回来。
0: 好，来稍等。哎呀，谢谢啦，二线哦，谢谢。来，我们今麦的八八节感恩的大油台，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上一罐半罐的细罐的吼。啊，上半罐的，当然你那边两组，两组的细罐上两罐细罐的，等于一罐大罐呀。咱的好朋友，咱家族的好哦吼。啊，咱的钱啊，寄银行应该算嘛。但我今麦一万块寄银行，跟我什么利息？
1: 1.7%
0: 啊。
1: 啊，唔得，因为17块，
0: 等一万块才会17块呢啊！
1: 是是，
0: 啊对对嘞。所以，如果是建立咱的身躯的健康呢，当然你计带来更加济，一旦活较济回，而且身体更健康哦。虽然你好朋友咱钱哦，爱留咧家己用啊，用家己身体健康上介好哈。啊，那讲到健康呢，咱冇听讲过，唔好得着慢性病，得着慢性病呢，歹势也对你一世人，而且你嘛是爱抢取一世人，当然就是咱听讲的上介麻烦的病发症上侪，就是这个糖尿病哦。你好，
5: 哎，秀爽，
0: 哎，
5: 哎，救回，
0: 哎，救回来，接接来先哦。哎，谢谢。哪里你好？
6: 哎，隔壁。
0: 好，好，隔壁。啊，二线哦。来继续看，继续看，我咧讲话当中，我当继续给你接电话，咱的姑娘引导嘛，当给你接哦。咱咧要给咱助文产品，要给咱犹，和咱犹太人，咱的好朋友咧，哎，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今麦请到我来讲，讲一个简单的啥糖尿病的问题，来，谢谢你。
1: 哎呀，各位提起哈糖尿病，那跟咱食有直接关系啊。比如讲，大刚食少上诶，不管是饮料。啊，是早顿的火腿蛋吐司，哈、啊，是你逐工食一些糜啦，啊，这馒头啦，啊，这些东西常常食吼，拢会变成有糖分的问题。啊，唔，虾米拢未使食，唔是，咱要变个花样，啊，逐工早顿、中顿、的暗顿拢食无同的，吼、啊，啊，今仔食较青草，明仔食较正，啊，吃清淡一点，吼、啊。啊，但是主要嘛是爱甲各位提醒吼，咱这呛嘴一定是你家己真呛嘴爱呛好。啊，边人爱倒三工啦，啊，你袂使讲，嘿，咱呛嘴哦，真好，我来食火锅吼，你看，不能这样子哈。啊，所以真辛苦的是，这家庭内底有一人糖尿病，安尼大家共同吼，安尼来个鼓励啊。比如讲啊，我来做来少少食好料的，啊，他又不能吃。哎，规矩卖好听点，对不对？哎，所以有时阵哦，咱要考量一下家人。啊，当然，咱这一般阿伯有糖的病，他会糖问题，比如咱爱做啥物，爱健康检查，吼、哦，啊，该了解讲吼，食啥是保养，吼、哦，比如啥物，哎，饮料卖定啉啊，咖啡卖空腹的时阵啉，卖暴不要暴饮暴食，卖食伤紧以外，咱来牛体重，因为你无可能不代表只的去药房遐，讲哦，买牛血糖机啊。你应该买啦吼，但是咱上起码让伫厝量体重，要干啥？看你腰量者，是不是男性有超过90公分呢、啊？哦，是不是你要量一下？哦，所以这个时阵，因为咱有关有人来问讲，啊，我糖尿病，我到底要食啥？大家拢问这哈、個，糖尿病朋友是虾米拢会使食，但是迄量，吼、哦，每一项物件量，只会当你家己去 去斩尔，无可能甲你讲哦，这人那每只人葡萄食两粒，不没有没有这种东西哈、哦。你来看家己哦，食我食者按牛者，食者牛者安尼哦，饭前饭后咱牛者，你就知影讲哦，哦原来我安尼食吼，血糖较袂飙遮紧。哦，我食这袂使，比如讲糜啦、面啦、吼、哦、面粉类做的，还是讲控软软的物件啊，伫土种伫土块，什么番薯、马铃薯这种吼，食、哦、这种就较会牙血糖。啊，其他的部分咱来去想啊，啊，是不是？诶、欸，料理的方式，你看这红烧的，啊，甲一般用炊，当然是红烧的卡路里高啦、啊，对不对？用炊的卡路里就较低。啊，你佮加甚物调味料，就嘛是有差哦。啊，袂使完全无加啦，吼、哦，诶、欸，嘛是要有味啊。所以，咱咧汤的病患者，你要了解安怎食。哦，啊，若无了解，客家咱来讨论。啊，重点是啥？重点是爱检查身体哦。
0: 嗨，谢谢。你好，
7: 喂，我喺度，我叫喂。
0: 哎呀，三线接接，来谢谢。虽然咱人的健康呢，唔是伫医生的手来，医生只是开药给咱食。重点是咱家己爱保养，而且咱家己爱控制，尤其是糖尿病的人哦，哈。啊，要决定你的血糖的病变，甲袂病变，唔是医生哦，是你哦。因为食物件病变的，才是占七成哦。所以，甲咱建议好朋友哈。
8: 小爽，你好。
0: 你好，
8: 啊，我脚盘凹起的是倒落的关系。
0: 脚盘凹起哦，血管的关系啦。
8: 啊，
0: 血管啦，末梢神经啦，你有疼无？你哪就会记啊？
8: 我疼我关。
0: 我那不乖啦，阿伯你等一下来，一线一线哥接进来，谢谢。

0: 请你信赖我。那么这是梁山大所请来的黄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大弟哥你好，
1: 哎，先生，
0: 哎，来，有，请讲。
1: 我家你吃的三斤金箔啊，也得啦哈。
0: 嗯嗯嗯嗯嗯，
1: 也做五年去啊。
0: 哎，阿姐啦，那
1: 好。
0: 啊，那好，吃啦，那好。
1: 吃咧大伯的棒肉的。
0: 棒肉。
1: 啊，吃糖粉肉生的。
0: 棒肉看喏，较好吗？
1: 啊，我无吃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粉的吃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百，饭钱收百三四啊。
0: 哎呦，啊，即卖呢？
1: 今麦赚一百，
0: 吼、哦，安尼有接有工来啦吼。好，阿伯，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你叫个干娘等下。好，好，感谢，谢谢。嘿，你讲哪嘿？
2: 三千钱包真正都好用。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我食这吼，
0: 嗯，
2: 诶，糖分降足低，降足低，阿个加足好困。
0: 哦，迄、那个糖分就对啦，有降低就对啦吼。哦，安尼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啊，大姐。啊，咱今麦咧游台下。好，谢谢，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哎你好，什么？
0: 哎，吃光起来。
3: 嗯，啊，三斤全部啊，十二十外罐啊，我靠五路啊。
0: 吃这几样米好。
3: 啊。
0: 吃了那。
3: 汤有冰啊。
0: 哦，啊，原底咸啊，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种汤有冰啊，有去大衣柜啊，哈，等下人开始吃这三斤全部啊。
0: 哦，啊，这么嘞，好不？
3: 啊，
0: 今麦好无？
3: 有啊，今麦好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安尼好，好啊，当然好啊。你要改两等哈，帮我关掉，把那个关掉一下，嘿，谢谢，好，谢谢。来，你好，
4: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哈，
4: 哎呀，我迄落食三千金宝哈，
0: 嗯嗯，
4: 今麦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金价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今麦偌济啊？
4: 嗯，得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一哈，
4: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4: 我
0: 一
4: 路空腹，890，
0: 890呢，哇，这样很棒嘞，喂，安尼更好呢，大姐，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5: 我本地血糖拢八，那个血糖化血色素拢9.5到8.9左右，
0: 哦，
5: 啊，食侪了，就剩6.3左右。
4: 三千进步以后哈，9.3，现在剩6.6。
0: 哇，拢更好呢！哇，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是谁？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是吃咱这款
6: 三千进步。
0: 我都讲过啊，这款你也关灯个吃，你唔要跟他听啦。啊，跟他听咩也好，无啦，爱吃落去吃也好哦吼。因为咱这款三千进步盖特殊的是龟仙窟窿，给你过透透。你像吃一罐低的五罐，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哦，我们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虽然你喝冰你也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前面去放过了该有人，那么接下来吃咱这罐
6: 三省金箔，
0: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哈，那么咱今麦在感恩的犹太哦，咱今麦感恩的犹太呢，当然就是呢八八节感恩的犹太买两罐任何。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得上一罐、四罐的，就是咱的半罐的对啊吼。啊，你那边两组就是四罐的，上两罐、四罐的呢，顶一罐大罐呀。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趁这个机会呢，加买罐、加款罐啊。真正你买着赚着哦，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呢，所以阿未关灯啊，听着的人较紧的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就咱的
6: 大准一个，
0: 谢谢。
7: 管血管
0: 的，血管的对，免我讲，到时你那是有机会加买管，因为咱我紧啦，啊你上去啊，帮他看就好啊，你啦好，啊阿姆先生啊，嗨，
8: 你好，
0: 嗨你好，
8: 我来拢卡未通
0: 啊，我的电话线，你了，
6: 你
0: 摸线摸线还拍死人哈，
8: 哎，
0: 好，什么贵处？
8: 哎，我讲啊，我会走吼，有卡哦，
0: 嗯，
8: 那个哥哥，
0: 哦，干嘛请假呢？我来接接哦，嗨，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0: 嗨，是你好。
9: 我少年无控制糖分，食了较控制。
0: 哦，今麦要控制啊呢，我来接接哦。嗨，哎，三线三线好，谢谢。好来，李哥你好。
10: 你好。
0: 嘿是。
10: 好，请问嘞，咱那食要食迄糖分嘞，爱食啥物？
0: 哦，我来接，等姐，我叫人来听来，一线哦。哎，小邓姐哈，等下来，谢谢。来，李哥你好。
11: 哎，我也叫会。
0: 好，好来，谢谢。哎，接接哦，来，谢谢。 到唱歌啊，风铃声和到唱
12: 这首歌曲
0: 而来。那么咱继续个卡，咱今麦的犹太哦，每两罐上半罐，当然这个机会都是犹太才有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是新朋友呢，新朋友呢，你冇吃过，让你更加关灯来吃，因为咱大家拢吃了非常的好哦哈。啊，咱的会变成正经的旁观，或者是看见山顶呢。
12: 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电话那卡别机会，但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2: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来，请到唱歌嘞，谢谢。

0: 风铃声好听呢、欸。朱全良是。
1: 对，陈随跟这个
0: 林老婆，
1: 林随婆。
0: 好，来，杜主席。
1: 哎，大富姐。
0: 哎，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呀，咱今麦在等的犹太了，就是爸爸姐感恩的大犹太哟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趁这个机会，咱两当半才是拜年呢。你若无比我爱友呢，我真正替你烦恼呢。到时你若跟我讨，我若无，真正是到时你来跟我骂呢。我跟你骂呢吼，所以咱会记哈。阿伯官人当啊听到人较紧的哦。
2: 我心中得有够好，我
0: 怎样好？你讲三线肩膀吗？
2: 嘿，这脑卡吼爬到了顶喽，心中都喘啦。我怎食你个？过来，我想食你个食足久啊啦。
0: 我是你老朋友啊，老朋友
2: 嘿。食了有够好，阿个尿泡尿尿吼有气泡，啊食了就好。
0: 气泡放尿气泡也好，哇，哎呦，好。
2: 哎，怎样呼？不是的呢，
0: 是好哦，安尼好，那个老朋友的老朋友我知，那假如熟了哈，安尼好哈，好，啊，咱今麦有台你知哦，好，啊，过有房价看哈，好，谢谢。哎，请讲下来，讲重点哦，三遍好不建议。
3: 我吃，我先先讲哦，吃了吃好，
0: 安那好，
3: 放尿较无泡啊，
0: 哦。
3: 我今麦食到过关啦！
0: 哎呦，好棒哦！嘿，好啊，大嫂，咱今麦咧犹太哦，你有听到吼？有吼，阿贵有帮关哈。好，会记去过关呢。好，谢谢。没有，咱贵县姑娘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
1: 三鲜金箔，
0: 和你都免烦恼，免怀疑。真正是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咱大家拢爱关灯个食哈。啊，那骨头罐在金锣个咱照顾是食
1: 钙固执。
0: 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保养就对了，所以你若要关的两罐，就是咱这两罐三千金宝加加钙固执，送一个半罐的给你哟吼。那么如果是那困眠无好个，加咱的啥？
1: 阿雅德纳，
0: 一当三千金宝加加阿雅德纳，这两罐嘛是一组啦吼，所以你当买两组。所以咱好变送的拢记在你见哦，拢总无甲你含，你买当上那个钙固执，我拢会鼓励大家上钙固执。来，上今日版官看见刷电子文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调咱呢。
1: 大准一个，
0: 谢谢。来，英惠你好。
4: 喂。
0: 我小帅你好嘿、
4: 啊。你小帅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4: 我关掉我素珠。
0: 哎，你先外人呢。
4: 我是隔壁辈呢。
0: 哎，阿姨邓姐，老朋友老朋友邓姐来先哦。来，我小帅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
5: 小帅哦，我叫一罐
0: 你
5: 咯。
0: 哇，你这嘛是老朋友啊，一组啦吼。好，邓姐哈。来，咱鸡瓜瓜，鸡瓜瓜哦！像咱漳州一阿妈来个订十组啦。哦，伊跟我讲哦，秀山，这若无瓜吼，若无鸡瓜瓜吼，伊讲因岛的人无够食，因岛一口早死的人拢在食呢啦。感谢哈、啊，所以真好，给咱
1: 到十步。
0: 来，今麦要给大家给恁建议哦，咱这天气热，其实呢，尤其是你个加上困眠无好的人呢，你敢知有一个？伫网络真有名诶，医生啊，牙科的医生，才42岁呢，因为长期困眠无好，佮拄着天气热呢，人烦躁呢，总变成心律不整，无救，没救。心血管的问题，上该烦恼是啥？心脏，因为咱心脏啊，话再见了，再见哦。尤其是这天气热，恁会记爱开冷气哈。来，即马请大夫来讲的这個心血管的问题，谢谢。
1: 是。咱做侪人对这个心脏萎缩吼，对这部分较无了解啊。这心脏泡的功能愈来愈歹，循环歹，循环歹会安怎？循环歹代志愈来愈严重。它那温跟温水煮青蛙是一样啊，因为咱这循环歹时，咱的这每一个器官伊的代谢嘛，伊嘛需要新鲜的空气甲加这个营养素，但是因为你循环歹。最讲你这器官甲细胞拢吸袂到这营养甲空气，所以讲伊慢慢的萎缩啊。这所以讲是温水煮青蛙，所以讲这心脏无力嘛是一个原因啊。这营养无够嘛是运动无够，足侪原因会造成咱这心脏萎缩，泡的功能愈来愈歹。好、哦，所以咱最近有一个较典型的案例啊、哦，就是这有一个当属地黄崇仁先生是安尼哦，已经去做神仙啦。好、哦，所以讲开心，
0: 他也是大人物呢，
1: 大人物，这个真的是这个救命怪猫啊。嗯、所以讲，伊这先看文本创举困难，无多得病，两支卡的水症，这个是一个信号，好、哦、来串。 会肿会忝吼，安尼就是足明显啦。啊，你个记起吼，你不时的会喘，诶，你那脚手会肿，啊，严重甲面会肿，安尼食来啦。啊，佫有啥？不时感觉足忝呢，安尼就是啊，哦，这就是代谢的问题。所以讲，咱种明显的症状就是叫做心脏萎缩，心脏衰竭，慢慢啊，让你的身体愈来愈袂康健。啊，所以不管是几岁人，拢要记住，尤其咱中年以后的人，你要摆些时间来健康检查，有可能是运动睡眠不够，也有可能营养不够，都有可能要提醒自己，每天都要多注意身体哦。
0: 是的，哎，小蛋姐，美丽呵，
6: 快起来
0: 啊！
6: 太
0: 气了！哦哦，要跟咱助文就对了哈。好，来接电线哦。哎，谢谢。美丽你好。
7: 咖喱贝。
0: 哦，好，感谢阿贝来二线哦。哎，谢谢。来哟，咱今嘛大家拢在争取的是买啥物呢？咱定在争取的是讲要促销要优惠安尼啦。啊，咱今嘛有啊，已经开始啊，已经开始了。哎，八八节刚满的大优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半罐安尼哦。去在你讲呢，我拢无跟你喊。也都没跟你说的规定爱什么都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9: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9: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0: 来笑声，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5: 这么好哦。
1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谢谢祖庙处主心，这是黄克林所请的。那么是咱这王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
1: 呀，你的身份根本真好，我爬起你走嘛，我拢没穿嘛，
0: 拢没穿。安尼好啊，没穿较好啊，无你袂穿哦。啊，咱即摆咧有台电机，嘿，贵有膀胱啊。好，阿妈，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欸，哎、欸，我秀爽，你好。
2: 我刚要讲好诶。
0: 哦，请讲下来，谢谢。哦、
2: 我食三正三宝吼。
0: 嘿。
2: 食咧吼。
0: 嘿。
2: 血压较顺。
0: 哦，较降低嘛？有降低吗？
2: 较，哎、欸，本来有食果啊药啊，安尼唔免食呢。
0: 哦，我唔免食药
2: 啊。哎、欸，啊，目睭。啊目睭搁较金，袂啊淡淡啊
0: 呢。袂安尼老目油啦吼。
2: 嘿嘿。
0: 哦，目睭继续金就对啦吼。
2: 嘿。
0: 安尼好呢。哦，我继续看下看下哈。好，不要紧，你也改两顿哦。啊，恁即摆你有台贵有膀胱哈。好，谢谢。好。
3: 就算。
0: 哎呦。
3: 哦，我姓王啊。
0: 哎，请讲下来。
3: 哦，我食迄你的产品吼。
0: 多谢啊。
3: 哦，迄酸性真好吼。
0: 嗯。
3: 这个用我一年减了十斤哦，我加报告出来吼。
0: 嘿。
3: 迄胆固醇219呢？剩的哦，拢足水的，
0: 剩的拢乌哩哦，
3: 嘿，
0: 哦，
3: 啊，胆固醇219嘛是不要紧啊，
0: 219没啦，还好啦，
3: 对啦，
0: 安尼嘛改好呢，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不要紧，甲改两顿哦，安尼你犹太也记贵个膀胱啊，好，谢谢。
4: 好、
0: 哦、来，来，
4: 我食药酸性金宝，
0: 嗯，
4: 心脏比较好，不会喘。
0: 我较袂，较袂啦，较袂喘
4: 啦。袂喘嘿，袂喘。诶，一早就喘嘞，一早我那里跳土方舞哦，我就喘嘞。
0: 哦，阿你今麦查出者吼？
4: 诶，查出者，我食家己食头啊，几十多大个呢。
0: 阿那你有台你知无？好好，不要紧，阿贵有膀胱哈。好，谢谢。
5: 当袂喘，确实是安尼喘气气嘞。
0: 大哥，你有那袂喘呢？阿你好啊，好，继续甲看嘞哈。好，谢谢。
6: 哎，食三宝吼，心脏也做好。
0: 嗯。
6: 哦，啊，手麻，手脚筋也做好。
0: 哦。
6: 啊，健康放放给安尼哦。
0: 嗯。
6: 拢好伊呢。
0: 哎，哦，安尼你食了更好呢，阿妈。啊，咱的油台你知吼？好，不要经过有膀胱哈。嗨，谢谢。没有，真正是上者人家上者，饿了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知影食这罐，食咱这罐三千金宝。那么食这罐的好处在啥？会甲恁照顾较济保医，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呢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恁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嘛证书哦，所以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咱个呢朝鲜剂个肝有关系，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也过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当然，咱即马就是有咧感恩的犹太呢，大家拢会记哦，贵有膀胱哈。哎呀，就是咱的这个买两罐，买任何两罐的产品，那么咱就上场上半罐，啊，这拢无甲你限，记在你讲拢无甲你限哦。啊，咱来买四罐，就是等于两周的掉，一当上两罐细罐的，等于一罐大罐价呢。啊，你加做一盒哦。虽然前期有膀胱，还是开开商店甲咱注文哈。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的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小姐哦，
0: 啊，是你好。
7: 啊，我住草屯，我姓李，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0: 好，来，请讲下来。
7: 我皮肤吼两三，已经两三年啊，药拢食袂用哩。啊，你啊讲有迄食皮肤诶？
0: 你本身是有啥物慢性病吗？糖尿病有
7: 无？我无啦，过下啦。
0: 哦，高血压，安尼等一下来医生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8: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嗨，谢谢，来二线哦。嗨，谢谢。哪里啊？你好。
9: 啊，先生啊。
0: 哎，是你好。
9: 哎，我那个咩的。
0: 好，我来接接哦。嗨，谢谢。嗨，感谢，谢谢。来呀、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今麦就是咧感恩的大油台，咱买商品就是有上两罐呢，咱买两罐上一罐四罐的就对啊吼。所以呢，等于就是讲哦，你买四罐，上两罐半罐的，等于一罐大罐呀。所以咱有咧食，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呢，趁这时阵呢，两扎注文咯吼。当然啦、啊，咱两单半只油台一摆呢，所以趁这摆机会呢，两扎给刮刮哈，那么对你绝对有帮助哦。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就对啊嘞。 来，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人我拜个拜了，下波是三点到五点，按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哈。那么咱的暗时八点到十点，按咱的屏东县市到基隆拢听有。那么咱屏东县市到高雄市的好朋友，你也要收听呢，会当转暗时八点到十点的90.5加91.3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李伟你好，阿伟。嗨，
10: 哎，先生啊，
0: 嘿嘿，要
10: 接门的哦，
0: 好呗，嘿，
10: 那给你买哦，
0: 要搞咩哦，来接接哦，嗨，谢谢，啊，来继续卡，继续卡，那么可能顶三品那边和咱啊犹太和平，咱继续卡卡，空八空空。469啊，那么咱即马电话通下当卡去吧。啊，那电话若卡袂入来，你会当甲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来谢谢。啊，我若讲到张忠谋，我捌讲过话，我进前我捌讲过，咱搁啊讲一摆，因为我感觉讲了较有意思啊。那么张忠谋讲，伊今年已经94岁，当然啦。这个时间已经无介济啊，伊安尼讲啦吼。那么这五当来这边，伊做过啥呢？三摆手术的心脏，为什么你们知？因为他有糖尿病，所以他是有糖尿病呢，伊就是食食有咧控制。所以人伊就讲一句啊，伊讲人吼，咱人一旦老了，唔是财产呢，是选择。所以过去10年呢，伊看到引导的人的规划啊吼，这个当然这个规划来这边呢。已经无伊啊，那么伊感觉嘛是正常的啦，对不对？后摆那有可能就有伊，已经94岁啊嘛吼。所以呢，讲金钱从来唔是代表着信念。当着咱离开这个世间的时阵呢，咱袂留下任何的股份。所以伊讲的一个，伊的台积电的一个都无爱留，那啊无爱留哦。所以呢，伊讲哦，因家的人无需要的股份呐，所以呢，伊家伊全部伊手内。股票呢，全部要分配70%、70%，覆盖做这个打拼的这个20几年的人呢，而且同事呢要送给因，哈，这么好呢，70%呢，伊用双手呢，这个甲一间公司甲真侪工程师甲这个同仁呢，大家拢是啥，从厝内底面的人同款，那么伊干嘛讲因到人无需要的股份呢？所以啊，因家己已经有家己的天地了。因某呢，因老婆诶，拢是的，这个做啥主持人？因查某囝伫金融界，所以大家拢个人的路得对啊吼。但是伊要甲真正会当互因兜人得到是虾米？伊的收藏有3000几本的虾米呢？钢钉下工程学甲科技原点然后，爱个收藏真的啥？书法甲绘画。大约是150件，哦，拢是名师的呢。这作品真的值钱的哈。啊，佮有出一本册叫做《我的自传》。那么，这个自传的是伊本身的怎么样成功的过程，唔是伊本身的自传，是伊成功的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故事的对吧？所以，刚刚讲我这是一种的责任跟选择的记录。所以。伊要伫即个葡萄地，希望会当有一个贡献呢。伊希望每一个伫台湾努力的人呢，会当看了这本册，因为这是伊本身个人的啥信念。那这是张忠谋所讲的话啦。当然啦、啊，我拢讲过吼，咱的好朋友，咱请问你钱敢再走？带不走啦。啊，咱人啊，走的是啥？干那一挂假金银嘛，就是会挂一挂假的啊，假的迄个手指啊，有诶无诶？哎，不，根本都不是真的啊！所以咱人吼，什么都带不走。所以咱就是爱那伫活时阵呢，好好甲家己的生活过又好，甲身体过健康。上最重要的是啥？健康。上，这嘛是张忠谋讲的啊。人若健康哦，什么都好讲话。人若无健康呢，就常常咧食医生的药啊。啊，过来爱控制哦，因为你若慢性病，你得爱控制，所以咱的好朋友投资家己的健康。因为咱家做爸爸，今仔是大概拢去食饭的款啦吼。即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呢，辛苦经营一个家庭，足无简单。啊，囡仔拢大汉啊，即马来恁两个老翁阿婆呢，爱为家己设想，为家己拍算，钱爱留伫身躯边，爱投资家己的健康，会当家己行路，会当自由自在上好。妈两个老翁阿婆呢，牵手到老。啊，那是最好的哦。来，谢谢，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李二你好。
11: 哎，我叫回。
0: 好，好来，好来接接哦，一线哦。 嗨，谢谢。妈咪叫，咱今麦咧感恩的犹太哦，来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咱今麦咧犹太哦吼，买两罐送半罐，你那买两组，上无至少嘛爱两组以上啊。其实我感觉两组两年半嘛无够呢吼，不过你基本那边两组以上的，才有够糖，无够糖个价啦吼。但是上无两组，你也当上两罐、四罐、半罐的就对啊，安尼顶上一罐大罐呀。所以好朋友，经过有帮官，那无你先改有帮助文呢，因为我讲过，阮这四罐的干呐吼，数量无够，所以当然呢，希望好朋友呢，你来当老师要加关关哈。来，我来个唱歌啊，四大解说店的，我来个唱。哆马调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要给咱点钢珠文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谢谢你。

0: 么这首歌主唱的我那是林俊哈，那么是咱这位是谁点的？那你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好，
2: 小傻你哦，
0: 哎呦，
2: 我不要搞咖喱杯。
0: 好，好来，哎阿伯阿伯蛋姐，我先阿伯蛋姐来接接哦，哎哎二线接接，谢谢。来呀，这全世界呀、啊，开上这钱为的啥？《西游记》上这是啥？咱台湾免钱啦、啊？为什么？咱有健保呢？那为什么个大家变成爱《西游记》呢？当然跟咱的食食有关系。虽然盛世酒过历历，那无大家六十个人，咱食物件嘛是爱注意哦。来谢谢，跟咱报告，咱的身体内底面的器官呐、啊，会当个再生，生新的器官出来是哪个地方？咱的肝。还挂你那个挂五分个挂两分起来呢，也当个生得当个成官来吓你大了，但是伊无听神经。那么呢，咱其他的器官呢，你那个挂起来了呢，都无啊。但是咱有其他的器有一种的器官是啥？有能量，就是肾脏。肾脏油剂，你那是啊，咱的几粒油剂中差不多一百万的肾丝球诶，过滤嘛吼，肾丝球啊，能量就是两百万。通常呢？如果是油剂啊出问题，又分到五期呀。第一期到第三期无介明显的竞争。那么等到第三期的时阵，哎呦，你来感觉讲我会奇怪呢？迄放药起泡哦，三十分钟阁未消哦，放药阁落落甲油油哦，人阁会水肿哦，阁会喘哦，阁会疲劳哦。哎呀，一个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竟然无达到的三十。所以呢，通常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就是咧看出的啥？你的油剂好甲歹。有一个先生啊，有在运动，无食酒，无食薰，啊，困眠嘛有困啊吼。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缺点，伊拢爱食加工的物件，加工制品的物件，加工制品的物件包括塑料啊，拢有真侪啥碱、盐分介管。结果伊哦，伊平常时个食啥点在保油酒啊，哈啊，保油酒敢是中药，当然嘛是中药啊。伊想讲啊，中药较顺，应该是无要紧。爱的吼，迄个要困的时候，啉一点嘛，那个保有酒安个啉一点嘛。伊妈妈个交代讲，食这吼会串筋络啦，啊，过来当保有剂安尼啦。啊，以前那叫妈妈一听话啊，叫妈妈意见安尼个食。迄经过一段时间过了，差两冬吧，伊感觉奇怪呢，伊看那拢安尼病病呀，感觉静静的感觉。然后呢，公司的身体检查，一个身体检查，因公司有身体检查嘛，一年一次啊。哦，医生甲讲，检查人甲讲，先生，你的肾丝球不到30呢。说怎么可能？我又没有乱吃药啊，我生活正常啊，我拢上班正常上班，我又没有熬夜，我又没有喝酒。哇，结果原来伊的问题出在的，食保有酒。伊想讲安尼，食一点嘛，像因的同事来这边有人啉啥？葡萄酒，你感觉讲啉这哦，就是啥对身体有好，但是咱的喝冰呢，你人家是少量呢，啊，这个人是逐天啉呢，天天喝，怎么变习惯了呢？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啊。所以咱们讲物件，咱考虑的啥？你的健康，尤其是啊，咱的像新陈代谢，咱的新陈代谢的克咱这个肝跟油脂啦。所以肾丝球过滤率了，无大概六十个人呢，真的不要乱吃一些保油酒啦，乱吃偏千万不要。啊，咱来搞油啦，比如讲你的香油，咱定个人建议呢，咱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上个重要的什么呢？当然哦，你那是咱啉茶呢，上个是当啉温的个如何？啊，那如果那是咱来。真正搞有香油的人呢，给咱建议咱来做啥提肝华，也过来兼做啥打卡地哦，对你有帮助，对膀胱有帮助呢，啊，过来个按摩穴道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嘿，卡六位，
0: 阿伯等姐来，接接，谢谢。

0: 你好。
1: 哎呀，哎。
0: 啊？
1: 哎。
0: 啊，来，王秀才，你好呢。
1: 是啊。
0: 哎。
1: 哎，我放油泼杯，要吃啥？
0: 放油泼哦。来，我先接接，等着我报告，谢谢。

0: 谢谢软瓜。那么这是文夏老师所请的，是咱这杨小姐所点的，来谢谢。来三遍有没有一个公共点吗？
1: 我拢伫咧好买瓜，三省金宝。
0: 好，阿姐咱好。
1: 弟杨。
0: 好，阿姐咱好呢。
1: 听好，
0: 阿那好。
1: 我交流哦，即马改善足济。
0: 哦，交流哦，哦，好
1: 好。好，我听听啊，有开甲你问，爱讲好买短话文。
0: 有啊，咱前几个房瓜，啊，咱即马咧犹太呢，喂，几贵个房瓜三遍咯哈。好，感谢阿嬷，谢谢。来宾你好，
2: 这个算你好，
0: 嘿，请讲重点。
2: 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
0: 因为附近附近，嘿，附近关系来讲嘿，
2: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2: 食食暗时太困，也搁较未啊够油啦。
0: 哦，较未够油啦吼。阿妈，咱今摆咧油台你知吼，有听着吼？好，阿贵附近有帮关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3: 阿姨，请坐。
0: 嘿，请讲下来。
3: 我甲你，我甲你食三鲜金宝食。五年
0: 啊，阿姐啦，那好呢？
3: 膀胱，
0: 会疼。膀胱先啦，较袂够油先啦。
3: 我拢开刀啊，三光差了，拢袂迄个袂放啊，食三鲜煎粿食个会放。
0: 哦，会放就好。哦，安尼好啊，好啊。
3: 啊，我食钙固是食两年。
0: 好好好，阿姐啦，
3: 三鲜煎粿。
0: 钙固是食啦，那好。
3: 佮拔刀卡佮开刀。
0: 不要紧啊，大姐，啊，你的两项该夹到家啦，也做家哈。啊，咱今毛的犹太呢？哟，贵有膀胱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0: 哎、欸，车工回来。
4: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工三遍有不接。
4: 想买三星金宝贝第三罐了，啊，我食了暗时吼放尿，今毛加较少钙，拢一钙两钙安尼尔。
0: 哦。
4: 我本来拢放五六钙安尼。
0: 哦，五六钙在边困啊？好。较袂搞油啦吼，好，安尼大姐会记哈，贵个房管产品哦，咱今麦来油台哈，好，谢谢。
5: 哦，啊，两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麦无，今麦是暗，
0: 嗯，
5: 去困哦，我家己听你的，
3: 我家己买。
0: 较袂搞油就对啦，阿妈，对不对？好，安尼好啊，好啊，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6: 放给我婆婆啊，啊，食黑都无婆婆啦，
0: 哎呦，
6: 就无配啦。
0: 好，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阿妹，谢谢。
7: 没
0: 本来还没
7: 到
0: 变数
7: 就
0: 错了，
7: 看
0: 看后面的，我的位。啊，现在没啊你，好，这样好，谢谢。来哟，那么咱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啦，所以你们怀疑吃咱这罐真的当安心哦，咱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那么吃三片呢，吃这较好，顾较侪补益啊。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看们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或者心定。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也个朝鲜鸡加肝有关系呢。所以啊，多多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那接下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即马咧感恩的犹太哦，当然，咱就是买你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送一罐四罐的，来半罐的对啊。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送两罐半罐的，安尼等于一罐大罐件呢。虽然比较早开好啊，啊，咱原底是安尼哦，咱是买十罐送一罐对不对？啊，咱即马四罐就送一罐啊。虽然你那边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呢，咱就加买挂，因为啊，啊，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概念，虽然利用这个有咧犹太，咱就加买挂加罐罐哈，啊来记。吃好就跟我们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我们的大准立港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吗？
0: 哎，是你好，你电风扇一边啊，较袂是有声嘿啦。
8: 喂，
0: 哎，你好，你好，
8: 哎，小姐啊、哦，
0: 我秀爽，你好呢，阿三，你电风扇边啊，嘿，呼呼叫嘿，阿那。
8: 安尼哦，
0: 啥物变数嘿？
8: 我要甲你请教讲，问一下讲吼，放尿的气泡啊啊，个安油油安尼。
0: 好，安尼等一下来接接哦，甲听者，对对，一线一线好，谢谢。喂喂，哦，打住耳机，打住耳机。喂，你好，你好。
9: 一楼三，我给你问一楼加油机的关多少？
0: 油机的你来，三线接接，嗨，谢谢。你好，你好。
10: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别个追加你啦，哎呦，追加六卡来啊！我别个追加，我来接接来二线哦。来哟，那你好朋友，咱那是电话那卡别机吧，咱那是有摸上卡别机吧，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 0800-8888，啊，咱即马电话通啊，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是0800-469，啊，469，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我来个唱霓虹国的，下咱来个唱上海梅花姑娘，来听我唱歌，咱要甲咱点钢助文的人继续卡哈，我来讲个咱今仔哦礼拜。礼拜头一个礼拜，所以有介济人去食八八节，可能有唔知呀。不要紧，咱有听到人，再甲咱道小白哈。来先听我唱歌，上海梅花姑娘，谢谢。

0: 会过年，相爱的哈那乌里姆斯妹，哪里好？你好，
1: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哎，好，哎，先接接哦。来哟、哦，我听到人订的，啊，贵有房官无，较紧的贵有房官哈。啊，那么我甲咱的贺兵讲，唔是一定固定，是一个月，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我的厝内部甲我交代讲哦，这血管呢，跟他量无够，所以如果是血管的上完呢，可能就提早麻木的卡了哈。所以我们家都建议贺兵呢，咱量早做问哈。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嘿，
0: 嗨，
2: 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好。来，接接哦，阿姨二线哦。来，要给咱订产品，要给咱感恩犹太，咱的好朋友，咱今麦的犹太哦。八八节根本的大犹太呢，真正是两当，真正是大犹太啦。咱两当半只一拜年呢，虽然呢好朋友，咱不是常常有，不是特当有的拢无哦吼。所以呢，有咧食有咧用的人了，较紧的哦。算算的看你需要偌济组呢，就较紧个叫哈，较紧叫哦。来买两罐，上半罐。诶，当然咯、哦，你买愈济就送愈济嘛。啊，咱来买两组，就是送两罐半罐的，等于一罐大罐呀。所以呢，买四罐等于送一罐呢，你加做会好哈。啊，上镜的板罐，或者是卡来咱山顶拢甲咱一档吼。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我请你逆卡位，恁有做无？啊，做提纲话有做无？啊，过来就是咱的那边，你有打卡底无？哎呦！莫贫惰啦，爱做啦。人讲哦，你贫惰就吞烂啦。啊，骨力怎么那吃咱呢？咱的骨头介重要呢？为什么？啊，无你走路靠啥？靠脚啊。所以，咱来把咱的骨头、把咱的脚路顾好哦。来哟、哦，恁有听我建议做逆脚位无啦？吼、哦，恁若无做够贫惰呢？哎呦，我请恁做，恁都爱做啊！咱这逆卡位，你敢知？包括我昨个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伊建议人一定爱逆卡位呢。其实我最早就请恁逆卡位啊！哎，有什么好处？好处有够多呢。但是伊针对的三点在，咱的第二心脏小腿，就是对小腿有帮助，过来对腱肌吧有帮助，将来较袂肌少症。不只是安尼，个对咱的脑阿达嘛好。那么，既然个是第二心脏，当然咯、哦，你的末梢神经在当特贵人这变末，给你把个灰那个耳朵等于，所以好处有济无，真正有够济啦。啊，你平段就叫你好，叫随时随地都会当做一大一个工课啊你。你啊不是什么工课啊？反正你个坐咧买当做，我这么坐咧我买在做啊，对不对？你伫咧煮菜时阵，你等你的几分钟啊吼。买当做啊，随时都买当做呢，那一定爱找一个所在做，唔免啦吼。那么呢，为什么我讲建议大家好朋友一定爱做这逆卡位？因为啊，咱人的末梢神经在哪里？卡，第二心脏的卡。那么咱人龟仙骨的胆量，这个50%的骨头的胆量，对，敌人只想卡。然后呢，咱的腱肌吧，上济，惊将来较袂太引起的肌少症的是对卡。无你要靠啥行咯？脚，当然嘛靠脚。安尼脚无重要吗？啊，你脚免甲顾好哦。啊，你无甲顾好，你将来要哪行咯？所以咱人无唔对，咱人老一定先为脚先老，但是咱嘛希望爱先甲脚顾好，因为咱规要行路，规身躯重量靠这双脚。你敢知咱只要哪行路，你这双脚排着你的体重，差几倍点在？两倍至三倍呢？比如说你50公斤差排多少100公斤至105公斤的安动了喂啊你那100公斤的人呢会排200-300你不知道所以当然呢咱这双脚一定要有力所以呢咱曾经没看过的丹麦医学报道说咱人中年了中年以后呢自信不是在大脑是在哪里咱这双脚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咱一定要把咱这双脚顾好啊不然比如说你有连锁都没在叮当啦啊咱的脚会降低泥泞会降低不咱的脚的泥泞哦齁相对咱的腱肌吧萎缩不一定会的所以咱一定要运动要走路去减重我现在说的逆脚位那么咱的腱肌吧非常重要不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咱像昨我在说的都跟昨的前面一些报道那个骨科医师讲的是一样的那么希望咱腱肌吧有力 袂去萎缩，就是拄则讲的逆卡位佮兼运动以外，过来就是爱补充蛋白质，也过来爱补充的维他命 D， 啊，佮一个介重要配合的是啥？运动。啊，你若无运动，是变咧蛋白质变咧形成肌肉，对不对？一定爱运动啊，佮有一个维他命 D 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吸收钙就好。安尼了解哦，所以咱人运动重要无？钙重要啦吼。来稍等一下嘞。来，你好，
3: 欸、你好，谢谢啦，
0: 还是，
3: 我要跟丁东西，
0: 要讲没有？来接接一下喏，哎呀，唔贪未记，咱今麦个咧感，咱咧感恩犹太呢，爸爸节，唔是母亲节，是爸爸节吼，咱唔捌做过爸爸节吼，啊，咱头一摆做爸爸节感恩的犹太呢，头一摆哦，啊，咱嘛是今仔日第二天呢，虽然你那边老听到，咱就是买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送一罐半罐的，啊，那是买四罐，就是两组，上好上不济就按四罐啊，两组啦，啊，送两罐小罐的，顶一罐大罐呀呢，唔贪未记哦，咱咧骨头。过后呢，真的咱的卡路也好，咱走路自由，看门客把人家你照顾哟。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4: 喂，
0: 嘿是，我是说你好
4: 啊，喂，小姐，
0: 嗨，啥贵事？
4: 我跟你问嘞，
0: 好好，
4: 我这大腿骨断呢
0: 吼，哦，
4: 啊断六七个月啊，啊，
0: 今仔
4: 日去回诊哈，
0: 嘿。等一下我叫人家听一下来，然后先去接接，我来个报关啊，来谢谢。

0: 嘞，不对的，这首歌叫 ABS， 哎，是什么叫 ABS？ 就是寿比，这个我看见哈，就是那个惠比寿哈 ABS。那么继续关系一本上盖新的啥 ？Enka En 哥哈，来谢谢，感谢是上盖少年的歌星叫 Maida， 哎，真田先生说起名来，谢谢，来感谢阿里嘎多，阿里哥你好。哎，来请讲起来嘿。
1: 我叫那个开报纸卡，食食个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食盖过食安那嘿？
1: 食盖过食了，卡疼，本来开刀，食食个会好起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今麦免开刀吗？
1: 好，对，卡有声。
0: 大姐，你的电话等于嘛嘞？等于嘞，好，安尼好哈，好，感谢你，谢谢。来，李慧你好。
2: 小姐 ，N Hello， 秀花哦，
0: 哎，是请讲下来，你好。
2: 我N 姐 ，Hello， 我本来脚无力吼，阿伯迄个食一个吼，拢有力拢会行呢，阿会苦呢。阿哥食的迄个心情进步啊，大家我来得放迄个臭臭的，阿我放出来啊。啊，白白也无呢。
0: 哦，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
2: 哈，
0: 安尼好呢，有人安尼听，有安尼继续看嘞啦。嗯，好，感谢你啊。啊，咱即摆咧犹太哦，过有帮官啊，谢谢。
3: 啊，讲完你过来，
0: 我让你过来讲啊。讲了那好，讲重点，讲了那好。
3: 讲了就是这个脚骨有无哈？有靠有力啦。脚啦，有靠有力啦。
0: 你是食钙骨质吗？
3: 对啊。我给伊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搁吃一罐，啊，拢完啦，还过来买啊。
0: 无紧啊，咱即摆咧犹太，你过又帮个关，好，啊，买两罐上半罐啦哈。好，阿姆谢谢你，谢谢。
2: 哦，我买
0: 公啊，
2: 钙钙骨质哦，足好诶。
0: 好，安那好，安那。
2: 我咧食一盒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搁个买第二盒。
0: 安那好啦，食了安那好，
2: 嘿。上完好，足好食诶。
0: 看我那汤个行的，
2: 对啊啊啊！我讲钓一条背山吼，
0: 背山吼，
2: 啊背一阵诶，
0: 我个当背山哦。啊，你遐细里呢？背山细里呢？哈，阿姆咱即马咧犹太哦，会记过要帮关哈。好，谢谢。
4: 你迄款诶，盖过节食好呢，你叫侬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甲我讲者来嘿。
4: 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得咯。
0: 哎呦，
5: 我嘛怕乌拢未行，我真吼，有够好。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诶，
0: 有一旦压悬啊，有安尼好，谢谢来，好感谢啊，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一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咱一罐钙过质哦，因为咱进来这边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罐上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可是咱的点骨钙。恁骨拢伫咱即罐内底呢，所以免食甲两项，免食甲两种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搁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呢。所以咱要食钙质，爱食咱即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来，那么咱即马咱有感恩的犹太人呢，八八节感恩大犹太买任何两罐的产品，咱就送半罐。上半罐就是六十粒啦，吼！啊，上个小朋友至少你要买两组，两组就是四罐，上两罐半罐的，等于一罐大罐呀。那过去是十点上一罐哦，吼！啊，咱即马是四罐的上一罐，一罐商品啦。啊，咱拢无甲你限制在你拣哦，咱尽量帮关哈。啊，当然咯，咱有咧叫咧用的人，咱的两张注文，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摆，所以你若无关的人呢，哎，变成你会失去的机会。新朋友。今日经过有旁观，或者是看见山顶个人注文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先问秀山，你好。
0: 你好。
6: 我袂爱问者，我的脚啦吼，我有微少。
0: 哦。
6: 阿公的迄个骨折，脚受伤。
0: 受伤哦，阿那个就对哦。哎，医生，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嗯，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7: 哎，我代表赵丹丹。
0: 哎，安啦。
7: 哎，跟你买钙骨质。
0: 哎，接接先咯。嗨，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8: 先生。
0: 喂呀。
8: 跟你买。
0: 先，谢谢老朋友。有你长得又太好。对了对。哎，三线接接，谢谢。 哪有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要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若要跟咱买商品，买单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啊，若要找我去耍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15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无卡哈，叫麻烦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哦，谢谢你们哦，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姐，先跟您快乐，因为后日咱礼拜日才有见面，就是十二点到两点这时间。啊，我那后日拜日的已经超过了八八节，所以我先跟您八八节快乐。因为八八节我头一摆做犹太呢，在咱这个八八节吼，所以有些念了别介顺啊咧。啊，今日介济人哦，提早去吃迄个八八节的大餐呐、啊，因为迄个饭店拢订无，你知道嗎？哇，我的助理说要跟爸爸先请爸爸吃饭，那订没呢，说进去吧，哪有啊，饭店大餐厅都订没饭店呢，我都订没这样。所以咱的好朋友吃饭更重要吗？重要，跟咱家人做吃饭更重要，但是不能忘记的健康更重要。爱记得呢，我们现在在做啥？做促销犹太，感恩的犹太。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听到人啊，跟家里的亲戚朋友，甲阮斗介绍，甲我秀爽甲大户斗介绍，因阮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咧，互我一个机会，甲大户一个机会为恁服务，希望恁大家食了健康，希望大家拢犹太对哦哈，来伫只祝大家八八节快乐，刷卡等你，谢谢。
8: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所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所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那大家好，足侪所在来播弄这西北风吼，莽撞莽撞，诶，桥都要出门向阳西北风吼，也无咧通知啦，我麻一个吼，未说阵啊，都淡都淡啊啦，哦，那无吼，你都诶路边有通去停个所在，那无忙诶，一直要诶赶紧赶紧，好落雨吼。足危险啦，有够危险！尤其好多外吼，撞到落雨恁两个咧吼，哇，哎，足细意。听讲差不多这段时间拢会安尼啦吼。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新北市啦，伊本来开始是伫台北市啦，台北市大安区吼。这个少年家吼，实在有够有心，因为较早做警察，做个刑事，做个侦查队啦吼。但是个死头路，这位警察做个做袂落呢，做五年的警察吼，做袂落个死头路吼，姓郑嘛，这少年家。我若做有心，迄可能较早做过警察吼，做敏感，看无啥对啦。阿嬷交一包物件，或者少年家吼，准为台北市的大安区吼，安尼一路加对吼，家己请客人车呢。哦吼，这个少年家吼，准加对到新北上来嘛，这个所在啊，伫车顶对伫打电话，会同警察吼，安尼掠人嘛，伊先掠，因为警察没有到位啊。警察在听伊讲电话，人伫对什么所在，可以赶到位吼，嘛待三五分钟，伊看惯无法度吼，过中间烂嘞啦，家己车手烂嘞吼，真正甲迄包阿嬷交伊迄个车手的迄、那个交车手吼，内面是四条金条啦，总共差不多3.5公斤啦，真啦即卖市价吼，即包起码差不多要个1500万呢。哦，啊，这阿嬷呢，这个少年家甲阿嬷呢，冻着差不多1500万啦。这个金马条吼，那阿嬷当然，张车手抓着嘛。人有哪爱配合，就是阿嬷你来做一个笔录啦。因为阿嬷你是被害人啦，被害人阿嬷不要紧，你免紧张吼。我叫你做笔录，就讲你甲这个车手约几遍啊啦吼，啊熟识啊那样啦，啊那熟识嘛吼。那联络吼，诈骗啦吼，好，阿嬷才讲出来，阿嬷讲，这是上尾骗啊啦，安了夭寿过，进前咧，进前嘛是拢交遮多啦，进前嘛是一遍拢差不多3公斤外啦，交两遍啦，总共交6公斤啦，这遍第三遍啊啦，啥物人知影？边个后生查囡拢知影？到第三遍。就这个警察，这个已经死透了的警察，去抓着车手，然后才知个才讲，哈，妈妈这是诈骗哦，规家伙拢知影呢，规家伙拢知讲，因妈妈咧做叫做黄金投资啦，讲进前可能拖咧做咧，投资黄金啦，买黄金啦吼，啊，就用黄金去钓黄金啦，有诶讲这是啥物波唔知啦，都诈骗都乱讲啊吼，阿妈你在捡黄金，啊，这黄金就去上黄金，啊，就赚黄金，好赚钱就对。你看这诈骗了，到这个27岁尔，已经甲警察死透了吼。少年家嘛，伊咧做别个头路啦。伫台北市的大安区看到一个少年家甲阿嬷吼，这阿嬷级的吼，伫咧摕一个物件。伊做警察，较早做警察的经验，伊认为讲这应该是车手呢。阿嬷甲这个少年家，迄、那个车手是完全不熟悉嘛。看迄个行为，佮像揢一包物件，互伊内面绝对钱啦。当然是钱啦，黄金啊，即个物件。伊阵一路为台北市的大安区，家己请计程车，甲对头前迄个计程车，迄、那个车主嘛坐计程车啦。就是大安区叫计程车吼，阵一直到新北的上南即个树荫路嘛吼，好。一个看讲即个车主要走啊吼，伊卡电话联络警察，警察到位嘛才3-5分啊，无法度阵袂赴到位吼。警察你并冇甲讲讲，拜托嘞，拜托吼、哦！我看你先抓人啦，吼、哦！伊阵出手甲抓呢，出手甲这个暗呢，这个车手吼，更加加大嘞吼，安尼无位走嘛吼、哦。那一直到警察到位才3分钟嘞，后壁警察到位吼，就开始了吼。边啊本来要甲接有一台车啦，叫走位啦，一台车本来要接，伫树林所在要接吼，这个车手叫走位吼，阿嬷一包金嘛吼，3.5公斤，上尾一遍嘛。阿嬷讲的上尾一遍吼，3.5公斤吼。那即马甲算起来都1470万啦，要甲1500万啦。好个带动对，阿嬷要80啊，78超过啊。阿嬷要80啊，你个看骗这老阿嬷吼。好，阿嬷算是尖啦。那警察通知阿嬷，你爱来做一个笔录，因为你是被害人，我要了解讲。你甲投资这边诈骗是安那开始吼，互相安尼联络地点吼。阿妈讲，伊退休落来啦，退休几年啊吼，身躯边有寡钱啦，所以差不多一个月前尔咧，一个月前尔咧，一个月就3遍啊咧，一个月前尔去参加人家伫手机顶管讲，阮即有咧
投资黄金，啊，这黄金就拢起大价吼。那投资阮遮吼，绝对稳赚嘞吼。哦，伊大概都千外万啦，都拢三公斤以上啊。第一遍都三公斤三条吼，一千两百几万。第二遍我来监管，为什么伊会搁在搁在第一遍、第二遍吼？都、就是因这边的诈骗吼，会分红利给伊啦。比如讲，你摕一千两百六十四万吼，第一遍三公斤的黄金嘛，吼好，因就讲啊，阿妈你赚啊赚啊，你即个投资吼，先赚一个十外万啦，伊拢有摕当好哟。我今仔日偷掠去，就了一百笔就想安尼啊。这投资诈骗吼，哇，你甲看，阿妈第一遍摕三公斤三条金条吼，差不多一千两百几万吼，要到千三万嘛，这是第一遍。这个诈骗公司吼，诈骗集团啦，伊有花一个十外万，等下阿妈。你咪讲，这唔是咧讲骗你啦，这真正咧赚钱。阿妈，你摕两千，你摕一千两百几万，你摕十外万给你，你安尼怀疑噶？哦，你嘛拜托咧，你摕一条千三万给我，我摕一百万给你，我就干啦，就是安尼啦。好，啊，就阿妈当然家己就想讲，啊，这绝对真正的。我你甲看，人个会甲迄个会赚钱的部分十外万税回转给我。阿妈今嘛第二遍，第一遍都交一个。三公斤瓜地呀嘛，人家花就十外万落去，伊嘛是搁一千两百几万地人遐呀，伊拢袂算底。人家讲阿妈你搁加，真吼，投资愈侪就赚愈侪。阿妈即马第二遍吼，搁再加三条，安尼总共六条呢。头前三条嘛，人家花就十外万落去，第二遍搁摕三条，共款三公斤瓜，我那共款差不多一千两百几万，安尼差不多两条共款啦，要加两千五百万嘛。都两条加起来六条金条要到两千五百万，第二遍同款，这个诈骗集团搁再花一个十外万落去啦。都总共阿妈吼有收到两遍十外万，来讲赚钱的部分啦。阿妈都愈想讲无唔对，啊你金啊高底啊投资绝对无唔对，你甲看变六克金啊去吼，都拢有赚钱吼，啊拢赚十外万，啊都要算不要停啊。你克一条千三万，人乎你十外万，你欢喜噶？人即马开始搁要高步。第三遍台阿妈，赶紧，我阁有机会啊吼！要阁投资，即个较侪咧吼。那投资愈侪，就赚愈侪。阿妈即摆吼，摕四条啦，本来头前拢三条，即阵摕四条啦，差不多要到四公斤啦，三公斤外哦，比以前较侪吼。即边要到千五万吧，一千四百几万吼。好，准第三遍吼，结果唔当第三遍吼，好加再去撞到一个警察石头路的警察啦，就是。甲警察石头路这边吼，去撞到少年家啦，好加在二七岁一个少年家嘛。我那警察做五年嘞吼，是甲警察石头路，即马咧食白款头路啦。啊，警察的敏感咪想讲这唔对，这看起来开心就是诈骗吼，准一路加对，我嘛就有心啦哈。结果抓到当场伫枪啦嘛，在咧车就抓到吼，警察我那配合到位啊嘛。阿妈讲你较讲抓这個。这是阮公司呢，阿妈佫讲这是阮公司呢。你甚物公司？伊讲啊，着我摕钱投资个公司啊，会投资阮那边拢有趁钱呢。佮问讲阿妈你赚偌济？伊讲我摕一千两百几万，赚十万呢。你真正唔在边来甲阿妈讲吼？阿妈你摕一千两百几万，赚十万？哇！你安尼吼？警察佮讲阿妈这个是诈骗啦！哇！阿妈吼，这恍然大悟啊！当然警察通知后生知影我来对嘛，对着妈妈身躯边要了解讲到底是毋是真诈骗吼？因为阮边仔个后生知影拢知影啦，拢知影讲妈妈咧投资黄金，而且妈妈伫讲讲有趁钱，而且毋是用嘴讲尔吼，有真正甲赚个钱回转啊好我吼，拢一家拢十外万啦哈，摕两摆钱回两摆钱啦。摕千外万啦，花十万、十外万互你啦，吼、哦！我一看，哇，真正吼、哦，阿妈，人家解说详细，有诶无诶，调查开始吼，检查看出面，这拢未过节啦。阿妈甲知影讲，真正这是诈骗，好加在第三遍，上好加在第三遍是撞到这个较早做过警察这少年家啦哈，安尼我来足有耐心啦，为。台北市一路甲对，这个车手到树那的所在，那无这条那无伊啊啦，那无家暴吼，领导代志我插足你，你搁诈骗跟我无关系吼，那无这条都搁无伊啊呢，那安尼加加嘞吼，哦阿妈你看偌济，干那头前2500万，搁加这条1500万嘞吼，要到5000万啦，
驚死人哦。驚死人齁、哦。按照这个阿嬤的金马交易齁，那头前两边啦，拢差不多伫个1300万左右啦齁，都加加来要2600万嘛齁，佮加这边1400几万要1500万齁，差不多4000几万嘛。好个在第三边无便宜呢，第三边都是因为等到迄、个少年家齁，迄、个警察时期的少年家安尼加阿嬤搞掉齁，人家解释清楚，包括开始掠。迄、个车手当然有抓到嘛，就是当场，去予这个少年家抓伫身躯边这个吼抓到吼，伊才讲出来，伊讲这真正是诈骗集团，我是伊个车手出来共收金啦，收现金啦，哇，阿嬷甲听讲，原来这个诈骗唔是干阿嬷尔，连后生查囝，而且后生查囝吼早就知影啊，因妈妈咧做这個。阿龙改讲，我咧做几种个只黄金投资拢有趁钱的吼，所以讲后生查囝想讲妈妈咧做这投资。应该是真正投资，那无妈妈袂甲伊讲教我靠手咧。我投资这大概拢10外万、10外万咧回，回转下话，因后生仔个当做讲，唔在3、5天就回10外万赚钱的啦吼，唔是安尼，是你若摕钱话，我付你10外万啦，你摕1300万话，我付你10外万啦，才大概讲两遍尔啦，唔是3、5天一礼拜就甲你回10外万、10外万，这个赚的钱啦，哇，连后生仔个早就知咧。早就知讲，因妈妈咧做这個，但是伊唔知讲，这场是诈骗咧，都是掠到了吼。妈妈清楚，后天知甲讲讲哈，原来我老母掉诈骗咯，啊，较早我爸母甲挡啦，我老母开诈骗啦，这边第三遍，头前嘛拢有去，第一遍3条3公斤瓜，第二遍我就3条3公斤，第三遍这边佫开4条，佫开愈济啦吼，想讲投资愈济，赚愈济吼，好加在。动掉啦，哦，真正吼、哦，那无叫来问话，唔知啦。本来当作讲，干那动这边，迄、个少年家，这个较早做警察迄个啦，动掉1条1500万嘞，吼、哦，这就是好加在啊。无阿嬷就去用骗1500万，结果唔知讲叫阿嬷来做笔录，因为你是被害人啦、啊，做笔录阿嬷才讲出讲这第三遍啊嘞，我头前阁有两遍嘞，两遍加起来都啊6公斤过啦。夭壽，你甲看，诈骗吼，逐工掠，啊，逐工咧讲，个咧用骗，你甲看，而且骗啊骗，拢安尼1000外万啦。哇，这阿嬷真有钱咧，伊现在对退休咧，惊倒人吼，迄哪咧算算，身躯差不多4、5千万超过咧，啊，身躯拢绝对4、5千万，无买对买只金啊，伊这拢摕现金去买金啊，无人金啊甲买哩吼，啊，这阿嬷是对退休啊，身躯边差不多准备到4、5千万啦，退休了这。钱哦，哇！你甲看，真正有钱啦！人一个80岁阿嬷身躯边哦，条条保持4、5千万啦，吼买起码无问题啦，吼啊！所以讲咱是我咧讲吼，啊，咱食这头路吼，哪要想这身躯边有3条金条，我们特别食到几百岁，真正有影咧！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都唔捌咧转。
0: 啊，你有咧讲你啊，你本来是安那？
1: 啊，我拢会转啊。
0: 哦，转卡吼。
1: 转转啊，那对我敢那像咧无代无声无代，一调一调，我唔调啦，系啊，啊，我都我吼，你又在时阵我都关啊，拢即食甲真差不多。都
0: 无叫
1: 我浪
0: 费啊，
1: 所
0: 谓
1: 都
0: 唔捌咧吃，
1: 都
0: 唔捌咧
1: 串。
0: 啊，无
1: 咧
0: 串，
1: 无咧
0: 串啊，你啦吼。
1: 嘿嘿，啊，阮小弟啊，讲，哎呀，这你现在起码唔流行啲啊，你往着在咧串来，起码袂讲，啊，我都食酒啊。
0: 酒瘾病，
1: 酒瘾病，三杯，我讲
0: 加两杯。哎，你好，好好。
1: 啊，你讲，啊，你嘛在咧食我买啊咧。
0: 啊，当然好啦。
1: 啊，到底嘛讲真啊，跟公家，我唔知我阿婆，我系想你食，我一挂饭拢无食，我都未
0: 食，无食。啊，好啊。
1: 所以讲，食三羹加工，伊拢未串啦。
0: 哦，安尼哦。哦，林小弟啊，哦，
1: 我讲，你是对唔对？你去食较兴奋，我食三罐外贵，他感觉到的
0: 呢。我轻重啦，我轻重较无同款嘿。
1: 哦，安尼哦，我是食三罐外贵，感觉到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也是我叮当的哦，哇，串个真正动都动袂掉。
0: Q&B 哈 ，Q&B 哈，哈哈哈。
1: 就是这个暗时啊。
0: 哎，安尼吼，钓暗时啊，对，嘿。
1: 嘿，这个暗时啊吼，无想无在困啊，困啊，嗯，那安尼啊，无在困。我就起来啉一个小茶，啉啉啊，阿妈再起起来。
0: 安尼吼。
1: 我就赶紧食啦，啊，食结束食。三罐外贵呢，我给你买四罐，还真大个啦。
0: 好嘞，好。
1: 啊，我嘿，啊，我过来，我讲人啊，讲半罐无只，讲好客，我说别只，我别讲只，我讲，安尼一杯一杯，我嘿，一杯。
0: 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哪个药房买哈？甲讲，甲恁买 QMB， 美国进口的 QMB， 和咱德力公司为美国进口的 QMB 呢，上高国家，迄串吼绝对唔对。人讲，有人甲讲，公园啊，迄走路啦，安怎样吼，也是运动串对啦。一定会啊！咱人走路加较紧淡薄，也是讲要走表吼，要运动，迄、那个走运动场都当然会喘啦。不过迄个喘，甲你即个喘无同款。你凊彩叮当行两步路，就喘平平，喘平平，一个胸口两要放下同款吼。啊，拢石头不是地条条，杂杂杂吼，迄是唔对的吼。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 上高高正，这规身躯的总数量，规身躯的神器官，那为者先高咧吼，身躯。继续在，就人你讲，你老安尼吼，转转你老人病，都无即个。老人病啦，人讲较早讲老人病，就是这个所在比较固啦，叫做心血管，心要更固在，人就变平平转啦吼，啊，走路都要严固行啦吼，啊，就安尼，较像脚步、细步吼，啊，若行者上大步，转平平转转到外边吼，在咱的美国增加个的起源比，尤其暗时啊上吃力，常常像石头底条条啦，歹喘气啦吼。美国增加个的 QMB QMB 加倍有点哈，唔在所在买电话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有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恁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新竹新隆地区一件火烧，哇，真正惊人！伊是五楼的公寓，有电梯的啦，吼、哦，这有五楼公寓是无电梯的啦，迄较旧公寓吼，还、啊、得有电梯的吼、哦。好，伫第五楼上顶管楼啦，总共有多少个人咧哈、啊？结果其中这十八位。相对完到位开始要转水救人，结果家己已经摔地平啊，就是挡袂掉迄个火烧，准家己为五楼跳来，有诶讲哇，五楼呢你唔好跳吼，即吼，就等家人到位，你去安怎样嘛想办法门关啦，安怎样啦吼，尽量避讲烟啊较火吼，那跳吼有那无效啦，结果准摔死地啊，十八岁嘛，十八岁即做囡仔吼。摔死下边吼，啊，赶紧抢救，赶快不敌死亡啦！其他五个人就等甲相对到位后，家伙小我抓起了吼，有甲抓出来，五个拢救唔到，你甲看，五个拢救唔到，伊那敌人我那救会到啦。当相对都已经到位啊吼，结果你甲看无等，无等甲相对吼，啊家己唔知惊甲准为电源跳来吼，火烧唔好跳啦，火烧跳啦吼，有人赶快死啦！啊！你火烧，那人家你家的步骤，小寡门窗那些门关咧吼，洗一寡衫裤门棒吼，凡是去救会到，人相对到位嘛哈。好，甲看起来改成是啥呢？就是甲迄个电动脚踏车，甲放入去电梯，再去五楼尾顶咧。啊，再到家己的房间内吼，伫咧充电，你脚踏车呢？迄种世代电动的脚踏车，这个物件吼，也当做脚踏车，也当电动啦吼。啊，你充电啦，佮充到火烧。差不多早起迄个点外嘛，半暝啊吼，人相对较为一个教育性的，讲涂骹有摔一个啦，就这十八岁少年，这个少年做嘅嘛，这个吼，哇，真害吼。那么因小弟上清楚，就一个月跳袂少人呢，伊这故宫是故宫有吼，带六个人嘅呢哈。那根据这小弟咧讲吼，当时因阿姐有新买一台，这是电动脚踏车。但是买中国的东西，但是新买无偌久吼，这个电动脚踏车都在充电嘛吼。伊即马总为电梯个载开五楼啦，因带上电管嘛。这五楼讲为带上电管，好，规个位啊吼，脚踏车伫客厅咧充电，啊，这个客厅就是拄拄挖一个壁到因阿姐的房间啦，就是阿姐这个房间十八位的这个所因啦，伊个房间拄啊伫身躯边俩，伫遐充电啦。那阿姐伫房间咧困，结果无偌久又听到。一个脚踏车充电的电池，砰一下爆炸一声，上侪安尼啦。电池那两公吼，这种有诶牌子较无稳定的这吼、個，你看充电吼，哇，安尼充个电池爆炸准烧开嘛。啊，伊当时揢袂过去，准备个会拍花吼，结果拍无花嘛，拍袂花，迄、那个电池的砰了吼，会烧可能烧着其他客厅的所在。伊讲伊揢袂过去要转转袂花啦，啊转袂花火就继续烧啊。因讲因规家伙总共六个人，结果相对到月薪，这个十八岁做囡仔已经摔伫遐呢，火烧可能足惊，啊，听咧惊讲，走无位，准为顶悬五楼跳来嘛，五楼跳来嘛，无命啦，现场又无性命，救援人员出现现场，甲各做一急救，送到五口的病院吼，赶快不治死亡啦，哦，啊，甲调查甲看，迄、那个鉴定人员初步。应该是迄、那个，伊咧充电迄个电池啦。我讲，这是室内呢，所有人咧讲啊。你如果若是住迄个透天厝，透天厝都足危险嘛个。透天厝都无甲人攻击，迄种透天厝一般来讲，像这容易伫楼卡啦、上下平透天厝吼，充电吼，这都有闹危险。充电吼，半暝人困吼，啊，准放只充电的吼，我人拢会烧吼。但是这个路一样，你这是公务呢？公务你无在条大家公家所在，你袂当共囥遐。伊即马像这种充电的物件吼，伊会坐电梯个载去内面啦，载去家己厝内面，啊，准是客厅遐充电啦。安尼特别胖伊啊，但是问题是风险无够大。相对搁再讲一遍，像这有充电这较大电池的这吼，唔茫揢入去室内。一电动脚踏车嘛算一个大电啦，迄、那个电池吼，你甲看啊咧，脚踏车。电动脚踏车啦，坐电梯载去你家己房间五楼尾顶啦。结果你个看呢，规家伙六个人啦，啊唔好加在救着，不过家己跳楼死啦。吼、哦，啊人就讲吼，这样爱等相对啦。你住较悬楼，你唔好跳楼，跳楼嘛无效啊。
实在话可能，但无你个看，应该拢救会得，因为你其他五人拢救掉嘛。等甲相对到月薪下会开始拍一个了，那个去你先救人较要紧吼。你若底下小我等一下是秘别人的房间啊，你家己的房间来相近秘别人的房间秘一下吼，啊小我动一下，人绝对会到位啦。啊，你莫跳楼，火烧跳楼吼，是真正相当危险，相当危险吼。的新德新风啦，新德新风吼，另外咱这个的中华啦，我那一场火烧，火烧较济啦，惊到人吼，中华。火烧烧个蒙蒙，这所在吼是瓦地呢，个永乐街啊，一间透天厝哦，透天厝吼，顶高看挂四楼尾顶吼，上台湾到火星，人厝边计白开讲吼，介绍有人伫上顶关迄四楼尾顶嘞，四楼尾顶个看地厝吼，伫内面啊，啊相对赶紧落去转，就是因为火火堆开始烧个三楼啦，这透天厝三楼烧起来吼，哦，四楼吼有够严啦。烧就伤过严啦，唔只相对我若歹拍火，要伤严伤烈烈吼，哦，用迄个强烈的水条一直抓吼，抓啊，趁机会看会当撞入去这个内面吧吼，结果真正撞入去，这人伫内面呢，这小我抓一下抓好，无遐尼下吼，特别撞入去吼，结果真正有影，伫上电管四楼看地所这个所在吼，都找到63岁啦，明显死亡啦，去有物件烧过地落来啦。在地下边啦，差不多要3点嘛，2点半超过啊吼。这位透天厝的火烧，伫彰化市的永乐街，这有哪算一个生理街的吼？店面啦吼，一堆有一栋透天厝啦，已经烟蓬蓬，难关部一个到位了，火已经烧到红怕，把这个红火的，红化了吼，迄火了红咖吼，惊到人，啊，佮赶紧叫支援分队吼，消防队嘛，佮增加要到50个呢。林家厝买个50个消防队员吼，人家讲吼有人伫上顶管理的四楼尾顶有人吼，啊，但是伤过热，吼，迄烧甲规个红爸爸呢，热度吼，唔只歹瓦过嘛，嘛都真正先转水转一个小我程度吼，啊，人消防队上座挂咧吼，准撞起嘛，撞起四楼，这所在原来吼，伊已经有要走，但是输掉烟啊啦。过去物件掉掉，伊住伫四楼尾顶，但是当时发现这个尸体是伫四楼尾落来三楼楼梯啦，四楼尾落来三楼楼梯吼，人可能倒伫遐，啊烧着物件遐，十不准掉伫身躯，变现死亡啦。我那死一个，将我用落给我，你甲看，为什么不加济啦？有够恐怖，要注意哈，充电的电路啦吼，啊烧香拜拜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伊注意。水火无情啦，天气热甲30几度，再来烧我一个有够许个烧多就烧起来啦。我天气伤热，所以讲迄个燃点吼真低啦。迄燃点吼烧我有够一个烧多就烧起来，吼要相当注意。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来听一个广告。
1: 然后我是食一包爱食三包。
0: 啊，你食了哪样啊？你食了？你本来
1: 食了？我讲唔知一该食啊，第个未使。哎，
0: 你啊，你本来食哪？
1: 我本来放在几啊？十几年吼，
0: 拢
1: 放了无啥下迄阵，啊，逐项都买来食，买到即嘛吼，啊，听你讲过无偌久，我就紧买啊，买
0: 食。活力民宿，
1: 我食到够有效，
0: 哦、
1: 我食到真顺啊，我
0: 真
1: 我开食到足好。
0: 你讲你怎？
1: 唔知我囡仔嘛，甲你讲啊，我食到足好、哦，我一斤买。
0: 这
1: 那
0: 个
1: 店
0: 提
1: 七多的了，拢买你的物件嘞，
0: 你猜无？
1: 我唔知有哪三，我会甲你请教，讲看这是什么经营。
0: 你讲你家己十多年无好摆啊，吼，十多年无好摆啊，你哈，吼。
1: 啊，阿姨，阿姨，今麦早顺啊，食到讲袂饱，我讲，啊，你介食啊，自己食三包，敢袂饱？
0: 袂啦，不要紧，不要紧，
1: 哎，
0: 不要紧，吼。
1: 无要紧了。
0: 啊，你早顺啊，较顺。
1: 到如果店我。摕去摕去台北，我你摕去食。
0: 啊，你昨天
1: 两三天放一届啊，有啥？我讲这足好，你摕去食，我都买足济。我拢买顿的呢。
0: 你的祖孙，
1: 我甲亲像提足济。
0: 啊，你的祖孙有较顺啊？未？你的祖孙啊？啊，祖孙有较顺。
1: 我亲像，我甲提，我叫亲像上来，亲像对伊拉都较顺。
0: 好啊，好啊，好好好。摆摆平，那你活力民宿来吃，生活的活。我来在那贵宾那边假耍的时候，阿伯阿姆阿公阿妈，我讲我七十岁啊呢，七十岁啊，我八十岁啊，吼，根本有效，绝对有效啦。就是你食恁这啊，就是怎讲，大家误会了吼，肠啊歹叮当，拢歹人占条条，都被关下歹人。咱的活力民宿好人为兵，赶紧落去，赶紧落去甲整理吼，迄肠啊家己自然的叮当就水当当，搁家己摆吼，唔是干那食歹排便啦。变啦，食物件等肚肚一酸啦吼，改成歹消化吼，消化会当我来改好。那你胃肠嘛吼，顶管的消化，下边的排便，顶管的有唱唱唱的呢，迄大刚唱的到底都几百块钱做的吼。感官的那活力民宿就好用吼，指定的房子名，生活的活，有咱的咱贵宾的面，食素的素。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问个对不对哈？活力民宿，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咱即马吼，讲课一个有特别做诶，咱诶美国进口诶 QMV 特别做诶，你开两罐钱啦，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吼，内面有另外更一罐要送互你吼，到90粒诶前4个月要送互你，到即马特别做才有买二送半吼，咱诶美国进口诶。迄、那个 QMB 啦，好好。另外，咱个活力民宿排便排干的顺顺顺吼，同咱活力民宿有闹特别作用吼。你开两块钱吼，两块钱对啦吼，5600就当一个特别作用吼。有闹感官有一个清洗个迄个量吼，伫内面，即有闹要送互你吼。到这个时间特别好才有，那无从这卡来问，0800-8689999。咱个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0: 得力深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全省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我听好详细。我提麦克的时阵，你也袂出事的啦。

0: 吊吊吊吊吊吊
1: 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吊伫台北，这个台北的文山区啊，罗素罗六段这个所在，这个姓翁啦，姓翁吼，即嘛算少年家呢啊，食毒、食安非他命啦吼，食什么毒品伫车顶食啦哈，光头白衣咯，差不多早起咧十点外，伊咧过一个十字路口，结果伊讲吼，头前有一条都把向阳村整出来，整出来以后。伊为着要闪这个奥托牌，柜台车船慢一下吼，啊，就车过咧驶啊，船很多路慢一下吼，上大力船弄起人行道吧，柜台奥托牌倒了了有够衰，一个姓柯的少年家，伊拄坐伫奥托牌顶咧看手机啊，可能咧等人来管，奥托牌停这所在啊，迄有个人会安尼啊，都下底咧等人吼，啊，船坐伫奥托牌顶管吼，唔单讲即个。船驶起来，人行道规排奥托牌弄倒，船即个船到底加个船死啊！看我衰倒啦，连我人伫人行道顶悬吼，即有一个船根本都袂当驶起来。你车船弄起来，啊个弄规排，啊个即个拄坐了奥托牌船弄死嘛哈！好啊，当时大家哀家吼，加看呢规排啦，奥托牌啦吼，啊个路边一台车啦哈，都先弄规排了，这台车停咧。这个姓翁的，家己本身有那多看一块，伫车顶吼，人叫人到位，赶紧来处理。叫奥托牌迄个，叫弄掉吼死嘛，迄、那个死吼，啊家己嘛昏迷呢，食毒开车这个，人家送去病院，加盐灰，哇，规身躯全全迄种安慰他们的成分啦，或是无食酒，但是食毒啦，吼好。这个案件，这个姓柯的少年家的太太。已经结婚了呢，25岁已经娶某啊，吼好。因太太接受60万的赔偿啦，有人讲哇，人命看外俗就好啦。可能我咧想，伊身躯边的可能咧家拍官司吼，甲讲60万罔客啦。你即马阁上诉，还是讲要甲客较济，即个人我若无裁掉啦，啊若无裁掉吼，你要甲讨600万，你无裁掉，到尾就无半角，啊对我就无裁掉赔你啊，就啥？伊当时甲看，伊身躯顶吼，差不多剩60万啦。来当客掉的钱啦，就是安尼，60万同意赔偿，就算和解嘛。既然我受害家属老同意，就算和解啊吼。但是一般来讲，那像这唔是刁工啦，我都无丢钱吼，啊阵哇车阵弄去你顶管弄死吼。真啊真正家属同意和解，60万赔偿吼，就应该会。继续轻啦，就是讲，甲判罪是判罪，但是吼，无管啊那样啦吼，啊都赔偿啊咧，都双方同意60万和解嘛吼。法官唔同意啦，就是安尼，唔再检察官上诉，搁再上诉第三审啦，连续2年外嘛，上诉2年外，先到第三审，法官认为讲无唔对，你都完全袂当安全驾驶，结果你安尼共弄起来顶管吼。安尼假毒开车啦哈，除了赔偿60万，虽然家属同意，甲你收60万，就是原谅你啦，等于原谅你，就是和解得滴吼。但是刑事部门赶快照关4年啦，别当改。好，重点伫对呢，伫伊讲伊到路口这个所在，为什么规台车会弄去人行道，共弄规排弄死这个吼？就是看到一条倒摆为头前进出来吼，伊汹涌着惊，总赶紧落去办。这个是幻听幻觉啦，食毒的人上好呢，耳根乌白听，目睭乌白看，人事后改调监视器。如果照你所讲，迄、那个奥托麦嘛有罪啊，就是迄个奥托麦伫你的头前进出来，好、哦，你雄雄看到，啊，你赶紧要甲车慢走，唔爱甲弄掉嘛吼。人家调监视器无半台奥托麦啦，你甲看这食毒的人就是安尼啦。我看到乌影，看到乌影就规情啦，就像安尼，完全都无这个代志。虽然你讲吼食酒啦、食毒啦吼，上高影响神经就是安尼啊，无影无食啥了，我白讲。啊，你讲看到我倒摆伫你面头前见过，害你规台车慢者上大力，准着惊准弄去你人行道吼，就是为了要闪我倒摆吼。人事后要调查人，嘛爱甲你调监视器啊。 调监视器吼，唔知看要几百遍。伊讲诶，你来看。伊讲闪一道多摆，这道多摆，大家过来看，大家无啊，都无多摆啊，对，迄就甲你乌白讲啊。讲伊从向阳目睭看着，讲哦，这道多摆，第一头前安尼震出来吼，伊安尼赶紧要甲车头弯走吼，该弄是这个人行道顶管嘛，迄、那个坐乌多摆迄个啦。结果人讲根本都无多摆，家己伫遐目睭乌白看，结果了个样都是食毒啦，食毒哦。头前无物件，我看一头多摆啦。你甲看，这种要求被害，食毒开车，食酒开车，人迄坐伫人行道顶悬的多摆，有够无辜的无辜，连你弄起来顶悬人弄好死啦！你甲看，真系吼，这样啦，为什么官答应检察官上诉第三审，一定要甲关啦？虽然双方已经和解啊，一般来讲就像这，这种代志，就双方来和解。那个对方提钱啦吼，就变成原谅啦。法官咧判这拢会继续轻啦，轻噶吼，有当只连关都免关，啊，都甲你判刑无唔对，但是都免关啦吼，都互你看是缓刑啦，或是迄个罚金，迄、那个当拄这个刑期对吼，伊这一定要关四年啦，啊，佫共赔60万啦，啊，你看看这食毒的吼，要求袂害。连坐伫边边啊，迄已经人袂当，迄、那个车后都袂当去个所在，人行道吼，也共弄弄去啦，唉，真害吼。台北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正味啊！
2: 正味
1: 哈！啊，无在嗯，在写白开，拢会穿个拢拢袂，拢想要十几元呢。
2: 你讲爱在写白开？
1: 嘿，在写困醒开，拢会穿个拢袂穿几元呢？
2: 哎呦，哦，
1: 十几元啊，只只只拢袂啊呢？
2: 拢袂啊哈！
1: 也过来管理啊！
2: 哎呦，好加载！美国进口这款都是 QMB 上高国家，然后。哦，个种八八十十吼，要穿一个贵，无简单啦、啊。迄、那个退化、啊，那到这个会吼，真侪拢为遮开始啦。就想买更吼，身体化，过来肯定规身躯。啊，叫人讲哦，食到这个会吼，人就唔当老啦。啊，人若食到这个会吼，就咱全身毛病。伊其实所有的源头拢为想买更开始，尤其这个源头迄、那个种树人，佮得碰扑啊吼。就咱个美国进口佮得 QMB 上个国家啦，美国进口的 QMB。起源米唔当买唔对哈，八八十十啦，人啊串串吼，啊那无得呢，串到滑边吼，啊人像个石头不是短短香香的所在吼，啊人呢，那一个开掉咧上未多，都头壳起红啦吼，啊人软胶胶啦吼，迄有诶就赶紧现好啦，送去病院啦哈。美国进口起源米个买当个食，好用，真正好用，咱伫美国卖偌济啦，美国吼上侪人知影讲，即个美国进口起源米吼真好吼。对这个碰布啊哈，对咱人规粒的引领呐哦，上重要的引领哈。美国进口个是 QMB 指定个房，加没有掉。那无上在卡内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没有掉，唔当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3: 恁个等下就不跟你讲，转过去问。

韩国，我算大家即马真爱去吼，这个国家吼，因为伊个剧啦吼，啊加迄个歌星吼，台湾嘛做这个韩流啦吼，都迄个足下迄个韩国吼，日本嘛同款吼，咱台湾人日本韩国这两个拢足好，伫韩国这算真闹热的所在，都真多次的所在，一间大楼公寓吼，结果差不多40栋位，一对翁仔婆为电管老船载落来，当然是家己跳的啦。家己住宅这绝对袂歹啦，这差不多滚啊十楼嘛，滚啊十楼直接倒掉涂骹。两个马上少年啦，40通会阿公阿婆吼，两个做一条绝对有原因嘛。两个做一条吼，警察到现场处理的时候，人讲那熟悉啦，这大楼边边大楼可能有人熟悉讲，嘿，伊有两个囡仔有生两个啦，啊，两个阿公阿婆做一住宅囡仔变哪办？赶紧准拼入去房间个看，两个囡仔死伫房间啦。两个囡仔先后死，死伫房间内，然后两个跳楼自杀。我讲

拢卖我嘛，两个拢是啊，开始处理吼，才知讲原来这个房间内个两个啦，好好。那经销人员知影，韩国我咧讲韩国，经销人员知影吼，住大楼居然好不吼，两个死里头家去徛街里边甲看吼，一个八岁，一个十二岁，死伫厝内面啦。两个翁仔某生个囡仔好死，死伫厝内面八岁十二岁，然后两个翁仔某跳楼自杀吼。好，那经过了解，听讲啊，阿伯自杀进前到中昼点一点嘛，中昼要翻点自杀的吼。好，那么东港下这时啊，到囡仔咧读册的时间，囡仔读册时间拜五啊。这大家拢应该属龙刚上啊，拢正常上课上好好，再去七点半左右，都听到这个会啊吼，伫咧大细声啦，大细声，改成烧麦啦，有诶无都迄落迄落代志都对啦，都翁仔某啦家庭问题，但是听无嘛，听无毋知咧话啥，但是问题迄声，迄、那个尖声，迄、那个啾啾大声哀啦，啥物话迄个大细声响，迄、那个声厝边隔壁听好嘛，即大楼啊。这唔像我作品表山顶买了，家己一间念是咧大楼，大家拢听有，但是你嗰啲花洒唔知啦，哦大细声咧，哦后人哀啦吼，后人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但是因为大楼太侪，这个所在算原来真多只，所以讲真侪大楼啊，唔知对一间，到底对一间唔知，那无吼，反正因为来报啦，因为那七点外迄时那有人确定讲是对一间就有人报啊啦吼，反正就无代志吼。就是安尼，唔只人到尾吼，讲大概几栋来款，就是几栋唔得二三十楼几栋吼好，但是唔得对就好。那警察吼，介先有来，真正有人报讲我的家人，这介先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吼，像咧台阶钢管来迄条声吼，安尼哀家大细声有无吼好，市电拢无人开门啊，就是拢无人来迄条吼，但是当时搁伫咧哦。当时若无伫咧吼，都袂发生这件嘛吼。警察人有报有来，反正迄个巡台巡嘛八九点啦，有可能嘛，因为七点半嘛，七点半有人报吼。啊，报来吼，伊无甲开门啦，有甲市电联无开门吼。啊，就像讲啊，都无代志就点烟，啊，都无代志就好啊啦。本来就是这反正是毋是家庭暴力啦，翁仔无想咩啥，唔知结果唔知讲啊，都无代志，全部处理嘛。反正迄个时间在咧台因啊啦，有可能嘛。有可能迄个时间，八九点、十点的时阵抬起来吼，一直到下晡一点，十二点五十五分，迄个时间人家看，那较准的是过十二点五十五分啦吼，就差不多下晡八一点迄个时间吼，两个阿伯砰砰，准为电管楼跳来嘛，准死吼，结果人家讲阿囡仔嘞，那较知影这栋大楼，大家厝边小可知影讲，伊有两个囡仔嘞，结果赶紧过变入去房间啊，看两个囡仔来死啦。两个囡仔是绝对大人做的嘛，一个八岁呢，一个十二岁，靠个人家自杀啦，无可能吼。得大人好死了，囡仔自杀好，人有小寡知影，得身躯边较低级的朋友都知影。这两个阿公婆吼，进前一段时间拢借钱来炒股票啦。听人讲股票，是啊，真正有影有一波，你去韩国、日本、台湾。一波即几个月的时间，反正嘛到几年啦吼，股票一直起啊，吼拢有起，但是讲股票咧起，嘛是有落的时阵咧。上惊就是安尼，你身躯无钱，啊看人股票起，你又搁伤心嘛？跋筊人，即个都跋筊心理啊！伊这毋是真正咧投资股票的人啦，投资股票的人绝对袂安尼啦。你正经投资股票的人，伊吼早前吼都会。当时买啥，而且是买家己所投资的股票，啊，投资的股票，那真正会赚到钱，拢差不多几十年以上啦。你像台积电，我感觉我讲台积电即摆两千几块，真正去赚到钱的，真正赚到看会到迄个钱吼，差不多拢几十年前开始买的。你即摆看人讲哦，我百九块、两百块，家己买，你要赚一个唔正咪？干手续费都无啥搞，虽然好听是讲哦，你买着台积电只，但是你买都无共无唔是安尼，迄个都投资啊，股票是安尼，股票是我今仔日我都本来都咧做这方面研究的人吼，而且我知影要哪买股票哦，我拢买迄、那个优良股嘛哦，迄个绝对赚钱，实际上咧真正咧做生意的迄种公司啦吼、哦，我买。嘿，我有个拢差不多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开始买啊吼，迄百外块、两百几块，你看迄个时阵台积电百外块、两百几块，嘿有个嘛捞三十年啊咧，捞三十年，迄种百外块，你嘿唔知叫做赚钱，迄都赚到有看到的钱啦。你已经千外块，一千都进前迄个开始打咧大计一千。

五百几股，一千八百几股开始自流去买吼，你要赚到什么？要得着钱，做人来甲探听啦。就是伊上届低级新股兵的朋友，甲出来讲啦，伊讲吼，就是讲借钱炒股票啦吼，啊，拢想讲股票一直去，唔知讲韩国股票最近佫大落啊，股票大起就会大落啦，海波浪呢？股票，你看股票，人咧围咧股票大吼，股票的市场咧大吼，拢像海波浪吼，起啊，落去，啊，就像海波，你两个连做位吼，就像海波浪，啊，海波浪靠一直起的咧。你管海水咧，海涌咧涌吼，绝对有起有落啊。股票就像海涌安尼吼，啊海波浪吼，有起就有落，有起有落。当时要起，当时要落，你才会知。你唔是遐台，那你若有在条去知影讲，股票当时会起，当时绝对会落吼。我讲你就神啦，迄叫做神，迄唔是人啊啦。啊，本来就是股票唔是像安尼啦，看人咧起，啊两个翁仔某当煞心，准去人借钱，家己身躯无钱嘛，家己身躯无够钱，啊看人股票哦，你也赚钱，我也赚钱，啊为什阮咱两个赚无到啦？哦，咱两个安尼无彩安尼韩国、日本、台湾拢有一部股票，哦拢起正悬嘛吼，四界借钱买股票，想讲安尼赚钱，结果唔知讲砰者，你借钱买股票的时间多咧落，你买了都掉咧上天悬啦。免啦，你讲你拿家己的钱去买股票，反正落我的股票捞掉，得我买只买千也无问题啊。迄就是家己有钱买股票的人，你讲借钱买股票就斩头啊啦！股票斩断无大劲，讲借钱都爱行啦，两个免走去跳楼。所以我咧讲，台湾嘛发生过安尼啊，台湾较早嘛发生过安尼，就是股票为几万点噗一下阵出来先吼，大家都摇伞跳楼。我讲啊。摇伞就莫用知影啦，就砸头砸面啦，吼啊！摇伞跳楼，迄时阵我咧讲这可能真侪人，知影我咧讲，当时台湾嘛捌经过一波这啊，唔知差不多二三十年前的时候，迄股票嘛，可能为两万，买到两万点嘛，噗一阵出来，迄大家拢掉底啊！按那家己的钱啊，反正个不要紧，那像这看人咧做股票的时候有赚钱，结果。身躯无钱，还阁煞心，准去共借钱，借一堆来买股票，撞着我买的时阵，开毋是咧赚着啊？你买的时阵，股票人撞咧落的时阵，然后就处者吼，从个食了下药啊吼，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当然后壁专家咧讲啦，要安那甲恁做股票，伊也不要讲啦吼。道理啊，一寡股票市场的专家啦吼，经济专家啥吼，股票吼，因总共就有股票叫做投资啦。你就爱上准讲，这支股票我买，我就要留十年、留二十年啦，甚至留三十年，甚至做计增啦。哦，阮早间做计增啦吼，啊，这支股票再来上股边，反正五十年后，因为你五十年后，这间公司在各地，这是足优良的公司嘛。你要买就爱买像这一百年未倒迄个公司啊。哦，你像台积电差不多一千年都未倒啦。这种公司你买吼、哦，好，啊，就放互恁查囝，放互恁孙啊，啊，做嫁妆吼，啊，留一百年后、五十年后，反正差不多起价一万块啊啦，起码两千几块啦。我咧比例啦，我唔是甲你讲真正得安尼吼，我咧比例，股票是安尼呢，股票唔是讲今仔日买，明仔日卖，今仔日买。你要找有几人了？就是安尼讲，唔只人这股票市场的这个专家啦吼，啊，所以讲，伊讲你要叫我安那教人做股票赚钱吼，无代调啦，无我无遐搞吼。伫电视什么物件咧做老师咧教人做，嘿，有，就像这个真正不要尴尬，伊讲不要尴尬，但是伊是真厉害专家。到后边伊看到这有写一篇吧，嘿吼。唔好听上济吼，你甲看，人这是真正专家，真正实际上咧做股票的专家吼，这吼，伊讲，嘿，我当时讲什么老师咧教人讲分析，嘿，唔好听上济，因为你听上济，嘿，你的整个家己的判断拢叫拖伊嘛吼，唔像这个股票老师咧，股票专家咧讲，要安那教人做股票就赚钱，伊不要讲假啦，假搞吼，但是做股票吼，干那一句话叫投资啦。股票是投资吼，就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五十年，然后恁早起做加增都拢不要紧，那个都投资，唔是今仔日买，明仔再买迄种个啦吼，迄无法度，大家听吼，你甲看，安尼为着借钱借股票，看人别人咧买股票，股票大起先对不着，啊，就硬借，一定要对甲着，那无改成做唔甘愿吼，结果对着先股票多咧落。
欠甲几个，对落落几家，我拢拽死你个！我两个囝，两个囡仔吼，甲太后死，两个阿婆跳楼啦！哦，忙个做这个代志吼，大家心肝啦，爱有一支笑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啊，恁两分钟上好，啊，两分钟哦，无半分钟啦，水热起来，一直窜，一直窜，啊，一直大心开，用个黑骨安尼。
2: 哎呦，迄足艰苦。
1: 啊，伊要断开，啊，就是去基里看，基里医生，甲我听讲啊，无安怎？我讲我现要断开啊，恁嘛甲我讲无安怎？
2: 安尼
1: 吼。无安怎，我会用要死。哦。啊，我怎啊对现代型，即个真拢食现代啊，现代，迄西药我较唔敢，只拢早时啊食现代啦。啊，食食嘞吼，透早食现代，啊食食来两顿都拢食你个啊。
2: 超便秘啦吼。
1: 嘿，迄个做六，迄个怎，迄个做进行啦。
2: 进行啦
1: 吼。哦，啊，迄个维他干，迄个讲维他干含含迄个做。迄个啥，迄个龙骨精做伙食，唔是拜食两项就好啊。我有卡电话，伊讲你都搞搞，你都问你都甲我讲安尼。
2: 啊，你讲即马食食会较袂安尼大心亏啦吼。
1: 计无拢较早拢烦恼，那遐囡仔礼拜要转来食饭，我透早要买菜，拢会紧张啦，现无安怎咧紧张啦。
2: 对。
1: 啊，阮囝拢讲你太有紧张，我嘛无爱安尼咧，唔知安怎咧。
2: 安尼哈。
1: 啊哈，紧张了容易死呢。
2: 啊，即马计较稳定啊啦。
1: 即马差足济啊，即马透早嘛刚去买菜，无迄阵啊买菜，咱烦恼讲有影到半路，
2: 有
1: 影紧张，有影昏倒。
2: 对，有影。
3: 就是嘿，就。
0: 咱咧美国进口个的 QMB， 食看卖你就知啊，人安尼。八八十十啦吼，啊，想我咱做做吼，迄就是这个澎湖开始在咧搞怪啦，人伫遐咧退化啦吼，有诶无吼，啊，甲食好起来吼，偌轻松，你看安尼喘气也足轻松，也未不时像石头底条条吼，到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美国进口的 QMB， 如果若做甲着像这个阿桑个感官吼，迄 QMB 若要做伙，都要尽量上好做伙。QMB 今天个心肺梗来，人专家就是医生级的吼，对这上专家吼，心肺梗在做伙，因为互相的影响，即个碰波引力的影响血路，啊血路会个激动的血影响即个即个碰波啊吼，所以讲两个在做伙吼，互顺即开规身躯吼足定定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吼，来咱甲进行社会吼，到老大那个身体第一关啦，上好。保养身体第一关，叫做心血管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啊，甲加德利的经营座位哈，指定有帮指名。那报上在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个等下再不跟进，转过去嘛。

伫汤池这个所在林溪村吼，内面也有天桥牌啊啦吼，啊什么话，哦，迄轿车啊，佮特别定的呢，定一个轿车啊吼，会当坐要七八个吼，啊佮壮观啦吼，安尼啦吼。警察进前都消息，但是吼，伊这可能有内线吼，那并未。要甲你啊，个性拢看无人啦，吼好。即个讲人国吼，准拄啊，当地遐播，而且为站下开始就播到即马，天光啦，涨天光就来啊啦。竟然吼，天白光啦，都微调调啊吼。一个看人真正伫内面就讲入去啦，结果一个讲入面吼，真正内面坐差不多六七个啦。哦啊，牌啊啦吼，天桥牌啊，什么牌啊，拢伫迄个桌顶，迄、那个跋脚桌啊顶悬吼。警察拢通通不要动吼、哦，全部登记嘛，登记什么人看头看尾都负责任啦吼、哦。你过交警的啦吼、哦，什么人啦吼、哦、好。结果写写了，其中两个警察在讲钱嘞，对吧？恁讲直接跋脚，啊那无钱就歹办啊嘞，对吧？你就无叫做啥叫做迄个交租啊吼。哦迄、那个你无钱，该算跋筊咧。顶悬连甲一张一百块都无，咱莫讲一千块啦吼，拢无半角。好啊，这里、個、警察讲啊，钱肯定对啦吼。阮太有钱，阮这里小算个尔，好算电影个啦。这就歹办，有够厉害。这个过头过尾，这里吼，甲所有钱全部嘛藏一堆啦。我真巧个呢。你讲要掠跋筊，掠跋筊绝对要有钱嘛？你无钱，他也算跋筊啦，对不对？就是安尼，啊，唔只写几部的资料了，伊嘛互你写啦，也无你惊你啦，吼、哦、好。即嘛写，甲讲，哎，有几块钱咧？好啊，规桌顶拖啊，有诶无？规主经找到头，无甲半张钱啦，好。准伫做看到咧，即、這个过头过尾，即个讲警察来杀吼，哦，可能早就讲好啊。即到时阵大家来分啦，就是啥呢？就是伊即嘛揢一个。秘书跟他电话啦，内面的内哥，迄、那个电话哥，迄、那个钉啊，迄、那个物件吼好，伊即马甲用水吼，甲所有的钱差不多要甲几十万啦，几十万所有的钱吼，拢甲浸伫水内面，然后甲揢一堆揢冷冻库，伊这内面有一卡冰箱啦，搁袂细卡吼，一卡可能弄咧冰物件，迄种人个营业员个冰箱吼，总甲钱伫遐啦，啊，互你找无，你安那看吼，你安那现，伊个电哥嘛，电哥的内话吼，你甲看。伊要甲几十万囥的所在嘛无介济啊！啊，你若囥伫电话迄个鞋啊内面吼，你也毋知啦。啊，伊个条件甲漏水吼，就是你囥伫冷冻库，伊种职业用的冷冻库吼，足紧啊！你若到像结冰吼，我若歹看咧，迄结冰就结啊雾啊，吼，就歹看吼。警察找啊找，迄现冰箱底吼，哦，看要过那边来咧，嘿，无咧，无，开始想讲，奇怪，内面有一个鞋啊，迄鞋啊内面敢会底钱？结果甲木钉当个当当啦，人想讲可能冰物件、冰物件，啊伊就甲灌水啊，伊就甲入水啊，入水了钱甲放伫内面都要结冰嘛，好，这竟然唔相信，总甲迄规划，总甲揢来钱钉在伫内面，而且规个钱规十万拢结冰，规个钱拢结冰啊！哦，警察讲哦，这波。安尼唔好甲在阮孙啊孙吼，孙讲即个即个无钱，啊即转小组，你真正揣无钱，你讲要共掠交警吼，你无钱，我也算跋筊啦。结果我阁讲唔对呢，人上尾调查，伊只棍啊刀，还有天桥牌，还有啥物瓦沟牌啊吼，内面总共二十外个啦，你甲看二十外个吼，迄、那个角度啦吼，好，你人第二粒底下钱你袂当敲，警察。那要掠跋筊，就什么钱咧？桌顶的钱啦！大家有滴啊，孙也揢出桌顶。你那我第二日底无揢出来钱，你袂当甲我敲，是安尼。所以讲，警察唔则讲唔对啊！我这也无讲无打吼啊！这个汹涌撞入来吼，人甲我报消息，这应该桌顶全钱嘛？你既然有咧孙也有咧，这个跋筊吼，可能无钱吼，卡手偌紧，可能早就讲好啊。那万不哩真正警察骗一个礼拜了吼，我第一时间杀了吼，就钱浸水吼，啊甲冰入冰箱啦吼，啊到时阵大家来讲啦，吼看你偌济安尼吼，结果到尾警察讲去找无遐跋筊钱啦，足奇怪咧。啊你若找无跋筊钱，我讲哦，你就袂当共掠呢，袂使，因为跋筊都爱钱输赢，唔得佫叫做跋筊嘛。啊我若跋筊若无钱输赢，佮来电影的吼，就无算跋筊啊，就是安尼啊，唔只警察讲话惨嘛。即声吼，要漏开啊咧，唔知影讲，就是电话内面迄个话啊吼，伊甲漏水漏八分甜啦，结果甲所有桌顶的钱全部一个沙咧，就甲捡落去啦。
钱要几十万啦，总个变哩冰库内面啦，经常在找无，安那找都找无啦。上尾是讲好啦，哦，甲起来看卖，当当想讲冰凉水啊，冰什么物件，冰甲咧八分甜嘛吼，一个起来，原来结冰内面拢钱啦。甲钱甲结冰，哦，啊！这警察讲上尾好个，再真正有个起来看吼，那无我就叫走样呢。你抓我交警，你讲我跋脚好啊？警察，阮是跋什么脚？嘿，都有看到恁的牌啊，什么停球牌哇？有钱无？无钱呢？无钱，我是咧跋什么脚？就是安尼讲啊。你抓交警，那抓无钱，那这点吼都犯人家啦。啊，好个，再到尾找到迄个结冰的钱啦。警察大家都笑甲讲，阿鸟诶，第一遍掠跋筊吼，掠筊警，伊掠着规个钱几十万，全部拢当结冰啦，嘛得爱办吼。你甲看，这跋筊吼，有人讲奇怪咧，对啦，我知你咧讲啥啦。跋筊这个物件，伫台湾是完全无合法，包括色情、应招嘛，都即马台湾两个最大不合法诶物件，就是一个跋筊吼。一个叫查某一个应招吼，会讲人迄比咱较进步的国家啦吼，什么澳洲啦，对啦吼，甚至哩包括美国对日本吼，迄种比咱较进步的国家吼，那毛交警，那毛下坡的迄种叫做应招站嘛，还合法呀吼，还是合法吼，台湾较无安尼对啊。我讲，俺未使咱改规矩的人，咱是读册人吼，所以讲咱台湾人改规矩，你未当有跋筊甲应招开查某就对啦吼。我讲，你禁敢真正无咧跋，太多假啦。即马咱咧讲话，唔知几经咧跋啦，跋马超跋啥个吼？你禁太有效啦，这是一个叫做免咱讲，你讲人的性质啥，咱是不要讲安尼啦吼。我即马咧讲，这就是人有这两点吼，都足奇怪。迄、那个跋筊甲开查某吼，你明知都无在条动嘛，你无可能甲动甲全部拢无。既然是安尼，你茫讲无呢？咱阮台湾拢无跋筊，拢无开查某，听你放屁。即马开查某去放筊，咱即马当咧讲诶，偌侪人开查某，那无就偌侪人咧跋筊。啊，台湾无下无落，阿妈要做啊，就是安尼啊。啊，你那如果甲开放，吼去申请真正好白，你政府毋只好通去管嘛？你无合法的就管理袂到呢，你敢知？安尼才会发生代志啊！你若正经合法，就正经无代志呢。啊，合法你怎会当收嘛？啊，你当管理嘛？啊，你当个规定嘛？规定讲伊个法律的规矩到什么程度，就是安尼。你无合法就诉在伊啦，无合法如何啊？无合法我就诉在我要做到什么程度都诉在我，就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这有当时啊吼，我那算一个盲点啦，就像个鸵鸟啦，盲点。袂输，敢若外口人看讲台湾吼，哇！阮也无色情吼，也无迄个跋筊，阮台湾绝对无可能有跋筊哦，无色情，应招开查某就对啦吼，太多假，是因为无合法，无合法，我来阿妈要做吼，啊，真系，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资三人男，有三个查甫做伙去旅行吗？敢是安尼？
1: 不是啦哦。
0: 啊，来好听的日本歌曲，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笔记嘛？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听日本歌，就来讲日本人吼，咱拢讲日本人就是灯会秀的国家啦，啊，讲咩啊？真的呢？哦，因的老人吼介济哦。哦，真的，你若去过日本吼，你就跟人讲，哎呦，歹势呢，服务咱的拢一寡阿伯阿姆啦，哟，啊，拢年岁比咱较侪岁哦，啊，甲咱服务呢就歹势呢，啊，毋过日本人吼，因做有礼，嘿，做有礼貌的，所以吼、哦，不管几岁，甲你服务，你就跟我讲啊，好舒服哦，对不？日本人为什么会当会秀嘞？讲到这，就爱讲到因的食食，吼、哦，因拢爱食啥？爱食鱼啊，爱食纳豆啊。啊，還有一项哦，因爱食海苔、鸡菜，还是讲呢？因讲的昆布，哦，因讲的昆布。那么当然这是无同的物件啦，昆布还昆布啦，哦，啊，鸡菜还鸡菜啦，好、哦。啊，咱今日讲到海苔，海苔，咱就知讲哦，对对对，我知影，迄是鸡菜啊，对啊，鸡菜，鸡菜是阿伯烘过，那烘过了后变海苔啦，嘿呐，都是安尼。啊，咱日本吼去佚佗的时阵，拢讲。去买日本的昆布，日本的海苔，但是你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这么注重这个？你不知道日本的国家吼，因饭桌顶啊，无像咱讲迄个青菜遐尼啊济行哦。你看哦，你去日本吃饭的时候，你去日本食饭的时阵，包括餐厅啦，包括路边摊啦，你敢那讲来一盘烫青菜，敢有无吼？哦，老板，我要一盘烫青菜，无啦，无这个物件啦。但是呢，每一顿你去日本佚佗的时阵，包括饭店安排的餐啊，还是讲你家己个外口食吼，那我看到因包括饭碗啊好，还是讲一寡拉面，顶管那有一片海苔给你。嘿呀、啊，因海苔吼做注重的呢，啊，所以因这个国家吼，老人啥灯会收，就是因拢做爱食海苔，海苔内底营养分足高的啦。恁想袂到营养分拢有，包括 B 群，哈、哦、啊欠钙吼，欠钙来食海苔，欠铁嘛来食海苔，啊，佮有哦维生素 A， 佮目睭的嘛有，哦，所以海苔营养分太济了，无怪啦。因这个国家是安怎讲长岁寿，因为伊内底甚至佮有 Omega 三，啊，你讲哎、欸，啊 Omega 三唔是鱼油内底有啊，海苔伊嘛有啊，海苔伊嘛有啊，所以。食海苔，你敢知影？因为伊 omega 三，所以因这个国家，因的三酸甘油脂，因的胆固醇，拢总足正常诶，足正常诶吼。所以海苔就是安尼啦。哇、哦啊，所以足侪人讲，哦，美金嘛，安尼我要来日本买，唔免。今仔日你伫个美金嘛直播，你个买着。今天你在美金的节目就可以买得到哦。讲到食这个脆食物啊啦吼，其实我刚刚讲日常当中呢，咱除了三顿以外吼，如果有一项脆食物啊，有法度阁食到营养，吼，阁无负担，我感觉这是对咱的阿爸母啊吼，也是讲咱出来的囡仔事实吼，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像我吼，我当时啊工课吼，你无闲啊，正顿真正安全掉，你唔知，就是可能要吃饭的时间啊。个巴肚摇摇，这个时阵吼，好，你刚才有这个物件吼，我刚刚讲哦，好幸福哦，因为吼，实在是零食的选择很多啦，吼，脆假面讲零食嘛，吼，啊，包括阿孙啊要吃，啊，你买好伊食健康的呀，吼，啊，尤其这个海苔这个物件吼，真的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当然，咱今仔日直播当中买邀请一位特别来宾吼，要甲咱介绍这个好食脆假面啊，你敢知影？一般来讲，即马食安问题遮尔严重，大家个注重的个是有卫生、有安全无？这个食品安全最重要，包括有认证无？哦，这做简这做简单的道理嘛，吼，对不？来，今仔日咱要介绍予你这個、有经过一个评鉴 哦，这个评鉴呢，你只要看到这个 mark 哦，你个放心吗？这叫做慈悦慈祥和悦哈，慈悦双洁净评鉴。你若看到这个 mark 哈，包装顶管拢有，包装顶管拢有。你若看到这个慈悦有三片叶啊，好，这个代表也就是慈悦双洁净评鉴。好，安尼个是代表伊无含人工的色素。人工的烹料，甚至伊无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哦，这个是因的标章哦。只要食品有打着这个大字，就代表拢无含这物件，所以是不是一个保障？是啊，吼、哦。到底是什么款的好食脆食物啊？好、哦，你有想讲海苔个海苔啊，有什么特别的吗？一般咱咧食海苔就是一片一片嘛，但是今天要介绍予你是夹心的哦，吼、哦。真的很好吃啦！近前你哪听比去买快餐嘛？曾经介绍过，今仔给咱的组合更加优惠哦，更优惠哦！哈，来，咱来进广告。咱今仔日呢特别邀请到咱的刘总监来跟咱直播当中，给咱做介绍啦！哈，来，刘总监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仔日咱的刘总监说带来这两包呢，来，都是海苔脆片，
2: 对，
0: 但是有两种口味。
2: 无讲，
0: 好无讲，来，甲咱介绍一下。
2: 头一个吼是杏仁角海苔脆片，
0: 杏仁角海苔脆片。
2: 因为我无要甲伊做甲薄薄，你知无？因为切甲薄薄吼，迄个变扁扁啊，迄个不好食。
0: 我们是有两片海苔，啊、中间有夹心
2: 夾的，那个夹心就是杏仁角海苔脆片内底有啥物咧？我有放杏仁角，我有放白芝麻，啊，我有放淡薄啊，迄个。加一点啊盐，加一点啊胡椒粉，
0: 调味一下，
2: 调味一下，但是哈、无糖，那的麦芽糖是啥物诶？是加迄两片，
0: 顶头加一片，连做会，
2: 连做会呢？因为我们用柴烧的，
0: 对，
2: 柴烧的就是你用火加迄个麦芽糖滚了哈，迄、那个甜味都无一样。
0: 哦，是安尼哈，
2: 所以我们是柴烧麦芽糖。
0: 我觉得哈、哦，这个杏仁角哈、哦，杏仁角，然后阿爸我安听哦，杏仁角，伊唔是幼幼幼的粉哦，
2: 伊
0: 是你食的着杏仁哦，你吃得到那个杏仁，而且吃起来好满足哦。
2: 啊，这个我用杏仁角，
0: 啊，
2: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杏仁角海苔脆片弄完毕哈。那我们另外一个商品是黑米烧海苔脆片
0: 哈。黑米哦，
2: 对，那是咱爱慎重介绍这个黑米烧，就是阮吼农会提供的原料拢是来自农会。好，我们的黑米，好，我们本身就是云林呐、好，我们的云林去做的黑米。甲臭米拢是台湾人，台湾农会，
0: 台湾米，
2: 嘿，台湾农会提供的啦，哈、我们所有的杏仁啊，还有什么海苔脆片啊，我拢是台湾做的，好、所以讲台湾做的较安心。
0: 听众朋友，恁吼、一般恁去食海苔脆片的时阵，我也感觉我的感觉啦，我过去在吃，唔是伤咸的伤甜。
2: 阮这无，
0: 但这是天然的，你吃到的海苔味就是天然的咸味。天然的，然后呢，我今麦吃的是黑米，我吃给你们听了哈。你看哈，你看哈，乌米真真正正，你看了一粒一粒的乌米拢在里底。
2: 对，你收到的哦，甲主持人你今麦提到的、一模一样。
0: 对，好好吃哦，而且里面
2: 在中央的哦，乌米啦、杏仁角啦、臭米啦哈、你拢看得到。
0: 而且这个黑米烧里面除了黑米哈，各有一点点卖杏仁角，一个加杏仁角，所以口感非常的多层，有层次感。
2: 对，我们不是用油炸的。
0: 你来看，内底拢实实在在，所以呢，这个商品哈，恁买回来绝对哈会讲比今嘛搁有无哈来。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爱注意听吼，今仔日咱要推荐予你的海苔脆片有两种的口味，每一种的口味拢有六包吼，来注意听哦，有杏仁角的杏仁角海苔脆片六包，搁有乌米的吼，这个米香吼，乌米的黑米烧海苔脆片也有六包。总共12包，咱今仔日拢是夹链袋包装的哦。 每一包里面上无够20片啊。嘿啦，每一片，因为它的它是称重的嘛，阿姨就轻轻哎哈，所以每一包大概啦哈，一片一片来讲的话，大概有20片左右啦，
2: 差不多。因为我是不含包装，嗯啊，我算是称重，但是我不含包装，也不含那个，对我是以净重的，
0: 嗯，45克杏仁角是45克，
2: 45克
0: 啊，
2: 我们黑米烧是30克，
0: 好，
2: 但是我通通都是给大家都是6包，各6包。
0: 好，今天的组合的第二。
2: 嗯、
0: 有两种口味，
2: 对，
0: 每一种口味拢6包，
2: 对，
0: 所以总共有12包。
2: 是，
0: 今仔日咱的快闪特惠价真的只有咱的会员早鸟哈，告这个 special 的哦哈，来注意听哈，总共12包，好哩，对无？来讲啦，这包原价爱800块的啦，定价啦哈，定价网络顶管的定价是800块。哦，啊，那12包都是2160块，2160嘛，对不？都算讲，因网络顶管有特价，1包800，12包嘛爱1800呀，吼。今仔日咱快闪总共12包，你只要开990块，1000块够有招呢，1000块够有招呢，12包只要9啊9。一包卡话在一包卡82块哦，好来0800715715，今嘛很主秀听到的，拢总会使敲电话来唱到拢恁的哈，总共有2种口味，好、哦，总共2种口味啦，6包6包那个对哈，总共12包只要9啊9，各毋免运费哦，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好，以上公格哈，来来，你好，毕金吗？来，要几组？
3: 啊，当时的收啊，
0: 拜三拜三。
3: 哦，你要当？
0: 嗯，哦，你要拜三，好厉害，你要几组？
3: 嗯，黑猫战智取哦。
0: 啊，黑猫战智取哦，好，啊，你要几组？几组呢？
3: 好，OK，
0: 好，拜拜哈。现在电话都没线哈，你卡手还较紧的哦吼。来，你好，你好，毕金吗？
4: 我几组？
0: 好，蔡大姐哈，蔡大姐这样好。后来0966哎，好，我给你留起来哈。啊，拜三给你好，谢谢。0800715715，今仔日吼，咱的 special 吼，恁会记得无？顶届咱顶届卖1000几块，今仔日吼，这真正大销赏呢，990呢。来，你好。来，你好，要几组？
5: 哎，几组？
0: 你是0982的哈？我给你留起来哈，礼拜三，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中华哈。来，中华哈，来几组呢？好，我给你留起来哈，拜三，好你哈，谢谢，好，拜拜。今仔日咱的快闪有2项产品，吼，一项就是这个海苔脆片。你今嘛今嘛甲恁讲过啊，恁个随时要卡拢会使哦，吼。来，你好，你好，你今嘛？
6: 喂。
0: 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你是姓詹吼？詹吼，好，我给你留起哈，好，拜拜，好，谢谢。高啊高哈，高啊高娘哈，来，听歌。来，你好。

0: 快乐。来海苔烧脆片哈，放到明年哈，放到明年，一年要将近要一年的时间。啊，恁阿孙啊，若爱食的吼，恁顶一届也买过，恁也说加买几撮啊，太俗的990尔吼。哎，你好，你好，美金吗？
1: 喂，你好。
0: 哎，你买几撮？
1: 几撮？
0: 好，我帮你留下。你是0980这一次电话哈？
1: 是。
0: 好，没问题，礼拜三，谢谢，好，拜拜。今仔日呢，咱的海苔烧脆片呐，吼，拢互恁抢，互恁抢。啊，那讲抢会到的吼，拢甲恁恭喜啦，因为个在囥到明年哈。来，你好，美金吗？
1: 喂。
0: 来，买几组？
1: 加加一组。
0: 好，来，你04的吼，925这支的吼。零四九二五六这支吼，好，安尼拜三给你哈，好，谢谢。

姐，我给你留起来好，谢谢哈，拜三嘿，对对好。现在台湾这座哈，你们烦恼哈，这咱台湾的台湾之光哈，你也看乌米哈，还有啥乌米啦哈，杏仁啦，拢咱台哦，正台湾生产的哈，咱分林在地乌米哈，爱个支持者，都有参着咱的

0: 大家来唱歌，大家来吃下午茶，下午茶好啦，吼、哦，也、啊、是迄个阿孙啊下课回来吼，补习回来吼，你好早补习班嘛会使啦，也、啊、是讲下课回来你要好食嘛会使啦，啊，看八点钟的时来食嘛会使啦吼，拢无负担啊，三哥呀、啊，糖尿病拢会使来食，这个没有问题哦。啊，感谢咱口听的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李金妈。现在现代人最多的毛病你知道是什么，不是什么心脏病、啊、不是什么腰肌病、啊、其实最严重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眼睛的问题，真的很严重，从小朋友开始就要有危机意识了。现在的孩子 都是看手机啦，平板啦，三 C 啦，手游啦，所以呢，自细汉的安尼糟蹋咱这两类目睭，真的是很严重呢。即马眼科吼，生理拢足好个呢，吼。那当然，即马即个目睭的问题吼，就是时代嘛，做烦恼讲咩安怎？恁唯一会使做的就是保护，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保护，嘿，啊要多吃一些叶黄素，吼，叶黄素。我讲到这个叶黄素哈，就侪人唔知道讲讲叶黄素对咱的目睭有甚物款的帮助，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今天在咱直播当中呢，特别邀请文心老师来甲咱分享哈，到底吃叶黄素哈，它对我们眼睛对咱目睭有甚物好处哈？然后呢，叶黄素会来源哦，是为甚物物件萃取出来哈？来，咱来邀请文心老师，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好，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哈，真侪人唔知为虾米家己需要食这个叶黄素啦，吼，甚至于有一些人已经开始目睭咧退化啦，吼，是唔是有虾米情形一定爱来食这个叶黄素？
1: 你会改善着你目睭看物件，比如讲你对光的刺激，嗯，啊，有当下咱若看着日头，看着迄个光，目睭就睁未开。
0: 对呀、啊，
1: 哦，这个是叶黄素第一类，
0: 也畏光啊。
1: 对啊，所以你第一类，你若讲看着光，目睭睁未开的这种，拜托叶黄素你来补充。
0: 好，
1: 它就是对这个光，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的预防对白内障。
0: 哦，对，
1: 因为白内障。光里边第一道会对咱白内障穿透，
0: 水晶体
1: 会受伤、哦，所以白内障的部分，嗯、所以也行。第一波，因为白内障爱过滤咱第一波的这个蓝光，嗯、然后紫外线光这些，嗯、所以你白内障这部分，咱叶黄素你也是想去预防起来，就是用营养素用加甲够用起来。嗯、再进阶，是唔你头前啦够用，后边这个黄斑退化几率的会降低。
0: 哦，所以叶黄素就是以为头咱的眼睛的构造，为一开始到最后深层的部分都照顾得到。
1: 对，上表面呢。到上深层诶，拢顾会着，所以再来，比如讲你看物件时阵，你看目睭啊，啊目睭去看物件时阵，就讲诶，你看着啥物物件，你也辨识很清楚啊。
0: 安尼就代表呢较安全呐，吼、哦，讲实在，你若目睭吼蒙雾啦，啊是讲看袂清楚啦，畏光诶啦，啊是讲光线有落差吼，迄、哦、个是拢会跋倒的原因呐，吼。好，阿哥帅呢，要来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叶黄素雄心呢，听讲是用微藻萃取。这个微藻到底是什么？
1: 伊较细长，伊是微小，较细长品种。那这种你目睭看袂到，
0: 啊、
1: 你一定要用显微镜去看。啊、
0: 所以伊和你说哦，小到咱肉眼看不到、
1: 哦。对，所以藻类做嘴镜嘛，啊、品种做嘴镜，伊、啊、就是雄细长诶。咱即马生技科技有哦，诶足进步诶。所以你饲的技术、你的环境、诶设备，哦，拢足重要的。你萃取的技术嘛，足重要。
0: 是
1: 你看有法多去保留着咱要爱足丰富的这个、叶黄素。今仔话甲咱的微藻差伫对，差伫伊的叶黄素浓度。浓度平平，我要食叶黄素。我若今仔是对今仔话甲藻类有无？这两行来比有无？咱的微藻。伊个叶黄素浓度是咱金盏花20倍，好20倍。那咱一个微藻要萃取到加管的浓度，技术足重要诶，好、技术很重要。那技术的部分，譬如讲咱即马家己的科技盖好啊，咱国立大学家以采用伊个技术微藻破壁，好、你就爱物件，你要萃取伊物件，你就拢对外靠要甲摊开甲。

0: 背后开，或者技术破壁就是背后开。
1: 破壁技术，
0: 破壁技术，过来温度未使伤高，温度的影响伊的活性，所以要低温萃取。就这两行你爱夹夹就好诶，才有法度去保留着咱叶黄素的营养。哦，过来，我今仔要饲着咱家的微藻，环境嘛足重要呀。伊的温度、伊的湿度、伊的光线，伊拢爱控制落来。除了着咱伫这个微藻内底萃取着咱这个叶黄素，甚至内底 DHA、Omega 3，咱的脂肪酸拢有甲咱做保养着。所以你若伫这个DHA 的部分。有无？你第一个感受就是哪？咱做者阿爸母阿公，我感觉差做者，迄目睭涩啦，吼，迄个涩的感觉感受差做者啊。然后甚至着咱来，佮有一挂多酚类抗氧化的部分，像咱有内底有三商酯，因为咱即马惊咱目睭氧化了后退化个路径，那甚至个咱中药内底枸杞。
1: 枸杞嘛，
0: 对呀、啊，哦，
1: 难怪那个颜色、
0: 啊，
1: 难怪我打开那个颜色有一点黄黄的，
0: 对哦，对哦，
1: 有点黄黄的，
0: 对，所以本身底单底这个多糖体来对胡萝卜素的，但枸杞来对拢有，所以有当下咱会泡枸杞的，免个泡啊，
1: 哦。
0: 咱家都给你
1: 对啦，因为这个复方嘛，啊，复方就是除了老师讲叶黄素啦、哈花青素啦、DHA 啦，啊，枸杞就是要保护咱这两类嘛。
0: 然后咱内底三商酯内底做丰富的花青素，伊也保护着咱的视力嘛。啊，枸杞有其你目睭啦，涩啦，涨啦，有无？我讲讲，有哪目睭咧酸干咧，连边边的无？哦，引起咱头痛的遮，其实它都可以让你目睭较放轻松、较舒适。
1: 安尼大概知影讲，为什么你个爱食？叶黄素啊，哦吼，咱平常是保养目睭，吼，就简单，一天一条个好，佮甲你做成果冻状啊，吼。来，咱等下设定哦，咱等下快闪公格时间吼，今仔日吼，恁若即栋若无买着，真正堆心肝，为什么？因为特别针对咱的父亲节吼，做 special 诶吼。特大组的吼，特大组的，不要紧，来设定咱等下快闪公格时间吼，定位。你哪身啊卡？有任何要欢呼、要问的，卡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你若要海苔脆片的电话继续卡哦。啊，你若讲要想要买叶黄素吼，叶黄素，等下呢？挂起了后，咱马上公告，唔通走，唔通去放尿哈。不可以去尿尿，你来去放一包药回来就手输人了呢，吼来，无啦，开玩笑，要放药会使啦，报告的时间赶紧去啦，吼。

0: 湿一个，湿一个啦，湿一个，湿一个，刚才配咱的海苔脆片呐，哈，未歹，未歹。哎，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哦，那个你若要解酒的吼，解酒的吃海苔，要解酒的哦，吃海苔哦。迄个网络顶管吼，人迄个医生嘛，你过来讲讲吼，你若要解酒啦吼，哎，解酒了啊，你就是啉酒了后，会使吃海苔，还是讲你啉酒的时阵，你会使吃海苔啦，可以比较不会喝醉啦吼，爱了解吼，来。好，咱来进攻个，今天这部当中要来介绍就是金石微藻叶黄素冻。这只爸母啊，甲我问讲，哈，啊冻唔到，敢那像果冻安尼，无唔对吼、哦。你进前老食过，拢知影咱这条真好食，但是果冻状吼，咱、哦、改做成果冻啊。来，咱来邀请到文心老师来给咱做介绍。老师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老师，咱这条叶黄素冻讲实在真正小酸小害呢，
1: 真的。
0: 然后每一次到了广告时间吼，我拢替大家紧张，为什么今抢无够？你知道嗎？还是讲买一组尔，个个拢搞搞我退，
1: 有
0: 啊，对对，过来搞我退。
1: 咱那一天就嘛，我来咨询。
0: 好、哦，那你们咨询的是老师啊，刚刚有个优惠对不？
1: 对，讲啊，你顶下听你介绍迄个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啊，我呢教你安尼讲，食的目睭吼，较袂遐涩，
0: 较
1: 袂遐大。那个当时有优惠，我讲在看公司，不是看我。
0: 对，
1: 所以来问我讲啊，你当时个要来，我恐看公司安排。
0: 老师足久无来，这冻产品是旧年呗，
1: 一年啊，所以之前我拢有讲提前，上这半年看一届，啊无你一工拢甲看起来。
0: 阿母啊，拢讲我早都唔知当时就食完了啦，啊害我今麦吼佫补起来呀啦，
1: 真的是
0: 又佫打下巴啦，
1: 难买早知道，
0: 忙啊又佫造出来呀啦，来注意听咱新朋友呐，冇食过咱的金石微藻叶黄素，来请文心老师来介绍，咱即款，咱即个是做成果冻对不？而且咱这是有技术的哦，那这个技术就是吸收特别好，来老师来跟介绍。
1: 来，咱这条金石微藻叶黄素冻，伊特别的是咱国立的大学，咱是产学合作，但是重点就是咱这个技术在咱国内这个大学开发多做点，
0: 好，
1: 伊是采用微藻破壁加低温萃取的技术。重点把咱的叶黄素这营养素还有活性要完全保留住，
0: 爱破壁哈，
1: 要破壁啊，搁爱给温
0: 哦，
1: 对，啊，搁来个重点是一对微藻来萃取诶，原料是微藻，
0: 微藻萃取，老师顶一阶段我甲咱讲过，伊比一般你伫食迄个金盏花。A 来 A， 这个叶黄素搁加二十倍对吧？
1: 不对，就是一般你常市面上看到的金盏花，大概浓度一定爱搁较济，较有法度去萃取甲咱同款的微藻啊。所以你来讲，咱一点仔微藻甲叶黄素甲金盏花平平同款啦，那拢一公克可能咱就是二十倍啦。微藻的湿度、伊的温度、伊的光照、日头，咱拢爱控制。
0: 是，
1: 所以伊内底浓度咱较有法度很精准的把它保留住。
0: 是是。对
1: 哦，所以在这边跟一般市面上咱讲的金盏花。叶黄素无讲的，
0: 所以好个特别好的
1: 是啊，过来咱来这个是特别去在好吸收的部分，原来是游离型的叶黄素。你若要食叶黄素的人，你得爱有专业啦。
0: 嗯，
1: 你得直接问讲你这什么型呢？
0: 哦，安尼哦，
1: 对哦，
0: 是游离型的，还是什么？
1: 酯化型的，
0: 酯化型的，
1: 酯化型的分子较大，较歹吸收。
0: 哦，
1: 啊，游离型接入去，第一类就是好吸收，个袂可能胃酸破坏。
0: 直接就吸收了，
1: 是比较好吸收
0: 哈。所以咱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该有的技术拢比别人较好，
1: 哦，
0: 微藻破壁，搁低温萃取，所以完整的应用，包括你微藻要食到营养粉拢里来，对，除了这，除了微藻以外，哈，叶黄素二十倍以外来，搁有其他的成分对不？
1: 有，还有我们微藻 DHA。
0: 哦，微藻来对独有的 DHA，、哦、
1: DHA 一般你怎样弄 DHA 东西的稀有，
0: 对对 对， 對
1: 啊，然后唯有 DHA 靠花多去过掉咱目睭，
0: 哦，
1: 你来过会更 EPA 无花多，但只有 DHA 靠花多里面咱的脑看掉咱的目睭来对。好、哦，所以这个特别就是只有我们跟他讲瘦系的好朋友有福了，
0: 嗯，
1: 你就是爱酸底不行了，啊，就是用咱微藻的 DHA。来帮助，
0: 所以就是人搞爱讲啊，食稀有的车的啦，我都无在条食啦吼。啊，瘦些的朋友，你若要食到 DHA， 你过来食咱这条叶黄素冻，
1: 搁
0: 食一条，
1: 解决掉你食瘦些的一问题啊。
0: 是 是， 是，啊，除了有这个有什么？
1: 特别在抗氧化的部分，是讲咱有三桑子，那三桑子伊内底有足侪花青素，
0: 嗯，
1: 伊特别的对晚上的视力，暗时是不当拢目睭，你是看个暗时无讲，
0: 暗时吼，真正出去拢唔敢出门
1: 咧，退化对哦，
0: 暗时唔敢出门咧。
1: 好，我请我那开车赶快背背，你是开个暗时开，那个感觉视觉的无高。三三十里面有花青素，以特别的在暗时这个视力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嗯、那再来针对像咱讲目睭哈，会涩啦，会耷啦哈、嗯，感觉胀胀的，在三三十这边帮助也很大哈、嗯嗯嗯。再来呢，咱来对啊个中西合并枸杞
0: 哦，掺枸杞了。
1: 养肝明目，
0: 哦，所以枸杞上好，
1: 咱中西合并、嗯、啊，加进去，还有胡萝卜素啊，
0: 是
1: 啊，维生素 A 这是上基本的，在咱内底一定爱有诶，所以透过这样子哈、哦，整个全面性的照顾到每一个环节，咱拢有甲顾着。
0: 嗯嗯，除了维藻内底诶叶黄素以外，维藻诶 DHA 立马加来掉，而且这是熟悉的哈，包括内底个三生紫萃取。枸杞的萃取好，而且呢，佮含有胡萝卜素，所以呢，你若摕到咱的产品，你食的时阵，你就感觉讲，哎呦，一打开果冻对不？一打开，伊是甘麻色的，好、哦，甘麻色的，所以来这个枸杞的成分啊，有胡萝卜素啊，所以它色最就水的哦，它是橘黄色的哈、哦。而且呢，咱这果冻装进那嘛就爱食啦，好、哦，所以呢，那些建议呢，我们。一天就是吃一条，你若要吃保养的，一天一条就好。啊，你若讲现主席，我今麦有背板啊症，啊，我今麦有打眼症，啊，是讲呢，你今麦吼有啥咪较不爽快的所在，你是要加强一下吼，你要补足这个量的话呢，一天吃个两条不要紧，因为咱一条叶黄素是九毫克。一天的量不会超过，卫福部建议一天要吃到6到10毫克，所以一天一条保养刚好。那么呢，你如果说在说、欸、有一些会要加强的，一天吃到2条就是18毫克 OK 的、哦、OK 的。好，来，我们今天的快闪组合秘密要给您做报告、哦、非常非常优惠哦，我们本来一盒里面有10条、哦、一盒有10条，定价是990块，不要怀疑，它就是这个定价哈，因为呢，无优惠的时阵就是这个990块，快闪组合来，今仔日每集上集，每集上集990块，这四组的，啊四组就是两 K 啊，990块哦。但是呢，你若讲长期要食，拢总爱买大组的啦。父亲节特别加码哦，特别加码来大组的，今仔日你若要大组的，12K 啊，12K 啊，注意听，12K 啊，只要3000块。12K 啊，只要3000块，太优惠了吧！12盒有120条嘞，12K 啊有120条嘞。啊，你若一天吃一条，可以吃四个月呢，是不是？一克还250块呢，定价要990块呢。哦，来阿爸母啊，赶紧抢买，赶紧抢买，卖讲伤侪，绝对爱抢的哈。看你要算的是爱抢几组啦哈。来来，我帮您算好了啦。你若要吃保养的，可以吃四个月啦。哦，啊，你若要食加强的，食两个月啦。啊，你了解吼，来，你若算看买要几组，一组就是12K啊，一组12K啊，3000块。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美金吗？哦、啊，去查叫呢，大姐你顶卡哈，你顶卡，拍谁哈？因为哈、哦，电话那去查叫，我都无在条接吧哈，搁顶卡。哎，你好，要爱叶黄素哈、哦。来来，要几大组的？
2: 诶，大组几组？
0: 好，我给你写起来，拜三给你哈。
2: 好，
0: 谢谢。你呐，一天两，一天一条啦，一天一条是保养的啦。但是阿爸母我拢建议一天两条啦，好不好？一天两条哈，吃两个月哈。哎，来来来，你二线哦。喂，你好，美金吗？对，你买几组？
3: 拜拜。我讲你，我问你，你边那个喉咙无春啊，胃无食一半消化。
0: 哦，这种好消化呀、啊。你帮他回答一下一线。哎，你好，你今麦来买几组？
3: 一组大组的。
0: 好，你0955这个电话哈、哦。大姐，我给你留几组起来哈，拜三好你哦，谢谢你哈。做好消化的啦，吼、哦、来。爸爸姐才有哦， 进前阁无遐俗呢，真的，我们去年卖的时候没有那么便宜哦，一克啊，一克啊，看二啊五，一克啊，看二啊五呢。啊，娘话，这是要去对吹啦吼，来，赶紧靠电话来订哈。今仔日咱限两百组，今仔限两百组尔哈。来，你好，毕金吗？
4: 喂，
0: 来，你好，贝阿姨，黄素哈。
4: 哎，
0: 好，你要几组？来。
4: 一组
0: 一组好，阿姨我给你写起哈，好，拜三给你哦哈，
4: 好好。

这素食的哈，这素食的在吃哦，你啊鱼油无法度吃，你来吃这個，鱼油无法度吃来吃这個，吼、哦，这做好诶，吼、哦，微藻内底有 DHA 吼、哦。来，你好，美金吗？贝贝你。

0: 爸爸姐辛苦了哈，爸爸拢辛苦啊哈。食老有几下摆啦，其中一摆就是蒙雾搭湿老外油啦，这有够食力的啦。暗时都唔敢开车出门，唔敢行路啦，连行路都跌倒。为什么跌倒？唔是你两脚，是你对光线畏光，吼畏光。在段文新老师讲畏光是安怎？因为你的叶黄素无够，叶黄素无够个畏光啊，畏光有当时你光线半暝起来吼，哇，嘿吼一个。灯光拍开呢，哦，目睭怎无意呢？系啊，规样无意呢？安内，就是你爱食，哦，你无食拢袂使啊，吼。好，阁算咧，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啦，吼。真侪人有咧食鱼油，哦，讲鱼油，伊即个过咱即两类嘛，钙好吼。但是咱知影鱼油是错的嘛，吼。所以，那食素食的朋友阁无法度食鱼油，所以呢，就会选择即个叶黄素来食。那么呢，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呐，即两行吼来讲啦，吼，有甚物款的差别？除了错的素的以外，吼，那么可不可以加在一起吃？好，各干咪较好。
1: 其实现在真的是纯素的人，那你还要吃到 DHA， 那当然，那你就是吃微藻的萃取的，对。那本身咱的鱼油来对，因为跟叶黄素差别在哪里？鱼油伊唔单是 DHA 以外，还有 EPA
0: 哦，一给几的 EPA，
1: 一给几的 EPA 有些够咱身体这一些血管哈，特别是头以下的咱转型固在血管，那希望可以得到抗氧化，那请求身体炸几的灭火器，
0: 对，
1: 好，它被发炎，是，所以差别是不一样的，
0: 功能无啥
1: 不一样，但是至少鱼油你若讲唔是食素食人，伊是直接够转型固。
0: 嗯，
1: 对，是在这里。
0: 等于说，你若食素食的，吼，食素食的，你个爱补充素食的鱼油，
1: 对，
0: 素食的 EP， 哎，素食的 DHA 都是这个叶黄素，而且你爱基顶是微藻，哎，
1: 对，
0: 微藻来对靠我这个 DHA 啦，吼，所以呢，作者马英武讲啊，叶黄素都是你保护咱这两类嘛，
1: 对，
0: 就是保护嘛，
1: 黄斑的部分。
0: 其实最主要，我刚刚一做好，因为今麦很多人手机啊。一直背一直背，手机啊都是蓝光，你敢不知
1: 道？对哦。
0: 老师之前嘛甲咱教过啊，蓝光就是直接伤害到咱的黄斑部啊。
1: 黄斑啊，就是你有看过迄人咧打靶无？迄军人咧打靶，最中间那一点红红的，就是咧过迄粒红红诶。黄斑就是伤到遐，所以做侪黄斑部病变，伊第一个干嘛讲？伊干嘛敢看任何物件，着拢一个乌点。
0: 安尼哦。
1: 对。
0: 有。
1: 那个地方是最难，而且你那乌起的乌起啊。你永远哦，看任何物件，人讲人生都有一个污点、黑点，
0: 安尼哦。
1: 对，
0: 啊，黄斑部最严重也会失明、啊，
1: 会
0: 青光、青光眼嘛是哦，
1: 青光眼也是会失明哦。
0: 青光眼是因为你暗时啊，等会切掉，你个你家背手机、啊，
1: 对，嘛是蓝光，夜间那个光线刺激。
0: 好啦，总共一句，恁爱卡过来记来。爱基顶这个微藻叶黄素哈，叶黄素。那么未来青哥老师的说，有没有什么人特别哈？就是讲你建议绝对一定爱吃的啦。
1: 第一个，咱年岁那大是一定爱吃。
0: 哦，现在中辈是
1: 没办法。但是呢，在你少年的时阵，你只要有在看三 C 的人，手机啊、电脑啦，现在连小朋友上课都是用平板
0: 的，
1: 上课迄个荧幕啊，
0: 白板也是电子白板。
1: 哦，现在也没有办法，所以。眼科医生已经讲了齁，咱现在在门诊看都有的幼稚园的来啊，
0: 可能
1: 对，幼稚园不是两种，不是弱视的，是假性近视、
0: 啊、
1: 这都跟用手机有关的，以后他们都是很容易咱目睭受伤，青光眼、白内障啦，是黄斑部病变、视网膜剥离，都是有可能的，
0: 要提早保养哦。
1: 对
0: 齁，啊个阿爸母嘛是咱已经退化更加爱保养，
1: 还有就是你若是吃三顿在外面的人，像我是三餐外食，我就一定爱补充叶黄素。
0: 外食的人等到营养较食无够，
1: 因为你的蔬菜水果没有那么吃的完整啊。
0: 外食的人一定要吃，
1: 对，
0: 好叶黄素，叶黄素来。
1: 对啊，还有就是讲咱多喝怀孕的妈妈、哺乳的妈妈
0: 哦，
1: 一人食两人够诶，这一些，还有一些就是本身你目睭做到疲劳诶，
0: 嗯，
1: 这个也需要。然后你是高度近视的
0: 哦，
1: 啊，过来你处理的啦，囡啊，即嘛。
0: 嗯，
1: 因阿北个真正近视，伊和这假性近视的，
0: 哦、
1: 这个我女儿就有经验。
0: 是，
1: 伊说拢会讲，哎，伊唔是真正近视，伊可以有最多好一点，
0: 嗯，
1: 要让他眼睛放轻松。但是伊即时讲，那你要给他补充营养，叶、嗯、黄素爱甲你食。
0: 哦，所以囡仔吼三回以上哦，三回以上一天给他食半条啊啦。
1: 对哦，
0: 是。好，谢谢我们的文心老师，
1: 谢谢。
0: 那个黄斑部病变加青光眼、青光眼这两项是医生拢无在条给你记话哦。哦，所以阿爸母啊，爱趁咱即阵，只是较退化尔，赶紧来保养，赶紧来保养吼。来听歌的同时，要找米金马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妹妹哈，好来来来，一线一线。多甜蜜，多甜蜜，怎能？来，你好，米金马。
2: 哎，你好，
0: 买叶黄素哈。
2: 我迄个叶黄素电动大的，
0: 好
2: 大组，
0: 好，没问题，拜三号
2: 的。那个。蜜
0: 蜂，蜜蜂，好，海苔啦，
2: 海苔，
0: 好，阿你我阿我来下，阿龙拜三搞，
2: 我要星期六哦，
0: 好，好 ，OK， 好，谢谢你，好，好，大姐，拜拜，好。妹妹有上架，来阿爸母，恁家己食以外，阿孙啊一定爱拜托阿孙啊，互因强迫嘛，爱食才好食啦。小朋友一定一天一条啦，安尼好不？好，你别等下阿孙啊食哈，一定爱买哦哈。来，你好，来你好，比金吗？
2: 是，阿那个阿那个
0: 叶黄素哈。
2: 哈，多谢叶子来了
0: 哈。嘿，阿那阿你别打坐呢。
2: 嘿，打坐。
0: 好，来我给你聊起来，好，安尼好哈。
2: 拜
0: 三，拜三，嗯，好，谢谢。

0: 特来利赫比金吗？
1: 请问那个叶黄素冻可以跟鱼吃吗？
0: 可以，非常好，两个一起吃。好，谢谢。会使甲鱼油做伙食哦，因为鱼油的功能唔呐安尼，哦，唔是顾咱这两类尔，佮有顾别项，所以你两项会使做伙食，好，佮较好哦吼。啊，你老你食鱼油的话吼，叶黄素一条就会使啊，安尼了解无？吼，你老你食鱼油的啦，叶黄素冻一条就够了啦吼。来，你好，美金吗？
2: 喂，
0: 来叶黄素冻哈。
2: 我要叶黄素
0: 咧。好啊，啊你要一组啊，两组。
2: 一组就好。
0: 好，安尼好，拜三给你哈。
2: 好。
0: 好，谢谢，好。

0: 你敢知影啥？咱要做果冻状，最主要互恁好食啦。咱的保养品逐天食太济，你若像咧食四修，毋是介好吗？尤其阿孙啊，阿孙啊，你个讲吼，阿妈阿妈给你吃一个很好吃的果冻哦，你个怪。阿妈给你吃一个很好吃的果冻哦，系安尼好不个怪个对啊，来你好，来杯叶黄素冻哈，
1: 杯一桌叶黄素，
0: 好一桌好，阿我给你下起拜山好你哦。
1: 好
0: 好好好，感谢你，拜拜，好，谢谢谢谢。来，咱的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哎呦，阿比今麦来干嘛色的？阿来这个是维生素 A 啊，高高剂啊。哦，啊，所以就是干嘛色的呀、啊？啊嘞，甜甜，啊，我那长果汁啦，啊，小可长果汁的甜甜啦，吼，迄袂伤甜啊，拢免烦恼嘿哈。来，分林好买吼，
2: 拜拜。
0: 来杯叶黄素呢，啊，只做二线帮他写一下。来啊，大会报告吼，那个咱的海苔贝贝阁有哦。哦，咱今日去会员好康的哈，会员好康的，听咱的节目拢算会员啦。我咪今日我无电话，跟我算会员有啦。你那是听着咱的节目拢有缘啦，有缘啦，来是会员啦吼。好，来阿贝海苔买西贝，阿贝贝咱的迄个叶黄素冻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715。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好，来继续收听咱第二点钟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来哟、哦，继续跟安排好听的歌曲，梦中小姑娘，若要找美金妈，若要订，买卡电话的吧。

0: 啊，来啦！阿爸不讲第一点钟都无听到啦，什么海苔啦，吼，什么海苔来比今麦来进广告，吼，来进广告。咱的海苔脆片，海苔脆片，唔是薄薄的一片鸟，咱这是脆食物啊，吼，脆食物啊，来，脆食物啊，咱重视的是啥？第一，卖伤咸，卖伤甜，爱食健康的对不？吼，阿孙啊，上重要。你那小朋友要给他吃，要吃这个，爱食这個，因为脆食物啊，就是卖食负担的嘛。好，安尼食健康的嘛，对吧？好，来，咱的海苔脆片就是有两片海苔夹的，两片海苔给你夹的，中夹什么呢？来夹，第一有两种口味啦，吼，第一就是黑米，黑米烧就是跟那米香同款，内底够一丝丝啊杏仁角。哦，伊是咸香啊，咸香哦。第二种口味就是全部拢是杏仁角的杏仁角海苔脆片哦，啊嘛是有小块咸甜啊，咸甜的这个麦芽糖，柴烧的麦芽糖，麦芽糖不是要托你食甜的，是因为为着要黏这两片海苔的关系黏起来个底啊啦吼、哦。所以呢，恁这两种口味拢互你六包，六包的黑米烧，六包的杏仁角，原价一包爱180块的哦，一包爱180块，因为定价。网络上你去查，网络上叫永嘉新品，这个永嘉新这个品牌，因的海苔烧脆片，网络特价嘛是150块，但是今仔日咱一包还卖82块。一包才卖82块，你安怎买来？六包的黑米烧，六包的杏仁角，总共12包，只要高我告，高我告吼，990块，赶紧卡电话来订。十多无订到呢，赶快再打电话进来吼。全部拢是夹链袋包装，一片一片打开，每一包内底差不多20片啦，每一包大概20片啦。你们早出门嘛做方便的吼，或者伊是夹链袋，啊，孙阿个买包是，你就一包会载，还是上班族？恁囝恁媳妇吼，上班族的，你个甲抽屉甲藏一包啊！哦，安尼包包藏一包，要出门运动啦，要泡茶啦，朋友来吼，要三啉的都可以。我有讲过海苔，你若要三啉的，食海苔较袂醉吼，这个可以解宿醉哦吼，非常好，非常营养，而且呢，伊是营养分介管的物件吼，伊人工是健康的零食啊，健康零食吼。来，总共12包，甲我讲哈，咱今日快闪特惠价来以上讲过。0800-715-715，若要抢买吼，恁个赶紧第一点钟无听到的吼，继续搁卡来哦吼，0800-715-715，0800-715-715，总共12包，只要九啊九哈，一包开话在82块。来，你好，美金吗？
1: 你好。
0: 来，要爱迄个海苔吼。
1: 海苔。
0: 好，来来来，啊，你买几组？
1: 我买两组啦。
0: 好，来，你零九，0989的吼。
1: 好，
0: 两组。
1: 赶快加林秀满秀。
0: 好，林秀满秀啊，赶快这个电话吗？
1: 无，讲林秀满0928。
0: 来来来，等你，你讲来0928。好 ，OK， 我下看哈，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
1: 好。
0: 来，你好，冰冰吗？
2: 几组？
0: 来几组？来，你04的吼。你买海苔一包一组啦吼。好 ，OK， 好，礼拜三，好，谢谢。好，安尼我报告完毕哈。恁若要爱海苔，恁就赶紧卡，因为我等你哈。那个叶黄素冻爱介绍给恁知哈，恁等我那卡哈。0800-715-715，0800-715-715。等咱内行哈，向前行，这部我是咪个吗？现场的诊所电话，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第一点钟吼，那卡袂入来，啊是讲呢，哎呦，啊你即马较听到吼，即马较开始听节目，拢总袂要紧吼。来，会记你咱的专线电话就好，啊咱的快闪有两点钟的时间吼，来继续呢，搁要来访问咱的文心老师啦吼。今天呢，咱节目当中呢，一直伫探讨讲吼，咱阿爸母啊，这两类目睭吼，看要安怎保养啦。 啊，有人讲美金嘛，我已经做害啊呢，吼、哦，已经拢定定去找眼科啊呢，医生嘛搞我害头呢，讲我青光眼呢，讲我迄个白内障爱开刀啊呢，哦，讲我大眼睛啊呢，做者镜头对不？所以啊，我个讲吼，爱提早保养啦。
3: 咱把酒店听的青光眼啦、白内障啦、白斑啊症啦，更严重一点的是咱的黄斑部病变，啊、这一点拢是一点个疾病。疾病啊，
0: 已经到病了，
3: 已经了，
0: 疾病了。
3: 对，所以这症状这是简单分辨，大小目睭会长，甚至有人目睭吼，伫迄个边边无，贴，你感觉暗暗边边看甲头疼时阵，你得爱注意。
0: 哦，
3: 这个也是哦，这拢是一定严重噶。有时候你来讲边边咧长长，目睭饿啊酸疼，目睭听未起，是不是头晕的时阵？有时候是老花眼。有时候是咱的眼压过高。
0: 哎，对，我听讲啊，医生，我眼压过高，
3: 眼压过高，青光眼，青光眼就青眉。
0: 哎呦，
3: 啊，这条路是不归路，
0: 嗯，
3: 哦，无法度讲爬翻头啊，咁咪好，你就是爱控制你的眼压。
0: 欸、
3: 哦，是啊，白斑啊，症啊，一只斑、两只斑、三只斑。
0: 哦，这我我白斑啊，症我做感受，因为我是重度使用的这个三 C， 你看咱手机、手机啊，啊那电脑，你看咱头前嘛两台电脑，啊都找资料看几工诶，咱有当时斑啊个照出来呢。
3: 诶、欸，我斑啊，我因为我是重度近视。
0: 哦，你是重度近视。
3: 我是重度诶，好、嗯，所以。我对白斑啊症都有感受的。你睇开始干嘛有只物件，阿爸就会对只，阿妈回，阿即马看荧幕个是七无清气。
0: 我唔是，我唔是，你是几只？我是足侪只熊熊走出来。
3: 啊，这你得爱注意，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咱的视网膜上来对咱的会更啊，
0: 真的
3: 漂
0: 浮物在那边漂浮，
3: 已经退化了
0: 啊，退化了。
3: 对对，但是我要讲上惊的就是咱目睭出现一个乌点、乌影。这个足严重诶，
0: 这
3: 直接甲咱诶黄斑部去
0: 啊，
3: 甚至着咱诶目睭神经已经退化。
0: 它不是很多只蚊子，
3: 哦，没有没有，
0: 一颗黑点，
3: 一点。所以讲你一张纸，我医生有哪哪甲你判断讲，啊，我互你摕一张纸哈，啊，了后你来甲我讲，啊，你中有一点乌乌无？你若有。恭喜你黄斑部病变。
0: 啊，动作迄张纸无清气，一直点乌点伫遐，按杯袂走啊，
3: 杯袂走。
0: 那个是黄斑部病变啊！
3: 你那黄斑部病一点，那个黑点嘛，一细人的对点，
0: 有可能啊，看咩喏。
3: 对啊，所以这很严重。那所以现在咱拢讲啊，目睭大、目睭小，最好处理。好、人工泪液啊，一挂较滋润的来去表面，甚至你那个是讲你表面，但恁这个角膜够好处理的，有通好移植。但是你那较深度的，你什么视网膜的部分，你的黄斑的部分，你的目睭神经，这个靠平常时的保养啊。
0: 尤其啊，这阵阿爸母嘛问我一个问题啦，讲阿比今嘛，我今嘛个已经白内障开刀过啊啦吼，啊医生跟我讲吼，我有大眼睛了吼。啊无就是讲了呢，医生讲哦，有这个青光眼啊啦，啊个更爱食，还继续要保养吗？这绝对爱保养，因为你今仔日已经安尼啊，哦，已经足严重呀，你哪个唔继续补充叶黄素，吼、哦，会是会愈来愈严重了哦，吼、哦。所以呢，要来请教老师吼、哦，咱一天来讲啦，吼，一天咱人一天所需要叶黄素是偌济，量爱食偌济。
3: 食叶黄素跟你欠钱咁快，伊你无法度讲啊，即卖啦，他无欠啊，恁即卖食较济，没有，他一天能吸收的量就是有限。
0: 嗯，
3: 对，所以最多一天你袂使超过30毫克。好、哦，那一般你来讲啊，我保养，我就差不多食6毫克到10毫克。
0: 啊，多喝咱一条，就是9毫克嘛。
3: 哦，对，你可以去这样抓。那再来呢，你如果说多喝，咱那是爸爸妈妈咱银发族啦，好、哦，年纪较大较退化，或是你是本身目睭哈较用目睭诶，那或是说你点大刚入秋季啊，高需求度的，那我觉得你可以加强到20毫克。
0: 哦，一天要吃到20毫克，
3: 对。
0: 啊，不过我哪会知我一天吃多少，是咱一条的量是几毫克。
3: 那我们的金石叶黄素冻，我们就是像卫福部建议的，我给你一天至少9毫克。
0: 啊，你够高啊？
3: 有高啊，你
0: 基本的量
3: 对，最好给你的一天一条。
0: 哦，
3: 平常保养就一天一条。
0: 好，
3: 加强就是2条。
0: 是，
3: 你卖搞我超过3条。你做好记的吧？
0: 哦，上济卖超过3条啦，但是有甚物款的人 根本爱食个三条。
3: 像我自己，我曾经就是有生着斑啊，目睭有斑啊咧飞。对啊，因为我迄时阵医师讲，你因为这时候，因为我的目睭就是忝哈，用过度，所以高度需求的时候，伊叫我讲，你先从食一个月30毫克，啊啦，迄只斑啊有较细只，安尼你个个改回正常就好。
0: 其实三条也没有超过他们，
3: 没有啊，
0: 也没有超过卫福部的30毫克、啊，
3: 没有，就是最高就是30的部分，因为毕竟因为咱呢。叶黄素伊是脂溶性的、哦、所以辛苦在、脂肪代谢上，给它增加负担，
0: 是、
3: 哦、就是安尼。
0: 所以咱的叶黄素动来注意听吼，咱胃腹部建议是上侪卖超过30毫克啦，
3: 是
0: 啊，咱一条就是9毫克，啊，爸母安尼了解吼，所以一天一条够够啊，基本上会扩大够够啊，啊，你若讲。最近你刚刚讲较疲劳诶，哦，想要甲加强诶，想要短时间来看到效果诶，你个一天食两条，甚至食个三条嘛，无问题。上侪上侪三条啦吼。那老师，因为咱这是脂溶性，所以是不是饭后你
3: 食？饭后食，饭后吃。我跟你讲，所谓饭后不一定爱三顿饭后，你若食四小时，巴肚有物件。
0: 哦，有垫肚子，
3: 有垫肚子，巴肚有物件。有油脂的物件，你都介意啊？这会做点心价的话，
0: 饭后甜甜点嘛，
3: 对不对？啊，你这。零嘴嘛可以啊，因为咱的叶黄素动物，做水爸爸妈妈爱加以外，搁咱家小朋友，哈，咱家上班族拢爱当做点心。
0: 真的，而且很好吃呢，
3: 对对对，
0: 非常好吃，因为佮有果汁的味，
3: 对，
0: 好、哦，所以囡仔爱食啊，囡仔
3: 口感很好，
0: 囡仔几岁在讲？
3: 其实我会建议大概你体重15公斤以上，还是讲差不多满3岁以上。
0: 哦，3岁以上，
3: 对对对，满3岁哦，要满3岁以上。
0: 啊，就一天也是一条。
3: 我建议你刚开始，因为囡仔有当量唔免遐遐济，你也在对半条开始讲。
0: 不可能，他怕提高。阿妈，那一条都是我的。
3: 对，
0: 食无能吹
3: 啊！所以小朋友一般拢安啦。阿妈拢先加一半、
0: 哦
3: 啊、还有一个方式，我一个妈妈就高子耶哈，
0: 切一半，
3: 就一直下一半啊，加切一半，
0: 不要让他看到，
3: 就不用看一，就分这两个半
0: 啊，他会说妈妈这个是什么那么小条，
3: 对，
0: 什么东西
3: 啊？的果冻，
0: 好少的果冻，
3: 你一条你给它切到较细条，好像你然后用藤丝啊夹，
0: 你那没有饱足感，要不你搁买其他的去夹面给他们。
3: 本来这个真的是补充啦，
0: 加气
3: 息啊个补充，
0: 没有，不是不要你夹白啦。
3: 对哦，
0: 啊，所以3岁以上，按摩3岁以上可以再夹半条啦。好，安尼大家个知影讲呢，你一天的量爱夹寡，这靠够啦吼。所以咱老师你讲的话一定爱听哦，大家拢爱补充叶黄素。保持咱这两类的健康哦。来，现场转线哈，若要订买买哈，拢一定爱速度紧哈。今仔日咱有限量啦，无迄个拢一直拢无限量的啦，有啦。吼，啊你若尽量卡啦，别今物赶紧争取起来吼，叶黄素都200组，好不好？来，0800715715。

0: 好，咱来进攻个，今日咱节目当中来介绍的推荐的吼，都、就是咱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市面上叶黄素冻，干阿咱一支微藻萃取含有 DHA 哦。意思是啥物？就是你平常时伫个鱼油内底，再再食到的 DHA， 伫咱的微藻叶黄素内底嘛食会到哦。所以你若素食的朋友呢，一定爱来买吼，一定爱来买。咱的微藻萃取出来这个叶黄素是比一般市面上所有叶黄素的量阁加20倍哦，吼，这是介厉害的技术，包括有微藻破壁，一定要经过这个破壁技术，而且呢，阁是低温的低温萃取的技术，吼，这个营养素，吼，就是咱要吃的是这个叶黄素的营养素，完整保留，而且呢，咱这是游离型的，没有微生来破坏，不会被胃酸破坏，直接吸收，因为它的分子很小。分子很小，所以好吸收啦，吼，爱了解吼，好，所以咧，咱今日今吼快闪诶组合，十段啦，无听到第一点钟无听到，毕竟要甲恁报告一下吼，你若要抢买，就使先抢啊，先抢啊，吼，咱一克内底有10条，一克10条。定价是990块，那四组的是买一克啊送一克啊，吼，今仔日买一克啊送一克啊，赶快嘛是990块。但是呢，因为那父亲节吼，父亲节 special 的加码加码吼，大组的12克啊，12克啊只要3000块，12克啊3000块，一克啊卡偌济，一克啊卡250块诶。才要这哦，对啊，当然啦、啊，这 special 只有今天这一档而已哦。今天这一档，你若买无够，你后个个要来找我买，就是顶多买一送一啦，哈、哦，顶多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不可能有12盒啦，无可能我倒做的啦，哈、哦。来啊，再坑我久，来坑个坑几年过来哈，坑几年过来哈，所以你们烦恼尽量买啦，哈、哦，尽量买。啊，恁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大组的干阿今阿日咯吼，限200组，限200组，毕竟嘛有讲啊，限200组哈，来大组的12克啊3000块，0800715715，啊一天爱食偌济啦吼，早都老师有讲保养的一天一条啦，哦你若要加强的，一天2条啦，上济食3条啦吼。但是呢，就是咱阿爸母阿你问啦，啊那逐工食一条啦，还是讲一工2条？老师安尼差别好各差别都有。如果说我只是吃保养的话，吃多久会有效？
1: 最少哈，你大概两个礼拜你会可以先有感觉。
0: 能加哪？
1: 这是刚开始哦。正常来讲，吸收来讲就是2个礼拜，但是大概麦搞讲啊，讲2礼拜，因为我讲叶黄素伊那里钳子，伊爱加浓度有无？把慢慢钳。看到一个标准之后，它才会发挥作用，所以大概2个礼拜。
0: 好，
1: 对，然后再来就是最佳的连外眼科医师嘛，跟我讲，你最怎么样，最少要吃2个月，最少，那最好你半年以上连续哦，袂使停哦，
0: 有，
1: 嘿，因为你大刚弄咧用叶黄素啊，所以你即马大刚用起，你的速度用紧，好，开紧，啊，欠钱欠慢。啊，你把旧买洗，也会不舒服啊。对，就是安尼。
0: 但是你也讲这疗程过了后，哪会使个达工保养嘛？
1: 一定要保养。
0: 哎呐，达工别使讲停起啊，停起个无益啊。
1: 爸爸妈妈，
0: 加班啊，个做出来啊。
1: 我跟大家讲，这是一个观念，因为你达工拢在用目睭，所以为什么医生拢讲你要补充叶黄素，因为你无等个退化了，你要再修复。有时候你的零件无遐紧呐。
0: 哟，对，好不容易已经给你欠钱欠有够啊，叶黄素欠有够啊，对不？
1: 对
0: 啊。啊，你搁家一家个开哦，开哦，打个搁顶头来啊。
1: 我等下顶头来，好个都无一定遐好，
0: 因为你年纪又越来越退化。
1: 对，没有错、哦，修复能力也有可能无英准遐好啊。
0: 所以啊，给你一句话，老师之前嘛讲过，叶黄素无法多做这则，只是愈来愈少尔，爱逐工补充哦。好，所以呢，你若逐工要食，你个爱算看卖，你有几个人要食？好、哦，啊，你要食偌济？哈、啊，要食几组？咱今仔日的快闪优惠，大组的12克啊，有120条哦。一盒10条嘛，对吧？12克啊，是120条，120条。如果你吃保养的话，食保养会使食4个月，哦，一天一条嘛，4个月。啊，若要食加强的是2个月哦，吼、哦。所以阿爸母啊，你啊卡入来，甲小姐吩咐讲，你要几组吼、哦，一两百。

0: 好，爱的礼物，这是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感谢咱空中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琪妈。其实呢，讲到这个吃海苔吼，做在应用嘛吼，咱拢嘛知影讲，其实很多人都很需要这个海苔里面的营养哦。其实你讲哈，内底有膳食纤维，够铁质，够钙质，够蛋白质，吼、哦、啊，够维生素 A、维生素 C。你甲看，你敢无需要？有啊，都很需要啊，吼。好，咱阁继续呢，要来请教咱的刘总监吼，有没有什么人吼、哦、有特殊的需求啊？伊特别需要食，
1: 就是吼、哦、孕妇，孕妇吼、哦。你在怀孕期哈，囡仔是吸收你自己本身的那个那些营养嘛？
0: 对，
1: 所以孕妇更需要补钙。
0: 当然、哦啊、
1: 不然的，她不然的话，她生完孩子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骨骼会和那个钙质都会流失、
0: 啊。有的说生完孩子还会掉牙齿的嘞。
1: 对对对，还会掉头发。
0: 掉头发嘞，
1: 黑的是钙质缺乏。
0: 怀孕的人特别需要吃海苔，因为里底像你讲有钙质，然后最重要，伊是不是够叶酸？
1: 对，那我要说叶酸哈，就是因为囡仔在大嘛哈，在巴肚里底在大时，叶酸很重要，因为会头好壮壮嘛。好、哦，所以孕妇、怀孕妇女或者是哺乳妇女，哦，她更需要叶酸。还有一种老人家，都要供给叶酸，就是头好壮壮，对不对吧？啊，头好壮壮就是防治什么？咱就是
0: 给他
1: 袂给你当，袂给你塞，咱就是来补充。
0: 非常的好，阿伯请教咱的刘总监就是讲呢，刚刚有讲到这个叶酸，其实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呢，作者医学报道，个医学的数据也显示说呢，咱今嘛诶大肠癌，就这人就惊大肠癌这件代志，是不是就是要补充这个叶酸？
1: 对，要补充这个叶酸，就是因为哈、哦，我们说大肠癌哈、哦、是现在国内哈、哦、癌症的发生率哈、哦、是非常的，是应该说前三名呐、
0: 啊。对哦，对哦，对哦。
1: 好、哦，然后因为叶酸就是 B 维生素 B 9嘛，它能制造和修复 DNA 跟 RNA， 好、哦、帮助细胞正常生长运作。啊，为什么会有些人会大肠癌呢？因为三餐在外啊。
0: 啊，纤维质吃无够啊！
1: 对啊，啊，吃这就自然它就很顺了。
0: 因为这是上天然的食物嘛，
1: 啊、哦，
0: 最天然的食物嘛。哈，另外，要来请教咱的刘总监呐，哈，海苔这个物件应该是无分年纪吧？好、哦，没有分年纪啦，哈，都可以摄取嘛。
1: 族群不分，小孩从幼稚园的从开始可以吃副食品的小孩哈、你就可以拿回回回用嘴拿去干嘛？你知道吧？从那幼稚园的小孩啦哈，到那个发育成长中的那青少年哈，
0: 是是是哈，都可以吃啦。这脆食物啊来吃盖好啦哈。阿、啊、你若讲啉只烧酒的虾只茶，拢总会使吃哦。咱的海苔脆片，若要爱，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来，你好。

0: 我饮酒，你来
1: 喝。啊哈，哈，迄、那个饮酒哈烧茶的时阵爱食这个啦，吼、哦、爱食这個，安怎卖啦？吼、哦、安怎卖？吼，做者阿爸婆容易问啊啦。好、哦，来来来来，怎么卖呢？来，东哥给一块闪吼，真正最好食，最食咩啊？吼，海苔脆片，你唔爱食过只好食海苔，顶下拢是海苔片，啊，给你夹做伙啊。中呢有咱的夹心，吼、哦、夹心来。两种的口味，乌米的乌米的，啊，够有咱的杏仁角的吼，两种无同款，完全无同款的口味，足好食。啊，每一包拢是夹链袋包装，今仔给咱的快闪吼，好你安尼，乌米的六包，杏仁角六包，吼，原价爱2160块的哦，吼，今天快闪价，快闪价只要990，历史以来上俗的一档，吼。990，恁进前老买过，恁进前老买过，比起嘛介绍过吼，你也记得无？拢千几块诶，对不？还记得吼？对，因为今天真的是快闪中的快闪了吼。来一包哈偌济，一包哈82块呢。你去凊彩大卖场凊彩买饼，那有可能这个介绍对不？今麦是啥物年代？今麦吼，大行拢去。你讲糖啊，你讲糖啊饼啦，迄拢大概起价那样啦，哎呐，不是以前的价格了，现在买不到这种价格。而且里面还有珍贵的坚果跟黑米哦，伊唔是纯粹海苔片哦，伊就佮佮你做夹心脆片哦，吼！来，赶紧敲电话个店，今仔日抢到拢有哈，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咱有甲即个刘总监争取到吼，今仔日咱的 special 吼，高我高娘吼，高我高娘有限。有限量的啦，限量啦吼！今仔日咱限量150组，
2: 对对对，好，我数量无多，
1: 时间无等人，即马早就电话线拢满线哈，你唔通阁说说阁买无哈？好，0800715715，0800715715。继续呢，搁要来请教咱的刘总监啊吼，咱的乌米哦，跟咱杏仁角啊，搁咱所有的物件，拢是咱台湾制作的，对不？
2: 我们本身就是云林呐、啊，好、哦，我们的云林制作的乌米，嗯，甲糙米拢是台湾人，台湾农
1: 台湾米，
2: 嘿，台湾农会提供的啦吼、嗯嗯嗯，啊，我们所有的杏仁呐、啊，还有什么海苔碎片呐、啊，我拢是台湾做的，好、嗯嗯嗯哦，所以讲台湾做的较安心。好、哦哦、咱工厂那么介绍一下，一起得过我们那个慈悦双协进认证，嗯，啊，还有 ITQI 当年的哦，嗯，我是当年拢得哦，好、哦，拢得到这双协进认证的，而且呢，我们本身的商品呢，都是外销日韩，弄来给我们买，哎、欸，所以讲哦，我们就销到日韩哦，这是咱台湾的物件，就是非油炸。好、啊，阿温的敏感是全素诶，我们也不添加人工色素。
1: 是是是，
2: 对，所以说我们对于我自己的产品哈，因为我就是就有信心呢，因为我
1: 自己要吃嘛，自己也想要吃嘛，对呀、啊。
2: 有的人是自己做的东西自己不敢吃，
1: 哎呦，这就不行啊，你如果说自己做的又不敢吃，这个东西 也很恐怖的啦，当然包括美金吗，我也替您吃过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我早就也吃给您听，吃给您看袂到，食互恁听啦吼。好，咱今日快餐有两种口味吼，乌米就是像迄个米香安尼吼，夹伫内底啊吼，咸甜啊咸甜，咸香啊咸香吼，非常好食。乌米的吼，六包杏仁角哦，唔是杏仁粉哦，嘛唔是杏仁酥哦，杏仁会使食到角的哦，一角一角的吼，杏仁角的哦吼。来，总共有12包互你，够啊够尔啦，这免阁考虑啊啦。那阿孙啊爱食海苔吼，脆食物啊，互伊食健康的啦。伊这夹链袋包装，足方便的，看要早出门哦，还是要佚佗，还是在学校，还是你要运动哦，做下午茶点心，人人客来泡茶，拢总足体面的。阿妈做好起来吼，来啊啊健康健康无负担哦，这袂讲啊咸多多哦是安怎拢没啦哦，所以你不管你有三个的人啊是安怎吼，拢总来吃都是 OK 的吼、哦，来12包哈够啊够鸟，电话挂紧卡，今日150尔哈，0800715715，以上广告。今嘛食安问题就严重了，对不？您放心啊，贝，您放心啊，贝，因为这有经过慈悦双洁净评鉴， 无含人工的色素、人工的香料，无含这个防腐剂，完全拢是台湾制作的哈，用咱森林的在地乌米哦，啊，搁有咱的海苔，拢做新鲜的，很新鲜。你要正个爱食这健康的外销日本、外销韩国的哦吼，来赶紧卡，今百五组就要抢完了哈，0800715715，来你好，比基吗？
0: 嘿，我要三组。
1: 好，三组来，二线三组，三组。来，你好，比基吗？
3: 哎，你好。哎，我要海苔脆片。
1: 哎，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你是高雄吼？
3: 哎，对啊。因为我之前用迄手机啊，现在手机啊都有固
1: 定。不要紧，嘿，啊，你这支嘛插会到嘛吼？
3: 哎，这支个。
1: 不要紧，插袂到，小姐，等你靠你，好不好？
3: 好好。
1: 嘿嘿，好，啊，几组？好，谢谢。见哦见哦吼，咱今日强强棍哈，嘿爸爸好，爸爸食较欢喜的哈。来你好，来你好，要爱的海苔吼。
4: 嘿，两组哦。
1: 好来，哎，你是胜利吼。
4: 是哦。
1: 好，李小姐两组，好，没问题，礼拜三，谢谢，拜拜。爸爸你泡茶，啉酒。拢会使，十多有一个听讲话趣味，讲咪今嘛，啊我饮酒哦，食迄海苔敢会饮袂醉啊？会啦，嘛是会醉啦，那会袂醉啊？莫安尼啦呵呵呵，还是会醉啦吼。来听歌，听歌的东西要抢买，赶紧看哈，0800715715哦，变速度的哈，啊你若要夜黄速冻的嘛，赶紧看哈，200组尔哈。

够水耶，够水耶，够水耶！叶启田的歌吼，来赶紧唱遍哈。咱今仔日海苔百五组，啊，咱的夜红速冻两百组，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来，你好，你今吗？哇，啊，七叉叫顶卡顶卡顶卡。哎乖，机会。迄个电话呢？七叉叫，你今晚给恁挂电话哦。哦，电话如果不七叉叫，无好多听，我会给恁挂电话，恁个顶卡哈。

0: 你好，
1: 嘿，你要买呢？
0: 我买。
1: 好了，一线海苔，海苔一线。来，你好。来，你好，冰冰吗？
0: 来，你好，我买海苔。
1: 来，你买几组？几组？你0917吼。
0: 嘿。
1: 我0917，来，5138288好，我给你留一组起来哈。好，感谢你，好，拜拜，好。好，当然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比金妈，抢买电话快闪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你那需要咱今仔日的快闪诶商品哦，要抢买拢爱卡这支免付费专线，恁电话唔通停吼，咱那你讲话你专访时阵拢唔通停吼，咱的小姐拢会甲你接电话哦。继续咧，毕竟嘛，各位好猛咱的文心老师啦吼，咱知影市面上叶黄素即、这个品牌介济，吼啊，讲当然最好卖吼，技术最重要哦，这个技术很重要。人类的国立大学都是用即个微藻破壁的技术，够低温萃取的技术，保留伊完整的应用。
2: 对，尤其是讲伊温度控制好啊。今仔我要萃取只诶叶黄素，我温度爱控制60度以下。
1: 哦，
2: 过来，我今仔要饲着咱只诶微藻，环境嘛足重要呀。伊诶温度、伊诶湿度、伊诶光线，伊拢爱控制落来。
1: 嗯，
2: 所以你一般你若讲像金盏花好啊，金盏花你咧饲伊诶环境你爱控制，你若饲伫室外，你是不是都无法度控制？
1: 嗯、哦，
2: 所以咱即马整个咱那个打造一个黄金培养厂有无？即、中央空调去控制，咱够足精准，因为咱跟他讲顺度偌济，咱得爱机械测个出来。
1: 嗯，
2: 好、哦，所以在咱国立大学家一个去做实验哦，伊讲咱呐光度啦，伊个湿度、温度控制之下，咱所萃取出来即个吸收度。咱现在吸收的哦，其实可以高达80%。
1: 你意思讲吸收的能力？
2: 对，你加、哦、你加入皮，你爱吸收，因为本身一吸伊的剂型啊，哈、嗯，什么型的，咱身体较好吸收，当然是游离型的、
1: 嗯。那大部分都是什么？
2: 一般有的会有酯化型的
1: 哦，啊、
2: 还跟咱的吸收有关系。
1: 啊，所以被加，改加游离
2: 游离型的哦，
1: 游离型是什么意思？
2: 伊的分子较细。
1: 啊，
2: 伊个小分子，然后伊个吸收到身体，唔免个代谢，直接你食了伊就吸收。过来，即马人讲生物利用率，讲你食入去身体吸收，咱目睭用会到诶。
1: 嘿，
2: 这生物利用率一定拢比咱酯化型诶，较好。
1: 哦，
2: 这就是技术的进步。
1: 爱食游离型的叶黄素。
2: 对哦，
1: 安尼知吼，几个重点啦。第一，就是爱游离型诶，哦，游离型的叶黄素伊好吸收。哦，未受到这个卫生的迫害。第二，就是这个微藻必须要有破壁技术哦，吼、哦，而且伊是用低温、低温萃取的哦，所以环境的应用会使保留落来，好、哦，这重点叠加啦吼、哦。而且咱一天，吼、哦，一天食一条保养个会使啊，吼、哦，一天吃一条保养的，啊，要加强来食两条啦吼、哦。好，来有任何要防护比金马卡现场的专线，免付费专线哦，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比金马。
0: 我买迄个海苔。
1: 好，海苔来，你迄个你买几组？
0: 买两组。
1: 好，我给你写，你高雄吼。好，阿拜三，好你哈。好，谢谢，拜拜，好，拜拜。保你幸福啦，嗯，保你幸福，哎，食好食，嘴食咩啊？看清看世界，佮看佮足清楚，安尼唔足幸福嘅代志吼。咱今日去保你幸福啦，来，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

0: 个手指洗
1: 出水当当，
0: 对目睭真活动。
2: 哎，咱的叶黄素免冰哦，哎，免冰哦，哎，你个甲放两个好，阿妈拍卖拍到去啦。任何产品都卖拍到去啦，吼、哦！你放伫橱仔内底就好哈。

0: 啦。
1: 哦，你
2: 下晡就对啊，八月六号下晡就对啊啦。好好 ，OK。好啦，不要紧啦。好，安尼好哈，阿姨，谢谢哟。好，拜拜。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哈，等我观音卡。你今晚你电话足歹卡，啊那电话好卡的时阵，你就爱迄落啊，稳稳啊卡，免紧张啦，卡下礼拜啦吼。今仔日咱的产品吼，为着要庆祝八八节吼，真正安尼真正无少档次呢，无少成本呢。嘿，你无可能这个计小啦，真的十二盒十二 K 啊，这个计小。哇这十多比今晚有讲，咱今晚讲过的时间过，别再去讲了吼。十二 K 啊，尔呢？十二 K 啊，互你啊，甲这个计小尔呢？这么一天一天吃一条，开二十五块尔，你甲看。这边去对找，就是为着感谢咱的爸爸啦吼，因为有父亲节啦吼，啊不然讲啊，你拢过母亲节，拢无你讲的爸爸节有啦，也是有啦吼，就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啦吼。啊，恭喜在，这不是爸爸你吃，你嘛不是妈妈你吃。囡仔，我个讲囡仔，恁厝内底阿孙啊要吃，给因吃。阿孙啊，一公一条就好，哦，啊唔免冰。咱这种常温保存，唔免冰哦吼。那要爱赶紧，咱因数量有限，就要抢完了哈。那要爱赶紧去卡电话哦。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食的啦，免阁问啊啦，素食的哈，拢素的，今仔日拢全素的哈，两种产品拢素的哦、喔，不用再问了啦。火をつけてくれた人。要加买，紧的哦，时间要到啊、哦，要加买的，要加购的，要加订的哈、哦，拢卡里买订哈，0800715715，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

欠铁的啦，欠铁欠火的吼，爱食海苔啦。嘿呐，常常你疲劳的，讲 B 群食无够，这嘛使啊。嘿呀，啊便秘的便秘上盖好啊，这膳食纤维啊。哦，你若膳食纤维无够，食海苔。

未来啦，未来吼，咱台湾吼，我看除了皮肤科以外吼，眼科的生理是上介好的，真的。恁个阿孙啊，爱个注意，自细汉就爱个保养啊。哦，唔通讲安尼，现在去买手机啊，嘿，真正系害哦。啊，无想无你爱回家，一天一条嘛好啊。三岁以上个会使食哈，三岁以上一天一条个好。嘿，做好食像咧果冻咁款啊，所以唔免个怪啊，伊个主动要甲你讨啊。阿妈还有吗？我要吃一条叶黄素冻啊。呵呵呵啊，所以你阿孙阿要食的吼，你要加买几组哦，哦，一组十二 K 啊，哈，十二 K 啊，来赶紧卡电话，搁剩几分钟的时间，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大礼拜吼，大礼拜咱的快闪吼，拢感觉讲啊，像做抢市安尼吼，确实是做抢市的，因为咱的产品太好嘞，吼，产品太好啊，重点是做优惠的，非常的优惠啦。唔只做快闪啊，其实我们拢有当时啊，抢商是了钱去买呢，为着要拍广告无法度啊，为的是真正是安尼年度特卖、年度特卖大档的吼，像今仔日这个微藻叶黄素冻个是年度特卖，为着这个八八节较有诶，那无平常时，阮就顶多一加一年啦，顶多一盒送一盒，无可能这个计小。那要爱赶紧去卡电话哦，因为等下毕竟嘛，那就做不了，恁的电话使卡啊。有人咧问讲，毕竟嘛，啊你平常时这个电话够有人接有嘛吼？这支电话还是有人接哦，715715拢有人接。你若卡入来，这个专线就是毕竟嘛诶专线，恁个卡入来。伊小姐个甲你讲啊，讲你要爱什么产品啊，安尼了解无？你唔爱问诶，哦，要询问诶，当中会使卡来。你好，
1: 你好，叶黄素，
0: 好，叶黄素来一线吼，一线好。所以这个专线0800715715是随时拢有人接听哦吼。来啊，甲恁报告一下哈。
2: 喂，客运车，
0: 要回家啦，要坐客运车回家啦。
3: 是
0: 这小姐，你别
3: 去对，
0: 你别去对，
2: 你别去对。那我坐这个车来，自然的跟你讲嘛。那会紧张干呢？你若是嫌伤过远的所在无爱去，你会当坦白讲。
0: 哎，你好，中华哈。
4: Hello， 小姐。
0: 哎，来。
4: 哎，叶黄素冻。哎，安那边哈，我头。
0: 好，来，我跟你讲。
5: 车里来坐。
0: 来，你跟他讲一下，他就是了哈。
5: 顶车来，伊咧小食，讲话实在无力气。
0: 啊啦，要坐客运车，坐客运车啦。暗时啊是线无好吼，视线不好。暗时啊无代志，卖出门啦哈。啊，但是你啊，长期你食叶黄素吼，钙好吼，钙好，一天一条就好。这基本的，一天一条。啊，但是阿爸母拢给你一天两条啦，好不好？一天两条吼。好，这海苔，搁有咱的叶黄素冻，今仔给咱的快闪商品，快闪的商品，你若有需要，继续卡电话，0800715715。你今晚感谢您的收听，每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好，我们下个礼拜天见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在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台湾啊，目前是超高龄化的社会，老大人呢非常的多。结果呢，老人失地的人啊嘛，愈来愈多。老大人照顾老大人呢，当然是真辛苦。不过咱今嘛要来给大家报告的是咱台湾的一个研究团队所做的一项失地症方面的研究报告。而且呢，在美国的医学会网络开放顶面，也有做这方面的一个报告。伊主要探讨的不是讲咱为什么失地啦，失地症呢有分做阿兹海默症啦、帕金森氏症啦，或者是血管性的循环性的失地症等等，不是安尼先。伊主要探讨是虾米呢？就是讲这阿公阿妈，还是讲一对阿公阿婆。这阿公阿婆其中一个可能是先生，可能是太太哈。伊啊失地啊，失地阿公阿婆当然的照顾嘛。叫研究发现就讲，家己阿那达可能是阿公啊，可能是阿妈了哈。伊本身失地了，结果伊阿那达呢，就是另外一个，伊咧未来失地的风险嘛，增加了七成。不是7%哦，是七成。所以因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嘛做一寡分析。专家咧分析的是讲，有可能呢会做阿公阿婆，会做阿公阿婆。那个婚前呢，可能因拢是真喜爱一个音乐，啊是文学，啊是某一项的运动。所以因的个性是较歪。后来呢，来做阿公阿婆嘛。嘛可能就是讲，这个做阿公阿婆了，大家生活斗阵。吃的物件啦，去倒位佚佗啦，去买什么戏啦，就是讲共同生活，有一个共同生活的模式。譬如讲，这个家庭伊拢是太太家己煮食，这是一种方式。这种家庭的翁某呢，伊拢爱上班，所以拢食外口，叫外送，这嘛是一种模式。这呢，伊讲拢有相当的关联性。过来，这个家庭。其中一个失地啊，当然另外一边呢爱个照顾嘛，这照顾压力，甲这个家庭伊个经济状况，甲这个家庭呢有几个因呐，无相当的一个关联性。为什么讲甲大家报告这篇研究报告呢？因为这个研究是采用到咱健保这边的资料，咱台湾，台湾的健保的一个资料库。分析的时间，伊为1998年，一直到2022年以前啦，哈，伊啊将近呢95,000+人，拢是已经结婚呢，用这资料呢来做一个分析，结果研究发现啦，阿那达呢失地了，另外一个另一半未来呢带着失地的风险，嘛较悬，女性风险。甲男性风险无同哦，女性风险呢增加了74%，男性风险呢增加了69%。这个关联性就是对方失地啊，无讲分是阿兹海默症的呢，还是讲是帕金森氏症呢，或者是血管性的失地症，会拢有伊相关的关联性。这当中呢，佫牵涉到讲。有几个囡仔，伊家庭的收入呢是较好诶，还是较困难呢？这方面的风险性呢，差异性呢就较细。所以简单讲，伊做一个真完整性的分析就对。好啦，内面的研究员是安尼讲吼，用研究的结论呢，唔是讲，你阿那大失地啊，你绝对你咪带着失地症，伊讲唔是这意思，唔是这意思。只是要甲咱。大家提醒，你这个统计数字就是讲，卡叔讲，卡叔讲，厝内有一位呢失地啊，另外一位，咱嘛爱特别个关心啊啦，特别个注意啊，因为伊就是咱讲的高风险的族群，就是较有可能带着失地，这当中当然啦，用这种风险反映诶，结婚前、结婚后。生活的模式，那个性啊，这种
类似性啊，啊，伊健康状况啦，啊，照顾当中啦，啊，长期压力啦，哦，所以唔是讲单一个原因造成的啦。哦，针对另外阿纳达这边带着失智症诊断，然后呢，另外一位呢增加七成的风险性呢，来对研究员上的解说，用这是相对的风险。哦，你讲加七成，这七成唔是讲一百个。了呢，一个加七十个，唔是这种的分析方式。好、哦，啊，就是讲呢，实际记录来个看，每一百个来对，那讲数字来讲，差不多会加三个。尤其啊，这种啊，三星阿拉达嘛是滴的，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就讲这个家庭，一囡仔就可能跟他生一个囡仔，有可能嘛无囡仔哦。哦，或者是这个家庭呢，伊的收入呢是较少的。啊那呢，其中一个失智啊，另外迄个带着失智症的风险呢，啊就较悬。啊，我看这嘛应该啦，安怎讲呢？烦恼多嘛，就过来照顾，照顾了真啊，坦白讲真忝嘛，啊真忝嘛，歹困嘛，啊那过来烦恼钱呢，啊那无人通退休呢。是不是啊？无人讲啊，无恁爸爸你看一下，啊，明仔日我要啊，无用什么？无嘛，啊，一定是你顾。安尼是呢，你甲看，是不是靠可能连这个嘛带着失智症呢？是不是哈？所以这個研究单位来对，当然冇医生啊，医生讲这团队哈，因早前冇发表一个研究，属于自然人类行为来对一篇，探讨的是什么呢？啊，就是非随机婚配，啊，主要就结婚，来对探讨的结婚，结婚的两个人为什么结婚？哦，你也真爱应该，我也真爱应该，后来呢，咱行，咱呢结婚啦。哦，你也真爱运动，我也真爱运动，哎，未来咱交往呢也结婚啦。啊，是你喜爱什么，我喜爱什么，就是咱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嘛，因为阿尼西呢，咱变作是红阿婆嘛。哎，安尼个性靠我哦，无唔对，哦靠我的个性，然后呢，后来生活的经验，刷到呢社会背景，绝对真哇嘛，哦啊，所以种种因素，恁结婚前恁互相的喜爱，啊结婚后呢，迄、那个生活的环境，啊包括讲呢，这个社交啦，啊各方面的交往啦。拢会造成咱的健康，也是咱的疾病的风险，这绝对会嘛。翁仔某之间会互相影响，敢会？好、哦，翁婿真爱运动，拢招太太讲啊，你袂当无运动，行，我带你来运动。哎、欸，啊，太太就带翁婿去运动，敢不是呢？哦、所以呢，确实讲，哦，确实讲呢是好的，迄种影响当然真好。啊，若歹影响呢，哎，当然无理想。好、哦、啊，所以讲啊，翁某失智症的风险相关性，有可能就是结婚前。迄、那个大家类似的一种特色，也是结婚后大家共同的生活一个模式，包括讲啊，失智照顾一个阿兵，哦，啊照顾失智症阿那大时呢，你是不是冇可能？哦，因为伊就失智啊嘛，你咧照顾伊压力真大，啊，你有可能嘛感觉讲啊，真悲伤，阿婆呢行到这程度，也是真愤怒。吼、哦，伊就失智啊！啊，你甲讲伊讲袂听，伊就毋是讲袂听，伊就失智啊嘛。现在讲你啊，真不安，吼、哦、啊，未来变怎？啊，所以造成你啊困眠不足，你嘛食袂落。吼、哦，你有时间去运动，是毋是？啊，你要照顾阿那大孙，你家己的这种朋友的交往啦、啊，吼、哦，这种正常的工作社交啦，是毋是都少去啊？所以你嘛感觉讲呢，愈孤单。啊，精神压力，啊，包括经济压力，买较大安尼是哈。但是呢，因这個研究团队呢，最后要甲咱讲的是啥物呢？就是讲这个研究是针对整个社会公共卫生的一个意义啊，唔是要让你啊烦恼咧头前，哦，是不是？哎呀，今麦我阿那达啊，已经啊有淡薄失智啊，哦，你就出来等啊，唔是照顾伊，你咧出来等呢？是因为呢，你的阿那达带着失智啊，你感觉讲刷的就是我，因为我有七成呢，我蛮失智，结果你烦恼你头前，又唔是安尼是，唔是安尼是哈，唔是要让你感觉会惊，咱只是要提醒咱规个医疗的单位，
也是咱肠道系统。咱咧照顾这位有失智症嘅患者时，嘛希望你会当知觉到，伊阿那达啊，可能是翁婿啦，是太太啦，带着失智嘅风险呢，是较悬嘅，是较悬嘅，好，你主动关心，嘛得爱咱咧甲喂教。好、哦，你咧照顾太太时阵，啊，你家己嘛都要注意你的运动哦，啊，你的睡眠哦，哦，心情的调息哦，甚至爱甲这个先生讲，太太是癫痫，伊可能会日夜颠倒啊，是不是？即卖是日时啊，一个动作暗时啊，哦，啊，物件袂记，唔是干那物件袂记呢？伊的身形啊，那个性的改变嘛，会哦，好、哦、啊，所以呢，你和另外一个阿那达呢来了解讲啊，我的太太，而且我的先生，伊是癫啊。所以有什么款的反应，我唔免想在意，因为伊都是失智啊。安尼来顾到另外一个无失智的老大人就对了。好、哦，所以帮助伊也困眠啦、啊，也情绪啦、啊，甚至讲伊家己慢性病嘛，顾好各方面。好、哦，安尼先呢，一旦有这个家庭，一旦有一个较好的情况啦，要照顾迄位，咱嘛一旦个会较好的照顾，啊，伊个比较过迄、那个。好、哦，买单得到呢，国卡呢，完全呢，比较高的状况，安尼先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呢？三天都带我孙子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得争一口水，烫蒙嘛，一下就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烫蒙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这会跳到歪啊？
6: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滴食，不过食哩肉会喘啊，啊，食哩拢袂啊，啥都袂啊。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袂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袂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啊，你
0: 好，请讲。

0: 哦，所以是一个大包装，啊，内底有三盒安尼丝，哈、哦，嘿，安尼丝是3000块，
1: 哦，好，
0: 你拢去倒去买，还是甲你送，
1: 不你搞起来好吧？
0: 好啊，那唔好，来，来，甲你
1: 甲
0: 你送，你的电话我有哈、哦，什么大名？
1: 啊、李定富。
0: 甲你送三招大组一组哈，
1: 嘿，多食了偌久啊？
0: 来，内底有230粒哈、哦。你若一般人一天食4粒，哦，那是骨质较歹呢，骨头较怕呢，一天食6粒。
1: 4粒是
0: 早起2粒，
1: 暗时2颗。
0: 对，早晚各2颗。啊，那是啊，骨质较歹哈，脚无力又骨无力，咱是一天食6粒。啊，伊一个大组内底有230粒。
1: 食早暗的安食几工？
0: 啊，食安尼一天4粒嘛，吼，食差不多50几天，要到2个月，
1: 差不多2个月，
0: 对，
1: 啊，不2组好啦，
0: 好，给你送2组哈，
1: 好，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拜拜，再见。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2: 阿亮你好，
0: 嗨，你好，来来对坐来，
2: 嘿，
0: 请讲来，
2: 要跟你讲吼，昨我是伫迄个工程体啦，
0: 是。
2: 提两种提足一项诶，
0: 啊，即马
2: 做
0: 诶，嘿，
2: 零五斤
0: 是零五斤，嗯，三招
2: 两盒
0: 好，
2: 啊个啥？个是啊，雪莲翁
0: 吼，啊，你即马吼零五斤雪莉旺三招诶食法，我甲你讲一下哦，吼。来，雪莉旺咧，你拍开啊，伊是一罐一罐的哈，
2: 嗯，
0: 伊是水的，啊，内底有一块细块藕啊，
2: 哦，
0: 吼，啊，你即马填迄个藕啊呢，每一顿啦，吼，
2: 嘿，
0: 迄个藕啊挖半藕就好，
2: 半藕就好啊，嘿，
0: 啊，这半藕的雪莉旺填咧咱家己大大的杯啊内底哈，
2: 嗯，
0: 啊，温温的滚水就甲冲落去哈，
2: 嘿，
0: 这滚水150cc、200cc拢无要紧哦哈。好啊，刷落来零五斤呢，摕一包哈、
2: 嗯。
0: 啊，3招摕2粒，哈、哦、啊，配咧食安尼就好。
2: 哦，2粒。
0: 哈、啊，安尼啊了解哈。
2: 嘿。
0: 哦、啊，饭前食，饭后食，看咱有食西药无？
2: 我食西药，食饭饱啦。
0: 好，啊，那是有食西药，咱就该半开1点钟食安尼就好。
2: 我食饭前，我困起就食。
0: 啊，好，我紧哈。啊，甲西药爱半开1点钟，安尼较爱注意就好啊，吼、哦。安尼了解吗？
2: 安尼知啦，安尼对不？
0: 啊，食了安怎敲电话我哈、哦？好，拜拜。
2: 好。
0: 好，拜拜。
2: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今日咱们探讨的是食什么油对咱的身体较健康？哦，食什么油对咱的身体呢？可能呢会负担较重。哦，听讲呢，食油唔对呢，咪加速到咱人的老化呢。某人讲呢，油呢，哎呀，唔当把伤多啊，因为呢油多命短。啊，食油愈多呢，寿命愈短，等等。啊，真侪这方面呢，研究报告啦，哈、哦，甚至呢，某一个报告讲，食猪油，哦，食猪油是较未产生呢对身体伤害，哦，所以有真侪无同的报道，咱用来个呢了解一下哈。专家是咧讲，用现代人的饮食当中，欧米伽六，哦，欧米伽六这脂肪酸，摄取量呐，伤侪食。会来呢，促进到咱呢发炎的反应，啊，发炎的反应，第四呢，咱心肺更出问题，啊，代谢问题呢，嚯、哦，就呢悄悄上门呐、啊，啊，愈来愈会发生。好、啊，针对咱的主家用的油，会选择上，如果啊不妨，咱就选择像这个芥花油、橄榄油、烤地油。亚麻籽油来替代、哦、大豆油、葵花籽油啊那些。另外爱撇边呢，一种啊，烧丁高糖的饮食。然、哦、用新鲜的食材来替代一挂红肉。好、哦，安尼当撇开呀，和咱老化一挂地雷。哦，所以包括呢一挂专家啊，即马咧推动的，就是讲，咱呢油的饮食。啊，尤其啊，高油会造成咱健康运作规个混乱去，打那油嘛，哦，自然转的是吼，因为咱不妨呢，是不是煮食的过程当中，咱用炊，咱用煮的，咱用烘的，啊，是咱用微波的嘛好，哦，就是卖干那油油油落去煎落去安怎，啊，卡卖呢，剥掉这动物皮。啊，猪皮啦，鸡皮啦，吼、哦、这哦，另外像奶油、肥肉，尤其是煎的物件，咱就砍来去剥，安尼先好。所以呢，专家也是安尼讲，用现代人的饮食当中，这欧米伽六这脂肪酸呢，摄取过高，这种现象主要就是讲咱大量都用植物油、植物油，像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这差不多嘛是拢用这嘛哈啊，所以真侪餐厅，伊嘛因为成本的考虑，拢会用这种油来煮食。但是这造成呢，较食外面的人啊，老外外食者，伊的发炎的反应，就开始发生哦，然后加速伊的老化啊，咱里面呢，佮针对老化。加发炎呢，咱这个补充哈。所以呢，这营养专家是咧讲哈，用卡斯讲，咱那是属于低温烹饪的啊，这种方式，你就用欧米伽三较丰富的，像亚麻籽油啦、紫苏籽油啦，啊，因为这种油呢，卡卖用管温，哦，你的凉拌呐，或者呀，用这亚麻籽油。啊，紫苏籽油安尼先好。啊，咱若是讲咱的煮食呢，今日是属于个啊中低温呢，而且有一寡呢温度安尼先好。安尼你会当使用是粗榨橄榄油。哦，啊，这是欧米伽九真好的来源哦。这甚至啊帮助咱降低脉胆固醇呢，好不好呢？很好啊。哦，啊，咱若是讲有煮食是较管温的嘛。中高温啊，甚至是油炸的这，啊，你那里当用呢？油点比较高的，像芥花油，哦，还是烤地油，还是讲啊，属于精致的橄榄油。啊，他都要讲的这三项，啊，以欧米伽九嘛是属于较高的，啊嘛是讲呢，降低脉胆固醇的安尼性。啊，另外提醒就是讲，烧甜的这高糖饮食呢。这刚刚呢，老大人真爱食甜呢，好像食甜啊，就是哈。这食甜呢，不但造成呢，咱开大口嘛，
一个撩软你的肠子哦，好，你肠子里面的这歹菌会趁虚而入，所以看到像鸡卵糕啦、手摇饮啦，哦，爱啉奶，人家多看不吃啊，那真正的忍不住，你都要用低糖的，还是无糖的来替代，或者是会当用果糖、寡糖。哦，这方面来替代安尼是吼，当然上好，咱会当劈开就红肉，好、哦，就是牛肉啦、猪肉啦，吼、哦、这种的量哈。过、哦、来呢，像加工的，像像这香肠啦、火腿啦，哦，这买。好、哦，点到咱用海鲜啦、白肉啦、黄豆啦啊来替代啊，是较理想安尼是哈、哦。当然咱头都讲到这发炎的现象。啊，有一寡呢，营养学者是咧讲吼，伊讲啊，对着咱年纪的增加，咱人啊，慢性发炎的风险就渐渐会来提悬，这嘛是造成咱老化啊，即隐形推手发炎。哎呀，你才发炎吗？哦，咱讲一般，咱讲啊，你即退化，脚头退化，退化性关节炎，因为退化所产生的发炎。哦，是安尼吗？啊、哦，咱发炎嘛是咱身躯哦对抗病菌、修补咱受损组织的正常反应哦。哇，发炎然后呢，通常也就好起啊。啊、哦，但是确实讲，这个原因呢，那一直白掉的，譬如讲长期间的压力无阿多消透，啊、哦，环境污染无阿多呢改变。不良的习惯，哦，你就袂改，或者是讲咱带着慢性病啊，哦啊，这种发炎的反应呢，等于讲就一直在持续嘛，一直在持续，啊，一直持续的时候呢，就变作慢性发炎，一直在身躯内面，哦，啊，这敢那一把火嘛，火安尼烧嘞烧嘞烧嘞烧过旺起安尼，啊，那愈年纪呢，哦，一把火呢，就愈会烧起来。阿、啊、要来拍戏，哦，咱这能力都无亲像少年同款呢，恢复遐尼紧，哦，所以加速着咱身躯老化一挂因素，包括讲啊慢性病，包括你不爱运动，包括你唔知影讲放松家己，包括你困呢，哎呀，真歹困。当然，还有一挂你不良的习惯，啊，你若安尼心，你要引发着你的老化呢？啊、一定要改善你的慢性病啊，预防三高，这是一定要做的、啊、但是往往，譬如讲你咧追剧，规暗呢好看戏剧，一波一波呢一直看落去啊，滑手机，吼、啊，一个看手机还能看两三点钟，真厉害。啊，定来坐咧歪叮当，啊，人讲沙发马铃薯就是安尼，敢若甲恁兜碰一点到顶感官。这造成你肌肉流失，你知吗？因为你无咧叮当嘛，啊、哦，你肌肉流失，哦，所以呢，适度运动是对抗老化，哦，真重要武器，伊嘛会当打击发炎哦，啊、哦，让你的身骨呢有活力嘛，啊，释放压力嘛，啊、哦，但现代人呢，敢那较唔知安怎放松呢？好、哦，拢可能较紧绷啦，较紧张啦，当然这个压力个关系啦哈，甚至后来呢，比如淡薄忧郁，哦，所以忧郁症的人愈来愈多啊。啊，这种人诶，比如恶性循环，恶性循环哈、哦，无论是运动也好，还是你冥想，还是简单的一些深呼吸，这种会当帮助咱身体啊恢复平衡咯。哦，当然，这个营养学家是咧讲哈，用啊长期间的困眠不足，这现代人真多吧？用唔是干那造成你日时啊无精神尔呢？你困眠不足嘛？你第二天对吧？呢，度咕度咕哈，用不济，结果增加你心血管的疾病，包括呢带着糖尿病，再慢性病的风险哦。哦，所以特别提醒呢，啊，卖熬夜追剧。滑手机，来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规律的作息，哦，爱有身体放松和身体修复的这机会，安尼先咱才当对抗老化，哦，因为讲即卖人，即卖人其实
65岁，讲领一个敬老卡，吼、哦，65岁大家嘛呢，哦，啊个几百瓦零的呀、啊，哦，但是30年前的65岁呢，20年前的65岁，真正起码现代人，你讲65岁是老人，哦，才讲未通呢，是不是哈、哦？所以冇一个调查啊，咱有时间再来讲些调查，到底你感觉几岁？是老大人去调查安尼是吼，不过即卖是安尼，咱台湾呢，当讲一年四季啊，啊出日头的日也是较多。所以针对这方面呢，紫外线对咱呢皮肤老化，你晒日头嘛，啊无唔对爱晒日头啊，晒日头咧骨头即会钉啊，即会痒啊，对不对？无唔对，但日头的晒下，紫外线对你的伤害，你咪注意呢。哦、啊，紫外线的晒下。会加速皮肤的老化，所以这种啊物理性也好，化学性也好，这种啊全方位的防晒啊，不是讲啊，我再带个防晒霜啊，抹抹的安尼先哈。咱来套记着什么？地薄啊，啊挂目镜，是不是啊？还是讲打阳伞啊，拢很真好呢哈、啊。来防止呢啊，对咱是伤害，对皮肤伤害。哦，啊，但你唔是讲爱晒日头，骨头才会顶才会用吗？是不是啊？嘿，咱咧透早红温时啊，啊，日头回啊，安尼先，哦，20分钟、30分钟散步晒日头，安尼就有够啊，安尼就有够安尼先吼。当然，要抗老呢，保湿也很重要，对不对？咱有角质层呐，啊，咱角质屏障啊，比破坏咱的水分。咱的油脂呢就流失，然后呢，你就出现这暗沉呐、啊，皮肤方面呢，胶原蛋白的流失啊，尿痕都来啊，尿痕都来啊，所以补充呢充足的水分，这是有必要的。买单呢，针对讲维他命 C 啊，是蛋白质的摄取，这买单帮助咱胶原蛋白的合成啊，那行哈。所以呢，咱讲啊，要来避免老化，避免老化哈。适度的运动，规律的生活，啊，防止紫外线对咱皮肤造成的老化影响，补充水分，补充维他命 C， 这给大家啊，一个建议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都要行呢？大家不该有事，咱去做饭吃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看我嘛，嘴巴都水啦。
3: 酸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弄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而且会敲到歹啊。
5: 香菇精，啊，稍微是你往安只食，不过安尼就胃酸啊，啊，现在都未啊，都未。
6: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所以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7: 你好，阿亮啊，你好。
0: 嗨。
7: 我问一下，你那三椒盖好一块要偌济啊？
0: 三椒盖好一盒1500块，那即马特别做的是大做的是3000块，内底两盒半。
7: 啊，不过我甲恁叫真寄来，甲恁叫啊，寄来滚下子啦吼，啊来，6000块等两下咧。
0: 6000块两大做无唔对啊？
7: 两大做，安尼算两大做。
0: 对。啊！你甲拍开啊！伊个内底拢大组诶，
7: 大组是几？
0: 大组是90粒诶一束，90粒诶一束，搁一个50粒诶一束，拢总内底有3束。
7: 两块
0: 内底有3束。对，每一块内底拢有3束。
7: 哦。
0: 你甲拍开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哎呀，你好。
0: 嗨。
8: 你无咧卖外骨吼？
0: 外骨有啊，
8: 有三天时听你在讲吼，
0: 系
8: 讲啦，我做三条盖好啊，俩外骨无，我会使，
0: 那是大灾啦，
8: 会使吼，
0: 哦，
8: 家己先叫
0: 吼，嘿，
8: 叫万个外骨，
0: 哦，谢谢你，嘿，感到一根叫诶。
8: 立
0: 新啦！哦，立新啊，立新遐嘛，拢有大组呀、
8: 啊。有啊。
0: 哦，又甲你送来啊无？
8: 啊，三条盖好。
0: 大组诶。
8: 叫两组啊。
0: 哦，两大组好。
8: 啊，外分。
0: 嘿。
8: 一组啊。
0: 哦，一组好。
8: 啊。
0: 零果精。
8: 我有啊。
0: 好。
8: 我有啊，我看了一罐。
0: 好，维他干是。
8: 哎呀，维他干。
0: 好、哦、啊！你拢安怎食？你拢安怎食？讲我听来。
8: 暗时两粒，暗时两粒。
0: 是维他干吼。
8: 哎、
0: 欸，啊好。
8: 哎、欸，不是啦，维他干我现在吃。
0: 哦，维他干是恁后生咧食。
8: 哎、
0: 欸。啊，你三朝话骨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是不？
8: 哎、
0: 欸。哦，食早啦吼。
8: 好，
0: 哎、啊，等个林国正到恁家呢。
8: 到
0: 零五
8: 天，
0: 哎，到店家就用的哈。
8: 哦，
0: 好不好？
8: 对。
0: 好、
8: 哦。你食你的产品吼，食几啊十年
0: 啊。啊、哦，谢谢。
8: 你阵啊，看偌久啊？
0: 食久啊，谢谢啦哈。啊，你是啦。
8: 我就早时吼，无听你的节目吼。
0: 嗨。
8: 会艰苦。
0: 安尼吼，听习惯啊啦吼。
8: 哎呀。
0: 好，身体够用，啊，搞卡电给我哈。
8: 好啦，
0: 谢谢，拜拜，
8: 好，
0: 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讲到啊，啉水，天气啊，热天也是真热。其实即卖咧一年四季啊，天气嘛拢较热啦。热天咧尤其热。所以咱水分的补充，啉水啉水。人讲啊，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但是有的人呢，伊就是较不爱啉水。或者是讲啊，你外面的工作，流汗流汗的时，你水分阁无补充。迄人挡袂掉，所以咱来讲啦，有一位44岁，一位先生，伊咧工地顶面咧上班，结果呢，伊咧上班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身躯安尼，发热呢，身躯烧起来呢，先，刷到伊啊，顶巴肚正平家，下巴肚的肚平家，痛，痛，目睭呢看物件呢，哇，看袂清，敢若人话要昏倒共款。尾啊，同事发现了呢，赶紧呢将这位先生呢送位病院挂急诊。当时呢医生个检查，嘛发觉着讲呢，这位先生啊肺压渐渐愈来愈低，当然赶紧救咯。我进一步来个检查，来个询问呢，知影讲呢，哇，原来这位先生呢两天无小便啊。两天无小便啦，所以验尿、伊个尿素氮、伊个肌酸酐，拢已经超过标准值，超过真多。所以诊断出来，伊就是带着急性的腰肌衰竭，冇代谢性的酸中毒，即个大医院啦，大医院治疗，渐渐呢才恢复健康。所以医生咧表示讲啊，这位先生，这位患者。好嘅同事是位工地，紧急呢送来阮只急诊呢。到阮病院嘅时候呢，血压低，人讲讲呢差不多要昏去啊。叫经过检查嘅时候呢，发觉着讲伊血液当中嘅尿素氮来到呢60.2，那正常啊，这尿素氮是差不多7-20而已，结果伊是60。肌酸酐呢，来到呢6.74，正常是0.7-1.3呢，但是伊是6.74。冇这高血磷症哦，所以伊的性命迄阵啊，真相是真无稳定的。来了解到这位患者来讲，就是咧工地上班，咧工地上班的真热嘛，流汗呢先。流汗就较无尿啦，伊讲啊，差不多两天呢无放尿啊，想袂到上班呢上到一半，就发生啊咱讲遐代志，所以呢，伊就被同事送到病院，后来住院，加在住院三天，尾啊出院的时候，所以医生是咧讲，伊讲啊，后来了解，这位患者咧几年前，嘛因为呢较爱啉水，啉水不足。嘛是这种热天热干呢，是带着急性的腰肌衰竭，那边嘛是安尼先闭上病院治疗的，想袂到第二遍阁发生同款的病情咧住院，所以医生咧提醒啊，大家讲啊，热天啊天气呐热，一定要随时补充水分。就算讲啊，你是咧冷气房上班呢，好吹冷气，嘛唔通袂记嘛是爱啉水补充哦。才会当避免呢，咱的热中暑，才袂去热着啦。另外，你卖注意家己小便，迄、那个小便的量。确实讲咱流汗，小便的较少，或者是讲你本身小便的色泽啊，较变深色啊，甚至敢那地米地色。你要提高警觉哦。可能你水分补充了不足，卖以为讲有啦，我就啉一下安尼先。爱啉较少个，
啊，随时补充，唔是等讲我嘴焦再来啉水。哦，等我嘴焦呢，其实才补充呢，就较慢啦。哦，咱讲啊，油脂啊，其实呢，更加多的是心脏。一般来讲吼，哎呀，心脏呢，心肌梗塞啦，吼，心脏的问题，咱拢以为是寒天才会发生。当然，寒天嘛，真侪无唔对。哦，但这几年来呢，热天种急性的啊，心脏呢梗塞的比例是咧增加哦。哦，真侪人都是未记讲热天啊，真热意外。哦，或者温差，温差大哦，买三型问题哈、哦，所以针对着慢性病的患者，或者是讲咱这长辈阿公阿妈，对你身体呢会三型威胁。所以心脏科的医生咧表示讲呢，天气热嘛，啊，你的老肝啊会脱水嘛，哦，所以身骨内面咱的电解质不平衡，这种的临床的病情呢，会诱发到咱心律不整。啊，或者是低速的咱心脏，哦，包括他都讲腰肌方面的损害，所以热天要那补充水分是关键。哦，嘛袂当一直啉，嘛袂当啉无够，哦，拢有可能的产生危险，严重的时候甚至的水腰肌哦。哦，所以医生表示讲咧，热天真热，咱人的心脏啊，那咧热天针对着咱氧气的需要量更加增加。老肝嘛，啊，咱讲肝就是心之液，哦，心液流失的时候呢，哦，你本身呢，心脏呢，平平常样的信号，所以这样热天的情况之下，心脏针对空气里面的氧气量需求量是增加的，哦，所以咱的心脏的负担是不是嘛增加？安尼就开诱发到心脏相关的一挂问题。卡叔讲，这个患者本身。有心脏功能呢，无解理想，或者是讲有慢性病，啊、哦，你食相关的一挂药啊，这拢会开产生一挂危险啦。啊、哦，譬如讲，伊是咧食呢降血压的药啊，患者，啊，你热天呢天气啊真热，伊的血压呢可能变个更加低哦，或者是讲伊是咧食利尿剂，食利尿剂人因为你这热天一直流汗嘛。啊、哦，所以脱水嘛，嘛造成咱身骨内面呢电解质也不平衡，所以三型啊心律不整，或者是啊腰肌的损伤。哦，一般咱较烦恼的是寒天无唔对啦，吼心肌梗塞啦啊，开始发生安尼先。所以其实大病的急诊室，你寒天心肌梗塞的患者啊，有倒呢真正真侪侪个一床难求。但是咱要提醒的就是讲，热天会真热，佮加上什么？室内外温差真大，加上咱心脏呢需要空气、氧气，哦，所以低速的咱身骨内面，咱的氧气量呢供需不平衡，这嘛低速的心肌梗塞咯，哦，所以为了防止热天时啊心脏的问题啊，哦，适量的啉水，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片面水分呢，过度的安怎蒸发？哦、啊，地鼠人身骨内面呢，水分包括电解质哈、哦、也失衡。哦、啊，所以呢，根据临床的一挂观察了哈、啊，有一挂患者热天时啊，就卡无咧补充水分，同时呢，关于老肝哦失去水分，所以地鼠的脱水情形啊，就来发生嘛。啊，有的人是安怎呢？啊，真热真热哦。哦，啉这饮料啦，啉迄个饮料啦，啊，饮料啦，啊，好舒服啊，那是哈。但是低速的心骨的水分伤多，哦，心脏肿胀，心脏呢产生负担。哦，所以针对着心脏衰竭这方面的患者呢，嘛是要求伊咧热天的时候，爱严重呢来监控伊体重，严加监控体重，片面心骨来对水分计多。这也不行，哦，所以热天呢，你讲啊，热伤害，热干呢，身体受伤害，包括呢，热衰竭跟热痉挛，啊，有啥无讲呢？热衰竭，对你头家讲，人安尼身体，规身骨呢，跟他无力，啊，更加严重的时候就开始掉筋啦，
啊，譬如讲肌肉痉挛啊，那些表示你的疾病已经啊演变啊，演变来到呢，会抽筋、会痉挛啊，就是咱讲的热痉挛。哦，卡斯讲一个合并到呢，头壳不清，意识改变，体温呢过悬，这都危险嘛。啊，赶紧卡119，救护车呢，将这个患者送病。安尼先好，啊，那是咱阿公阿妈。阿公阿嬷身体针对体温的调整呢，这个是较慢的，哦，所以话慢性病，啊是腰椎病，啊是心脏病呢，拢爱注意到这天气热，热伤害呢对咱身体伤害安尼是哈。当然热天时啊天气热，咱来讲啊厝内一般大家开冷气嘛，哦会较凉安尼是，是不是哈？但是麻烦就是迄、那个出入室内。25度，行出门35度，哇！这种啊，针对10度以上的温差，咱会产生安怎心脏的心胸闷哦，胸痛哦，哦，严重的时候嘛，产生呢心肌梗塞哦，所以这温差的变化呢，啊，嘛要注意安尼先好。咱有刚刚讲啊，去热着，不一定是在外面热着呢。真多是咧室内去热着的，室内中暑。哦，啊，这个大多数真多阿公阿妈，哎呀，唔通开冷气啦，唔通开冷气啊！哦，遐电价贵啊，你是。哦，就算讲你天气热，你唔敢开冷气，你室内温度高呢，哦，密不透风呢，长期间那种湿热的情况之下呢，你嘛开始太寒，身骨开始无力，这个时候呢，恐惊已经发生热衰竭。哦，所以你若咧厝内，哦，可能建议讲开冷气啦。哦，你也感觉讲，哎、欸，无遐尼热啦，免啦吼，啊，无上少你开窗啊，开电风，保持室内是通风的，啊，避免湿热。啊，那咧室外活动的时候呢，那么定定找一个树荫下，啊，靠你爱所在呢，先休息一下，啊，较袂去出问题安尼是。那阿那无一旦呢来产生热衰竭呢，嘿，问题就较严重啊。咱嘛要啊，下一段甲大家报告就是讲，我可能拢是咧冷气房诶，啊，冷气房我嘛去热着，哦，变啊，防止咧冷气房嘛热着，啊，咱下一段再来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不要吃沙糖，啊，请问看我多强呢？三招不解火，谁来去比赛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增口水，汤嘛，嘴巴都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王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我看我第二碗安尼食，不是食你两碗会喘啊，啊，食都未，啊都未，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第二碗加足好困诶。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气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8。喂，你好，我梁啊。
9: 啊，梁先生，你好， Hi, 我廖太太。
0: 哎，廖妈妈。
9: 哎，我跟你讲哦。
0: 好。
9: 伊送药啊来啊，啊，我请问你，迄年糕精，年糕精一顿食一包，我是知啦吼。
0: 是。
9: 啊，我都买4000吼。
0: 是。
9: 啊，迄一包一包的。
0: 伊内底拢总156包。
9: 哦，我是无甲算几包啦吼。一束七包啦吼，七束啊，搁一个人赚，你讲100几包？
0: 156包。
9: 156包，我下记啦，我惊伊提唔对我啦。
0: 你甲算一下，156包。
9: 156啦吼。
0: 对吼。
9: 哦，啊那156就是4000块啦吼。
0: 啊丢，嘿丢。哦，
9: 啊搁一个，啊迄水吼。
0: 嘿。
9: 迄水一个鳌啊。
0: 嗯。
9: 一啊食偌济？
0: 来，迄个鳌啊吼。
9: 迄个鳌啊，迄字吼我。看拢无，啊提喊镜，甲照嘛照无，我无提起予少年的看。
0: 唔免吼，咱每一顿你停迄块凹啊吼，半凹就好。
9: 半凹啊，透烧滚水就我是知啦。
0: 对，半凹就好，半凹。
9: 食饭饱，食饭前饭后拢好啦吼。
0: 咱来对啊，胃肠若歹就食饭饱才啉。
9: 好，胃肠若无好就食饭饱才啉啦。嘿，
0: 啊会当甲灵菇精斗阵啉。
9: 我斗阵食啦，因为我有咧食糖分的药啊啦。
0: 嘿，我知影。对，啊，甲西药半开一点钟哦。嘿，
9: 这我实在啦。
0: 好，安尼用
9: 的哈。啊，安尼尔啦。
0: 好，谢谢。
9: 好，谢谢你啦。
0: 廖妈妈，谢谢。
9: 谢谢啦。
0: 拜拜。喂，你好。
10: 喂，
0: 我亮啊，你好，
10: 你好亮啊，
0: 请讲来。
10: 我用拢未接你电话。
0: 哦，
10: 我请问你

0: 头壳吧。
1: 啊，即马咧？
0: 即马敢那看到敢那雾雾安敢那较无咧？
1: 哦，头毛较发了就对了。
0: 嘿嘿，啊，我是要问你讲，会当放偌久？我只会想讲，我买较侪组。
1: 像别人安尼大组大组咧提吼，迄款几年的，几年也嘛袂歹，你放心。
0: 袂歹吼。
1: 对，啊，你拢去倒一间提？
0: 大刀必安呐。
1: 好，几啊关着有吼。
0: 故我想讲要甲看两三组，我拢有食迄落啊，即苓果精啊个。
1: 什么
0: 三椒，
1: 嘿啦，加三椒吼。
0: 嘿，我食了是袂歹啦。啊，我搁请问你吼，
1: 嗨，
0: 阮大姐伊是吼，
1: 干
0: 哪有跋倒啦吼，
1: 是，
0: 啊有咧西游记吼，
1: 是，
0: 啊伊会当食多几项。
1: 伊上要紧食的是雪利旺加三椒介好。
0: 嘿啊，我要八十啦咧，我常去阮家大刀吼，遐山顶我常去遐运动。
1: 嘿。
0: 嗯，较早吼，爬楼梯拢会喘，即马就感觉较袂啊咧，有差足多啊咧。啊，我要请问你，阮大姐嘿，是我是摕苓果精啊，甲三椒互伊食啦。
1: 加雪利旺，加雪利旺。
0: 我知影伊吼有心脏，敢那即阵啊吼又去开刀啦吼。哦。啊，就是讲话啊无难呢，无呢，伊无啥行政啊，拔刀吼，甲针头则敢那。有去开刀过啦。
1: 是。
0: 啊，敢无啥会行啦。啊、我是先提哈，提迄个话，即苓果精加三椒互伊食哈。
1: 是。
0: 伊食了，即马敢那讲话较有元气，话伊敢那无元气啊。
1: 爱加雪利旺。
0: 加雪利旺较好。
1: 一定爱加哦，哈。
0: 好安尼啊。
1: 嘿。
0: 哦，好好。
1: 好，谢谢。
0: 好好，啊，我加迄个订就好啦，我有加，我有加订啦。
1: 好，你加大刀。
0: 我敢那要加订大刀，安尼订两刀。
1: 好。
0: 啊，我用雪利旺加挂两罐。
1: 好，谢谢阿妈。
0: 啊，我加这三项啦。
1: 好，谢谢阿妈。再个卡电话挂哈，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咧讲到啊，天气热，啊，一定爱补充水分，而且补充爱有够。我咧热天咧做甲要死啊，热甲要死，你流汗流汗，啊嘛感觉较无聊呢。有个人咧水分补充无够，尾啊腰子咧出问题，啊腰子衰竭，大医啊急救啊。啊为安怎咧啊心脏出问题，啊心肌梗塞，这拢甲咧水分的补充无够有关系。啊，不过想到就是讲啊，因为因咧外面咧做事啦、流汗啦，哈，哎呀，我都真好命啊，拢咧厝内找冷气，啊，是拢咧厝内唔免点么做干的事，嘛较无流汗、流汗的事，所以较袂热着、较袂中暑，哈、啊，是安的事吗？啊，咱讲啊，中暑，人一热着呢，唔是干那发生咧外面咯，哦、啊，常常咧室内中暑的情况呢，嘛真多哦。哦，尤其啊，真侪发生的就是讲，咧厝内，啊，咱的阿公阿妈，啊，都能较省啦。哎呀，厝内有冷气啦，哎呀，唔通开，热个安尼先。但是嘛还好呢，吼、哦，敢有需要开冷气？电钱则贵的呢，啊，所以呢，较俭俭，这也是真好。但天气这么热，伊个唔敢开冷气，啊，室内温度呢其实是热的，啊，那个翕啊就歹啊。啊，密不透风，所以你长期间你种环境之下是湿热，湿热呢，所以就开始啊，嘛是淡薄的流汗，干么事？然后就开始大家戆熬，啊，就是规身温冷熬。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热衰竭、衰竭、热衰竭。哦，所以确实讲，咱也是热天，拢是咧室内较侪，哦，咧厝内嘛，吼，是不是咱卖开遐哩冷嘛？安尼先就较袂讲啊，电钱真贵嘛吼，你啊开冷气啊开一下，啊保持咱这凉爽凉凉啊，啊就算讲我感觉啦吼，就无讲介热，就真正唔免开冷气。安尼先你会记，开窗啊，开电风，啊保持咱室内是通风的哦，就是唔通互翕热。哦，啊那是讲我咧室外咧活动，啊咧运动。啊，你那么在啊，适时你一挂较凉的所在啊，树荫啊那下面好个通风的所在呢，先休息一下啊。撇面的不幸的代志啊，来发生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开始讲哈，跟他讲，有人啊，比如有患者呢，出现了热衰竭啊。一旦呢严重到呢热衰竭就衰竭啊，无，伊的体温呢会愈来愈高。哦，体温呢有可能呢是39度、40度，甚至也更加高。大家袂清啊，啊、哦，发生了意识改变，哦，人戆去啊，昏厥等等安尼先吼。当然，这些叔叔赶紧呢送病院。哦，啊，咱嘛会当先将这个患者，那个刷叮当来到呢较凉、较通风的所在，可以休息。哦，用。扇啊啦，电风啦、啊，吼、哦，即马拢有迄种啊，迄、那个吹气电风无？哦，哎，阿金啊，甲吹来帮助伊降低个体温，买当用呢，温水湿的啊，面巾，点个患者啊，无论是隔人卡啦，还是咱讲个暑湿布改变者，啊、哦，来加速来个降温，啊、哦，这真要紧吼、哦。啊，这热伤害伤到俺啊，送到病院。一般来讲啦，哈啊，医生这边的先检查呢，这个患者是不是产生器官的损伤？身体多位有气啦、心脏啦，什么会先检查？啊，其实呢，热伤害呢，真正你热着，上接受到影响的器官呢是有气，啊是有气，哈、啊。卡斯讲这个患者，伊那本来呢有气机能就无介理想啊。个因为天气这么热来发生，即脱水啦、热伤害啦，安尼时呢，真容易就出现了腰肌的损害，甚至有一挂病例啦。因为安尼热加热伤害，爱衰腰肌。啊，卡斯讲，患者全身骨的器官，无因为啊体温伤高来发生问题，安尼咱临床上吼、哦、就是较保守个治疗。可以适当的水分啦、啊，增加身体循环代谢啦、啊，然后设法安怎降低伊的体温，哦，体温那个降低落来，渐渐降落来，哦，安尼先来缓解哈。所以然后有导线呢，哈、哦，一人一块命，
为了外面流汗流汗的死，有的是规工的坐咧办公室吹冷气。啊，吹冷气即马爱出去买便当啊，哦，中昼出门买只便当呢，哇，奇怪，哦，后来呢，他个疼，他个疼哦，所以这就是啊，为了要适应啊外面的环境，所以气温呢产生了真大一个变动，室内25度，室外35度哈、啊，所以呢，血管呢会快速的收缩。就你外面呢，哦，买只便当热咖呢，入来个办公室，哎呦，哦，迄温度规个降落来时候呢，咱的血管是不是收缩？哦，啊，你一日去外面的时候呢，哇，遮热嘛，遮热的时候，你的血流就较紧咯。所以呢，这个收缩啦，啊，较紧啦，安尼是咧变化的时候呢，就造成你头壳疼。而且咱人吼，咱的血管内面拢有一挂血管。哦，所以确实讲，这个变化造成了血管当中的斑块剥落，啊，甚至产生呢血肉阻塞。所以这个时候，那阻塞，他的脑诶，就是脑中风嘛；他的心脏诶，就心肌梗塞嘛。所以有道呢，你针对这温差的变化，实际上，啊，嘛是要非常的注意哈、啊。所以呢，根据这流行病学来讲啦哈、啊，确实讲啦，温度拢较低，啊，咱呢加穿一件衫。保持这温度就好啊嘛，电脑较无代志，但是就是温差的变化，电脑你较无意去啊，注意到会产生问题，安尼是吼。所以天气啦热的时候呢，咱来为真高温的环境，你家的真低的这个室内冷气的所在，啊，你穿差呢，一定要有一个薄外套嘛。薄外套安尼是，但寒天啊，寒天咱开呢，拢有厚衫穿条的。但是热天呢，一般就穿一件短的，较袂去讲我扎一件啊长的薄外套较少。哦，所以颠倒热天呢，较会出问题，真的啊。哦，所以针对血管呢较硬化，啊是有三高，啊是阿公阿妈来讲呢，颠倒较会产生危险。哦，心肺梗发生率啊，死亡率啊，甚至是增加的，啊，这也非常的注意了哈。所以咱这温差呢，安尼是啊，快速的时间的转变咯。温差本来就真大，35度到25度，那也无真大，真大。尤其咧外面这热哦，赶紧的吼，遐这凉的，赶紧的，你去啊，冷气室，安尼就产生呢。当然不是讲马上就倒落去啊，就安怎去啊？但是严重的头壳疼。哦，啊！你血流呢，灌流不足，所以兴奋，甚至你胃肠也出状况。哦，所以你严重的温差变化之下呢，咱希望讲呢，面对室内外温差大，要适度来做调整。片面的短时间内底，因为严重温差的变化，产生身体问题。哦，你若讲你外面活动，水分的补充啊，加一点防晒啦。对目睭的应用，那个挂一个太阳眼镜啦、啊，等等，这大家啊，嘛拢应该要注意到。好、哦，啊，那个寒天，寒天咱会安怎呢？加穿几领衫，啊，另外室内呢，爱这个烫衫。啊，热天呢，热天真少人出门啊，我扎一领长长的外套的，还是薄薄的外套的，真正真少。真正就哎呀啰嗦啦，哎呀买啦，啊什么吼？但是咱嘛是要建议。哦，出外的时候，咱穿一件短的无唔对，哦，甚至薄薄的外套呢，长的哦，哦，啊，买较薄的，哦，安尼抹呢，这嘛会当防晒啊，啊、哦，防晒以外，会当减少咱入去室内马上降温，因为你的皮肤啊，一日擘到冷气了，咱的血管就收缩啊，所以一旦的周边血管啊收缩，咱血液咧走咧灌流啊，会对受影响。哦、所以你就头壳戆啊，头壳疼啦，咱称呼叫做办公室中暑现象，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咱来讲啊，你室外长的，扎袂惯是，穿袂惯是，你会当咧办公室藏一领呢薄薄的外套嘛？你去了啊，就个穿起安尼是哈。甚至咧专家是咧建议，咱买当拆除到什么？拆除到呢一步一步分阶段的进入。分阶段进入，譬如讲，咱即摆咧室外晒日头，咱要入去冷气进前，冷气房进前，
先在门口，门口要当领日头的啊、哦，就是讲你门口呢，顶下卡入来啊，较凉一挂。啊，你家里下休一下，可能几分钟啊，娘娘，然后身体较适应啊，才离去啊，冷气房。好、哦，分阶段哟、哦。哦，啊，你室内的布置呢，咱建议讲啊，合着这窗帘，啊、哦，咱壁面来曝晒。哦，分阶段。安尼是，吼、哦，咱身体豆豆适应就对了吼。好啦，所以呢，咱厝内呢是安装冷气啊，冇下门哦。哦，咱的建议就是讲，咱要用电风，哦，循环扇配合冷气的使用，这是大家起码拢较了解啊。哦，两种配合之下呢，唔是讲较省电呢，不止，不止较省电哈、哦。你冷气的温度，你唔免调伤低，啊，你电风安尼吹。你的规经拢同款凉，啊、哦！不，你若无电风的时候，你开冷气这冷气孔啊，再较凉无唔对啊。但是呢，哎、欸，较过去遐，啊遐就较无遐尼凉。等于讲，你一个房间内嘛，同款有温差，冷气孔啊，23度，哦，较过去边呢，26度。啊，你若电风咧吹呢？规间房间啊，拢真凉，而且温度是同款的，这真要紧吼。所以呢，办公室的冷气来讲呢，一般也是中央空调啦。中央空调你无法度家己去做什么款的改变，这样的先哈。而且呢，冷气安怎呢，会蒸散水分哦。所以你的冷气啊，这个办公室里面，伊是安怎是较大哦，哦较大，有蒸发水分嘛。所以你不知不觉当中呢，就会陷入一个脱水情况。所以补充温润的滚水是非常重要的。哦，啊，确实讲哈，你的办公室是这个中央空调，迄窗也无法度拍开。但是呢，有窗也当拍开的，有道呢开一下，不要完全密闭，这样会比较好。哦，甚至因咧建议讲呢，那有道办公大楼哦，像阮家。哦，啊，你那是办公大楼啊，咱一般来讲。楼梯大楼哦，当中的楼梯呢，遐无冷气，但是有到遐呢，拢是安怎？咱咧停水啦，有无？厕所啦，遐所在。所以，干那位到位，位咱的办公室去甲这个楼梯间呢，迄温差呢，甚至就差5度至10度啊！真的，啊，阮家就是安尼。啊，这卖产生温差的伤害呢。啊，所以呢，尽量冷气的温度嘛，卖开个遐尼寒啦。哦啊，等来办公室的时候呢，啉一挂温开水，安尼先会较理想啊。不过咱国家烦恼的就是咧室外啊，即卖真侪外送的啦，啊是讲啊室外劳动者都是很辛苦的。哦、啊，清茶呢，哎呀呢，较凉的，较通风的，啊嘛要注意防晒哦。啊，防晒啊！即马有一挂衫呢，嘛较抗紫外线效果袂歹布料。啊，最好咧涂一点防晒乳啦，防止皮肤直接被晒伤。啊，会晒到受伤呢。会安尼先吼。啊，即马真流行诶，有一挂小姐太太较侪吼，会扎一支水机电风。哦，啊，扎咧车哦，这样也很好啦哈。不过工作的期间呢，持续补充水分，这是上加要紧的。持续补充，哦，这是上界要紧安尼先吼。卡叔讲啦，真正真热真热时呢，咱会当有迄种冰冷袋无？迄、那个冰冷袋呢，会当甲囥喺个人卡，也是讲咱的暑湿布，哦，安尼是来帮助降温安尼先吼。好啦，这就是讲热天时啊，对咱的身体来产生一挂影响，一挂医生啦，一挂专家呢，和咱一挂啊防晒、防中暑。一些建议，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早、特别早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要行呢。但是不告诉我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超多歹啊！
6: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碗安尼食，不是安尼肉会喘啊，啊，即个都未，啊，都未。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㖏，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让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梁先生啊，
0: 嗨，
9: 我要问你哈，
0: 好，
9: 我哦，
0: 嗨，
9: 那坐骨神经的大腿呀哈，
0: 嗨，
9: 啊，较早我咧压落去吼，啊，全无力落，啊，劈一下，啊，全无力落去好行吼，
0: 是，
9: 啊，迄筋会疼，啊，即马吼，
0: 嗨，
9: 疼到迄两条半筋起哩啊，
0: 你
9: 啊，我冇去缝。讲讲微创啊，
0: 是是是，
9: 啊，去龙总微创讲，迄个啥，坐骨器啊，
0: 哦，坐骨器，
9: 啊，到尾啊，我去年过去，我迄两条板筋过疼起来，我去广电，医生甲我讲到，我骨折失松啊，
0: 爱
9: 做骨浆啊，
0: 是，
9: 啊，我嘛做骨浆啊，
0: 是，
9: 啊嘛是还过去疼，啊，即马嘛是啊，脚软啊，无啥。行无无往介远安尼，无力好行啊，腰煞变无力落去。
0: 你即马那是爱灌骨浆的程度吼？
9: 嘿，
0: 你三朝爱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吼？
9: 有嘞，我有食呢。
0: 爱好好啊，照起工食三个月以上，好冇？
9: 好。
0: 哦，啊你即马呢？迄个劈一个，劈一个，软骨啊就突出来了吼。
9: 嗯。
0: 你会记啊？我骨来教你食。
9: 哦，我滚哦。
0: 两行斗阵食，食饭前十五分钟食。
9: 好啦，我即马要大早，我才过来买。
0: 好，啊，食了安怎打电话哈？
9: 好，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10: 正好阿丽，你好。
0: 嘿，你好。
10: 我保中的啦。
0: 是保中啊，保中伊安怎？啊，
10: 我伊款的合作。
0: 是。
10: 三招吼，
0: 嘿，
10: 叫一组吼，
0: 三招大组一组，
10: 叫两组啦，
0: 哦，叫两组，两组就是，
10: 三千的，
0: 三千的两组就是六千块，
10: 哈哈，啊，你看侬，你看你瓦骨了不来哦，
0: 瓦骨喏，瓦骨在重阳，今嘛先买一罐就好好吗？
10: 瓦骨啊，未要紧咯，瓦骨瓜迄个有买也有嘞，
0: 好，安尼重阳才买大组的，吼。
10: 你看你用的这
0: 灵果精、雪利旺、
10: 灵果精哈、香菇精
0: 是，
10: 我那一组，
0: 我那一组大组四千块，三招两组六千块，灵果精大组四千块，安尼拢总一万块，明仔日甲你发咯，上班后你就收到，好，拜拜，再见，再见。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号、NONO 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号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9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奶奶，拜拜。愿意听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3487566。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来，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7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3: 喂，你秀爽啊？
0: 喂，我秀爽，你好呢？
3: 好啊，我想讲要搁给你唱。
0: 哎，好嘞，姐姐，小兰姐，谢谢。来哟，小兰姐，你好不？咱个卡里拜，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了好不？咱呢？
2: 大准一讲，
0: 小兰姐，你好不？咱呢？现场的空调呢？空白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要跟咱朋友帮加点呗。阿伯点过龙，我等卡里吧。好，来蔡大哥，你好，你好。
4: 喂，局长你好。
0: 哎、欸，你好，要讲什么？
4: 我听爱聚会加单。
0: 好好。
4: 要听你唱的呢。
0: 台语的吗？
4: 台语的，台语的。
0: 哦好，等下吹哈。
4: 哦、對對對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
5: 你好。你好，局长你好。
1: 你好，
5: 大富你好。
0: 聊聊阿你。
5: 嘿啦，
0: 好、哦，要听什么？
5: 点歌，
0: 要听什么？
5: 点的安徽歌吧。
0: 你大刚点这首歌，你唔知？
5: 不知啊。
0: 啊，你为什么个人点这首歌？大家拢点这首呢？
5: 啊，我都介意听。
0: 哦，啊，你去买一台 CD 碟，你为什么听好啊？系啊，大家拢点这首歌，后边我不收啦哈。
5: 好
0: 好，再见啦，你好，你好。
6: 小正道你好，我曹本庄先生。
0: 要听什么歌？
6: 不要灯塔就去诶！
0: 不要灯塔，等下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那你好，你好，
7: 秀爽你好，大陆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7: 我贵人吴大姐，
0: 要听什么歌？
7: 不要抛弃我，
0: 国语的吗？
7: 哎、欸，
0: 不要抛弃我，
7: 弃我，
0: 等下吹哈。
7: 嗯、欸，
0: 好，再见。那你好，你好，再见。再见。吃公话，唔讲话要接电话哦。
8: 喂，
0: 请讲话。
8: 小爽，我要听电，要听歌。
0: 咱在几位啊？
8: 我姓刘，
0: 住伫底？
8: 住伫李家寮。
0: 大邱啊？
8: 李家寮。
0: 哈？
8: 李家区。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8: 听《风凄凄雨绵绵》。
0: 好，戴蓝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秀爽小姐，你好。
0: 是咱对姐。
9: 我三重郑女士。
0: 三重的郑女士哦。
9: 嘿。
0: 哦，要听什么歌
9: 嘿？我要听雨天的《我需要安慰》。
0: 雨天的吗？
9: 对。
0: 好，戴蓝吹哈。
9: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老弟，你好。
10: 谢谢你。
6: 秀爽你好。
0: 老弟，
6: 你
0: 呀。
6: 哈。
0: 老弟，你呀。
6: 啊，好嘞，我七只。
0: 嘿啦，咱就关起来。
6: 我住台南啦。
0: 那贵姓？
6: 我姓王啦，我就是甲几人去看病十吼。
0: 嘿。
6: 换两届，
0: 诶。无啦，你即马是要点歌嘛，先啦。
6: 啊，要点歌是要点快乐出旁之意诶。
0: 直接讲点歌歌名就好啊啦，你去讲产品诶，伊就较无方便
6: 啦。啊，骗恁酒啦，骗恁酒啦。
0: 是被骗恁酒吗？
6: 对啦。
0: 哦，好，淡蓝白，好。
6: 好，好，再见。
0: 好，好，谢谢。来电你好，对不起，来电你好。
11: 秀爽小姐你好。
0: 你好，又嘛写机呢？
11: 我点快写小姐。
0: 咱的几位？
11: 我没改，没改呀。
0: 咱贵些。
11: 在关。
0: 先生。
11: 在关。
0: 瓜神仙哦，淡蓝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别电话先停起来，今麦拜拜了哦，谢谢。我靠，电话个直接哦，还拜过拜拜了哈，谢谢。来个请单位老公来接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1: 哎，来个可以分享其他生活常识。有人吼、哦、来去装潢家己的这厝吼、哦，有可能是要翻修，也是讲你有买新厝吼、哦。这厝内底有种味吼、哦，就是甲醛的味吼、哦，你真正加水。一般的人呢，感觉讲你外口空气较无好，但是不一定。比如讲这装潢了，诶，这个房间这厝内底哦，通常伊气味较重吼、哦。哎呀，这世界卫生组织有讲到研究。 那房间的空气比外口诶，这个咱外口这个空气污染的这较多，这个浓度来看，其实像咱房间内底吼，那是通风做不好的时候，以这个不好的空气污染物吼，其实上也这个较多较悬。吼、哦，所以讲咱来个通风做好，啊，尤其都要讲着这个装潢了后有足悬的机会，有这甲醛，吼、哦，啊，这物件安得来？啊，通常是一些溶剂嘛，吼、哦，所以讲弄什么装潢了后开始有这种味，就是你有这个房啊，哦，这种插头做这种装潢了后，你看这个房间内底弄有这种味，吼、哦，啊，这个、空气当中只有0.1ppm 的这甲醛。哦，你的鼻的这些鼻啊，啊，若是讲个关我鼻0.5ppm， 啊，你的感觉咩目睭会涩涩，哦，甚至讲会擦疼，哦，然后买感觉无爽快，啊，鼻骨会开始恶心想吐，哦，所以讲这个啊，甲醛对每一个年龄层的人拢是一种伤害。要多注意，因为这个甲醛哦，伊这气味哦较强，哦，你感觉无爽快以外，甚至讲有这个过敏的状况的人，通常买较明显哦，就因为这甲醛哈，这长期吸入哈，造成你有这淋巴癌、甲鼻咽癌。世界卫生组织甲癌症研究中心拢把甲醛视为是一级致癌物，所以讲你呐有这个用这个插头哈，这个插做这种新的装潢的话，家你建议爱外骨可以当多，一般来讲是7到10天，叫十天以来。但是你建议，如果真的皮肤没味，要到30天，哈哈，其实这个通风不好的地方会拉到这么久，所以赶快点去。这个装潢后的房子不能直接住人哦。
0: 啊，那嘞，那是竹炭的就没关系吗？竹炭的，
1: 但是原料成本较贵哦，
0: 就是很贵哦，差别很多哈。啊，为了安全起见呢，为了全家人的安全，我感觉那不讲开盖子呢，我是干嘛？应该用竹炭的比较安全呐、啊、哈。感恩建议好朋友，来，你好，
10: 你好，秀华，你好，
0: 哎、啊，你好，
10: 我来叫回来。

0: 嗨，陈佑，这是孙建平合唱团所唱的哦。是咱的廖阿姆所点的，咱的廖阿姆在听这首歌，也是也粉丝啊，你吼，啊，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有。
1: 喂，
0: 哎呦，呦呦，嗨。
1: 哦，哎，是谁建平的？
0: 好嘞，生病了不起嘞。感谢大嫂，嘿嘿。
1: 我那孙呐吼，
0: 嗯嗯嗯，
1: 哎，头壳食过多人，哎，把个头上阿妈先变变吼。
0: 把头发
1: 规掉，规掉啦！
0: 哦，
1: 啊，我好不好？弄弄皮样哈，
0: 好好好，
1: 搞不好不好，算好耶！
0: 啊，你哦，哇，真好哈，我都真好啦哈！
1: 哎呀，
0: 啊，你这个大小伯，大嫂，谢谢，好，这大小伯哈，感谢你，谢谢，
2: 谢谢你哈！
0: 哎呦，哇，酷上啊！
2: 太高了啦！
0: 哦，刚问到来三片
2: 了，
0: 啊，你们一点弄弄皮样没吃到哦。
2: 朋友，吼，迄个火指甲啦，
0: 我真正有人火指甲哦，
2: 有啊，
0: 我
2: 你朋友，高高，
0: 哦，高高，
2: 蛋夹，
0: 蛋夹，哦，个变呼呼，
2: 有安尼，吼，了我火火火，
0: 哎呦，我过，足侪人即种问题呢，吼，好多，
2: 真久吼，汗蒸，
0: 我老爸高
2: 真欢喜啦，
0: 安尼哦，生活打波了，好个拢盖好啦吼，
2: 好个在我恁家喝药，
0: 感谢感谢，
2: 看底下咧咧看。
0: 看到伟人看了讲无好，然后无人再无人再讲好去呢吼。
2: 哇，真好真好，
0: 谢谢你的鼓励哦。安尼就讲到小宝，谢谢谢谢阿嬷。哎，你好你好，喂
3: 喂，
0: 哎请讲喂。
3: 啊，小谢呐。
0: 啊，先嗨。
3: 啊，我台中细湖。
0: 哦，先生哦，你好。
3: 几个湖？啊，我要甲你报告一下，讲个诺罗皮羊哦，真好啊我。
0: 啊，你别讲过，你等下来生。
3: 等
0: 下来，因为这来讲一句，你来请讲，请讲。
3: 哎、欸、啊，我就是迄个诺罗皮羊，阮进前阮的囡仔今年二十二岁啊，啊也富贵手啦，啊拢抹绵羊油啊，是抹迄个牛尾油拢袂好。
0: 哦啊，今麦好无？抹了好无？
3: 啊，就是抹吼，头一摆，哎呦，小可健脾。第二摆我讲这去抹来就好啊，啊第二摆又感觉哎呦。就小可搓搓，袂就较袂个那个幼皮安尼啦。
0: 哦，
3: 啊，再来个继续抹吼，哎，即马好起来，抹了安尼抹了半个月。
0: 安尼真正好吼。
3: 对，哦，我讲你莫我白抹啦，来，我每天你抹一定好个，啊，我找几来斤。
0: 安尼哦，嘿，
3: 我找几来斤，我自己指定个房买啊。
0: 好好，
3: 所以我袂给你感谢。
0: 谢谢，啊，再给我当小宝哈。哎，大哥，谢谢。没有，那你用尴尬了。现在是进老光告诉我朋友问题，让我解答我。
4: 诺诺皮羊，
0: 转接短信，让我淡薄嘞。咱出来带两个空气走，哎，微博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色哦，拿先抹，抹完是个头昏两色。哎，今日抹好的给咱
4: 到小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4: 多准一干，
0: 谢谢。来，今晚请大卫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4: 是那个各位分享啊，是不是？咱开始看到这个别人在喂鼻康的时阵哈、哦，因为以前刚刚讲小孩子的时候，咱囡仔时喂鼻康也不是啊，对不对？但咱愈来愈大汉。哦，开始去啊，去比如讲读册啦，去工课，开始变大人了哦。你看别人喂鼻康，你干嘛讲？哎呦，就胎哥呢？这是对的吗？其实那讲这耳鼻喉科的医师哈，这些难免哈，难免。但是有的人真正是有这习惯，不时开始喂。你看来讲一个案例哈，大家看一下哈。有一个女性在中国一个案例，32岁女性啊，伊啊有一天发烧到40度，面个红肿痛啊，赶紧送病院啊，因为有这个慢性鼻炎发炎的这个病例了哈，所以伊啊哦鼻炎不爽快哦，所以医生来吊治疗，但是感觉讲开始严重哦，有蜂窝性组织炎呢。后来跟问讲，原来有这习惯呐，也是胃鼻康，不时的是爱胃，很喜欢挖鼻孔哈、哦，你还知？咱这个正常人咱也去挖鼻孔 A 啊，因为鼻孔拢 A， 但是呢，你唔是讲阴影啊？你胃有些人喜欢挖啊，干嘛讲哦？挖一挖就舒服了。那无你的手无洗哦，你的手是太干，所以讲你直接把这病毒甲菌哦，直接上去上来的哦，以它那些病毒跟细菌哦，直接躲过哦，它走哎呀，先撇咱这鼻啊，才有鼻毛哦，一个。动起来，这个机会，你直接用手 镜头啊，那个上气丹的来滴啊，难怪很容易会有发炎的状况。所以讲，各位建议，那是讲真的要挖哈，真的不要挖太里面，那可能会伤到黏膜哦。
0: 来，今晚可以先到了，讲了这些生活常识了，谢谢你。
4: 洗沙机哦，爱清，按那清哈、哦，你看。诶、欸、有的人是去买种小苏打粉啊齁、哦、碳酸氢啊齁、哦、这种也是。齁、哦、外久洗洗一次齁、哦、那是说不管你是滚筒式还是说直立式齁、哦、咱是上好上班齁、哦、两个月爱洗一次。想我就是安尼齁就是会去外口买方便的几包那种齁、哦、啊就是放在里面啊可以浸一下齁、哦、啊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事情。啊，有的人讲啊，有敢无法多用其他的方式？其实不想花钱也有。
0: 啊，有人专门咧讲洗这种洗衣机也有。
4: 也有哦，是讲哦，有可能爱排队哦，你看这些家庭这些洗衫机哈，所以讲你预约爱排队。啊，你也能去吹哦，除了你能用种去买种小苏打粉、碳酸，还是讲外靠咧买迄种一包一包的哈、哦，一克差不多60几块。八十几块安尼吼，啊是讲你要去买种扁扁啊，迄种轻啊，扁扁的，会当插去咱这个壁啊，加咱这个滚筒筒槽的这个旁遐，伊买当吼，和咱这个一边轻，哦，你啊撸撸撸撸，迄泰国物件买当和你撸起來，效果都是不错的哈。啊，因为我做这洗衫机是旧的，伊本身无一种主动洗的种功能哦，所以记住你得爱靠家己哈、哦，所以记得哈，平常该怎么保养。哎，保养就是洗了以后吼，咱迄个挂哦，迄特别迄挂吼，哎，用布甲清清了打吼，啊，甲咱这個橡胶哦，外口一阵就是橡胶吼，是密封的嘛，哎呀，这买啊清了打，挂拢泡开哦，它有可能是过一两天了，甲盖起來，因为保持通风嘛，哎，卖好太革命啊，飞入去，就卖别再讲开了后拢规礼拜拢开吼、哦，啊，所以也个咱这洗衫精哦，洗衫粉卖倒伤多，这也很重要。啊，若是讲恁到的这水吼，拢是较定一种硬水区的朋友吼，尽量卖用一种所谓的皂丝哦，一条一条一种这湿文的丝吼，皂丝是片片素用一种。哦，因为它比较容易会有那种皂垢哦，你掉底咱内底撸水撸太干，
0: 哎、欸，
4: 就是硬水区的朋友，恁、嗯、倒是有这换水这种硬水区哈、哦，你洗衫机通常爱诶点咧洗哦，它会比较是容易会卡胎哥底咧洗衫机内底。
0: 是，哎呀，当然啦，我捌看过哦，日本有人专门咧帮人清一个洗衫机，哇，好脏哦，里面有故障的，而且。因为咱一般咧讲无，可能讲洗衫机会给咱食袂啊，你会到你会记袂？
4: 哎，
0: 嘿，很多人都这样讲，对不对？
4: 都市传说一定
0: 的。其实是卡在那个里面呐，卡里来对啦，啊啊，还有很多东西都会卡在里面哦，吼。所以我专门在洗这个洗衫机的，也有啦。所以你买当请，如果像刀卡古拉的为人吼，没样用，就干脆请人，请人洗啦。这样也是比较方便的哈，感恩伯哥来谢谢。来，我选那个请问爱情的会车站，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4: 469469，
0: 嗨，谢谢，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后呢，一般都会认为说，哎呀，饭后百步走啊，跨这个比身体比较好，不对哦，不对哦，哈，这个假罢料呢，莫是假咯，尤其是那么你胃下垂的人，那么咱那假咯呢，嘛经过的讲哦，咱们运动啊，经过的一些报道，上好洗澡的起的人呢，卖去爬山，哈。啊不咧，啊唔干嘛？够有人七十几个挑战爬山呢？那个当然是特例，然后啊，讲你那边运动，上好是行平咯，一般的走路就好了。啊不，你就是快走啊哈，迄、个行较紧小块。反正呢，咱人四十岁搞了呢，哎呀，人生间隔拢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比如讲过去啦，食重口味啦，你无咧运动啦，啊拢袂爱啉茶啦。啊，过去个食薰啊，个啉酒的人呢，上个洗澡开始，这坏习惯你拢要改掉。因为我讲过啊，咱人洗澡开始，所有的新陈代谢就会变慢，会变缓慢，而且甚至呢，荷尔蒙制作会摩托制作的时阵啊，会种造成咱人的内脏啊，咱的新陈代谢慢，内脏就会出问题。包括呢，新陈代谢嘛，包括骨头嘛，包括呢，那做骨的细胞，跟着破坏骨的细胞呢。啊，你那破坏较济，制作较少，啊，当然咱的骨质受伤，就骨一个骨质呢不够。那么一般来讲起来，大伙拢有咧讲嘛吼，买了是偌济。
1: 买了是两点五以下，叫做骨质受伤。
0: 安尼恁来去检查，去检查看有达到二点五这个以上嘛吼。以上就是要注意的，好，对不对哈？虽然今麦请大伙来讲了这骨头的重要性呢，跟咱讲起来，谢谢你。
1: 那个贵提起哦，咱这关节骨头啊，跟咱的肩肌吧，哦，咱来点点不喜爱跟你提起，好、哦，咱今那个贵提起咱的关节到、哦、关节。啊，这个关节这部分哈、哦，你一定要记住，因为你关节只要无松快，你就较袂去叮当，无想要动，你因为你无松快会痛啊，会肿啊，哦，你感觉讲心情压榨，你无想要动，你想要坐伫遐，哦，你想要讲找着什么物件吼，这了后这代志无去，你一定在找那个东西，无啦哈，除了啥止疼药啊。除非那种很强烈的那种把那种消炎药齁、哦、消炎药啊止疼药啊你都吃黑黑干好咱一天也能吃几粒对不对齁、哦、啊所以说这个时阵咱是不是要去找方式来这样把咱这个肺炎状况降来是不是会当提早来预防让咱这个肺炎状况会当不发生还是说发生的时候不这么严重因为咱的脚头咱的关节每一个所在拢是生活当中，咱要做每一个动作拢需要伊，甚至讲伊个承受足侪力哦，虾米力压力重复的力量哦。比如讲，咱这个你看，咱这镜头啊，镜头你的生平板是一里七，对不对？比如讲，咱的卡头你一里行哦，咱的颔棍啊，是不是你看东看西会滑头哦？每一个动作。关节拢扮演着真重要的这角色，所以你爱去啊照顾。尤其咱定下讲关节炎之地吼，关节炎的人，你定下去有医生治疗，愈疼愈爱叮当哦。啊，咱定定拢会甲各位提醒是咱两只脚双脚这个膝关节哦，这个脚头的关节炎吼，大部分都是退化性的，啊，当然嘛就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吼，免疫系统的。所以在这时年龄绝对是一个问题，体重也是、哦、年龄跟体重绝对是排前几名的原因、哦、你已经有年岁了，你体重很重破百五对不对、哦、也是说你的脚头你的关节这个所在有受伤过、哦、有受伤的也是会、哦、尤其这个所在受伤过的人不止你肺炎指数较高较有一种不爽快的机会也够差你在家生骨刺的机会嘛比别人更高、哦、这些都是一个这个经验学啦齁没有办法说是 100%, 但是是至少会比别人还高的几率。那个我其他原因嘛有性别齁女性男性啦啊还是说你的工作都有直接的关系。你看我这案例就是案例大家几岁的阿姨齁伊几个当前吼，伊脚头吼，啊个枕头啊，啊个手脚拢有这种无爽快的情形。一查了去，原来是啥？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虽然讲有治疗，嘛是会疼，啊，但是 佮生活爱过，家事爱做，哦，囡仔爱顾，哦，所以讲渐渐的，慢慢啊，就是讲治疗这块，慢慢啊吼，无就无照时间来。哎呀，我一讲真啊，听甲冻袂调啊！哦，医生又叫伊来，嗯，赶紧，这伊阿个惹怒当，哦，佮注射啊，哦，对对吼、哦，这是没有乖乖的治疗，你会发现哦，无乖乖治疗的人，伊以后用药啊，这部分会愈用愈重。哦，尤其内防性关节炎是慢性主体哈，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个有可能会全身都每一个地方都有机会，甚至讲无治疗，关节变形，计造成失能，失去这个主力照顾家己的这个机会哦。哦，所以讲你一定要多注意，千万不要听信偏方，也爱较骨力，和医生来治疗。一个，咱个另外跟你提醒的是，咱这个肩肌吧，手脚无力。肌少症一开始是感觉讲无力啊，比较没有力量哈。五年回了后，你会发现就在长辈，包括你，你会感受到力不从心哦，真好较赶不上来起来，甚至讲你会感觉佮更加爱搬只物件，爱加出来靠法度搬会叮当，是毋是咧搬的时阵佮会感觉讲腰啦会酸痛，我的这胸腔间嘛扭的感觉，是的，你的肌肉已经越来越不够力量，你无咧运动。这边安老板只能多吃营养的啊，补充蛋白质，好的蛋白质是底部的，是鱼啊，是鸡吧？哦，也佮爱加运动哦，咱这个健肌包靠我多训练，一礼拜爱运动，或者时间300分钟哦，150分钟是基本，300分钟看有够哈、哦，这就是基本的。所以讲，下面说，那发现家己有这种这个肌少症呢，哦，通常是这准面筋准袂搭。开物件吼，都无偌久了，手会酸，背到腿会酸以外，咱计啥？咱的脚趾偏，咱的腰脊后边吼，拢会感觉特别的酸痛哦。这就是开始无力了，这嘛是有一个可能嘛是甲骨质疏松有关系都有吼。也个有是不是你罐头开袂开啊？甚至讲你开一个这器皿啊，拢会落去，这时候赶紧的去给医生来。治疗哦，
0: 是的。虽然人讲哦，我听讲这句啦，无钱袂骗钱，安尼无啦嘛是袂骗钱嘞。无啦钱啊，无都惊，卖讲惊远啦。干那讲你惊到落来跋跋倒安尼啦，所以呢，绝对茫去跋倒，因为咱人啦跋倒吼，真的很麻烦呢。咱有讲过啊，咱台湾平均65以上的长辈呢，差不多一年来这边啦，是讲比如讲十个人跋倒呢。平均要干两个人的死亡，哇！甚至呢，有的人哦，两骨含烧啦，骨质受伤，两肋带做一肋带，甲怎变成嘞？挨着咱这坐骨神经，变成了爱开刀、灌骨浆啊，换人工组完哇。所以呢，咱咧走路爱注意以外，爬楼梯、落楼梯呢，上个是滑栏杆呐吼，啊，搁有伫浴巾啊方面嘞爱注意哦，啊，穿一种袂粗的鞋呀。啊，个有伫房间呢，你个脚哦，落眠床了呢，这脚真正有打了拖脚呢，人家落眠床，无呢，上个时安尼坐伫眠床边啊，啊，双脚落眠床了呢，那打了拖脚才爬起来，啊，无你干那一脚呢，有些你温了，你无力啦，会种人种会种跌倒吼，得危险嘛吼，所以呢，干那建议哦，那补充钙质真正钙重要呢，上个是先预防起来坑。先欠起来，跟差不多四兆以上，咱都要保养啊。或你干嘛哭啊？哭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嘛也袂管呢。啊，那么咱当然就是爱两只补充钙质，包括你有生骨切人，你嘛去做福建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是，你好。
2: 就是你好。
0: 还是。
2: 哈。这问要食迄个骨头的。
0: 好。哦，来，就等一下。

0: 弃我，那么这是姚素荣说，请回来的吴小姐说点名哦。
1: 你油啊真多，我吃了身体真不好。
0: 嗯，
1: 我加迄个钙过去。
0: 啊，吃了那好，吃了那好，嘿。
2: 我来生病，我不记得。
1: 吃了安尼，卡卡袂吃，卡袂生啊，阿比阿困哦，卡袂袂，卡卡袂生吃。
0: 哦，钙过去卡袂生疼了哈。
1: 嗯，
0: 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我给你来看下钙侬怎样。哎，谢谢。
3: 喂，
0: 哎，徐丽，你好。
3: 哎
0: 呀，哎呀，
3: 我要给你做见证，我跟你讲，
0: 好好来，请讲下来，谢谢。
3: 嘿，你
0: 谢谢。
3: 我跟你讲哈，原孙我啦哈，先讲我，迄个卡两卡哈，
0: 嗯，大嫂，你讲重点，你讲重点，食了那好，
3: 食了哈，卡继续老行的，
0: 哦，
3: 嘿，行几点钟拢无要紧。
0: 哦，你有食钙过质啦哈？
3: 嘿嘿，食钙过质，啊，我昨下哈，我迄日啊，过去经过买两罐哈，我昨下好阮。孙家，阮孙就是有去跋倒，啊，迄筋一条，迄筋吼，细条筋断去。
0: 啊，即摆咧，
3: 啊，断去即摆吼，食食到甲，迄日甲讲，阿妈，我食半罐啊，我的脚吼，我会使屈咧，迄个大便免用坐。
0: 哎呦，这紧哦！
3: 嘿，啊，我讲，你对我讲好，食半罐瓜，你都你都好安尼，伊讲。
0: 嗯嗯嗯，
3: 干嘛我刀条就爱吃一罐啦？结果哈，
0: 嗯，我今仔日叫伊继续个看嘞看嘞啊，阿妈阿妈，嘿啦嘿啦哈，啊不中哦，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喂。
0: 啊，是你好，你好，
4: 哎，你姓啥哈？
0: 是，我姓啥你好呢？
4: 哎，我阿仁正义人啦哈。
0: 哦哦，你好，
4: 啊，我要跟你讲，我食你的物件，哦，我已经买。换两罐啊，啊，搁换地瓜。
0: 你要讲歌嘞？你要讲歌嘞吗？
4: 哎，给你歌嘞，啊，给你点一条歌。
0: 但姐先讲歌嘞，为你食了安那好起来。
4: 我食了哈，
0: 嗯，
4: 我也有够疼的，啊，食了有较好啦哈。
0: 食钙固剂吗？
4: 哎，我食两项
0: 三全金宝加钙固剂，
4: 三全金宝我。
0: 哦哦哦。
4: 我自己拢食啦，
0: 啊，你即马无啦，啊，你即马食了腰较袂疼呢？
4: 哎，腰较袂疼。
0: 啊，你即马排骨排袂得啊呢？哎呀，歹势哈。这位听官啊，谢谢。我
5: 是
0: 小丽哥，你好。
5: 喂，
0: 嗨，你好。
5: 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我要来过来。
0: 好，什么？
5: 你的那个钙固醇吼，
0: 嗯，
5: 有够好。
0: 哎呦，安那好，安那好。
5: 啊，这边吼，
0: 嗯，
5: 手拢未，拢会压足悬，拢未安怎？
0: 一旦压悬就无问题啦，吼。
5: 嘿嘿。
0: 哦，安尼好呢。
5: 拢做主人呢。
0: 嗯，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呢。行哦哈，好谢谢。哎，大姐，你讲你刚刚讲嘞，你别讲，你讲你吃了哪？
5: 我吃嘞药啊，三种拢有吃，啊，实在这么卡乌拢未听。
0: 哦哦，阿哥有嘞，阿哥有嘞。嗯
5: 嗯，阿东身体拢都好诶呀。
0: 哦哟，你当我该讲起来，谢谢谢谢嘿。来哟，补充钙质啦，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嘞，吃咱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嘞钙固质。吃咱这罐钙过去的哦，那么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跟软骨拢伫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罐哦。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我咱根基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上关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就是咱这罐钙过去的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吃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醇来个补充钙质哈，那么咱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呢，七月以上的你要食一粒，食早嘛呢哦，慢慢记呢。咱登记拢有在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咱再开挂，所以留起来。啊，咱的好朋友呢，咱今嘛在保养，唔好等个人哦，卡一天咱要保养，有些伤过慢啦吼，所以用早保养哈，加好再给咱。
6: 到谢吧，
0: 以上功课当然就不很丢人嘞。
6: 多准一杠，
0: 谢谢。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喂，
7: 秀爽哈，
0: 嘿，你好，
7: 秀爽你好，
0: 嗨你好。
7: 啊，请问你一个问题？
0: 没，嘿，不敢当。
7: 我的脚吼，因为是迄个，膝盖退化嘛哈。
0: 退化呢了哈，我来个接起来先喽。你等着我讲听，谢谢。你好，你好。
8: 你姓王，
0: 秀爽，
8: 你好，
0: 嘿， 先生，你哪只有想大声，你听不完声，你哪只有关起来嘿？
2: 哦，
0: 麻烦你，谢谢。什么？
2: 很喜欢，
0: 很喜欢。
2: 甲骨我要没开呀。
0: 哦，什么？甲骨骨的你啦？好，然后现在就丢。嗨，谢谢。来，那么咱就先和道歉这盐酸鸡的碗。
8: 嗨啊，谢谢。
0: 那么咱大家继续个卡，别加，您别继续卡，空白。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我唱歌咧，上课我给你接电话。

0: 刷几朵呢？好听好听哈，那么这主唱是方顺吉，杜嘉欣，
1: 大富青梅哦。
0: 哎，谢谢啦。
2: 哎，来那个，哎，这个
0: 洪大姐，
2: 嘿。哎，秀倩，
0: 阿你讲你食了哪
2: 好久不见，我姐姐哈，伊是吸尘肝，
0: 嗯，吸肝，
2: 然后他还一个做两肝的干扰素，
0: 嗯，
2: 长庚医院的医师哦，
0: 嗯，
2: 讲洪小姐，
0: 嗯，
2: 你是我都药都无吃好，你是安那靠遮厉害呀、
0: 啊？阿贤啊，
2: 我姐姐伊食两肝，做两肝的干扰素，伊拢食恁的三星金宝。
0: 嘿，阿姐，
2: 一边煮一边食。
3: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0: 啊啊，那
2: 现在很好，他现在已经有抗体了。
0: 啊，好棒哦！我跟你做欢喜耶。姐姐有抗体呀、啊，吼吼吼。
2: 姐姐有抗体呀、啊，
0: 吼吼吼。
2: 啊，我食迄个，钙过剂。你看我多可怜，我才61岁而已呢，我可怜骨没落，
0: 哎呦，
2: 阿没落，
0: 哦呦，
2: 已经那个脊椎侧弯，已经把我叫我去开刀，
0: 结果
2: 我都不甘愿，我就搁一面去给医生看，一面吃咱的钙骨质，一面运动，3年了，
0: 啊，怎么呢？
2: 我先 OK。
0: 啊哈哈哈，好棒哦！难怪你那么开心呢。啊，那你要继续看的呢，洪小姐。嘿，啊，给你建议你去拉单杠啦。哎、欸，有空的话，你那么忙，有空去拉单杠啦哈。呵呵呵，好，谢谢。用你吃了那个巴拉那个来吃
2: 看看。我吃要几十年啊呢。
0: 我跟你讲重点，你吃啦。
2: 卡本来你
0: 好啦，你吃了那个。
2: 我拢吃个就好啦。
0: 好，啊，吃了那个讲重点哈。
2: 吃了那好哦，目睭吼，遮两个无生死路迄种的无，啊嘛食会到呢。
0: 哎呦，哦，啊够啥？嘿，
2: 啊，这个嘿，我啥行拢食啦。
0: 不啦，你食了安那好啦，
2: 啊，食的就好困啦，
0: 好靠好困哦。哎呀，
2: 三成根本吼，食的哦，身体就好。
0: 哦，好。
2: 哎，这个安那好。本来要敲鼓吼，啊，食三层金箔吼，
0: 盖过子，
2: 食迄个，哦，幸福，哦，足得力啦。
0: 哎呦，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好，阿妹谢，感谢你谢。来哟，咱贵县姑娘给你过，偷偷的将这罐
1: 三层金箔，
0: 忽然骨头关在筋络，给你照顾掉是将这罐
1: 盖过子，
0: 这两罐。欸，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的，咱上无去就要吃这两罐的是啥？黄金拍档，这两罐一定要导出关灯啊！吃，不是有糖分的人呢，拢会当吃，无糖分嘛，拢会当吃哈。啊，咱若困眠无欠少的，喉咙往个吃。哎呀，得啦！朋友圈人香港卡，现在是进了老广告，就要搞不啊？诺诺皮痒。吃好不好？就给咱
1: 倒修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那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呢，男性朋友嘛是有经年期哦，哎，咱女性是45到55，男性是55到65。那么如果是经年期的欠少荷尔蒙，一般呢，有的人会，有的人不会呢。差不多是35%人有种更年期的症候群，比如讲面的发面红疹啊、变青光啦、心脏皮破菜呀、头壳红、头壳疼啦，啊个点来感觉人皮肤啊怪怪，像安尼啦，甚至呢，真够有的发炎嘛。上最苦恼的是啥？困眠不好，哇，这就是啥？那你讲欠少的荷尔蒙，所以呢，这种是跟天经欠少荷尔蒙有关系，当然嘛，有时是跟你本身的个性也有关系啦吼。因为这困的更重要呢。咱电来讲，人啦困无饱，眠真系欠着迄个困眠剂啊，人的内脏就出问题，个会惹火气哦。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来这困眠的重要性来，谢谢。
1: 是来个贵提醒啊，咱这个最人困眠加歹，那睡眠要怎么好呢？不简单啊，真正无简单的原因是因为台湾民众朋友困眠歹时阵，拢会去找唔对方式来好家己好困，好、哦、啊，比如讲啉酒，比如讲推油巴吃宵夜，比如讲激烈的运动哦，甚至讲追剧麻痹自己，很多奇怪的方式。 所以讲，这个时阵困未起，做一人都会安尼来食食种放轻松的肌肉松弛剂的这部分啦、啊，是讲食什么啊？国外客顿来这药啊，好困的吼，哎，安眠药，你敢有合理的身体吗？这个药是不是适合你？不知道哦。所以讲，目前台湾困眠真歹人哦，这个、按照主流的调查哈。啊，上少最少哈，每四个人来都有这样困眠歹啊，甚至讲有的人啊，这主要去写愈含的，所以为什么？因为啊，台湾食这个放轻松好困，也甲食安眠药去得哈，全台湾一当爱食13亿粒13亿颗哦，所以讲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应该是，因为这几人困眠歹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啊？跟咱年龄、跟咱健康的状况、咱个工课啊、生活习惯都有直接的关系。当然啦、啊，这个愈有年岁人，通常是因为新陈代谢较不好啊，荷尔蒙失调啊，所以讲造成诶愈来愈不好困啊，所以讲你嘛爱按这边啊开始切入啊，再着手来调整。哎呀，佮困眠的长度，咱拢知影，大人啊6点钟到8点钟，囡仔9点钟到12点钟。但是你敢有法度深度的困眠、深度睡眠？哦，就是困起来了后，感觉神清气爽。但是无法度，应该你就是拢是浅眠。浅眠的人，你的器官无法度好好排毒，没有办法好好的排毒，变成你的器官无法度100%恢复。隔天嘛是感觉讲啊，困眠无够的情形。所以这时阵嘛是要加补充营养、加运动，看有法度改善咱身躯的这个代谢这部分，佮加强这个，加强咱这荷尔蒙这个。很多人就在荷尔蒙这块比较不平衡，
0: 是
1: 啊，甲、哦、各位单简单的提醒一下哦。
0: 嗨，谢谢，来小邓姐，我秀爽，
1: 大富，
0: 我们两个双卡等你哦，来，谢谢。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
12: 哎呦呀，不要盯他。啊、来，这个是周先生做店的吼，啊，我先来给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0800469，啊，469来听，听我唱歌嘞。那困难无得去哦，头戴哟，叫做无业灯塔，听我唱歌哟，谢谢。

0: 用过跟着那困难木得起哦，头戴有那么继续关系来周先生说点名哈，来拍摄，我不请挂签，挂签买什么样请问哈，我给你请哈，拍摄。来，坐下来困难，这是假崩，您够感觉？哎呦呀，那是安尼假罢了，来跟那您够感觉？假罢人的神仙爱困，然后假昏的人都就靠啊。哎，饭后一根烟的快乐如神仙，为什么？你能假罢了，这个毁容也遭了这个危啊！哎，工作啊，什么工作？消化，所以变成咱的脑也会减少。啊，你那个假昏的去个刺激，你固定个刺激，你人就清醒起来，特别一般开车人就特别度孤啊。所以为假，因为假昏是为了安尼啦吼。可是，那么如果是你头壳会戆啊？因为咱这种假罢了头壳戆是正常的，所以你要休息嘞。唔只讲咱哦，假罢要做任何代志呢，拢要等30分钟后。但是头壳戆哦，这头壳戆哦，你唔要小看一个头壳戆呢。有介济原因呢，头壳戆哦。比如讲，咱常讲的目睭有青光眼的人，睡眠无饱的人，欠着脑部缺氧啊吼，也过来就是呢，耳啊。那那耳啊，那是有这种譬如讲有中耳炎呐、梅尼尔氏症呐、吼，还是有中的耳焦啊、落去啦，这卖造成了啥？咱的头壳戆。第二是安内关呢，一般拢是干啥？心脏、干血压、干血路有关系。当然脑部缺氧啊，血呐缺未去，你当然脑部缺氧，你要看。如果是暗棍啊、身骨刺的人呢，一般拢会头壳开戆。为什么？因脑部缺氧会哦，也会去有一个骨刺甲起掉，所以当然会穿甲袂起哩啊。所以呢，如果是头壳戆，咱要注意哦，尤其是下早时啊。咱人一天来对面脑会啊，上关的是什么时间？下早是6点到10点，这四个时间，4个钟头了哈。所以呢，如果是咱一般来讲起吼，咱人一天来对，你特别注意，一个是一在先来要起来，头壳那戆的人呢，唔好是打头壳了是行出去，因为呢，咱人上会要上关的时间就是一在先6点到10点，所以你这时间啊，你会要你也干嘛较关？啊，还有一个时段，那会要关的时间呢，迄、那个时间是买嘛，5点到7点啦，买嘛哦。如果是这个时间会有一关的人呢，那么你要注意，你有可能是因为有机引起的啥，有机型的割裂。来，多久就大哥嘛，你个点个卡哈，0911的大哥也向我引来跟他把卡过哈。多久我不给你切电话哦，是你的电话给你登记哦哈，嘛你个点个卡哈。所以呢，我听讲过人人哦，一生当中买去拄着啥，买去拄着中风哇。啊，那对着中风，那对着中风的废气啊，呢就麻烦了。因为呢，咱人那是对着中风，万一那是真，那是一卡一手啊。因为严重的死亡，啊，那是一卡一手呢，你的整个人生的整个改变，会怎变成呢？一卡一手呢，爱福建一世人无，爱福建一世人。那么你要上班哦，更不用说了，更加无得上班，生活都有困难啊，要家己哦。这个家己要家己生活的有问题，要靠别人家己照顾啊，对不对？所以当然啦、啊，咱这个爱家己爱自己要小心哦，哈。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你好。
0: 啊，你电话哪？那怪怪。
1: 我伫个电梯咧听下，较无正常。
0: 哦，来，三片我不见、你讲恁太太食，哎呀，得哪哪嘿。
1: 食了我真系免食呢。
0: 什么免食？
1: 困难呢？
0: 爱困难话免食，一旦困难。
1: 哎，对啦，无食，我都一工暗时啊，拢加抽2粒2粒，有当时要食个那3、2摆咧。
0: 哦，无啦，你即马会保养个，看下看下安尼两粒
1: 两粒安尼。哎，这样就无讲不食，有当时困。
0: 你甲讲叫看下看下较好啦。
1: 啊，我食迄个30斤不好。
0: 好，
1: 困啦，12点半，小便哦，甲清清这个放咧。
0: 哦，暗时袂起来放尿啊？
1: 唔，啊，放尿啊，清清放进去哦。
0: 哦，安尼好啦，哦，安尼几足好诶嘿。
1: 啊，有气，那够有气呢。
0: 哦，对对对。
1: 啊，你诶，跟呢头脑呢，开发点较好呢。
0: 哦，安尼哦，安尼好哦。
1: 哎哎哎呀，嗯，啊，那比讲个臭味难还是啥呢？
0: 哦，安尼好呢，好好，安尼好。
1: 嗯，而且过成分呢，诶，有气个卡住的卡正正哦。
0: 哦。
1: 啊，才消气呢。
0: 哦，卡消气啊。 哦，你种啊，哇，好棒哦，大哥，你脚要改好好。哎，你继续看呢。
1: 朋友啊，身体健康实在真好。
0: 是哦。
1: 是咱的救星。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哥。
1: 另外，用有拢我别食那个健康食品的嘛。
0: 哦。
1: 你看呢，食了无？你这哎这哎
0: 啊。三心健保，
1: 哎，对啦，这算。嗯。哦，我食到为什么样呢？
0: 好，安尼哦，好。
1: 到时我是个气块，我应该就愉快了。
0: 好，安尼好，继续看你啦，哈。好，谢谢你哦。
1: 阮早起来，我你面前头拢拜拜啊，对啦，拜几拜。
0: 咱这边当工商股，安尼好哈。好，谢谢你。
1: 用早拢
0: 好啦，啊，咱这边当工商股啦，安尼大哥安尼好啦哈，别当工商股哦，好，谢谢你，好，再见哈，谢谢。哎，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呢，大准你讲哦，拍摄哈。大哥，我不和你讲真久，因为咱这广告限时间是的哈。所以呢，如果是咱的那边，你本身有高血压的人，心脏个无心跳无稳定啊，有时跳紧，有时跳慢的人，血压嘛是有时紧，有时慢，咱得特别注意呢。这种症状的人，上个容易中风噶。猝死，所以你也感觉心肝白白走路会喘，颔管啊紧的按呢，哇，头壳拢会戆戆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尿血啊一定爱尿哦哈。跟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喂，那就会记，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麻烦你，谢谢。那就关起来，嘿，是你好，
2: 啊你好，
0: 还是请讲下来，
2: 啊，我要先告你个，
0: 嘿，什么归属吗？嘿。
2: 我有心肌梗塞啊，
0: 心肌梗塞哦，来，现在。

0: 这是一天也伴奏拢做好听哈啊！一天所请来咱的邓女士所点的哦。公众点你讲啦。
1: 但我拢唔捌。
2: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1: 各位阿伯，我问大家拢爱食各位阿伯药啊哦。
0: 啊，今麦都没有。
1: 我今麦吼想来换。拢听讲什么也好，什么也好，我真正看来吃两单，我两单我拢唔捌吃开果叶。
0: 会啊，拢无
1: 牙关。我们大家拢爱吃其他果叶的药啊。
0: 安尼哦，哇，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感谢你啊，好谢谢。来，我去转，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呀。
0: 哎，徐立恒你好。
3: 我来见证者啊。
0: 我来生。
3: 头壳惊头壳讲吼。
0: 嗯。
3: 加三星进步哦，100%。
0: 哦，好，好棒，好棒，好棒。
3: 我都唔敢停，我。
0: 好、
3: 哦。我咱。
0: 莫停，莫停，哎，大哥，莫停啊！等来，你好，你好。大姐，你讲咩讲古咧吼？
4: 是啥呀？
0: 哎，你讲啊，系请讲，讲啊那嘿。
4: 对啊，你介个真好，我卡巴倒啊，哎，做诶咩事啊？
0: 嗯，
4: 拢无效。
0: 哦、
4: 啊，食你个钙固是食，即马逐早去运动拢食5000+。
0: 哦，哦，我真、啊、好哦，哦，
4: 啊、
0: 好棒好棒。
4: 啊，对，迄个三型轻薄嘛，大概心脏自底拢是6条安尼哦，即马拢未啊。
0: 哎呦，哦，好棒哦，你食了有够好，无怪你要讲过咧。
4: 系啊，感谢未起咧。
0: 哦，感谢啦、哦，大姐，感谢你。
4: 嘿，咱再讲一话，气候轮到我。
0: 冇紧冇紧，咱静静挂就好啦哈，安尼好哈。
4: 啊，够好诶，奶。
0: 是哦，好，感谢你讲过咧哈。好，谢谢大姐，谢谢，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因咱这款真正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养哈。上个一人饿了，给心甜，但是咱这款有够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都没烦恼，安心嘛个吃哈。啊，那你嘟嘟搞药，个个半个就没去半个了，该药的人呢，也可以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半斤两粒。叫三等，那来看这个改两等哦。那么咱登记到我的购物的台北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在 K 下挂说的老起来哈。假二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就问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
5: 秀川啊，
0: 还是
5: 啊，恰先搞了起来哈。
0: 哎，恰讲回来，
5: 那个三升甘油脂哈，6-700
0: 哦，6-700哦，怎么那么高？来，姐姐哦，那小管来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喂，
0: 哎，我是爽，你好，
6: 又爽啊，
0: 嘿，是，你好，嘿，
6: 哎，我那就问你哈，
0: 没，嘿，恰讲，
6: 哎，那个心脏不好，肝都不好，要不要吃？
0: 哦，你妈呢？你来，二心姐姐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歌啊，卡达可以再去片炼酒哇！我不敢写是什么人点的哈。啊，来，我给你唱哈、啊。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单相思的酒，卡达可以再去。

0: 休息的酒叫做卡达克，再去片念酒。这个不晓得谁点我不晓得。啊，来对不起哈，来谢谢。来呢，你有发觉到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来愈来愈降低无？而且有一个大姐靠我，啊，大姐，你现在个愈来愈降低，啊，你是有食什么无呢？啊，我都最近哦骨头疼啦，啊，有去药房哦，摕一个止疼剂啦。哎呦，啊，你家己去摕止疼剂，你唔得去骨科医生看。伊讲哦，阿哥，伊讲呢，我都无爱去遐等候，爱等足久诶，挂号拢爱等足久。哎呦，无怪伊即个都要轮到去检查身体呢。肾丝球过滤率降到剩32，安懂啊？阿妈，无你原地话者，伊讲原地50几在咧烦恼啊。54呢，食一个药啊，西药哦，食一个止疼剂呢，安尼30几，哇，真的不能乱吃吼。啊，可怜我这大姐吼，伊原地的是有药生，啊，有药生的人当然有几点较无好啊。哦，啊，当然啦，我就改讲哦，伊讲哦，伊个放药会干那开白了，安尼我就甲交代啊。啊，你都有药生的人，你就知影啊，所以你当然海产、芝麻、蛤蟆、鹅啊。啊，伊浓汤啦，吼，什么灰格汤啦，什么拉面的汤呢？你拢袂使啉呢，哈、啊，拉面的汤也袂使啉哦，啊，你菜汤嘛袂当啉呢，安懂啊？喂，怎么会这么严重？所以呢，咱人吼、哦，真正身体有够乖，咱的身体哦，你若无加食啥物，你无加糟蹋哦，伊袂无代无志哦，尤其出问题，绝对袂。绝对你有讲食什么物件，所以呢，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吼，咱平常时呢，比如讲，咱定讲过啊，你本身有咧长期食慢性病药啊，有食慢性病药的人，大部分尤其一定会比较较无好，啊，咱尤其若无好，你搁乱食药啊，安尼刚好当然无好啊吼，所以就是爱靠家己啥，有咧站站，尤其是哦，如果是尤其那是无好的人呢，你要乱食一种迄个什么呢？比如讲。人家减肥的一种代餐呐、啊，吼、哦，一种代餐呢、啊，伊拢会跟你讲，叫你啉较济，伊个水的，食较济，甚至叫你免去食什么物件，只食代餐就好啊，咁可以吗？不可以，因为一种的吼、哦，磷甲钾都会过多，会过量，所以你袂使，尤其若无好人，免去食代餐，不可以的哦，吼、哦。所以呢，咱常常讲呢，这平常时哦，家己要注意啊。啊，尤其是呢，咱譬如讲，咱对只讲的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60的人，那么你健康已经无本钱去乱食药啊，你健康都爱注意。那么当然，咱平常时呢，当吼，上个是安尼，这种药啊，卖乱食，青草啊，卖乱啉，相对青草啊，第一个当啉不可以哦，吼，尤其是你个有生，啊，你个慢性有疾病人。在咱台湾即马目前有慢性有疾病人偌济人，200几万人，200几万呢？啊，你敢想有生的人偌济？500万呢？啊，懂啊？喂，怎么那么多啦？所以可见咱台湾人做啥？食药啊，尤其是查甫人做食啥？壮阳的药啊！吼，迄个听着讲哦，吼、哦，对一个所在有咧卖迄个壮阳的吼，迄、那个较济嘛去买来食。拢唔惊去伤到油脂，唔惊到时你真正含放油，你就出问题，你就放未出来，唔惊被引起来呢吼。所以呢，补充咱这种油脂的肾丝球的过滤率好悬呢，就是靠咱俩家己注意。油啊，对伊来讲，油啊对咱的油脂伤害上大，但是对咱的油脂伤害是啥？水，就是茶哦吼。啊，你也慢慢来啉，尽量。咱的喝冰呢，你那边啉水呢？唔要啉清水，爱煮过一定爱煮过。啊，尽量卖用地下水的去喝茶，千万不要哦，吼！你那是食地下水的人，阿伯将来吼，这个结石啊机会改管，一定会改管哦，所以呢特别注意哦。甚至呢，你个油气无好，你个尿酸管的人，那么你个做食地后呢，你阿伯将来尿酸管佮加超声管呢，结石啊机会哇，一定会比人较管呢。迄结石哦。一个先生甲我讲，哦，秀川，你唔知咧听的时阵哦，迄听到查甫人哦，有伫涂骹咧温咧，哈、啊，我讲我也无啊，我哪会知影？啊，有听到人才知影，所以当然啦、啊，咱唔要把家己的身体呢，起来当作试验品啦吼，因为呢，咱都拢我咧甲人建议啊。那如果是你本身有慢性病，包括你个有高血压，你个有尿酸管，你个有糖尿病，嚯，那么有一阿妈卡来给我，伊就是拢有这三拢有呢。莫怪啊，莫怪，尤其无剩二十七年， 啊，我甲讲阿桑，你即马过来吼，爱听医生的建议，医生药啊，食医生开的就好啊。你忙个去买止疼剂来食，绝对唔通。伊讲伊唔敢，伊惊着啊，就对嘞。无你要西药剂哦，因为呢，伊那个降落去，那到十五以下，可能就是爱西药剂啊。那么查甫人常常唔放紧紧买棒棒，无未前到诊所就闪着的人呢，当然你嘛是爱注意的药剂的问题。啊，咱啊。上个是安尼啦吼，男性来是尿泊酸的问题呢，麦克乱食偏方啊，食迄重用的药啊。啊，如果是会高油、会上油，女性甲男性同款拢会高油人，上个是听我的建议，一定要做啥？提肛法，提肛法吼。上个是安尼啦，你个无这个问题的人四十岁，像我嘛无这个问题，我四十岁以上的人，咱得爱做，逐天爱做哦。上无至少一天爱做三十个到五十个。就是提肛法，啊，咱这提肛法无分男女都可以做的哦，哈。啊，那是讲你也无方便啊，你的两股无方便，袂当牙关呢。啊，无你就做假肛法，啊，脚床铺个也无安崩溃，啊，也无安崩溃，安尼对咱的膀胱健肌嘛有帮助的哟、哦。好、啊、嘞，谢谢。意大利哥你好，
1: 喂，秀爽兄好，
0: 哎、欸，是你好。
1: 哎、欸，秀爽，我咧甲你借问者，我是新的客人啦，哈。
0: 哦，是。
1: 啊，我以前有买过迄个钙片迄部哈，我有买两罐去啊，
0: 哈。
1: 啊，我即摆食迄个，就是讲暗时啊吼，啊，放药较接啦。
0: 啊，较感冒啦吼。

0: 你管你管得放个五坡哦，
1: 我来三遍我不记得。
2: 嘿，放个五坡啦。
0: 阿金妈别别啊，
2: 要三罐，
0: 要三罐的别啊。哦，阿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大嫂，谢谢谢谢你。
2: 三井子，你都三井井井埔啦哦。
0: 哦，阿你讲重点。
2: 阿你个你个礼物我有摕到啦。
0: 无啦，你讲重点，食了哪好呢？嘿。
2: 啊，阿都。放尿吼，啊，拢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即满无啊，即满是暗。
0: 嗯。
2: 去困吼，我家己听你的，伊都十点。
0: 较袂搞尿的对啦吼。
2: 啊，两届尔尔，啊，我嘛，大概拢合白起哦，我无用咧。
0: 好好，
2: 安
0: 尼安尼好，但是较袂搞尿，较袂搞尿啦吼。好好，阿妈谢谢，好谢谢你，大弟你好。
2: 哎，助理。
0: 秀山啦，我秀山你好。
2: 啊，秀山哦。
0: 哟。
2: 哎。
0: 嗨。什么技术？
2: 嗯，我咧我系食阿龙，一罐食了去纯正味啊啦。
0: 哦，
2: 嘿
0: 啊啊，那你什么技术呢，阿妹？
2: 啊，
0: 什么技术？
2: 啊，一路跑一路在口口放尿啦，啊，较好啊啦。
0: 哦哦哦，迄、哦那个膏药较好呢。
2: 哎呀、啊，好啊。
0: 阿你继续看尿，好，阿妈谢谢，谢谢你。你好。
3: 谢谢小姐。
0: 吴妈妈，
3: 我要给你报告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3: 嗯，我今仔去看报告，我希望给你讲睡觉就过日子哦。29.8哦，我价格上升了41多。
0: 哈，你原来29.8，今麦我才41点多。
3: 啊，一啊，我过一日上升去，我又去啊个家里。
0: 哦，来三片，我不就吃三片金箔啦哈。
3: 对啊，我拢吃诶。
0: 哦，铁哥就对啦哈。哦，感谢感谢吴妈妈，好，谢谢你，好，谢谢，谢谢李贺，你好。
4: 你秀才呀？
0: 哎，李贺你好。
4: 哎，我见真多。
0: 哦，刚过来三片，
4: 我见过你。
0: 嗯，
4: 我有咧吃你的产品咯啊，起码已经。十几罐
0: 啊！啊，吃了安那好，
4: 三行拢咧食。
0: 吃了安那好，讲重点，你吃了安那好。
4: 就
0: 迄个，
4: 三星苹果吼。
0: 嘿，
4: 食食饭就拢足鲜的就好。
0: 袂泡泡的对啦吼。
4: 嗯，
0: 阿哥来咧。安尼好，安尼好，继续看你就好啊哈，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兼保，和你拢免烦恼，就是咱这罐，吃咱这罐真正是你安心啊！个加关灯啊保养，因为呢，咱这罐三省兼保是规身骨拢有给你过透透，所以咱拢会给你讲，吃一罐低劣五罐就是安尼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超鲜剂哦。所以你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解药呢，也可以吃咱这罐三省兼保。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哦。上好是呢，咱的好朋友，咱个个加咱的骨头关节经络钙过质智能管，三线肩膀个加钙过质智能管叫做黄金派档，这是基本的保养的对啊。智能管来关灯啊，加好人买当加哦吼，40以上的人拢来关灯啊加，困眠无人这个加。阿雅德纳，陪我上个人香港看剩这个抹 ，no 皮痒，吃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就问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等你好，你好。
5: 旭川你好哈。
0: 啊，你好嘿。
5: 我是代志请教你，哎呀，这个尿尿的时阵有一半摆会臭一泡的。
0: 哦，安尼个听起来，好好好，谢谢医生，好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落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24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边找我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再是9点到中到12点再卡，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有一次去日本去日本的东京去东京，因为日本人因的服务态度拢介好，啊，我有一次吼去 因咧拍啦无拢带水，因咧盘啊拍啦，迄个碗盘拢都水嘛，我得去看。然后啊，个玻璃哦，也有玻璃的。结果有一个小朋友，台湾人哦，小朋友吼、哦，对着妈妈入面，啊，这囡仔人的拍物件，啊，去甲揢着，哇，砰一下，迄玻璃杯啊，足水的玻璃杯哦，煞破去。我抱起这个妈妈的紧张啊，这个小妹妹的号啊，啊，我得从外头家，甲个妹妹不要哭，我们先离开，我甲带去边啊，惊起小朋友去打着玻璃安尼啦。虽然讲我有穿鞋啊，那么你敢知这小姐，这服务小姐呢？一进来咯，一进来先甲妹妹看手，看伊脚，甲看看哦，来就不。莫那看那困难呢？不要哭，奶奶就不没问题，没事。伊里甲讲，我用日语甲讲，没事，不要哭。阿姨的妈妈听无伊讲啥，我讲伊叫你女儿不要哭啊，没事情啊。伊讲不好意思，我陪她。伊讲这日本小姐我得甲讲，伊讲我替伊讲啦。这个小姐讲啦，没有关系，不用陪，所以小朋友注意一下就好了哈。哇，真的。嘿啦，为了匹配叫的咩啊啦？那么你看你啦，其实的囡仔嘛无啊，那只是挖石头，也背包，也一段干妈妈在讲的挖头啊，背包去揢着迄个杯啊，那俩杯来落落去啊。这本来做，其实是做爸母的人是爱注意啊，因为你入一种像你啊精致的物件所在，当然做妈妈爱注意啦、啊、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9: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来来来，他家里共客花冲成个，成个不冲钱不开，太路唔行凑上色。非常欢迎他家恩师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这边开始好，我来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合肥表扬114年度客家客家优良高恩，邀请欣赏化身那个秘密客，向他来讲客的环境。客家 VMP 呢，在前年19号的吉利台湾师范大学来举办114新年度那个客语结合12年国教教定课程，以及客语曾经是的教学优良高恩遴选成果发表会，由客委会主委顾秀辉亲自来颁发那个优良高恩本59件的合格。顾秀辉主委呢，希望所有的客家继续来参加那个计划，也邀请含前参加的客家好来加入，共同来培育打造客家的那个沃土哈，那个安详的土地。顾秀辉主委表示，反正呢，参加那个12年国教教定课程的学年，高学的新生哈，哎呀，学生哎，拢是客家币2.0的一个领用的对象，也可以直接哈得到500元的客家币。那个政策的目标哈，就会鼓励合作的店家主动来引出行业店家，就可以谈得到行业的安尼环境哈，把那个行业重新归到日常的生活。顾秀辉主委啊，邀请到欣赏哈，从他成为那个秘密客，提那个使用客家币消费的时候哈，留意一下店家还有其他很很有主动用客家话来沟通，也加油哈，后续收到的电子邮件的那个问卷提供那个回馈。确保了那个政策哈，真是有达到引出客语生活环境的一个目标哈。啊，另外呢，顾秀辉主委啊，鼓励哦哈，那个欣赏哈，从那个客家币融入教学的一个现场，带领学生的哈行业市场店家来卖东西哈。把那个课程跟生活来紧密的结合，把那个客语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客语教定课程优良的课程教学方案哈，荣获持续的新北市综合暨修成结合哈，以加油引导6年生的学生的哈，从无相同的视角来看那个海洋跟人类的关系，启发学生的来思考，也以客语来讨论。在那个客语曾经是教学优良课程教学方案，得到哈荣获优等的桃园市巴德区的不得接受，针对到接受1年生的学生的来设计客语曾经是的健康领域的课程，加油引导学生的从自家的察觉身体的无爽快哈，比如讲头脑痛哦，喉咙干胃痛来出发，来学习正确的可以看医生哈，运用来辨识那个虐待资讯的那个一个认识资讯哈，预防技能。阿拉拜成果发表会哈，由辅导计划主持人和时态的那个张素贞副教授哈来进行推动，陈浩回顾，还有邀请到云林县仑背乡的董姓介绍，廖伟成先生哈对那个数位科技融入1年教学来进行专题演讲，也另外呢邀请到114年度客语结合12年国教教定课程 优良考生高恩哦，高学方案呢，特优八间学校哈，还有优等十五间学校，跟学年曾经是高学的那个优良考生高学方案优等的六间学校啊，总共29间学校哈，来分享考生推动的一个成果。哈菲菲呢哈，从今年29号开始。连续两年期盼学语文结合12年国教教定考上，一个学语曾经是高考优良的高恩。第二个7月30号也邀请到得奖的学校来进行高恩分享跟交流。阿菲菲表示哈，有越来越多的唔系学家从提起学校，也愿意呢哈来投入学语高考，也希望呢加油那个高恩。接下来报告就会有个苗北语文中心成立，满那个15周年呢。今年苗北艺术节哈，也以苗北15。跟与您共舞作为主题结合，跟另外咱们优秀的那个艺术团队哈，带来一系列个精彩的演出，可以呢从那个视觉艺术、京剧到那个古典交响乐，节目内容呢丰富多样。苗丽艳呢演中哈中东景，也表示讲咯，希望加入那个苗北艺术节，能更加多元哈，以那个艺术作为媒介，认识苗栗行业苗栗。
1: 请拉开15岁的生日礼盒。
2: 借由交响乐团的一个演出，把他在从2024年把整个苗栗大概7-8个城镇走过，那希望取景于每一个。三线它的一个特色，新旧三线的一个特色，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作曲元素带到作品里面，那我觉得这其实是对我们听起来它会有不一
3: 样。从这样的一个对话里面去探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科技发展、生态的环境，甚至战火蔓延这些现代的议题。
4: 当然，咩希望讲，除了有好嘅艺术家嚟表演以外，我有好嘅观众啦，哈。咩希望讲，希望你啊带到苗栗嘅后生人也好，甚至新人也好，甚至有啲嘅年纪嘅退休嘅人也好，大家共同嚟爱好文化，哈，把你啊文化能够传承喺。
5: 各位同学、先生，嚟搞艺术，从前明日讲嘅同时，听讲好冇？
6: 先生，先生。

你能你入台湾美术展，从七月三十一号到八月三号的台北世贸一馆哈来盛大的举行。合肥那天七月二十七号也出席，你能你入台湾美术展展前的记者会，抢先来展现出今年合肥馆的一个亮点的料理跟精选的产品。合肥今年特别以那个常常客家哈松松客家作为主题来对应。风土酝酿的核心精神，加油风干酿酱风土三胎主轴来带论他家谈论那个合作的饮食脉络，看到无相同的地方运用来运用那个气候，运用来那个物产跟人文的智慧哈，将那土地的滋味哈米西转化成为世推相传的客家饮食的文化，共同的写出客家的蜂蜜的故事。哈菲菲表示呢，今日客家馆哈，唔单止咱们深刻呈现出传统的技艺，以那个风干酿酱风土作为主轴哈，来讲出客家饮食的那个生命力，从谈论那个气候，还有季节一个延伸出来的福菜萝卜嘞，也系柿饼等等风干的智慧哈，而用来运用到熟成的那个工艺，转化为风味的，像调油啦、调辅仪啦、哈可可酿酱的文化，在谈论那个依山傍海，孕育出茶叶哈那个蜂蜜。所展现出来的东台的那个客家风土蜂蜜，拢是时间跟土地的一个结晶。美术展每日的吼，拢有规划过丰富多元的舞台活动哈，包括有客家名人带路名厨上菜、台湾漫游路，还有客中金奖名店。以及呢，吼，业者所推荐那个精彩的节目，要邀请大家哈，那个时间都半夜三十一号结束了哈，一天二了，请时间来到你能你六台湾美食展哈，亲自来送客家送送客家主题馆，空下来品尝也收藏，重新来感受来自客家土地的归等着的美食。

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顾小飞哈，今年27号来到南投县啊，来访视吉星雄成功广场跟那个白宫招呼站哈。顾小飞主任呢，希望呢加入那个客庄生活交流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来提供客庄跟都市有充裕的生活品质。本四年的老人家吼，拢可以得到降下来上舒优质的生活环境。顾小飞主任表示呢，吉星雄客家人口吼达到75%，按国王吼，含呢南投县客家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客家庄吼，也系客家文化充电发展区。吉星雄公所也提出吼，元旦给一个托儿所空间的功能强化，来改建那个图书馆。哈菲菲呢，经过2年前的核定补助哈，目前工厂哈进度已经达到70%。另外呢哈，哈菲菲也支持上公所判例，给新雄成功。那个广场环境的改善，也希望哈那个员工以后可以提供相亲比较较舒适、较安全的公共交通空间。讲到那个学位费补助的南投县吉星雄吉星沙崎发展协会，还有三门沙崎发展协会哈，从下来推动那个白鹭湖站，

公车，人生一气，开机复顺，心态富顺，咱能同心协力，提高三川天气。

0: 我的客家人，也得一定有学问。
1: 等阵因咁提神，我睇下佢咩面样状况，等人嚟到咯哈。我跟他家来介绍那个地方，就会新竹关西关西太和宫哈。那个关西太和宫有很多三间庙哈，啊，我就来谈地方人士来介绍。

1895年嘅时节，挨到太火强，半夜半夜烧炭，阿后高崇信去到猎下嘅素材，高崇信我名作太火强。挨到太火强，本作前中后三团，前团按到三春天，中团按到中天，嘅后团按到正天。太佛宫主祀的神明是三界日，是天干、地干、水干。万圣人的信仰就是对天地水的敬拜。对太佛宫的正门行落来，从那香港上看，就做了看得到一行的提示：南河为带水，北梁作平山，相府东西府，中林日次间。这个发的日子就是来到太佛宫后有靠山和落山，前是风山海玉带缠绕，来到太佛宫就是照着风水学来去的。太佛宫虽然不是清代的庙，但是它的文化价值是十万高的，来到的流行艺术之山是由四大相师所完成，太木是七情，石雕是江门水，高枝头、奶索、建阳是肉刺来，彩绘是李登生。太佛宫以九佛六年起好，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90年。太佛宫以关西镇的镇中心，所有的商业发通、地方观光、人文发通都集中第二位，所以太佛宫是规则关西的信仰中心，也是重要的精神象征。

0: 谁是头巾太头巾，自那就好不宽心，他将人生千万定美。还记得吗？那个西风土地boy，喊平罗阿婆。
1: 你拢爱听苏有糖多啦，调和糖的歌曲，还有刘宗岳所带来的阿婆的法布散哈。啊，接下来呢哈，来进行啊，还有最佳时刻来共合法。啊，今日要介绍来去合法呢，谈看呐。最佳时刻来共。

在今天最佳时刻乐工哈发要介绍的是夏天的消暑圣品蜜苔木，客家话讲蜜其半，蜜其半。通常做蜜其半的时间是农历的六月到七月半，收割的第一批再来蜜，磨成米浆脱水之后，米团内拌入地瓜粉，揉过的蜜其半的板洞里，洞沿的下方条条的白雪落下，用滚水接煮，就变成了一碗香 QQ 的蜜其半米苔木。客家人很喜欢将蜜其半当成是甜食，加入甜水，更丰富的则搭配绿豆或者是仙草。这是夏季农村工作最受欢迎的点心，过去农家都会互相帮忙收割，一碗蜜其半端出来，里面有着感谢的心意，甜滋滋的糖水直透心凉，又会再伸出饱饱的力气，欢乐丰收。所以到客家庄别忘了来一碗夏天的消暑圣品蜜其半米苔木蜜其半。

好，今天啊，最佳时刻来讲，好发嘅是个就会米苔木，黑花咯，很多蜜奇瓣哈。其实那个蜜奇瓣哈，已经收回来了哈，也可以呢，再种再煮了哈。哎，油葱酥嘅天上嘅哈，空气开吹，透吹，绿绿啊，就好嘅哈。啊，也可以呢，就按一啲甜食哈，用那个凉拌的啦哈。也可以呢，加些糖水，加些苹果，也变成这个甜点哈啊，凉凉的食嘛，够好食啦哈。尤其呢，还记得以前哈，去割禾啦哈，也还割甜心草的时候呢，点心哈，我班主的点心，哎呦，实在哈，本人更难忘的一个米线啦，米糍拌啊，米苔木米糍拌。

我同你聊条黄伟杰所带来的多眼啦年纪，看看这边时间又正好弄面上，哎，给你非常感谢。上这边有书堂呀，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爱虽然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给你就非常感谢。什么安之西有喊，张来了。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0: 红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祖妈来》，我是黄月水哈。啊，今仔日呢为各位特别请到的是咱足出名的大商廖金忠先生。廖金忠先生呢，啊，伊去中国差不多将近27档的款啦吼。啊，为什么为一个迄个做台湾囡仔啊，要做背包官的朋友招一个啊，资金退一个，再去中国投资？迄阵看好中国的市场，来经过27档的奋斗。最后呢，竟然呢是习近平下令全国，伊要做掠，唔是干要掠伊尔，所有伫全国各地做伊的厂商的啦，甲伊联络的啦，甚至伊要做有朋友啦，拢总被调查吼，啊，互伊安尼话要，卖讲是失望啦，完全是伫咧做全部的情形下，也伊安怎来去看清了中国的共产党的本质吼？伊当时入去的，咱稍等来访问伊，但是伊伫2022年的4月份走离开中国以后呢，伊就伫伊的 YouTube 开一个节目，叫做《塔山之春》吼。踏山集村的节目批评中国呢，伊就做东关者，习近平吼，啊，甲伊伫伊就做中国的一个工厂永远吼关起来，原因是啥物？啊，为什么伫20几年后才会想要倒来台湾？啊，咱今仔日访问到就是最近常常你拢伫电视节目，各种电视节目会去看到伊的这位烟斗阿婶廖金忠先生，廖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黄老师你好。
0: 啊，金忠兄，我头拄仔有讲啊嘛吼，你今年已经61岁啊嘛
1: 吼，
0: 啊，所以你阵是几岁去啊？扣27档。
1: 对啊，是啊，我1995年啦，迄个时几岁我也袂记。
0: 哦，1995年，差不多迄阵当咧红啊，中国开始
1: 起
0: 飞，当好啊，嘿，开始咧好啊啦吼。啊，你阵是虾米款的动机？你会去的？
1: 其实哦，我伫台湾迄个时是做，我是报商啦，早期我是报商嘛，我是教下野枪的嘛，运动野枪嘛。啊，因只野枪拢去台了啊！
0: 哦，对啦，迄阵拢去。
1: 啊，那阵有赚一寡钱啊，但是还少年啊，咱也无可能退休啊啦。
0: 嗯嗯嗯。
1: 啊，就朋友少就去开，去台了去开野枪。嗯。这个由来啦。
0: 啊，但是那阵去已经有一寡红红利底下嘛。
1: 嗯，是是。
0: 啊，迄阵红利对你来讲，你底下做生意上好的，对台湾人迄阵台商拢优待啊，为着要得台湾人钱、香港的钱，所以对恁绝对拢有足大优惠。啊，迄阵的优惠是真正有啊，是无？
1: 可能比我较早进前有啦，到我迄时阵应该差不多无啊啦。
0: 哦，是哦。
1: 我没有接受我任何诶犹太啦。
0: 诶，因为1995年有较晚淡薄。
1: 诶，较晚较晚。
0: 因迄阵1978就开始开放
1: 啊。对啊对啊。
0: 啊，所以你已经慢早十几档。
1: 我已经算头第三批啦。
0: 第三批啊，第三批。
1: 第三批啊，是。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但是你底下嘛是27栋嘛吼，
2: 啊，
1: 所以你底下你来来去去，大部分拢住底下。啊，你以前27栋底下，底下你即摆拢讲伊个歹厝，嘛是讲未过去。那阵真歹，3栋5栋就闹跑啊。啊，但是你来当住到27栋。
2: 中国歹是安那啦？是进前哦，你知中国真散嘛？咱其实连一个螺丝钉拢爱去台湾过嘛。所以迄个时阵，中国是需要咱的。所以迄个时阵，老李讲伫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吼，这台商是真好啦。其实中国的经济歹去，大概这几年啦，这几年、这几年的
1: 代志。尤其习近平起来以后，
2: 就是因为习近平，2012年啊，2012年开始嘛，开始了，慢慢就开始收缩。我以前是有迄、那个，伫大陆以前是有啥言论自由的呢？早期我咧嘛啊，伫咧啥 QQ 上吼，伫咧骂习近平骂胡锦涛，其实都无代志啊。是习近平开始了起来了，开始做问题，开始慢慢收缩嘛。一个人就发现唔对嘛。唔对嘛，因为这几年你看嘛，你看2021年啦哈，2021年伊就开始停电，你知无？阮工厂是莫名其妙，一个月一礼拜去停3天到4天，
1: 也开始赶紧修理
2: 得
1: 掉了。
2: 唔是，迄个时阵到底什么原因？
1: 真正缺电啦、
2: 啊，无人知啊什么原因啦、啊。但是当时讲，因为中国一直毋捌欠电过嘛，所以人讲也是电力政变啦。也就是习近平其实伊所面对的困境是足大的，不管是国外啦哈，国内也同款啦，伊国内。概念做对的人足济啦，所以2021年了还停电，我就知讲这个国家差不多啦哈、因为开始出足济问题嘛，所以第一年开始生意差不多不怎样做啊，一礼拜停3天4天电，你是办法做？
1: 啊，但是你嘛是到2022啊，嘛是继续大家奋斗10栋才得
2: 啊。我遐20几年的心血，你哪可能讲放就放？
1: 无
2: 人心遐强啦，咱人心遐强，讲放就放了。
1: 对啦，
2: 啊，到2022年就开始封城啊，啊，我知这必死无疑啊。世间无人伫咧甲上海封起来，你听。好，你要甲上海封起来啦吼，你讲封商场啦，封主体啦吼，我嘛讲哎，但是你去封港口要做啥？伊就是甲舟山港吼、阳山港规个封起来，你知道？
1: 哎呀，无当出口啊，入口也无多，原料袂当入来，啊出货物袂当出，
2: 货袂得出去，原料袂得入来啊，
1: 啊都免做啊。
2: 你讲最后发现讲，其实港内底也无啥物案，无啥物病例啊。啊，我人家讲啊，这个人吼、我能叫习大傻子，大呆子吼，因为伊做工贵，伊无咧跟你讲。
1: 考虑全民，
2: 无咧考虑人民的任何利益，伊都无咧管的。
1: 伊可能伊唔捌听边个人，啊边个人讲啥，伊认为会使，啊就落去。
2: 无啦，爱都无读册，你这高考毕业，你啊，小学毕业，这个人他人格内底缺陷足大个，啥？伊就自卑的啦。
1: 啊，就自大。
2: 啊，就变自大，所以人性就是干哪要跟你斗争嘛。啊，即卖世界。
1: 伊就是共产党训练出来，所以斗争为本事。
2: 啊，即卖世界真无较多呀，人都要去。
1: 你难混改啊，弄到顶，嘿，阮造声音弄当造出
2: 来。马斯克已经要起个月，对火星啊，也个跟你讲斗争啊，真大个国家，泱泱大国呢，开讲咧念斗争，你可不讲话足厉害吗？
1: 对啊。
2: 所以，伊这人人格是有问题啊。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所以你是安怎最后安尼，让你决定要等下这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啥物时阵，还是啥物原因？
2: 当然，中国的经济已经开始歹了嘛，封城嘛。连上海都封这个代志，咱感觉先离谱嘛，啊，就讲伊连伊因国家最大的一个经济枢纽，
1: 对，
2: 就搞封掉。我就感觉习近平根本无咧管理经济。
1: 唯一全国那个地方政府有盈余的吼，只有村上海。全国遐尼三十省，刚刚一个上海是有赚钱，剩咧拢欠少，拢欠政府的
2: 少。所以我唔是咧讲中国崩塌元年，即我两年前就讲过哈，我们看得很清楚嘛。台商去中国是要赚钱，是要去省的啦。
1: 对了，
2: 所以即马无钱赚啦，所以你们都不用担心台商啦哈，无钱赚，直接就回来啦，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啦。啊，我来回来是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当到六七年前无意中进入一个所谓的异议的群体啦，异议分子的群体啦，我来对微信民主群嘛。我一开始我只是要去传播所谓的真相啊，中国人怎样？我跟中国人讲，共匪哦，跟恁讲什么？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我跟你讲，那是假。台湾是民主就好嘛，哈、我一开始是要传播这个思想尔嘛。但是你就知道时间过了，如讲啊如险啦，哈，越讲越辛辣嘛。刚才你讲啊，其实所有问题哈，拢伫体制嘛。啊，体制就是习近平嘛。
1: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不改变，没有期望。
2: 你伫中共吼，你骂谁都没事啦，你马上拢无代志。你若骂到习近平就有代志。
1: 对啊。
2: 啊，所以我是中间有时在讲话的时吼，讲啊，想我想欢喜啊。脱口而出骂了习近平，我叫用林世界地嘛。所以林地失败就是讲征讯啦，所谓征讯啊林地啦。啊，告别啊。
1: 你有跟你行无？
2: 无啦，无啦，伊唔敢
1: 讲。精神恐吓
2: 呢？哎呀，就个伊咧台湾人嘛。伊讲我知影恁台湾人当马政府啦，哈，阿公真袂使啦。其实因所谓的警察，他对我们台湾人也够
1: 蛮客气的。
2: 因为我嘛主裁就管的啦。我嘛主裁就管的啦。我常常
1: 跟他们，你摆姿态给他们看就是。
2: 对，我冇电话跟他玩家啊，我阿伯利亚呢，看你敢不敢讲啊？你敢不敢讲？请李明哲来压下。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啊，对吧？所以讲，可能我的姿态比较高啦。啊，他也对我也，伊嘛跟他讲，阿林啊，你体谅我的慷慨啦啊、哦，所以他就叫我写一个
1: 悔过书，
2: 啊就按着跪啊嘛，连续四拜嘛，然后
1: 你这不知悔改啊，那
2: 个我不知悔改嘛，啊就是。就我实在是个较官员嘛，他都甲我讲你可能爱走啊，起码要通缉个文书弄你的名嘛。哎，我唔是三个月，唔是
1: 开始要通气啊，
2: 开始聊话嘛。哎，三个月是唔是中国封城嘛？封城是我未得出来啊，伊本来深圳甲广州的飞机不去台湾拢停啊嘛。我迄天都刚问人讲，哎，迄、那个啥，香港的飞机也咧飞嘛？啊。深圳的蛇口到香港机场，迄个船竟然用开啊啦，突然开了啦！啊，中国迄阵也还没有给我边控啦。我就迄阵跟走啊，四月出来，我就跟回来。回来了，我嘛，我就开始做自媒体。自媒体我当然是批评习近平啊，我这个国家是你弄坏去啊，这个国家是你习近平弄坏去的。其实这个国家本来是欣欣向荣的国家啦。啊，你嘛，你就为了你个人啦、啊，有个人要做皇帝嘛，要第三任嘛，所以。真要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为着吼，为着要考验你人民哦，会作乱未作乱，伊给你封起来，用两个大白给你小区总封起来，这个是伊伫咧考验人，伊所谓的控制能力偌悬嘛，我认为这个人未使。结果呢，因为我等下了，我做这无该批评，我无干嘛啦，我批评你嘛，伊就搞我中国，我所谓的民主群，微信民主群内底吼，他一千外。群友啊，
1: 全部遭殃，
2: 全部拢向搜查，讲一讲哦，讲一讲，全国哦，东北哦，新疆那边，什么蒙古
1: 啊，个什么呢？什么地方？
2: 龙屋什么？
1: 广州、上海、厦门，
2: 全国龙屋。
1: 你全国的朋友就是
2: 全国的群友，讲一讲，被用搜索了。
1: 啊，你那些群友都没有接到通知嘛？啊，同一天就被。
2: 其实进行哪个人知，是话怎样了？因为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人去用林地啊嘛，为了拢是问我塔山的代志。我伫中国的网名叫塔山呐、啊，波塔的塔山呐、啊，所以我频道叫塔山之春嘛。对啊，就是因为安尼，搞我这些群友寂寞嘛，叫人特刚爱写悔过书啦，写一个话嘅呢，特刚爱写悔过书。
1: 太可怕了。
2: 啊，伊就是安尼个寂寞啊，所以讲，我嘛只是甲批评你啊，我无讲啥啦，对无？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他也不是讲对外对台湾文攻武赫，其实对于国内的老百姓也是用文攻武赫来达到他可以高压的政策。
2: 当然啦，
1: 这是正常的啦，这是共产主义，尤其是这个要想要做皇帝，这个习近平伊在有毛泽东嘛，他认为说他是继毛泽东以后最伟大的一个领导者。伊知影讲哦，那阵哦，迄个做啥物啊？迄个马云因即批人加资本主义哦，伊绝对国共产党绝对帮盘的嘛。伊就是为着要搞共产党，啊，若无共产党，就无伊习近平嘛。所以因这是相关的主。

0: 一寡少年家也佫甲即讲，伊是世界上大迄个做城市国家之一嘛，所以也佫有人也佫受统战的问题，啊，所以甚至足各种的原因啦，伊也佫想要去中国开发，也是讲要去中国冒险。你认为以你的观察佮生活的经验，你认为讲要去中国做生意，爱注意虾米款的行为？
1: 爱注意的是卖去啦。
0: 啊，爱啊，想注意的是不要去最好。
1: 因为越反间谍，反间谍话，反间谍话开始嘛。
0: 啊，对他反间谍，
1: 反间谍话是针对咱台湾的哦，你要搞清楚啊。
0: 而且他反间谍法里面是非常模糊的，
1: 哦、
0: 他只要认为你有是间谍，你就是间谍的，所以你台湾人去绝对吃亏。
1: 我问你啦，你的手机内底有赖群主无？啊，内底赖群主有人讲几寡反动的话无？你若要给你抓，这买单给你抓。嗯啊，我讲
0: 不要说到反动啊，只要说啊，我觉得台湾比中国好
1: 啊，
0: 啊，你再见了，你是间谍啊。
1: 我那个时代去代表是什么原因？是因为那个时代中国是一个上升趋势嘛，
0: 嗯，
1: 对吧？欣欣向荣嘛。台湾那个时代因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了，台湾是有点下降趋势嘛，所以以前我去代表是有利啊，我是要去探钱啊。中国现在是下降趋势，台湾是上升趋势。我问少年啊，你去代表不正常？
0: 嗯，
1: 我上次上几个节目，拢有大学生问我这个问题嘛。伊讲那三倍的薪水，伊要过往啊，你是凭什么讲收三倍的薪水？你也不是台积电工程师啊，你也不是联发科的工程师啊，你凭什么讲提三倍的薪水？而且中国现在一两千万大学生在失业，你知道？
0: 上几万啦，因为差不多你伊是讲20.4%啦哈，伊在做新鲜人失业。但是呢，我根据一个新唐人电视台因一寡专家咧讲，应该呢爱乘以二啦。
1: 伊
0: 讲若无40%的失业率，至少也是30%的失业率，这是足恐怖的一个国家。
1: 黄老师还是去年的资料，
0: 啊，
1: 今年
0: 个
1: 情况蛮比较嘛嘞。
0: 嗯，
1: 现在嘛是连送外卖拢停止招工啊啦，因为太侪大概无头路就去送外卖嘛。这个国家啦吼，我讲这个国家已经是这个国家把咧崩盘，伊经济算崩盘啦。你台湾的少年人，你去中国要创啥？
0: 对，
1: 你家己。对家己是点么了解都无啦，你若无资料，伫台湾这款上升趋势的国家都找无好头路，你去中国要找什么头路？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伊只上要紧的就是讲，你不但找无头路，就是有你找着头路，你嘛无前途。啊，最后你有前途，伊凊彩时内面，只要你的一个同事看你未顺眼，去甲你报讲你是间谍。啊！你这反间谍法出来的时候，你嫌人都袂当，当然不要紧。佮影响到你所有佮你群主关系，伫中国有群主关系的人，会参照姚金忠的先生的这经验，来三星的时候，你都唔是害人，还害，不是只有害己，也害别人嘛？吼，这是不值得的事情。
2: 是
1: 啊，但是咱即摆过来看讲，即、這个中国佮美国的关系遮尼恶化。啊，台湾的规工伊拢恐吓，啊，你要来看安怎这个台湾未来的这个在这个中美的关系内面，台湾是不是真正比咱想象中的那么危险？
2: 我看应该可能，你若有看我的节目吼，还是讲我上台，我家己的节目甲电视的节目，我可能全台湾第一个讲，怕台湾是伪命题啦。
1: 我嘛认为，
2: 是命，伊是用什么给你怕？我问你啊，我你无了解中国嘛？中国不用什么给你怕？因为那后边背靠的是日本甲美国嘛，
1: 即摆唔知啦，即摆澳洲、
2: 澳洲，啊，即个全世界是咧保护你台湾的，因为最简单的道理嘛，这可能大家拢知，佮讲到臭酸啊。
1: 你看乌克兰也无，因为全世界咧保护伊，伊无当动啊其他地方。
2: 对嘛，我讲各位报告一下啦，乌克兰去啊，人讲去啊，俄罗斯侵去啦，佮美国有甚物关系？美国有甚物损失？这些是北约的代志，美国都出手很济啊。台湾对美国是何等的重要？
1: 对，
2: 台湾也无去。世界的高科技公司都到无半间啦，大家知咱的芯片起码到两纳米啊。啊，
1: 世界爱恢复石器时代。
2: 对啊，世界无台湾的芯片就无法度，因为咱起码无追赶者，你知道？
1: 对。
2: 但台积电是第一名，但是无第二名，你大家应该知影这个代志嘛？所以那有可能和台湾失去嘛？所以我一直跟台湾朋友讲啦吼，习近平怕的是伪命题啦，第一伊的武器不一定比你较好啦。
1: 我伊想要怕台湾是属性的，
2: 当然是嘛，
1: 无摘掉，
2: 无摘掉怕，伊真正无。共产党吼，伊军队的腐败吼，未比俄罗斯较轻啦。
1: 对，哦，因的讲，因军中的腐败超出
2: 足严重
1: 大家的想象。
2: 因为一直，因为咱所谓的这个异议群反对传统群来对吼，一直拢有一挂卧虎藏龙的人啦，有一些都是军中的高层啦，伊嘛讲讲，塔山里面烦恼啦，根本怕你未倒啦，因为因家己的问题吼，因的将官上惊怕战争啊，最怕战争。
1: 而且我也看过一个问卷，他们问普通的老百姓嘛，因为那我去访问老百姓、
2: 啊。最近变了，
1: 啊，结果呢，应该讲，我们家只有一个儿子啊，
2: 对啊，
1: 哦，讲我怎么会送我儿子去打仗？
2: 对啊，对啊，
1: 他觉得讲我生女儿，我也不可能让我女儿守寡啊，啊，所以大家欢迎都没人愿意为这个国家去打拼，啊，你这样子镜头是因被征兵的人，让征兵
2: 靠干，
1: 哎，靠干，你唔知那个影片都好笑。
2: 这是中国现在就娃娃兵啦，因中国现在就是一胎化了，对囡仔教育已经不是咱以前讲爱食苦啦，是安尼听大家听妈咪妈宝嘛。
1: 因为人讲台湾嘛是少子化，所以大家也是不愿意去。我说错了，台湾的小孩子从小在自由民主的这个环境下长大的，他为了要保护他，争取他自己的这个权利，他为了这个国家争取他自己的价值观，他是会去打的。所以唔免惊，我认为台湾是无怕呢，怕勇敢的少年给他造出来。
2: 这样代志我来看法是安尼啦吼，大概讲哦，共产民众讲啊，因为恁台湾去防路边防我们少年讲，我不愿意为国家牺牲啦、啊。这当然啦、啊，你成平时期大概歌舞升平，谁愿意为他国家去打仗？但是敌人啦、啊，怕到家门口啊吼，一旦台湾来会血性啦、啊，台湾人跟中国人不同款啦，大家要弄清楚哦，台湾人是有血性的。中国人是有习惯性投降的基因哦，因是一有空就投降的啦哦，跟咱是无同款的，咱民族是无同的啦。我你讲我是这是不同的民族的啦，所以你别讲台湾不会守家园，还敌人打到你家门口啊，啊，我不要投降的哦，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你翻开台湾的历史，你可以看从荷兰、反荷兰人、反日本人、反共、反国民党、反共产党、到现在反共产党，他每一个阶段的话，台湾人真的是会为自己的国家在。
2: 对啊，日本东西要登岛时，叫这个马关条，日本要登岛时，岛人该抵抗两二十几年呢。
1: 对，二十几年。
2: 你看，能久亲王是什么人？
1: 对啊，
2: 是天皇的小弟啊，什么样死在台湾战场呢？
1: 对啊，对，
2: 他没有死在中国战场，死在台湾战场呢。台湾是我彪悍的人，台湾这个民族的心，因为我讲了，咱的祖先是啥？咱祖先是海盗呢。我一直承认我的祖先是海盗，因为那东西是跟郑成功来做的人嘛，本来就海盗啊。所以咱的台湾人个性较彪悍是安尼，因为咱有这个传统嘛。而且当时中国福建家大概无本能家的时候，敢出海做的人。本来就靠好大嘛，对吧？伊大概在那讲，十个人出去吼，三个人到台湾，六个人死在海，一个人佫都回头等伊嘛。
1: 前仆后继啦。
2: 本来刚来台湾的就是拢好大啦。
1: 对了，
2: 啊好大啦，啊咱这个时候讲长无长山嘛啦，
1: 已经豁出去了啦。
2: 对，不咱长山讲无长山嘛，所以咱的祖先是查甫的来，无查甫来
1: 啦。豁出去啊，就是讲我若离开这个故乡，就春班，无要佫倒回来啦。那拼会过得我的啦，拼袂过恁就讲，我就跟你讲再见
2: 了。啊，咱祖先是。还是平埔族嘛，啊，平埔族嘛，骁勇善战的呀、啊。虽然台湾人跟中国人无同款哈，心智连外省人无同款，完全无同款。所以现在外省啊，只规讲了想要跟人统一，要跟人，他们是一有空就投降的人，跟人闹同款。所以我们就讲，恁跩人哈，恁中国，恁国外省啊，怕不赢共产党啦，共产党啊，搞啊台湾人才怕赢，咱才不会赢呀，你知道？只有我们搞了定他们啦、啊。我对中国是看太透了一点。因为因是一个全国总是谎言的国家，无像真的哦，真正无像真的。啊，大家听讲，哦，那只搞只大的，其实什么都是假的，什么东西假的哦。啊，台湾人有较无胆，叫我吓去啊。咱台湾人吓人袂倒啊，你看嘛，伊若要怕，早就怕啦，对吧？是不是呢？当时的时阵，咱台湾经济较下降的时阵，迄时伊怕人上突破啦。啊，今麦咱的科技已经并不阿灵了嘛。
1: 现在包括中国是因欠名台湾，不是台湾欠名。
2: 对，现在是安尼，确实是安尼。啊，大家能讲什么？咱祖国偌济伫中国，还无同款啦，各位。我伫中国吼，唔捌伫商场看到台湾的商品啦，无台湾的商品啦。干哪位啦？康师傅啦，哈，统一啦，还无算，还是中国生产的。为什么没有？因为根本无进口入去嘛。咱台湾进口入去是啥物件？晶片啦，原料啦，零件啦，拢是跩物件。啊，这种是帮伊去组装成品去卖给美国赚外汇。所以讲，咱台湾并不欠伊哦。咱台湾这大商做公司哦，只要离开中国，去到其他国家，嘛是要甲台湾买啊，对吧？所以其实是，如果若讲咱真正靠中国啦，以习近平的做法，早就甲咱等来一个法啦。
1: 对啦，啊，佮一点就讲，台湾是需要伊的市场，并无台湾并无需要伊去台下人工俗有诶无只去做工厂，拢有即个红利伫咧。但是做料拢是外销嘛，所以台湾伫去台下，那你讲啊，大多讲，譬如讲泡面啦，即个生产诶，迄拢是伫下已经去工厂，甲当地人合作尔嘛。所以真正台湾讲，话入去，话退就退，其实无想象中遐尼困难。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咱即摆哦，有关中国，你头拄啊教咱个少年家提醒讲，你中国是毋是遮尼好个市场？啊，你去呢不但趁无钱、趁无食，而且你可能用当作间谍、当作间谍。因即摆这反间谍法是什么？只要他认为你是，你就是的啦。让我们上面刁家 啊，所以对你来讲是不利的，而且也不乐观啦吼。啊，咱即摆哎啊，所以金钟兄，我是要甲你讲，你认为讲台湾未来然后你要安怎对台湾人有啥物款个期待？
2: 台湾人要弄清一件代志啦。台湾是美国人牺牲足侪子弟兵为日本抽条拍落来，伊无可能去啊中共摕去啦，大家要有这个信心啦。所以咱台湾人只要跟着美国甲日本的步吼无行，所以咱的经济科技也较好嘛。咱跟着文明国家行，一点问题都无。
1: 好，好，今仔日呢，足感谢金钟兄来接受咱的访问，挑剔为台中起来，我足甘心的吼，哎嘛，祝你在台湾的幸幸福福，来享受你看到台湾民主伫遮开花结果，啊，互你会当放心开这个你的他山之春的节目继续来美习近平，啊，所以你若准爱活较久的，啊，习近平就会讨厌你的机会更加侪啊。
2: 对啦，对啦，我。活过习近平啦！
1: 哦，这点我是，这点我是百分之两百，肯定相信啦！哈，OK， 好，多谢你，拜拜。
2: 感谢，谢谢，
1: 多谢各位收听，咱后回再会。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 B 的林青德利公司，改婚改友为他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莫克。
2: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利，人生更亮丽。德利生医关心您。
1: 来啦，今天是多有味啦齁、嗯、而且已经进入的八月份啦，今天
0: 下半年的第二个月、嗯欸、下半年的一到六、欸、
1: 什么
0: 的
1: 下半年，
0: 下半年的第二个月 啊
1: 对啦、嗯 oh, August 1st 8月1号，今天8月1号 August 是 1st 8月1号、欸、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圣道之日、嗯、哎呦，观世音菩萨是6月19号农历6月19号，刚好今年就是今天啊，观世音菩萨圣道之日哈。好，观世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跟派别当中，常常拢有人个供奉哈，供奉啊，只是称谓有所不同哦。道教称啊，他叫慈航真人，或者是慈航道人，一贯道称他为南海古佛哈。灵山派呢哈，奉他为五母之一，在龙华教还有什么奇教、越南高台教当中，马龙五郎信奉观世音菩萨，民间对观世音菩萨有真侪更加亲切的称呼，譬如，譬如观音娘娘、观音佛祖、观音佛祖，啊，无的观音嘛、观音大师、白衣大师，这拢是同款。通通都是对观世音菩萨的称呼哦。来，观世音哦，这个观世音菩萨一是这个佛教四大菩萨之一，有无比大愿力哈，会当度脱一切苦难众生，深入民心。寺庙当中的形象嘛，真多元啊，有送子观音，有鱼篮观音，有水月观音，有千手千眼观音哈。观世音菩萨有三个生日，一个哈、啊、三个生日，一个是农历2月19，一个是6月19，一个是9月19。其中2月19是观世音菩萨的诞辰，6月19呢是得道升天日啦，哦哦、所以今天观世音菩萨得道升天之日啦，哦哦人讲哦，迄个哦，伫观世音菩萨的生日哦，不管对一个是伊的生日，还是伊得道日吼，这啊还有咱都要讲讲，还有他有三个生日嘛吼，反正呢，伫这几个生日哦，其实听众朋友你拢会当去拜观世音菩萨，拜观音啊，求求啥呢？啊，求来啊，叫未生啦吼，要求囝啦，求吼支持的对啦吼，啊，求健康啦吼，比如囡仔歹腰歹气啦，好。求智慧啦，囡仔开智慧啦，求事业啦，顺利发展啦，安尼哦，啥物拢会当求。啊，有求一定有应嘛，吼、哦，嘿，那就、
0: 对啊，所以我就说，华人的宗教其实都是那个功利主义嘛，对、啊，实用主义啦，不要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嘛，那有求啊，你刚觉你觉得有回报，那得下谢神，啊，如果有求没有回报，要不要谢神？对不对？我都问这个问题啊！哎呀，你哪讲哦？去求啊，这个没有如你的所愿，那要不要谢神？要不要？要不要？
1: 要啊，要谢、啊！伊会感觉讲你，你得爱个谢，无嘞，
0: 无啦，无我说，
1: 才几回事都爱伊了
0: 啊！没有啦，哎，也发愿嘛，人讲啊，哪公啊，那吼，啊，不就祝生娘娘啊，我哪公今天生日节啊，我来谢啊，结果如果没有我。当然，我们看到会有人谢神，但是这也跟那个中彩票一样，这个叫做幸存者的偏差嘛。如果这根就灵哎啊，然后很多人来谢神啊，如果你求了，最后没有如你所愿，要不要谢神？要不要？
1: 要谢
0: 啊，谢
1: 啊，一次求不成再一次啊，
0: 谢的力度跟你有求成的力度会差多少啊？所以说呢，就功利主义，那就实用主义了，没有功利主义，
1: 对嘛？啊，有所得要有付出嘛，
0: 所以我还蛮欣赏蒋友卿的言论，他是看似疯癫呐，但是他是整个人世中最清醒的人。
1: 你讲蒋友卿，
0: 我唔知对啊，无来讲阿公哦替别人起家这件代志。
1: 无啦，我咧讲另外一个宗教信仰。
0: 我唔知咧，
1: 你唔知哦。
0: 这一段我都阿无听。
1: 阿是哦。
0: 对啊。我们问自己啊，去求神没有成功，我们要不要谢神？因为我去拜拜，我都是觉得说我喜欢那个氛围。比如说跪你去尊啊，我当下这个什么玉皇大帝生嘛，天公星，我会想要去拜拜，
1: 是你是感受那种。
0: 对，我是干嘛？这个文化，
1: 你插回啊，你也
0: 卖讲插回啊，我就是讲这个物件，干那伫台湾感受会到。我今仔那人伫国外，还是讲世界各地哈，这种东西体会不到，而且一年就那么一次，那会求什么？就啊，就是我啊，就那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然后平静这样子啊。我不会说哦，我一定要怎么样才回来哦，来谢谢你。没有啊，就有点就说啊，就跟那个国外的那个去教堂祷告一样嘛。
1: 祷告一下，就是有一点就释放自己啦。有时候你透过祷告当中说哦，行啊，主啊，吼耶稣啊，哦基督啊，上面安诺，哈，要就是把有时候就是说把你自己心里的话，那不能讲的哈，啊，把它压抑的哈，哦，而且讲啊，去甲信徒迄个做啥，迄个忏悔嘿啊，
0: 对啊，
1: 其实，
0: 所以
1: 搞不好信徒伫内底拢听个咧，
0: 不要常常发愿嘛。我说发愿，如果哦，然后发愿说啊，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会来谢神。但是如果没有如你的愿，要不要谢神？那你还会，你还对这个神会有信仰？还是讲，还是讲都找北京的神继续拜？
1: 拢会继续拜啦，我那会继续拜。无你问咱听众吼，咱听众有足侪人吼，尤其较长辈拢较有咧拜拜吼。你问讲，啊你哪去吼求神明吼？啊你若讲啊求求的讲啊，伊都无吼你如愿以偿的话，
0: 好啊你敢会继续拜吗？你会谢神吗？
1: 你会去感谢他吗？
0: 继续拜吗？谢的力度会如何？
1: 咱拜拜听众，第二小时开用口音再来讲
0: 哈。但是我讲拜周生，拜周生是慎终追远哈。但是周生你不讲你不要搞旧啊，就是啊，因为这家里有血缘啊，然后有是一代传一代。我觉得拜祖先跟拜神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人。
1: 周生过身了，那不是讲哎呀去做神啊，去做神啊，所以拜周生甲拜神啊，
0: 去投胎较济吧。
1: 做神啊，
0: 至少会当周生够一寡血缘关系嘛。
1: 好啦，咱都要讲迄个蒋友卿啦吼。蒋友卿哈，蒋友卿是算蒋家的算
0: 第四代啊。
1: 蒋中正是因阿祖的对啦，对不？
0: 哦，
1: 蒋中正一哦，蒋中正哈，这最近有人咧提议讲，被个蒋公中正那个歌哈，要把它除掉。
0: 我觉得这倒也不用了，没有那个就是，
1: 反正也没有人会，现在也没有什么人会去唱那个歌。
0: 或者说，现在年轻的一代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了，
1: 不认识谁啊？对啊，说蒋友卿就是蒋中正的这个第四代啊，第四代的对，剩伊呐叫蒋中正，还叫阿祖的对，
0: 阿祖阿祖，
1: 伊最近的这个节目哈，网络上的节目哈，阿底下咧哦跟主持人咧访谈的时阵哦，啊，大家常讲蒋
0: 中伯长青嘛，
1: 蒋对啊，雄细汉的哈，
0: 对，我感觉因他们还是大就是有教养之家啦，一点禾苗哈，松柏长青。其实他们这几个蒋家的第四代哈，就是还是在这种很严格的教育里面去长大啊，但是他们却要背负着哈蒋家的功与过。
1: 对啊，这都是安尼啊。你作为他的后代，
0: 干嘛因第四代哈？
1: 功不一定归你，过人
0: 家就算了。但是他们一定会享受到。 其他人没有的，比如说一些还是有些福利跟特权，跟一般人来讲，
1: 或者是关注啦，
0: 关注啦，
1: 对啊，哈，因为个节查某叫蒋有梅嘛，梅花的梅有没有？
0: 中博长
1: 青梅，梅哈，对啊，哈，
0: 对，
1: 哈，啊那购物节咧，我们的蒋有菊，好了，蒋有青哈，这咧大概的杂工，这蒋家第四代，他的言论哦，常常会有惊人之语的，对啦，啊我都要讲嘛，说最近伊的网络上啊，这咧。好节目啊，就是跟其他两个啊两个主持人底下在谈的时阵，他就谈到这个宗教信仰的问题哈，所以咱都要讲了宗教信仰问题。啊，耶，朱启林的问伊讲，哎，听说你原本是信基督教，是基督教徒，伊讲没有错哈，伊讲我们家都信基督教，但是呢，朱启林个改问讲，后来好像你都没有，你就没有继续艺术工，无继续咧这个基督啦、基督啦、行教堂啦、拜拜啦，哦，后来就都完全没有了，抛弃了。伊讲对啊，吼，伊讲对啊，没有错啊。伊讲啊，为什么？哦，为什么？因为伊讲吼，基督教诶，这个教义里面有说吼，如果你犯了错，或者是说就是说你有犯了错、犯了罪，安尼就对啦，吼，那可能未来就是说，可能他会以三倍的吼三倍吼三倍诶报复的功力会回应到你身上的对啦。意思讲你做唔好的代志，如果你做不好的事情，那好可能对你未来的影响会是三倍哈，哎，就咱刚才有一部迄个日剧个《九百开始》哈，是十倍奉还啊，伊讲会三倍哈奉还的对啦，哦，这唔好你一定会被三倍奉还，这是基督教教义里面可能有此一说安尼的对，阿姨的讲哦，安尼我都惊死啊嘞，对唔对？耶，你那我那讲，唔是我那讲，我那做，啊，竟然讲到吼，这蒋中正的对啦，他杀了多少人呐，啊？哎呦，他如果杀一个，啊，你就要还三个哈，啊，杀三个就要还三倍，杀三个就要九个，而且啊，这安尼落去还得了？伊讲，所以伊讲惊死啊！那到时候我一百条命都不够奉还的，意思伊那做太郎太足济哦。阿丽亚讲，到时候你世世代代一直要还的话，
0: 还不完哦。
1: 伊讲我还好几代也还不完哦，哎，惊死啊！所以他才后来就不敢信基督教的是安尼哦，
0: 也是蛮有趣的论点啦，哎，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呦，可能有那个哦，哎，台风哦，下礼拜哈、哦，嗯，哎，这个台风叫做白海豚哦，哦，这个白海豚，嗯，哦，这个台风可能会在下个礼拜对啊、对的这造成影响哈、哦，啊，所以说哎，气象局发现哈、哦，哎。台风每一年大概这个八九月是台风的最多的季节，尤其是八月份、结果他们发现台风最喜欢什么，最喜欢什么日子，
1: 嗯，什么日子，
0: 因为说气象局说，这气象局说不是我说，气象局说台风最喜欢八八节，台风最喜欢八八节，好了哟，所以基本的这个白海豚台风可能影响的时间就是下礼拜，就有可能是八八节哈。好来，那根据气象专家这个讲，过去77年来就有15个台风哈，77年来有15个台风，其中有7个。集中在最近32年，哈啊，对台湾造成严重灾情的哈，比如2015年的苏迪勒，2009年的莫拉克，1994年的道格台风，哈，好来，嗯哼，都是在八八节，哈。伊讲意思就是讲，有从啊过去安尼这个吼、哦、这个台风的这个发生的季节，看伊讲很多台风都发生在八八节，占据
1: 夏天嘛，就是刚好八八节，如果八八节在一月就。不是八八节了、
0: 欸，对，八八节，
1: 对啊，就是硬要去、找一个关系
0: 啊，对啊，那夏天也不没错啊，
1: 那夏天本来就是
0: 八八节就有一个日子啊，
1: 那夏天本来就是台风的高峰节，那七八月还有什么假日？哎，没有七八月还有什么假日？
0: 哦，七八
1: 没有嘛，暑假我跟你说，那你给我用统计，暑假一定是台风哈、哦，每年的暑假一定是台风最多，
0: 哦、那个 range、那个 range 又比较大了
1: 啊，对啊，所以
0: 那个范围又比较大了，
1: 所以这个思考方式。
0: 八八节就是
1: 七八月，除了八八节以外、还有什么假日？
0: 台风最喜欢八八节。
1: 对啊，
0: 哦，依照这个气象史上的记录，第二个喜欢的是什么节？你讲中秋节。
1: 对，
0: 中秋节
1: 八九月、啊，就是八九月这个。
0: 所以，台风最喜欢八八节，第二喜欢中秋节。好、哦，就这样，哎。
1: 我那这样照样照起来说，我就台风最讨厌什么节日，他一定不会在那个节日来台湾。
0: 台风
1: 农历新年
0: 不，台风最怕冷，
1: 冬至一定不会有台风。对啊，这
0: 哎呦。哦，发生在八八节前后侵袭台湾的台风，包括我身边1960年的崔斯，1961年裘恩，1961年的梅瑞，1964年的艾达，哦，这个名字哦，1969年的贝蒂，1976年的比利，1982年的西士，1984年的福瑞达，1994年的道格，2006年的宝发，2007年的帕布，啊，2000还有2000几年，
1: 2008年啊，最重要啊。莫拉克其实最其实印象最深就莫拉克风灾嘛，你说那些马英九时代那个时候的那个行政院副院长，2007年
0: 的吴提，2009年那一年就是莫拉克，
1: 2015年
0: 苏迪勒，2019年利奇马，总共15个台风发生，最近70几年当中15个台风都发生在八八节前后啦，当然不会只一天嘛，
1: 啊、莫拉克风灾前就印象，那行政院的副院长还是像，应该是不是议定了，那时候不是 call 你们说八八节，对不对？他不是去这政论节目里面说八八节，谁八八节跟吃个饭怎么的吗？
0: 哦，
1: 哎呀，哎呦，阿舅的，黑德西啊，对啊，莫拉克风灾，
0: 哦，那个，
1: 反正就行政院的副院长还是谁吧，反正那时候他就买人的门，
0: 八八节台风去吃饭的首长，
1: 对啊，阿个北北啊，上节目一个，然后就惨嘛，一个吃个饭怎么了？结果对不对？不打行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就是这种啊。
0: 有呢，啊，在那个是谁啦？
1: 忘了啦，反正已经是历史人物了，
0: 行政院长。 哦，行政院秘书长、啊，
1: 对啦，秘书长、啊，薛湘川，
0: 薛湘川呐、啊，
1: 哎呀，爬爬啊，然、啊、后、啊、就上，本来就没上人家恭维啊，就扣进去哦，也被捍卫一个爹，讲跟爸爸吃饭的意思，
0: 一共去了啦，一、嗯、共
1: 吃个饭怎么了吗？
0: 爸爸节吃个饭有过分吗？
1: 啊，
0: 安尼啦，一共去陪丈人爸吃饭呐、啊啊啊，有过分吗？伊是讲安尼啦，
1: 对啊，于私不过分啊。他愚公这种话哈，讲出来都被 K 了。所以对台红台有印象，对八八九印象，就是因为他这番言，对这番言论，
0: 就会想到哦，台风。
1: 你看他，你看朗德家那样，你这就不敢喝。薛湘川后来啊，他其实是做的还不错，但是你难最要对一些印象的是八八姐去吃饭，
0: 一百个优点就。因为那一个那一句话的全部都，
1: 一个盖上去寒假学者还是什么什么朱正清啊，政务能力也还蛮不错的啊，结果面对媒体不会讲话啊，就细朗的被记在这一点，人家一查八八节台风吃饭啊，一定看得到谢湘川，
0: 哎，好了。

0: 哦，伊嘛这位台彩董事长，行政院国科会，行政院副主委，政党轮替后成为国民党智库的重要幕僚，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其实我都忘了这一号人
0: 我也忘了这一号人我只
1: 真的都忘了，
0: 但是他讲过的话到现在讲到台风八八节吃饭就得学相传
1: 好，等一下哈，咱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讲的哈，今天是八月一号了，
0: 被尾车，今天被尾车。
1: 这个咱的劳动部哈，这个有修正这个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将有五大重点变革哈，劳退金的这个五大变革重点变革哈，好来跟听众朋友讲哈。好嘞，劳退新制就从八月份开始呢，五大重点变革，第一的是新增加530天月领有逾期哈，就是讲咱那边呢要开始领劳保退休金的时阵，老师底下讲我到底是要一次领还是要这个分月月领安呢哈？好，他有个人拢会底下纠结拍个球哈，啊，伊即卖意思就是讲。起码新的修改的迄个制度，就是讲，互你有一个月，无要紧。你是你领，你也讲要做一遍领，你领领的无要紧。30天吼，内底你也可以当改变。30天了，一个月过了，你想想讲啊，我还是改月月领好了，我不要一次领，就这样。OK， 可以再改哈，这就跟你买投资保单，你买保单保险哦，赶快
0: 一个犹豫期了，
1: 让你10天审阅期10天，好不好？所以今嘛，安尼嘛是很人性啦，吼哦，所以哦，你若家己要劳保要退休的时阵，你就家己先想哦好，算哦好，到底我是要分做哦，这个哦月领还是要一次领哦？这个人家己的迄、那个吼，这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一定让有人讲，是要达个领较好，啊是要一边个领起来较好哦？这个人来看你的理财安排啦，吼、哦。啊，全反正即马拢有30天会当互你更改啦，吼、哦、啊，但咧已经更改一届，一届尔尔，吼、哦、啊，一届就是30天来，你会当变更。
0: 对啊，看你家己个人对这个钱要怎使用
1: 啊？对对
0: 对对，没有什么好坏、但是咱即马政府给解这就变得比较弹性了。榨灾我的安诺啊，没关系，这次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你一个犹豫更改期，还不错啊，还不错，还不错。
1: 好来啊，第二个就是讲雇主哈，每当雇主自愿提缴。好，雇主爱协助劳工在10%到6%的范围内自愿提缴，不得拒绝哦。这个自愿条，劳工自愿提缴哈，就是讲是不是讲啊？可能你自己要把这个劳保这个要提高。
0: 以前是可以拒绝，我们不知道啦，就是可以自提嘛。
1: 现在不行啊，他现在新规定就是雇主不能拒绝啊，而一拿员工一个底被自提高，一个底被自愿的。
0: 但是，一被提高，为什么雇主加自？为什么
1: 啊？那个提高的部分的金额。伊要甲你叫啊，要甲你叫、啊。比如讲，
0: 对啦，对啦，
1: 我的薪水没有到那么多，对不对？那我要把我的这个薪水要提高到最高提保的额度。
0: 慢慢慢慢，你家己要交钱先，那过去雇主要
1: 不会让过来啊？雇主讲安尼，你得我得真正的我的薪水
0: 不是相对的雇主也要把他的提拨拉高啦，好像我的印象是，好像你自提多少，同样雇主也要拨出多少啦。所以过去雇主不要会拒绝的原因，你哪讲家己要交钱的喂？
1: 对啊，你就是自己要缴的话，
0: 你自己要缴的话，
1: 自主提
0: 自主提拨，
1: 自愿提缴啦。
0: 对啦，
1: 自
0: 愿提缴，为什么雇主要拒绝？过去啦，在旧法里面
1: 不要啊，他不要你那个记录上是这样领这样的薪水啊。可能我给你30,000块，你被提高到4,500块呢？哎呀、啊，有的不要再可能。
0: 所以是不是就是我的印象是，雇主你好像提多少，雇主要相对的提出多少？
1: 没有没有，就是要那个部分都是自己要提高的人，你自己要缴啦。哎呀 有时候有的老板他不想要这样嘛，你的干妈公啊，我实际上不是这样啊，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样？有的会啊会啊，真的啊啊，所以已经嘛是讲雇主不得哈、哦、拒绝哈。哦好来，另外的纯就制劳工可以自提哈、哦， 开放为2005年开始，仍然适用旧制的劳工，会当申请自愿提缴。哈、哦，好来，哎，这详细你那是跟问劳工局哦，不要再来问我，我没有那么清楚。哦啊，然后就是讲延长未成年遗嘱的请领期限。哦，就是讲十年青年的时候，未成年遗嘱成年当日起算。哦，的延长未成年遗嘱请领期限、哦啊、最后一个就是扩大专户保障范围，劳退专户不得扣押、哦、或者是让与等等的保护，扩大适用到遗嘱、哦、遗属啦、哦、以过世的人的家属为遗属、哦、以及指定请领人、哦、好、哦、就这样子、哦、这个可能有用到的人比较知道、哦哦不过这比较普遍的就是咱第一个讲的，讲你有30天的吼，会当犹豫期啦吼。你先领，你真先领，无要紧啊。好，我要月领的啊，已经啊月领提拨你已经领一个月啊。你想想讲不要，我的今嘛有需要多一笔钱，所以我就改领一次领吼，这样可以的。

0: se alegra el cielo。
1: 咱这听众朋友伊传讲伊出门嘛，啊传一张这个吼相片，吼讲啊，因到头前有在这个三轮车啊，然后呢，然后就
2: 三轮车，
1: 三轮车，然后伊就行，奇怪，三轮车顶管那听到熟悉的声音，
2: 哦，
1: 原来哈，
2: 现在哦，
1: 咱今天听众朋友吼，伊本来就是咱听众嘛，一出门去准啊，出去买东西，然后耳机戴着听车，哎，怎么也听。

0: 人来这个台湾哈，
1: 啊对，
0: 加米加
1: 加义加义外国，加义加义啊，底下咧设计啊，那个是那外国人啊，他自己又一边拍片嘛哈。啊！看到我看到这个影片哦，
0: 我咧看你吃东西，一些外国人来台湾吃小吃，嘿。
1: 结果、我听到迄个收音机有人咧听收音机，就是我的声。哦，我所以我讲啊，我讲我家己无啊，都伫节目播出的时阵去外口听，我来听到听去顺、对吧？我那我都讲，不会使啦，除非用录音啦，吼、就录音啊，因为我们这个时段节目每天都现场吼、所以没有办法讲同时安尼吼，啊，无那真讲这个时间有当时啊，去外口洗洗的时阵哦，搞不好我就知影讲，有的人咧心机咧听的准都大声，当然有的人有的人伫厝内底听啊，有。店啊，店家会开收音机哦，做生意的小生意的哦，从咱都咱都讲往这个外国人在嘉义啊，底下咧要找家的时阵啊，一路上我们竟然哦看，我们是咧看迄个影片，那个外国人影片，结果是看听到我们自己的广播的声音哦，就代表讲那个嘉义那边店家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哦，那个时间然后后来我这个这代志咧甲。一个朋友，我一个朋友，伊是嘉义人。我咧甲讲这件代志的时阵，伊讲遐人佮讲，我特别啊，当个嘉义，阮姊啊，拢甲我讲吼，吼，因为因姊啊，知影伊甲我是好朋友嘛，吼，知影妹妹甲我是好朋友，伊就讲，因姊人甲讲吼，我甲你讲，我早时啊，来去菜市啊买菜，规菜市啊，拢恁好朋友，熟过那一声。
0: 我了解了啦，好，稍微好，先我查一下，为什么奇怪？我来讲，过去一家底里边字。提哈，比如说自提，比如说劳退金嘛，因为雇主不管是什么样的雇主哈，你只要加入他的劳保的话，雇主每个月固定要帮你提6%，这是板上钉钉的
1: 东西。对对对。
0: 啊，但是你为什么说我家底被拿用我家底的薪水，再去自提多1%到6%这个部分，雇主要拒绝用我的钱，又不是用你雇主的钱。我想说过几天，那雇主要拒绝。原来哈，其实是不是说什么跟薪水的？高低有关，是这个行政流程，你哪公我要做那个什么劳保自提6%的话，自己要付钱的话，这一个收跟缴哈，收钱纳金哈，是雇主方面要去帮你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行政流程又要收缴哈，这些公司也所谓的行政的麻烦，所以过于雇主说啊，慢，你我没得办这個，你不爱。我不要帮你办啊，过去是没有法则，但是从8月1日开始，你如果说 OK， 我想要自提哈，这个劳退金的话，雇主不得拒绝哦。我叫老头给，还是公司帮我办，你若 say no， 就会有罚金啊。跟钱没有关系，这过去这个行政的流程哦，而且讲每个月要收要缴哈，讨恭喜不完了。
1: 好，所以大家记得都是讲啊，
0: 现在不能拒绝了。
1: 我就这人弄来讲啊，要把它哦，比如好像我们现在劳保的最高的投保的这个薪资哈，又好像有说好像要提高啊。好，目前好像是47,000多嘛，有可能说提高到50,000。您尽量报，尽量叫我啊紧。安内你有没有人的工？我那到时候我要退休，我老板退下来的时候，我每个月要领到的哈，每个月月退金会多一点哈。好，对不？啊，无较早你看看，我就这样弄，你要1-2万，大部分呢1-2万、2万多哈。哦，超过3万以上的就算是不错的啦哈。啊，现在会可能会越来越多啦哈。
0: 主要这个。也变得比较弹性，所以我刚刚建物真的与时俱进。
1: 对啦，
0: 因为包括这类哈，咱投保金额上限的改变以外，就是讲咱投到共轨嘛，对这个位开始哈，你要一次领，还是讲月月领哈，你还可以有一次哈 say no。
1: 你可以先领一个月，要用什么领没有关系，领一个月要后悔可以改变，
0: 后悔
1: 可以改变。
0: 我可以想到劳保局讲，我打开它来讲后悔来改，那个要重新计算。
1: 想我好啦，卖安尼改来改去啦，都家己想我好得。
0: 但是一辈子就只有一次机。对
1: 啊，只能后悔啊，只能更改一次啦。
0: 一次哦，
1: 你们还会改来改去哦，而且一个月来哦，一个月来哦，时间你唔能够念半年啊，才要改无？喂 ，no no，
0: 但是有一个方向啦，讲吼。 无欠钱啦哈，真的月月领就好。
1: 嘿呐、啊，活得越久，你就领得越多呗。
0: 那这样算过嘛？
1: 哎呀、啊，
0: 其实八差不多八九年，你领九年就超过你的一次领了。
1: 嗯，
0: 而且哦，不要
1: 八年
0: 八年多九年
1: 八年多
0: 对八年、嗯、算整数

0: 按九年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讲吼，你提早领比较好。你这边延后说啊，今年给5%给啥啥，让提早领的虽然领的比你少，可是他前面就赢很多了。那这个都算过了，我才讲，就搞精算。
1: 人家都精算过。
0: 你好像看到不是有一个递延的年金可以多5%嘛？但是你多5%要领赢人家哈，提早领少5%领哈，你要领。活超过90，
1: 你也要缴比较久啊，
0: 对，缴比较久，你能让的开心照啊，就像龟兔赛跑的时候哈，对不对哈？55可能就是60岁就开始领哈，你要领超过65岁，反正你就要领到90岁的时候，你才领的比他多。那时候90岁领那个钱没意思啊。啊，对吧？你可能活不到那个平均年龄，所以我跟你讲，有时候他是故意给你看的啊、你给坑我当哦，然后给多领几发，打个弄快规发。
1: 我当时干嘛讲？我每个月领到多少的那个数字漂亮？你的劳退吼，劳退月退金，你一个月领偌济啊？对不？我听起来拢大概1-2万哦。啊，你领偌济？哦，我领4万呢。
0: 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是韭菜就是这样子啊，只会看很短的东西，那时间一算啊，哇，你那个高咋回？人家已经早就在领啊，你讲哎呦，你那个几个位，你那个比我要借，但是你要领赢，总数要比人家多的。
1: 对，后礼拜大家拢去退掉啊，拢对不对？好啦，自己这个其实都可以自己去计算。
0: 换一个角度，会选择延迟领的都怎样？
1: 无欠钱，
0: 无欠钱，
1: 无欠钱，
0: 对，
1: 那我冇朋友吼，伊阿哥咧上班，但是伊老保伊就先甲退啊，吼，
0: 跳啊，
1: 对啊，靠一个鬼趴，冇紧
0: 啊，冇紧啊，伊省过啊，
1: 啊对啊，伊个咧上班，哦，珠江，
0: 想逃孽，
1: 珠江安尼想逃孽了，哦，给我大风咧。今晚咧从开钱去做大王诶，
0: 拿到手上可以用的才是真的东西，永远都只是账户里面哈挂送诶。
1: 好，来进攻哥啊，
0: 你的人生。
1: 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婆婆妈妈叫护理素姐姐变姐姐妹妹，出去人姐姐妹妹，阿你卡扎拢
0: 变少女心，
1: 阿婆阿桑，我哩咧，阿老差嘛，食几个维护哩元素呢？今嘛出去人咧叫吼，哦，听到给我顺眼咧吼，哎，给我顺耳咧，对不对？叫你姐姐，叫你妹妹，但是妈妈奢求太离谱了，哦，对不？有食护理元素真正有差呢，哦，看下你医美一年咧做几本医美开。几十万呢？
0: 对啊，
1: 对啊，什么呀？
0: 哎，什么
1: 海洋娜娜哦，姐安尼吼拢买，
0: 不，今麦什么？
1: 今麦无留言海洋娜，
0: 今麦什么水光针呐？吼，阿西光的什么？吼，那个脸上会一颗一颗，那个很可
1: 素颜针呐？
0: 对啊，什么？
1: 哦，这个主家呢，蒸馏一类啊呢？你贵假护脸素啦，人工冒油新生是没有错的啦，
0: 由内而外啦，
1: 对，因为喉咙梦条嘛，内分泌条嘛，好人的喉咙梦做诶，喉咙梦嚼你的水诶，油水哈，喉咙不嚼你的哈，安尼啊，打屁屁干扁扁的哈，啊，搁一干干呢哈，莫名其妙发脾气哦，真的是哈不可爱哦。
0: 还有的是讲吼困啊，其实困是上好，睡觉是最好的美容圣品。因为我看过一些时候，那个医美脸很精致的人哈，但是一困不好。那个脸其实气色是败，你干嘛哇？规张整张脸就发现光，已经讲开就是心书，花那张脸外面花了很多钱，但是整体人的气色是不好的。好，这睡眠，
1: 所以记得哈，记得
0: 由内而外的美哈，
1: 一盒2000，
0: 对，
1: 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它里面成分全部拢是植物的，包括有大豆萃取的，有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还有洋甘菊、姜黄素、芝麻素，
0: 还有修补身体哈，器官组
1: 细胞修复诶，
0: 器官组织诶哈，
1: 脯氨酸，
0: 对啊
1: ，so good 哈，真的是 so good， 这么好哈，好姐姐妹妹，不要再花那些钱了哈，啊，不要的几闺女烫天的找皮肉痛，好不好？哦，啊，搞到最后都变形。
0: 平衡呐，平衡呐，那那假的困的起困的罢哈，啊，心情好哈，你再稍微一点点的哈，这个医美的话，哇，那个事半功倍哦，不冲突， 小孩子才做选择，
1: 对，
0: 我全都要。
1: 而且哈，连护理元素侠话，他吃的不是只是这外在容颜的哈、嗯，这个改变哈、嗯，会提升你的年轻感哈、嗯嗯嗯。重点是睡眠也好啊，人睡眠睡得好，身体就会好，
0: 对，
1: 啊，心情也会好，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对不对？阿伯利亚呢？
0: 气色啦，
1: 啊，面都来做家哦，来医美做家呢，哦，变个暗啊呢，哦啊，但是啊呢，特工的呢，
0: 又塌个面，
1: 阿杂阿杂啊，脾气不好，
0: 然后又塌个面，可因为做太多医美，然后那个肉又不能办法放松哦，
1: 护理元素加的都放松啊啦，护理元素加的人啊，轻松啊，就轻松啊，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婆婆妈妈要变姐姐妹妹哈，好来护理元素，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哎，记得哦，去买是爱讲护理，哈、哦，好先讲，哎，公司护理有交代，买护理元素的时阵，先抢护理的名，啊、哦，我要买护理，哈、哦，元素，安尼，好、哦，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然后看了这样，在可能给大家摘起啊，就是昨天晚上的新闻哦，都看了说哇，西班牙被五万大军给进攻了，非法移民大军给进攻。看那个镜头，你就像你的惊喜呢，就是在这个西班牙的海外，这个飞地。哦，蓝选公上面一个飞地，飞地刚刚讲的是也海外的领土就对了。
1: 嗯，
0: 啊，这个飞地的定义其实还蛮严格哦，它不是一座岛屿，讲海外这个领土不是一座岛屿，是这个飞地哈，飞翔的飞哈，地板的地，就是讲你这个海外领土是跟别个国家连这会连在一起的，这个才能叫做领土的飞地。啊，西班牙哈，它在海外的飞地两块。这地就是咱今天的主角叫做休达，哦，叫做休达。另外一块呢，也是在北非，哈，也是在北非，它叫做我看一下，它叫做赖索托，不是，它叫利维亚，哦，一个叫休达，一个叫利维亚。刚刚讲这两块飞地哈，拢是地哈，海外跟其他国家连在一起啊。这两刚有上新闻的这个休达哈，他旁边就是跟摩洛哥给接壤，就最近看台湾哦，金伯赫接摩洛哥，就摩洛哥每个人都想要去欧盟、去西班牙赚钱啊，上紧的方式的想喏，就是越过那个海岸线的围栏，跑从摩洛哥跑去。西班牙，对，那人讲哇，这个非法移民是这样子，要潜逃很简单吗？但是对这个摩洛哥人来说很简单，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他只要冲破那个栅栏，跑过从海边这样子稍微绕过去那个海岸线，就可以进入西班牙的海外领地。安尼这些技能刚有超过五万的人，五万个人直接冲进这个西班牙的休达，然后造成岛上包括这类西班牙的军警人力不够啊，就困逃来五万的人冲一笔，然后造成哇当地啊乱糟糟，一挂这类摩洛哥的非法移民说主游，我要去澳门探钱啊，很开心，为什么会这样子？突然间哈，会有五万人涌入。平常时哦，这个海外这个休达就陆陆续续都有少部分的摩洛哥还是讲非洲的非法移民冲过去那边。但是哦，最近西班牙的总理有在公开发表说，可以将西班牙国内的非法移民这样给就地合法。哦，这个等间接就去鼓励这些非法移民去来冲进西班牙，喜欢去西班牙本土去澳边看鬼。哎，这真的对这类澳边哈，还是讲其他澳边国家，还是西班牙国内其他的地方，真的很困难，因为这困逃你来五万呢，五万个非法移民，这个怎么收容啊？我觉得真的现在这个左派政府真的是超级疯狂了，随便讲一句话，
1: 全球尤其是欧美，然后欧美这个移民的问题，因为不要说欧美，现在连包括亚洲的日本其实他们也都因为
0: 连合法移民。
1: 都有困扰啊，所以讲到最终大家还是把国境大门关起来哈，好，我都家己的人就好啊，卖卖这十种人、十色人安尼，一直来，一直来哈。好嘞，我们再详细把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飞地哈？那飞的迄个土地叫飞地哈，飞地的行政在行政上来讲，伊是隶属某一个地方，但是伊的地理位置呢，竟然是变另外其他那个一个地方完全包围，就是甘丹贡不在自己本国主体，没有跟自己本国土地主体相连的土地，这个叫做飞地。
0: 而且
1: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0: 而且跟别的国家接在一起，
1: 对，
0: 因为海外
1: 就不跟你自己啊，但是它是属于你的。
0: 对啊，对啊，
1: 来，好，举例哈，举例梵蒂冈，好，意大利来对，但是梵蒂冈啊，这个也是，还有一个。美国的阿拉斯加也是属于美国的这个国土，但是它跟美国本土又不相连啊，反而被加拿大把它隔开 哦，这个也就是啊，这的是叫做非地啊呢，哦，它就是跟你自己本国反而不相连，反而是连在啊别的国家的土地，但是它又是属于啊这个国家的土地，好，哦，就这样子。
0: 现在比较容易会有非地的这个国家的，弄起贵气所谓的海权时代这个强国嘛，法国、英国啊、西班牙、大航海时代，你看其实那个。法国其实有蛮多海外的飞地。维德角是法国吗？不是不是，法维德啊，不不，快公嘛就捉嘴，这个飞地在
1: 都有啊，很多地方都有，
0: 英国也有啊，英国也有啊，英国也有。这很特殊啊，
1: 包括国家也有，包括地区性的也有。哦哦哦，真的呢，哈，这是真的真的真的哈，这个飞地哈，阿南都讲哈。刚刚我们讲哦，哇，这个这两天新闻闹很大哈，好，这的是有迄个摩洛哥哈，摩洛哥有很多人，你要说他难民，他好像也不是难民嘛，哦，反正就是在摩洛哥啊，不想要待在摩洛哥，在摩洛哥
0: 非法移民呐，
1: 生活过不下去的人，在短短两天哦，得两天两天，竟然涌入将近到60,000名的移民哈。那么透过呢，这个台工用游泳的海游泳差不多你若较高游的10分钟就够，较含慢的吼嘛15分就会够啊，安尼啊有人含卡拉车都拢甲攀起，就越过那一条那个河要进入西班牙去实现他们的欧洲梦鬼游鬼料游盖迄个飞地的是修达嘛，那个叫修达嘛啊，它跟摩洛哥就很接近嘛，
0: 它连在一起啦，
1: 连在
0: 本来
1: 游鬼的会搞啊啦吼，撩海鬼的我那会搞啊。
0: 过去吼，这个摩洛哥要去修达吼，都是用游泳的嘛，但是雄心的这批他们直接撞破了这个陆的这个边界，军警我看军警两手一摊啊，一困头来50,000的人吼，
1: 几百我当时啊一亿来的几啊千人啊都
0: 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特洛伊被攻城的感觉。
1: 对对对，有人讲诺曼底登陆嘞。
0: 对，差不多就是
1: 诺曼底登陆哦。对哦，汹涌啊，那几啊千人一来哇，所以呢，军警哈，头啊个唔知
0: 道
1: 啊，后来知道我派军警去哦，拦不住，人太多了。
0: 对，而且
1: 大家今要冲起的时阵，有时候人太多了，一下子几千人哦，要涌上去的时阵，人挤人，人踩人，有些就被踩到海底去了。有的人较袂样游泳。爱上我真讲哎吼，所以总共
0: 而且
1: 这两天哦，就这样子哈，好，摩洛哥人要这个诺曼底登陆到西班牙哈，结果就这样被踩死的，要不然就是溺毙的，就有57个人，
0: 对啊，
1: 57个。没有成功的就是被踩死，要不然就溺毙哈，对，淹死耶，就这样子，失控，整边境失控啦。
0: 而且西班牙这军警绝对不敢开枪，因为比利宣说一旦开枪哦，可能会引发更大的这个暴动。
1: 今嘛大家都意外，
0: 我来讲今嘛哈，欢乐型哦，西班牙中央政府啊，这500人一边要处理，就有一点哦，我觉得有一点是那种入侵哎，这已经不是非法移民，你几困他，现在收拾。在五班的人吃喝拉撒睡住，别嘛该管哦。
1: 后来镇暴警察吼，老被用催泪瓦斯啦吼啊，所以吼催泪瓦斯啊，所以讲哦，变成在边境吼这个修达这个边境地方转嘞吼啊嘞吼，在引发这个火海啦吼，用火转嘞烧起来安尼吼。这个原因就是讲，可能就是有讯息说哦，就是哦，可能可以登的，可以到西班牙了吼，就是摩洛哥人可以到西班牙吼，好进去就可以正式
0: 就是就地合法，
1: 对，就在多久的时间内，唔知是这俄语啊是安怎，唔知啦，我就有这个消息出来，故意人转的一起两天就涌进将近60,000人，
0: 你这么多人哦，我觉得不会只有听新闻，
1: 口语相传，
0: 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我干嘛的，你一困头50,000的人。就没往前冲，怕那个哈，想都不想往前冲，我就没有那么简单。可能是，说不定是有组织，哪公有恐共组织哈，阿西公所谓的藏着一些比较非法的这种激进的分子。所以，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很聪明，也就是说现在他马上要 关起哈，意大利的边界。大家知道讲北非的很多这种非法移民哈，过去上路登岸的第一点哈，都是意大利。但是因为去意大利看亏嘛，这些非法移民哦，非洲的非法移民拢没去对，没去德国，没去法国，还薪水较高嘛。意大利只是他们中途的那个什么转运的地方，而且过去意大利的政府其实对这种啊、你非洲上来的哈没关系，我就让你借道过了，你就不要真的不要再带我意大利搞事情。但是现在梅洛尼就要把这个海岸线关起来，因为一看到西班牙安尼哦，大家买惊，一困头过老板的人，
1: 拢要给你钱呢，
0: 哎呀，张嘴就是要跟你要东西吃。
1: 好嘞吼，所以讲后来这短短两天鸟就涌六万人了吼啊，所以讲后来呢，其实啊，包括摩洛哥应该的吼也出动吼这个警力吼，也是出动警力警棍
0: 啦
1: 吼，还有水炮车吼，水炮车警棍吼，催泪瓦斯吼，家己驱赶摩洛哥吼，摩洛哥自己这边也是驱赶，那西班牙这边呢吼也一样吼，这个军方吼，西班牙是军方派出装甲车。沿着边界线来回戒备，所以讲五位郎就因为这样子呢，没啊，这后来啊，后来其实已经也有四万多人，四五万人登陆了啦。好、哦，有登陆了，登陆。好、哦，因为叫游嘛，伊讲游十几分钟到位啊嘛，哈、哦，就可以到修打这个飞地这个所在哈。啊，后来当然被控制下来之后呢，大概伊讲差不多有四万三千人自动离开啦，自动再游回去。就有的人讲哦，后来就这样子哈、哦，被控制之后，有人说坐在那个山坡上呢。望洋兴叹，望着海洋兴叹哈啊！同时呢哈，我就这闯关成功的人哈、嗯，也顺着边境关卡哈啊，噶围栏破坏的缺口呢哈，已经也是黯然踏上回乡之路哈啊！其实这些摩洛哥哈，怎么摩洛哥的这些难民哈，因为其实是想去西班牙哈，他当然他也不一定只在西班牙哦，他就先。可以过去先到西班牙、
0: 啊、就进到欧盟就亲自、
1: 结果搞不好去西班牙说、西班牙现在
0: 就散了
1: 把派遣挖、西班牙现在已经真的是、所以有就有这种摩洛哥难民他说、我的欧洲梦碎啦欧洲梦碎也有人说都没有东西吃而且底下又被打被打嘛我就这人讲哦，我是拼了命在海中游了五个小时，有人是游了五个小时才踏上这个修达这个土地哈，好来哈，所以讲这个难民危机呢，起码已经哈的欧盟哈欧盟国家来的已经爆发的内讧，
0: 对啊，都动人呐
1: 啊，所以起码意大利呢哈、意大利他就现在就停掉那个免签啊，免签哦。欧盟各国齁这意大利啊他就是各祭出第一枪宣布暂时停止跟西班牙之间的欧盟深耕免签协定。
0: 但是你的招去其他国家、对啊，你去停西班牙没用，他先跑去他葡萄牙，
1: 欧洲大陆可以跑来跑去，
0: 对啊，基本上没边界啊，你我你这样卡地发，这样卡地法国的卡地水，没事，这样卡地法国的卡地意大利，
1: 其实要你有法都踏入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国家，
0: 那就其实就没有差，
1: 你就可以在那几个国欧洲国家
0: 招去啊，
1: 在游移，
0: 对啊，
1: 游
0: 从西欧跑到中欧，跑到东欧，拢根本上没。边境啊，我干嘛？
1: 这就是欧洲国家的难民问题啦。
0: 谁叫这左派啦？左派是左过头了。
1: 哎呀，
0: 各地国家来的人民好像真的，我就这样把一般合法，然后守法乖乖的缴税这些人当做是笨蛋呐、
1: 啊。
0: 哎呀、啊，哇！我讲过，哪讲真正这个班，哪讲招去西班牙来的。哪讲要起要开箱的钱？我干嘛？
1: 所以你看美国嘛是安尼啊，那个拜登的时阵，哇哦，开大门呢，开大门啊，这嘛，川普上任了，你看哦，就要去抓去遣返哦。
0: 我告诉美国的民主党或者是欧洲的左派，其实很伪善。他是什么？他想要用这些非法的移民哦，目的是什么？ 真的很欢迎他们嘛，来填补他们不足的劳动力。他希望他们这些人进去去打黑工啊，打黑工的话，政府就不用去保障他们了。拜登时代也是一样，你跟有民主党嘴巴都讲了仁义道德，很多加州的一些中产阶级的夫妻他们请的都是墨西哥非法移民的保姆嘛，对什么便宜嘛。
1: 嗯，好，谢谢，好，来进攻个哈，
0: 满口的仁义道德。
1: 来，赵先生哦，台南赵先生哦，伊讲家庭的苏鹏哦，现在。哎、欸，真正这吼，考试啊，会来比他，现在哦，放牛拢会考试啊，你都对啦吼、真正轻轻松松的吼，较早放牛惊人知呢，去便所尿尿惊人知呢，啊，人讲。哦，啊，你去诊所是来接骨上大号嘛？啊，你啊上大号，照你这个时间来讲，这是闭结的，佫唔是大号，佫唔是闭结咯。啊，就是干那尿尿小号尔，啊，你小号放接骨，靠人小号较济，好、哦、好、哦、小号上个小号吹那么久，好、哦、对吧？啊、哦，吹小号哦，啊，都安尼滴啊，用滴啊，哦，讲甲白话，讲甲粗嘴的，讲都唔咧滴鸡汤啊，哦，滴鸡汤嘛就唔免遐久啊，哦，啊咧，所以讲伊要一步久个滴无五 CC， 哦，啊出来才插插滴，对不？啊，歹放啊，你啊定烂啊，啊底下定啊，啊硬接嘛无几滴啊，啊个吼掉甲要死啦，啊唔放的时阵，伊落个插插滴哦，啊插插滴，你个要安怎？你不个入要放吗？啊你唔得规工规气来关到便所，到尾啊有个人就是讲用迄个成人纸尿布，就是安尼，啊无变安怎？要不然你就会那个啊这啥迄、那个好老人味尿骚味的拢出来啊，
0: 残尿余尿，
1: 足侪人家己唔知吼，足侪人家己唔知家己有这残尿然后漏尿的问题。对，所以你的味道是安尼啦，啊，自己不知道，因为伊咧涩咧涩咧涩咧，你无啥感觉，嘿，嘿，都安尼哦，放人讲啊，放油头涩油尾，安涩咧涩咧，啊，一煮啊煮咧煮咧煮咧，啊，你免半工落来，你的尿骚味就出来呀，哦，对不？
0: 对啊，哦，水的头关袂起来，哎，
1: 都跟咱的水龙头啊，用久啊，迄个疲乏了，对不对？啊，那色的色色噶都暗暗噶，用要准备开啊，吼，啊，结果他还是在那滴滴滴，哎，一样。啊，那尿道管线还是也是一样啊，因为射物线肿大会堵住、啊，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讲，嘿，提早一点哈、啊，哦，提早你可以提早，你四十岁要开始吃，三十五岁要开始吃，哦，拢会使。今嘛四十五、五十，你哈也还来得及哈。苏鹏要吃哈、来自加拿大苏鹏，
0: 对，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一千八块六十粒哈。
1: 哎，女性是用在啥呢？咬一斤就湿禁啊，禁不掉，行不到便所，唰，是这样，齁、哦，跟男性的状况有一点不一样，男性是排尿少又尿不出来，不好尿，齁、哦，啊，女性是尿一急就马上就失禁了，禁不掉，齁、啊哦，这种诶，这种糟糕，很困扰，齁、哦，应用到生活，齁、哦，这苏鹏哈，加拿大进口苏鹏是英语，你去买的时阵，国语、台语拢照安尼读，叫做苏鹏。
0: 以上广告，
1: 清白，
0: 美丽人生，休息一下。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wow、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6: 那
2: 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这个英国诶，这个《泰晤士报》哈，《The Times》诶，这个报道哈，高雄荣登台湾高雄荣登全球秋季11月份最佳旅游城市哈，全球最佳旅游城市11月份哈，11月份，好来伊哈在榜单上哈，高雄是排在全球第10名哈，好来也是唯一台湾唯一上榜的城市哈。那么这个包括还有其他的城市，就是美国纽约啊，日本的京都，法国的里昂啊，跟意大利的佛罗伦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等哈，跟这些城市呢齐名，好被英国的泰晤士报入选哈，唯一台湾啊秋季最适合旅行的城市哈。

0: 昨天很多人应该都有关注到这个消息，就是咱台湾利基电董事长黄崇仁过世这个消息。
1: 对啊，这蛮震惊的哈。嗯，真的。
0: 利基电董事长因为心肺衰竭哈，这个离世，哦，引发的各界各都会关注
1: 哈。对啊，对啊，
0: 对啊。哎，黄崇仁这一号人物呢，哈。我听这个谢金河先生讲吼，谢金河先生讲，伊其实前不久吼，前不外久啊，伊才跟迄个黄崇仁一起吃饭吼，啊，两个人吃饭诶时间是都聊到这个 AI 吼吼 AI 的未来的展望哈，分析的对了哈。伊讲那时候吃完饭料，他要离开的时候，就黄崇仁离开的时候，他说他看着，他就看着他的背影这样离开。当然那时候没想那么多哈，啊，就是所以昨天听到他过世的消息，谢金河公他真的是忍不住就掉了眼泪哈，尤其是一个都无话顾进前，啊，家里个底下咧讨讨吃饭哈。伊讲吼，黄崇仁这个人一生都是乐观面对困境，
1: 嗯，不简单啊。
0: 所以在业界有人称他叫做九命怪猫，九命怪猫竟然啊就这样哈，这昨天哦76岁，说实在也不是很高龄的年纪哈。

0: 这个吼、哦、黄崇仁吼、哦，一上届吼，好让津津乐道的代志，就是讲，哎、欸，就有时候像我们台湾吼、哦，就台风天的时阵放台风假嘛，吼、哦、啊放台风假啊，有当啊台风假休较济工吼，啊休两工三工吼、哦，有些人说哇这样子吼、哦，哦会影响人家企业的吼、哦，什么什么吼、哦，伊讲哎企业界大概都会不喜欢吼、哦，但是黄崇仁哦，哎呀，伊就曾经讲过一句话，伊就讲啊休个三天四天也死不了啊，那就休吧，哦就是安尼吼。乐观齁，人都说他是一个齁乐观主义者齁，乐观主义者齁，这是回溯他的一生呢，他其实说过很多话，他讲话就是也很直白齁，还有很多金句齁，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就说啊休个三四天台风假啊不要紧啦，休一个三四天啊死不死啦，意思他在说不死是公司啦齁，企业啦齁。也有人说他疯，他是半导体的九命怪猫、哦、九命怪猫大概对于他了解的是说他曾经负债千亿、
1: 哦、黄崇仁、哦、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传奇的人、嗯、我感觉等于以台大物理系毕业之后、嗯、物理学物理台大物理系毕业，但是他去这个美国的纽约的西奈山医学院取得一个外科的医学博士，你看这种这样话天才，你看他物理系毕业，但是他去美国读吼，去读吼，以下那个 Kate 博士好，然后呢，他一辈子都不是在那种人生的规划的路径上去做，但是他医学博士做完拿到之后，伊马伯基一等下回来台湾，他是先怎么样？先去教学。这教授做教学教医学，最后去创业，嗯，然后呢，他的创业真的是很厉害。其实黄崇仁一生的创业其实就是谈台湾科技业的缩影。为什么呢？怎么说呢？他刚开始是创的叫做力捷电脑啊，个人 PC， 然后呢就是力晶科技，力晶科技在这啥？因为第一任。哦，一种那阿扁总统，你写工那边做那个两兆双芯嘛、嗯，啊，其中一个双芯一兆的部分就是那个半导体，不、嗯、那个DRAM 的部分。但是大家讲，那个年代哦，两千年初台湾的 DRAM 被韩国的 DRAM 打得很惨嘛，所以立晶半导体那时候那就负债超过1200亿。然后下市，迄阵啊，伊都当然这1200亿吼，黄崇仁是甲银行团借钱嘛，迄阵银行团的讲，你不然你退出董事会啊，不然的话你要想办法要还钱。结果呢，黄崇仁果然是九命怪猫，然后为什么叫他九命怪猫哈、嗯？是他在商场上吼，然后讲，哎、欸。一个公司欠1200亿，大家心一定想说啊，干脆就破产，两手一摊就放给银行团去重组。结果他没有，他在短短的没有几年时间，
0: 八年
1: 哦，没有几年的时间哦、嗯，
0: 就把千亿债务还清了，
1: 就把公司给重组，正确的所谓的接下来的投资的方向，把1200亿还清之后，然后又跨足了哈，我讲陶老师是历经半导体是第一任嘛，嗯，他后来又跨足了所谓的这个。我们的现在最夯的什么 AI
0: 晶圆代工，
1: 对 AI 科技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产业的方式，所以你看一辈子哦都不是在人生的正轨。台大物理系毕业，就美国的医学博士回来又任教职，然后又创立个人电脑的公司，然后 DRAM 的半导体，然后到现在的记忆体哈，还有晶圆代工等等哈。所以他昨天过世的时候，哇，这个人真的不简单哦。我看会就等明天改轰门嘛。把他访问的时候，一这样，
0: 乐观主义，
1: 我感觉一直是天才啦，那个天才哈，是有点桀骜不驯的天才啊，包括一些恭维啦，还是讲我过去嘛，记者去参访过他的公司，我觉得他们给的个性，我觉得这种人就是你要当一个生意人，当一个创业家，当一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你就不能够太安分守己，他能有点叛逆，不服输，遇到困境的时候有能力跟有责任担当把它扛下来。你看像咱台湾有欠这么很多上百亿甚至上千亿的企业家，就说双手一摊，有人看不起有能力，双手一摊就走了。可是你看黄崇仁还有那个高雄那个汉神百货的董事长侯锡峰，贵体马西马，就是也这建设公司在咱台湾早期那个时候房地产泡沫的时候， 他也是欠了不少钱，哎、欸，结果浪波双手一摊浪杠照，看侯锡峰，侯锡峰董事长，他现在不管是汉森百货、汉森巨蛋、嗯、甚至他的国阳建设、嗯，现在都是台湾高雄
0: 做的
1: 对
0: 风生水 起
1: 、嗯，任性啊！我看这个才是企业家哈，你、嗯、是商人，真的是企业家。嗯嗯
0: 好来被企业界封为九命怪猫的黄崇仁，所以因为他拥有超乎常人的企业韧性还有这个抗压的素质，这个素质齁在数十年来科技创业生涯当中，所以一几十年可以带领的公司齁在遭遇到毁灭性的风暴的时候总能够绝处逢生啦齁。好来2021年他成功的以力机电之名重新挂牌上市，创下咱台湾商业史上绝无仅有的币值变回股票的神话。咱拢听到拢股票变币值，竟然可以还可以把币值变回股票齁。其实，伊伫2002年的时阵，曾经面临大肠癌二期，然、后大肠癌第二期的这个重大打击，吼，或者是说，吼，他这个一生当中，伊嘛做不过无数处的司法调查，吼、嗯嗯嗯，但最后每一次都能够重返荣耀，吼、这种打不死的顽强命格，这都是半导体界为什么封他为九命怪猫，吼、而这个原因。那么其实啊，他的商场上的狂人形象，伊瓦私底下人讲伊是出名的宠妻魔人。好、当年他是娶了那个华氏的一个当家花旦哈、当华氏的当家花旦，不太熟悉，叫于山，好、叫于山。结婚了，伊常常拢伫公开场合直接讲讲吼，老婆就是要拿来疼的哈。故为哈，展现以四十几年来不变的深情哈。
1: 那这种真的是人中之龙啦，有聪明才智嘛，就被你讲台大物理系，然后又可以考到医学博士，成跨界，然后呢又有毅力。创业其实大家讲要做头家创业是不简单，然后又可以有那个眼光，不同的产业他都有去创过业，而且还有什么抗压力跟责任心，能够1200亿的债务跟扛下来，不然那就一般人欠一个几百万啦、几千万啦，你就感觉讲哦，大家冒了一些啊，千几亿然后就稳了，这种心态是很稳的，哇，真的不简单。
0: 好，谢谢
1: 黄崇仁董事长、
0: 好，今天请顾咱开用口音喽，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99。
0: 刚刚一直打电话的0932哈。0932开头的听众朋友，你就再重播啦哈啊，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咱第一阶段时阵有讲就讲，你去求神拜拜，那准讲吼，拜拜了，无神明没有如你所愿哈，那你还会去，你会去还愿吗？
1: 还会再继续拜吗？
0: 还会继续拜吗？
1: 会拜到什么时候？
0: 拜到天荒
1: 愿望实现为止。
0: 拜人就是拜啊，伊袂讲。讲你什么呀？什么无去求的愿无实现到，迄落都无拜啊！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2: 你是官家呀？我请教你一下哈。迄、那个拜师，你有讲迄个新闻，讲迄个什么？那个叫啥？得流婚，免讲。
1: 没有兄弟姐妹嘿。兄弟姐妹的特留分取消啊！
0: 你要遗嘱交代才是哦。
2: 是报纸的啊，
0: 达维龙有。
1: 这是咱新的法律规定的哦，法律规定的。
2: 规定。
1: 对，修正案啊。
2: 有刊报纸出来啊，是啥？
0: 报纸有刊无刊，我唔知。今嘛无啥人咧看报纸哦。上届无你网络，还是电视，我那拢会报哦。
1: 啊，是讲这你发现这案呐、性鬼案呐、吼，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哈。
0: 你要看报纸的，我唔知，应该我那是有哈，好不好？好，谢谢哈。今嘛个会看报纸的哈。 应该有啦，像这种的算是也是大的大的一个这个修法的哈，哎、嗯欸，应该报纸有登啦哈，啊，只是可能一起习惯从报纸去获得讯息哈，所以讲，那你就自己找找看前几天的这个报纸吧哈、嗯。
1: 啊，不去帮帮罗，
0: 我的帮罗啊，帮罗是上方便的呀、啊，帮罗你过时多久你你要搜寻的搜寻得到啊，
1: 你得、欸、你得去查公特留分修法哦，还有就是新闻啊，
0: 兄弟哈，例如讲兄弟姐妹哈，这呀遗产修法那清
1: 查了。你如果要看官方的，最简单了、啊，就是讲哦，法务部。哦、我们的法务部的官方的 网站的电管的
0: 网、嗯、你说多少他就会
1: 啊、欸、法务部、哦嗯、就是他在他官方网站有公布、嗯、那你就可以去看看、哦嗯
0: 嗯、好谢谢我们call in电话0800-775599 Why must my life be filled with sorrow、oh,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啊、来讲到财产的吼，讲到财产，咱今仔个讲一个吼，这个新闻是之前发生的吼，只是今天有一个判决落来吼。啊，咱这进前这发生的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台北市有一个身价8亿啊，已经100控2回人瑞有没有？啊，他娶他的看护吼，跟伊的这个吼女看护登记结婚，对不？啊，有一天去病院的时阵吼，啊，这个仁瑞吼，这个仁瑞就变比好因兜的囝孙啊，改还了一推轮椅嘛，看护推轮椅去病院，啊，这个抢走啊，把这老这个仁瑞把他抢走啊，啊，伫个病院门口底下咧吼，啊，玉狼抢人大作战有没有？嗯，哦，那时候都上新闻啊，这好、哦，应该是今年年初那几个月时间俩吼，后来才知影讲，哎、欸，啊，是咧创啥？哦，竟然有人伫病院咧抢人哦，哦抢人，迄拢老哥100控几回坐轮椅啊，哦大家哦安尼坐抢着，哦后来都有人那个新闻出来时阵，有人讲迄是啥，是安怎，有人讲迄是伊个囝孙啊，就咧甲抢人，吼、哦、抢那个人瑞，嗯啊为什么要抢？伊就讲啊甲杀去原地甲杀去咧去看病，迄个是伊个看护啊，啊就从看护的手中把这个人瑞抢走的对，那为。什么要讲一个100多岁的人瑞？后来就杂工，吼、哦，不是要抢人了，是要抢财产呐。有没有这个新闻？大家都知道了，嗯、对不对？哈、嗯哦、啊，有关心到的，没有关心到的。我、哦、今天哈、哦，这一则新闻的后续哈、哦，后续，迄阵啊，就是讲哈，以这个人瑞姓王的王老先生，王老先生有8亿呀、啊，好、哦、5亿哈，哎、欸，一呀一，哈、哦。后来他娶了他的看护，68岁的看护，一呀一，哦，啊，就因为家属在怎样嘛？咱节目中起始义的时阵，我们也有讲这个新闻哦。哦，啊惨嘛！阿姨，因兜的囝孙啊，才怎讲？啥物？阮爸个结婚啊？系啊，好像是不是有登记哦？娶一个哦，姓赖哦，哦，哎呦，看护啊，哦，也看护哦，安尼，哇，惨嘛，王老先生身价有8亿呢、嗯，所以后来他的家属就是这样，哦，也控告这一个看护女看护涉嫌伪造文书假结婚，嗯，哎、嗯，嗯，重点当然不是要这个人瑞，嗯，家属那去抢人，你做那等于讲，哦，啊，罗伯伊不是有讲吗？家属那讲什么啊？都被那个看护控制啦，啊，都不给这家属那去个看啦，去个探望啦，哦，都不给他的限制啦，吼、哦，啊那啊，所以讲哦，才要去抢人啊，呢、嗯，吼，哎。可能是无意中才知道，以后都就是他爸爸已经跟女看护登记结婚啊，这下去啊，去了去了了啊，所以才去抢人，哦啊，再闹了一大出戏，然后后来才知道，哦，所以得是个他爸爸已经跟那个看护结婚了，那结婚而且有登记啊，那这真的就不妙了，真的是不妙哈、哦。后来他就可以控告那个看护。 嘛，他认为这个结婚登记啊是无效的，因为伊就讲啊，因到因的长辈、因阿公、因阿爸、因上啊，反正拢是啦，家属那嘛，一百空两回，总是有几啊代啊吧，吼，就是说啊，他已经到这个年纪，他应该没有行为自主能力，所以去登记结婚的时阵，可能是在意识不清楚之下受到看护的吼诱骗安尼，好，我跟他先讲，因为昨天判决出来，罪嫌不足哦，他要控告这个看护罪嫌不足哦，所以仁瑞家属想要客观西拿回这个财产哈，可能希望渺茫哦，去了了了啦，因为哦，咱之前冇讲嘛，因为伊讲。嘿，一百空几回的人是怎麼去登记结婚吼？啊，也看护啊，啊，也讲大家一定怀疑啊，看护是68岁哈。后来好像有去查，吼，啊，伊去火箭事务所查，啊，问迄个当时就是当时因去登记结婚的时阵的那个户政人员的对，伊讲很清楚的啊。老先生来登记，因为他们年纪很大，所以一户政事务所的人讲很有印象哦，就有印象哎，讲老先生很清楚啊，改问的时候问过清楚啊，哦，就清清楚楚的讲对啊，就他们两个都要登记结婚啦，哦，啊那哎啊要是登记结婚，啊户政事务所人也袂甲你管伤济啊啦，哦，伊讲哦安尼袂歹哦，安尼吼，阿姨就讲哦阿姨照顾我啊，问得安怎吼，啊吼安怎，反正就是安尼，啊就给他登记。结婚，所以咱今嘛台湾要登记，要结婚也很容易啊，要离婚也很容易，对不对？安尼落去就结婚啦，安尼落去就不也可能就某某啊，好，也不会某某啦，吼，因为他毕竟还是家属嘛，吼，子女嘛，吼，
1: 还有特留分
0: 啊，对啦，对啦，对啦，啊，所以但是讲，伊当然就唔关的啊，伊，哦，所以去告就是要告讲啊，这个婚姻是无效的，因为是在啊，这个人类哈，这个没有意识住啊，只住为监控机哈，被诱骗去登记结婚，但是后来因为罪证不足，没法都证明讲伊是被诱拐去登记结婚的，所以，好来，真麻烦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0: 来，公哥，
3: 我想问那个书房的事情，因为我本人哈，那个干燥症还有末梢的血液循环不好哈，那、如果这个末梢血液循环的药，他的眼睛微血管壁会出血。
1: 对啊，
3: 请问你一下，你那个书房还有花粉啊？我说我吃了会不会过敏？
1: 不会啦，不会啦，
0: 怎么会？
1: 那是萃取物，
0: 那种萃取物，
1: 花粉萃取物。
0: 你们动作花粉都是黑灰混，不会啦，那是过敏。
1: 那的米家都是都已经萃取了，
0: 萃取到一个、
1: 啊、然后它我们花粉、我们书房里面它是胶囊，它是最主要成分是那个南瓜籽油、啊，都是所有的东西萃取了，所以你放心哈，一没有花粉的人会让人家过敏的，这个没有，然后是萃取、
3: 啊那个、我的尿都有臭油烟味。
1: 哎对啊，哎对，只爱讲书房啊。
3: 检查过不够，它是正常的啊。
1: 对啊，还是要保养一下。
0: 苏鹏，嘿，不会，
1: 就是要吃苏鹏。
0: 对，好，谢谢，放心服用哈，好，谢谢。
1: 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V 的领先，来，你好，
0: 嗨，
4: 哎，我要讲，你刚要自愿提过6%哈，
1: 对，
4: 为什么雇主
1: 拢不听你管？听一下，
4: 用主要的原因就是大部分的雇主拢提拨无够啦，啊，咱即马就讲若要自愿提拨的时候，啊，雇主就是爱搞遐
1: 就说有怪蹊跷嘛，
4: 我拢提拨无够吼，啊，我家己要自愿提拨了吼，所以就差600块啊啦，拢二十几个员工，你看那雇主的，
1: 难怪，
0: 了解。譬如咱点了工领薪水，譬如可能你一个月领40000，但是实际上公司给你报的吼，譬如说，都到2万块还是3万，啊，剩的得用各种。名义的给钱给薪水的啊，所以他那个自主提那个雇主提拨的那部分，他可能只针对比如讲啊，咱讲的啊底薪安尼啦，哎呀、啊，哦啊，但是你的薪水其实不只是那些底薪这样子哈，好、哦、啊，所以讲你那边个提拨起来的时阵，就变成讲哎，好、欸哦、对哦，好原本的薪水的部分哦，那你可能你就会有一点
1: 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就是。 雇主给人家不足额的提拨
0: 了、啊，对啦，对啦，
1: 没有，因为你的奖金归奖金嘛，
0: 不足额提拨，所以说其实对薪水，他可能你领的不止这样，但是伊给你报提拨的那个薪水，可能就只有那样，哎、欸，安尼得对。
1: 但所以，所以你俩公关刚，你能够提拨的部分，也是你所谓的拿到本俸那部分啦，奖金的部分就没有、没有啊。这个我相信员工也知道吧，因为薪资单来你都会看到啊。可能他是用什么名目把它堆上去的啦，本俸没有那么高啦，反正就用其他名目。但是这如果真的要提拨的话，这个东西就别扛得掉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要去弄你的钱哦，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啦、尤其他现在就抓大方向，我的公那这边大老婆条款是什么什么保护什么其他哦赠与人的权利，其实没有，他是前两年你如果提早哈、先过给哈、另配偶的哈、这个夫妻赠与的这个部分哦，他现在也要给你课，本质就是这样子。所以哦，政府哦，政府要给你特级哦，这跑都跑不掉啦、哦，他就会用很漂亮的，好像要保护你的方式，但是其实、哦，就是、哦、要把这源头的东西给堵起来。
0: Hello， 你好，嘿，
5: 问，哎，有有有，就嘛就头家恰恰我刚爱交五种钱，知无？
1: 不然就安尼啊，他交了他，
5: 只这个劳保，
1: 对，
5: 六趴，
1: 对啊，
5: 健保。职灾失业，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5: 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
5: 很难，很难，很难，
1: 很难啊！这真的系啊，所以我来讲，你卖这新的，卖干嘛讲哇哦啊，头家吼，头家成本就是伫遮啊，没办法，台湾就是要保护劳工，就劳资双方其实不是那么对，不是对立的。你讲这员工也当替这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哦，你这个老板花这钱很开心啊。重点是你有没有这个价值？有时候就是玩刚了，站在公司的这个舞台啦，而且公这个光环之下，你干嘛自己做搞？但是你拿自己出去做头给，我头那些条件不用讲，你开一间公司，请一个人哦，爱开个，
0: 无简单呐、啊！今嘛弄嘛头家啊，那个看新的爱面色咧，啊爱干不干的啊，说走就走哦，在。不简单啊哈，要做头家进前吼，哎、家己爱评估吼吼。
1: 对啊，这不创业不简单呐、啊，真的不简单
0: 啊。啊，那些我较好的啊，新的讲哦，赚这侪钱啊，免吼，嘿对不吼？就跟那政府同款啦，政府咧花全民的吼、哦，这一样啦、啊、吼、哦，当家的都不简单呐、啊、吼、哦。来，你好，
6: 哎，小
0: 军
6: 哦，我问一下，我这两天啊，请人去买迄、那个。我唔知道要安怎使用诶，
0: 刷卡。

南天各位、哦、上路的这个职场霸凌法嘛，针对这个职场上很多那个行为，现在已经就可以有一个法定哦，一个法源可以说，如果说哦，你如果遭受到哈、哦、那个霸凌的话，我们可以提出告诉，那可能就是要去罚公司的这个费用。好，所以我的搞这类职场霸凌法，我前两天上去这类上日文课时，我搞问这里本老师分享一的空，尤其我刚刚职场霸凌法来对有一个地方是比较好。哦不合理的啦，我自己身为员工，我也觉得比较不合理。什么地方呢？就讲、是，哦，办公室来对，大概常常会叫叫要订东西嘛，啊，订下午茶啦，订饮料啦。如果呢，哦，这个月上个月上路的职场霸凌法里面，如果

0: 怎么说呢？宅宅公日本有什么？昭和时代，然后上一个是平成时代，然后现在是令和时代嘛。然后昭和时代哈，他们的职场的教育方式是怎样子？是什么？怎么样子的？然后しかれて育てる，而且中文上面说了，用斥责来教育公司的新进员工啊，叫しかれて育てる，好育てる。然后进入了平成年代呢，他们变成什么？友達として育てる。哦，在上面说要跟员工做朋友来教育员工，哦，你这个他们位那个地位就已经是平等了，哦，但是进入了，哦，现在什么令和时代，令和时代的职场教育方式是褒めてる、育てる，你要去称赞员工来教育他。所以温老师把举一个例子，一共一几个朋友，哦，起码几日本在做那个医院的护士长。也是一样嘛，跟我们一样是令和时代出，把那个昭和时代出生的护士长。结果呢，因公司吼，把这个本营来了一个新进的这个小护士，新的员工啊，年轻人Z 世代的员工。结果呢，伊伫实习这小女生吼，伫这类公司以本营实习是很认真、很认真、很认真啊。因为实习期间，这类护士长你要打分数嘛，哦，他实习的状况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接下来看他成绩是如何。但是伫这个实习结束，通过实习的顺利的时阵，这个小女生哦，这个小护士的，甲这个护士长讲吼，护士长啊，伊来讲，せめて毎週一回で吼褒めてください。啊，这什么意思啊？说你每个礼拜我上班的时候，你至少称赞我一次吧。哦，你看哦，这么笑脸的哈，日本的年轻人不是要钱哈，不是要工作轻松，他是希望哈主管至少每个礼拜哈能够称赞一次。所以对这个令和时代，把这个昭和时代出生的护士长，他真的傻眼呢。不是把事情做好，这是理所当然的嘛。现在的小护士还要这样啊，你好棒棒哦，哇，你针打得好好哦，啊，你量血压量得好棒哦。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啊，但是至少说每次都要去称赞他，或者偶尔要称赞他，不要用训斥或教育的方式哦来对待他。啊，这个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哦。这类护士长齁的，所以这个小护士就正式变成正式的护士嘛。这类护士长有一次去放了一个比较长的连假。啊，休假回来之后齁，这类小护士跟这类护士长讲，我不干了。哇，哦，这类护士长哦，天都惊到，是发生什么事情？是公司啊，对吧？北营有人给他欺负吗？结果他要离职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护士长去休假之前忘了交接给其他的主管说，你他在工作中的时候，你至少齁要每个礼拜要称赞他一次，就忘了交代这个事情，所以一滴干嘛这段时间他没有被称赞到，这小护士他没有被称赞到，所以他就要离职了。啊，哦，今晚喜台的改本齁，现在 Z 世代的员工真的是很难想象，因为没有被称赞哦，我就要离职，这个全世界都一样。Z世代啊，真的就是，被宠爱、宠爱、被称赞，因为被他因为教育里面就是被鼓励、被称赞、哦，被宠爱长大的一代，所以进入职场之后，伊那干嘛不加米加，伊就做袂落去啊，很难想象哦。
1: 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0800-7755-99。

0: 咱都在讲迄、那个。观世今天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嘛齁啊、等于他是他的三个生日其中一个生日哦、就是今天农历他其实是农历6月19号啊咱都要在这说啊在拜拜齁齁就这样弄啊去拜弄个祈求嘛啊祈求如果没有有求有应的话齁啊没有这样的话的诶咱在这问说、那还会去拜吗还会去给他那个什么还愿吗齁来你好。喂，
1: 你好，
0: 哎，
1: 我昨天有去拿那个，
0: 嗯，
1: 那怎么吃法呢？
2: 来，现价跟你说。

0: 好来吼，观世音菩萨有三大纪念日，这是吼传统佛教跟民俗上重大节日，分别是农历二月十九号的观世音菩萨圣诞，还有农历六月十九号，也就是今天吼啊观世音菩萨成道日，另外个一个是农历九月十九号观世音菩萨出家日，吼，哎就这样子吼，好这安尼东西哦，这所以人讲啊有三大纪念日，观世音菩萨有三大纪念日，就是安尼。观世音菩萨伊所代表的，就是大慈大悲，吼，闻声救苦，哈，对不？哦，那个哎呀，观世音菩萨啊，你大慈大悲啊，闻声救苦啊，吼。好来啊，就是人讲啊，因为观世音菩萨不分贫富贵贱，好，只要众生在有啊，在苦难中哈，一心称名哦，就是讲啊，你安尼专注该呼唤的对哈，就能够得到慈悲啊，诶，这个护念护念，好，这都是救苦救难，好，慈悲如母的形象，安尼的对啊，哈，哦，跟咱的传统文化重视好德。啊，甲阻碍，甲扶啊，扶危济困哦，是符合的，所以大概都是甲啊，观世音菩萨都是动作安尼吼，大慈大悲、闻声救苦的菩萨哈、哦。嗯，啊，咱都话咧，咱两个咧好奇的，好奇的讲、
1: 啊，对啊，
0: 拜拜，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拜拜，拜拜啊，
1: 有信仰，有拜拜的
0: 啊，你去，你家机关啊，结果没有
1: 没有如愿，他
0: 没有如愿，还会拜吗？继续拜吗？
1: 应该是会啦，
0: 会还愿吗？
1: 就是
0: 我跟你。真的真假拢甲咱偷听咧吼，没有啦，我刚好就无意中就看到哈，啊讲吼，像你今仔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圣道林嘛，这嘛着大这里三大这里之一吼，你去拜吼，人讲安怎呢？嘿，你要那个啦，三个字啦，不强求啦，嘿，不要强求哈，好，不强求。
1: 那我去拜他，也可以不强求嘛。
0: 啊
1: 不是啊，对啊，就是都不强求、哦，拜不拜都是不强求，啊许愿也都不强求。
0: 不是啦，你去拜，你去拜，当然无人叫你去拜啊，你若要去拜，意思讲你去拜，你卖强求讲，哦，我一定要达到安怎，嘿，好、哦、不强求。
1: 我懂，老张
0: 啊，而且哈、哦，还要重点还有两个字，
1: 还有两个字，
0: 就是你一定要怀着慈悲心去祈求、哦、去拜拜，
1: 就跟买彩券一样。
0: 哎、欸，对啊，哎、欸、对啊，我丢啊，好不丢啊，好安尼。
1: 生命许愿就跟
0: 丢啊，啊那保证你买就丢
1: 啊。有中的就是跟这个哈幸存者偏差一样啊，但是。你不去买的话、嗯、一定不会中。
0: 哎对
1: 啊。啊你不去齁、
0: 哦。买的有机会中。哎。哎哦所以。
1: 那我买彩券就好了。
0: 啊所以有的人就感觉的齁、哦。所以齁、哦、这是人说啊，像你这种大节日你要去拜拜，你要去祈求。齁、嗯哦、你真的是不要强求齁、哦。不强求，而且一定怀着慈悲心去齁。哦
1: 对啦，我你等我的你动作去一个参悟一个文化的一个洗礼的话，这样子我觉得还不错啊。我就等咱讲过嘛，咱讲来讲吼，如本土的物件，如国际，你讲你不只那人伫非洲，伫澳洲，还是讲伫这个对哦，那个拉丁美洲，你看他被。找一间观世音菩萨庙来拜拜，嘛无啥物机会啊。
0: 而且吼、哦，而且你都爱迄个啦，爱专心，平时都爱有迄个吼，迄个心啊啦吼，啊专心哦念诵心经，啊个普门啊普门品哦，啥物大慈大悲咒啊，南无观世音菩萨以外，更关键的是这两个字慈悲。啊，你唔当平时这功课拢无咧做，啊一去到想到今仔想到，哎、欸，观世音菩萨啦、啊，哇哦，最近足欠钱啊，今仔要来买彩票吼，彩券。哦、你来祝我中大奖哦，保庇我中大奖哦、一没慈悲，二平常都没有在给我念经，没有在做功课啊，临时才要抱佛脚，一脚把你踢开了，你讲干嘛？
1: 所以如果平常有慈悲啊，有在做好事，拜不拜观世音，是不是应该都会有好报？ 对嘛？
0: 佮拜一个加强家己的信念啦，系、哦、啊，还是其实，所以是咧拜家己的心理，哎，系啊。
1: 所以，咱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所谓的标、嗯、简少年，哦、他是很会看面相，哎、欸，他很多的客人来来，
0: 哎，先接电话，
1: 对的，
0: 来了，
1: 来你好，你好，
2: 哎，小君加托给你了，嗯，那个正宗的佛教哈、哦，是不是讲迄、那个？你迄个心求心灵修诶，你别像讲佛教诶金刚经啊，诶佛陀吼，
1: 对对，啊、
2: 师父伫讲讲，若一些经哦，以音声求哦，是人性邪道不能见出来啊。啊，咱佛教讲烦恼即菩提，你为什么要烦恼呢？
1: 菩提本无数嘛，
2: 因为你觉悟嘛，对不？你若无觉悟，你才烦恼。
1: 好，我懂你的意思，谢谢，我很棒，感谢你的分享。哦、我干嘛不管是佛经啊，或者是圣经啊，其实我干嘛把它，与其把它看作一个信仰，倒不如把它当作一个所谓的人那个智慧的经典，因为他说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嘛。哦，你说古早人，今嘛人有会烦的，古早人嘛有嘛，求生存的烦恼哈，比如说那人的烦恼，求生存的烦恼嘛，钱的烦恼嘛，健康的烦恼嘛，还有所谓的关系哈，与人跟人跟人之间关系的烦恼哈。今嘛哈，2026年今天如此，我相信呐、啊，100年前、200年前、300年前的人类也是如此啊。所以过去遐哦，不管是圣经呐、啊，还是公单所谓台湾单，他条就没有分享那个金刚经，其实就是过去一个古代智慧的一个语录跟经典。但是这书写方式不赶快啊，金刚经打然后啊，金刚经真的是还不错哦。然后很多烂打工啊，人生看不透、想不透的事情的话，你就是看了金刚经，你不要想说是谁说的。一定他那些字哈，把它翻成现在的白话文的话，很多放在现在很多事情的道理上，其实都是通的啊。但是不要把它神格化、宗教化、崇拜化，这些好的经典到今天哦，都是咱一般咱这人哈，我当下比较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哎，这个就是哈哦，可以一个奉为一个圭臬。啊，加上现在有 AI， 你 看不懂的金刚经就把它丢进 AI， 请它翻成白话文，哎，这样子也是不错的。

0: Hello， 你好。
1: 你好哈。我是觉得啦，那个佛经有佛经的好啊，因为我是上圣经的，圣经哈其实是在讲以色列的历史，但是圣经全部用讲故事的，所以在上讲很精彩哦啊，真理就在故事里面啊，大家去讨论哈，所以那每个课程都很精彩嘞。好，谢谢。
2: 好，谢谢。男人空调零八零零哦，775599，空码空空，775599。

0: 台大病院创医哈，创院几年呢？
1: 不知道。
0: 131年哈，一百三
1: 十一年，所以那是在日本时代的哇、
0: 啊。对啊，台大医院创院131年，来，
1: 你好 ，Hello， 嗯，
0: 好来哈，断线哈，那个重打的呵哈，好来，咱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开创台大医院从创院以来的一个哈，这个记录哈，
1: 什么记录？
0: 竟然最近哈，台大医院哈，这个。有人晋升哈，是有史以来优素以来，竟然有护理师来担任台大医院的副院长啊，查某哟哦，护理师哦，一共这是代代创意131年来第一次有这样护理师担任台大病院副院长哈，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Hello，
0: 嗨，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说哦。
2: 我讲今仔日啦吼。
1: 嘿。
2: 6月19佛祖是，佛祖是真正有佛祖，我有佛祖甲我做解释。
1: 好。
2: 我按挂片，放尿。医生我见病医未好，佛祖透早甲我讲，阴山莲，高丽菜根，泡面。我叫
0: 啊、好，谢谢，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3: 喂，大家好，苏金乐，我要问线上的一挂姐姐哥哥们哈，
0: 你直接讲得啊，
3: 嘿，我咧跋步的哈，啊，你那边讲要请求问面问代志嘛哈，啊，要跋三杯，啊，你那头一杯给你硬杯，啊，第二杯就变笑杯，啊，你迄爱个跋吗？
0: 这
1: 不啦，你
0: 哎呦，伊唔是要问咱，咱因为咱伊嘛知咱无咧迄落问听众，伊要问听众，哦，你讲安那，你搁讲一遍。
3: 伊咯，咱那边问代志嘛吼，啊，准讲我甲观世音菩萨讲啊嘛吼，啊，迄杯新杯提起来，啊，讲好了啊，拔了嘛，啊，头一杯有迄落答应，啊，咱我得要求的时阵，我讲希望也拔三杯，啊，不过伊哭。头一杯有硬杯，第二杯杯变笑杯，啊，无就变看杯，安尼迄杯安怎？安怎解决？我麻烦恁先生的啦。
0: 啊，你家己开嘴讲爱三杯啊，啊，你无连续。
1: 你就家己。
0: 你有爱连杯无？你有连杯无？你是要求爱连，一般是连杯对不对？啊，连续嘛，啊，你都无就是无啊。
1: 就无啊，对
0: 啊。对啊，佮硬要解决。
1: 硬要巧就对啦。
0: 谢谢，咱听讲来拜拜，来宝贝较知影，真结婚真难。
1: 菩萨的摊手，菩萨的双手一摊，啊，你唔是家己讲三杯，啊，大勇。
0: 啊，连三杯，哦，你若答应我吼，你若应允吼，啊，就教我连三杯新杯，啊，第一杯新杯，第二杯就无啊，啊，无就是无。
1: 对啊，就很就是无你个无法都教书，
0: 安尼咁爱个播，哇都啊吼，最近嘛是伫网络看一个，伊是咱台湾人哦，这个囡啊，这个查甫囡啊，啊伊伫美国吼，他在美国啊，伊拢伊咧做迄个，有一点像脱口秀的节目的迄个脱口秀人员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足出名的吼，好，但咱台湾囡啊哦，等一下我再说，来你好，哎。
2: 大都我咧讲半杯，伊讲三杯啊，就是爱，
1: 就三杯啊，你都讲
2: 连续一笑杯，但是嘛是爱个播，
1: 对啊，
2: 个播加有三新杯，安尼就是，
0: 安尼就播，安尼就个播，一刚开播嘛是未播有啊，对不？
2: 有啦，不播的啦，
0: 也要播个，也要播个有，
1: 安尼就免播杯啊，对啊，就无意思啊，系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即个跟我最近看了，即个台湾囡仔伫美国咧做脱口秀诶节目节目，伊拢咧讲笑话互听，啊，伊定拢会讲到伊台湾这边，伊定咧讲伊阿妈，伊讲我做囡仔时阵，我定来跟阮阿妈去庙诶拜拜，啊，阮阿妈特别吼去拜拜要创啥创啥，伊就爱跋杯，伊就底下甲大家讲啊，台湾的拜拜有一种爱跋杯，伊讲。每一次我阿嬤都跋杯，一直跋，一直跋，上无拢爱跋到二三十杯。哦，意思伊就底下 看个单个就不耐烦的，安尼就对啦。阿妈，你这拔杯那是安尼吼，安尼，伊讲一直拔都是无杯拔个变硬，拔个有杯就对啦。
1: 啊啊，你这边拔
0: 啊？对啊，
1: 对啊，
0: 一定会有诶嘛，对不？
1: 你得，
0: 啊，你一刚解拔嘛，拔有。
1: 他刚想诶，嘴咧讲咧，手咧嘴咧，手咧做诶，拢是拢要达到你的目的地。哦、啊，你
0: 连三杯新杯就对啦，啊、一般拢爱连三杯新杯、
1: 啊。
0: 嗯，
1: 啊，无你得搁较严格，讲我若一拔这三杯。无得无啊！啊，你咁唔敢？你点要搏到有？啊，你搏，你点要搏到有？啊，你做咩要浪费时间？你就紧去看电视。
0: 没啊，阿妈，阿你一工伫庙里头会当消遣时间啦。
1: 我等要甲你算呀，啊，搏到我有位置。哦，就统计学来讲，一定会有的、
0: 啊。哎、啊，阿你有个有一个姨娘，阿个有一个寄托呢。啊，逐工去庙里跋杯的，
1: 他有在当啦，
0: 一跋就跋一工去。
1: 我干嘛？我干嘛用这个方式讲说你有在当他看，我都会跋开弄。还有一个，
0: 你跟你跋开舞的对啊、哎？
1: 对对对，
0: 来你好，
1: 节目弟弟，
0: 你好，
1: 阿你看不起，看不起，看不起。
4: 这个报给你哦，
0: 哎，你好，
4: 跋不是跋久的时就有意呢，比如讲，哎，跋久的，我可能是跟新民先告代志讲哦。比如说哦，比如说类似说啊，我要八新民或者苏三，啊，可能我三中随便有新民进，
0: 哎，
4: 啊，你可能爱叫哦，其他是拢经过也。怪
0: 你
4: 都
0: 是主张上面去注意。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4: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啊！你当时要帮你换，啊！当时几点开？
0: 哦，安尼为要得搬一工去啊？
4: 并不是讲哦，你一定要搬
0: 到。哦，未使这简单呐！哦，
4: 有当时在前面讨论，就讲，比如说啊，你要吃，还是讲安怎要当时？
0: 哦，
4: 要经过前面同意，所以搬久。
0: 所以你得爱搁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对位啊讲了无清楚，爱搁一直想。
4: 哎，当时讲了无清楚，一个人笑点笑杯啊，可能讲了无详细，你都讲
1: 所以是问的人的问题。不是生命的问题、
0: 欸、就好像你在问 ChatGPT 感官啦，你那讲个如有一如何你也有如正确的如全面性的答案哦。哎，我要跟你换衫，安尼好唔好？哈、哦，你得讲，我要跟你换衫，哈、哦、啊吼、哦，啊要换一件什么色的衫，什么型的衫，哦啊，大概什么时阵哦？啊，你得安尼讲个拢足有啊，讲个拢可以无碰头，我徛生命无碰跟你徛，安尼拨来哭。哭三杯就拢成杯啊！你讲无够详细，所以就让你笑杯。好，来你
1: 啊！一缸木尾料，
0: 都不木一缸的
1: 木尾料。
3: 我
1: 加咖啡先
3: 拍。喂喂，
0: 你讲，
3: 讲到八杯啦吼。
0: 嗯，
3: 我跟你讲那个砖头，你讲那个面啦吼。阿姨讲无工课啊，伊讲到去八杯八讲哦，我来做工好唔好？侬八无杯。啊不，我来讲地产好唔好？拢保无啊不，我来试试也好唔好？讲成杯啦。
0: 迄个啊，搁问你要做工要去迄落哪？迄个搁意思讲，迄个搁问啊。啊，去做啊！迄个要搁问哦，无怪讲保到尾啊，试试也好啦，试试则戆啊，戆要死！来你好，哎
5: 哎，有啊，较早有接触到这庙师道教的经验是安尼啦。听这老大人咧讲是，你下关啊开始跋杯啊，有诶是用抽签诶，对无？
1: 嗯，对啊，用抽签啊，抽签。
5: 啊，你若无抽签，你下关呢？你的愿望是安怎？啊，拔嘞第一杯想杯，第二杯笑杯，笑杯的意思就是讲，你的代志吼，我爱去考虑一下。啊，然后你家己讲啊清楚，你若去讲啊清楚了后，你才去拔，啊嘛是爱连续三杯。啊，你若拔两杯了后，第三杯去拔嘞是卡杯，卡杯就是表示你这个代志我不同意。你就要再换另外一个代志来讲，继续播啊！你若播到卡杯对，
1: 啊，那不是用假女的吗？对吧？啊，人就讲播啊，你怎么样啊？对对啊，这都都，
0: 反正无代志无疑念，特工来个新兵，
1: 对，射来射去，你定要射家你要爱物件有一个结果，而且不能够违背你原来的意思，
0: 嘿，好。
1: 人家说 no 了，你说那这 no 的之外，还应该还有一些犹豫的空间吧？
0: 怪人都爱听讲讲啊，去跋杯跋啊，新兵啊，我要来做工课好不？哈、哦，我要来吃头路好不？哈、哦，拢跋无杯，废话，这都够懵。哦，你要做工课那唔好，你要上班，你要赚钱那唔好，这都够懵。哦，哎、欸，都了想讲的新兵啊，不爱插你哦。
1: 应该是说啦，我老公的单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这种命理师，比较年轻叫简少年，他就说吼，伊就做 long K 吼，都是所谓的成功的大企业家，啊，想那他们还是会来看所谓的面相或者是手相。他是说，其实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啊，这些成功人士为什么都还要去信那个？他们是迷信吗？他说，其实简少年说不是，他们是在做的。不管是理性、感性的这方式哦，这些成功人，理性、感性哈、哦，还有什么科技啦、什么的法律的方式，都想得很完全之后呢，再来问问看，如果从面相或统计学或者是一些比较风水方面的想法是什么，来做一个参考，而不是做一个决定。嗯，哦，人拢想较高，想了99分了，但是有当下咱宝贝是，像咱头讲的，讲啊，我们需不需要去工作，这个还要问，对不对？
0: 嗯，来，你哦，
1: 问一个好问题啦。简单来说，就是问一个好问题。
0: 哎嘿。
6: 我做有救了，
1: 来刷卡。
0: 哦，好，刷卡好，来小军拨给你哦。嘿，
7: 好，嘿，我直接查查啦。讲起开始新闻新闻
1: 来报吼，
7: 偷提去。
1: 啊，
7: 警察的还是
1: 讲，
7: 啊，我有在办，我有半杯呢。啊，半杯一杯新杯，警察嘛是来的啊。
0: 来你哦 ，Hello， 嘿，
7: 诶，
0: 嗯，
1: 有啊，咱食解粉的
0: 是。啊，你讲啥？
1: 你循环代谢好，你。

来，直接甲听众朋友讲哦，白海豚哈、哦，这个台风路径哈、哦，即马已经南修往南修哈、哦，所以我往南修正，代表就是愈挖近台湾啊哈、哦，这个白海豚台风哦，现在也路线更靠近

0: 谢谢，感谢吼，咱美丽人生节目。Take me to your heart。 来德利公司，德利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个舒鹏以及咱的维他干。
1: 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就起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少言生烦恼，少言亦生业，少言亦生报，无益不有缘。缘分真奇妙，在佛家当中啊，有讲到缘聚则生，缘灭则散，世间万物拢有因缘。一个人啊，其实大家世间一转嘛是缘分，咱看这个世界有缘，所以咱来珍惜，好好啊利用这世人，结果善缘，做过好事。其实人生啊，人有真侪烦恼，烦恼拢因为五欲六尘所产生，拢因为贪嗔痴三毒而由心旋转。人生在世，咱啊爱小心注意，千万啊唔好看到贪嗔痴来结缘，因为只会乎咱陷入深渊，无法自拔。做人做事讲究的是因缘，所以咱啊爱凡事看好的代志结缘，有好的想法，有好的朋友，有好的环境，甚至有好的动力，包括好的信用。做人做事，如果咱会当看好的结姻缘，生活就会结作舒服，结作自在。人生在世啊，其实姻缘真重要，结好缘，做好事，就是帮助自己累积福报，让咱的生活减少着困难艰苦，让自己的人生会当顺遂圆满。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咱也等你活动，碰好康的也赶紧直接找助理哈，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加响一困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律师啊来听一条好听的国语怀念歌曲。爱在夕阳下，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响一困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这啊，生活当中吼，有机会来个平湖，看到这蔚蓝海岸，看到洁白的灯塔，看到蜿蜒的海岸公路，哦，心情怎啊光阔起来？莫怪平湖人吼，拢安尼海阔天空哦，心情吼，拢感觉呢真开阔、真自在吼。原来咧，等等来个平湖这所在咧，你的心花就开呀吼。啊，那你今仔日咯，陈老师吼，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平湖，看到美丽漂亮风景，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跟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扎着一个好心情，对着丹尼尔叔，咱来澎湖吼，这个安尼海天一色吼，哎呀，蔚蓝海岸吼，延伸到大海美丽漂亮风景吼，来放轻松一下吼。作者人讲，哎呦，丹尼尔叔啊，真的呢，来到澎湖吼，心怎对着澎湖人吼，怎讲看起来呢？哦，足舒服，足舒适，有影吼。那呢，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吼，对着丹尼尔叔吼，第一个，咱呢来到波浪海堤。哎呦，啊，这是什么所在呀？大哥啊，大姐啊，这波浪海堤吼，伫咱澎湖水族馆的对面。啊，其实吼，这无足侪人知，因为这个所在吼，过去是咧饲珍珠的，吼、哦、啊，到尾啊，无咧饲珍珠了，留下着这堤防。哦，真水真漂亮呢，所以呢，这当中的时阵吼，涨潮前后两点钟，阿未涨潮进前来吼，哦，你会当看到上水，沿着岸边吼，向着海洋延伸出来，哦，规个波浪形的堤防吼，安尼海天一色吼，真正真水真漂亮吼，啊，真好吹，其实你也来到澎湖水族馆的对面就是啊。吼、哦，当中的时阵咧，找看卖吼，这个波浪海堤哦，非常的特别，吼、哦、啊，非常的有趣吼、哦。啊，来第二吼，揣着大哥大姐来到望安来看大海龟吼、哦。哎呦，陈老师啊，看到大海龟哦，吼、哦，当然吼，哎、哦、呀、啊，大海龟哦，厉害来了吼、哦。啊，你要看到大海龟家咧，有一个真特别的亮点吼、哦，就是这个所在，不单单的矗立着吼。哦这个安呢，总长度吼大约八公尺，吼、哦，宽度宽度大约四公尺的巨大海龟，吼、哦，伫咱这个啥，望安口吼，哎、哦、呀，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澎湖望安乡吼、哦，这个所在是咱澎湖吼、哦、传统的渔场，嘛是最大的聚落望安口吼、哦，啊，其实伊的沙滩吼，伊的沙滩的这个就是沙子吼、哦，非常的细致吼。哦啊，来到这个所在咧，湛蓝的海水看到这个天际线哦，变成着足疗愈的一个风景哈、哦。在沙滩顶馆不单单的，你感觉非常的轻松舒服。来到望安哦，够一个亮点，就是望安岛是目前较稳定的绿蜥龟产卵地，所以伫土地公庙进前，这个海滩哈、哦，闽海的所在，有看到这个安娜，哎呦，真正呢！澳大海龟吼、哦，矗立伫遐呢，吼、哦，这吼、哦、是乡民呐、啊、吼，咱乡民吼、哦、特别吼、哦、铸造的吼、哦，希望讲，这大海龟伫遮定休，吼、哦，望而心安，吼、哦，啊，唔过咧，当中看无到海的海龟吼、哦，来遮看到这只四公尺宽的大海龟吼、哦，嘛是咧，感觉咧非常的舒服舒适吼，上、哦、重要，这沙滩非常的细致，吼、哦，啊，这所在咧非常的轻松舒服吼。哦过来进一步吼，对着丹尼尔叔吼，咱呢来到咱澎湖的湖景屿吼。湖景屿吼，你爱坐船，因为离本岛只有20分钟。这个所在有足壮阔的柱状玄武岩，大哥大姐啊，柱状玄武岩吼，全世界吼，这个所全有柱状玄武岩的所在啊，大哥大姐啊，第一个就是咱的。澎湖吼，哎呀，当中咧，伊就是一个咧，当中的一个重点吼，所以咧，真正非常的稀罕吼。啊，过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不单单咧来遮看到柱状玄武岩吼，甚至咧，你也发现着讲，哇，啊吼，伫岛上吼有一个追日大道呢，啊，追日大道吼，行到最后吼，有一双巨人之手捧着大海。哇，看过就是真水真漂亮的美丽步道沙滩哦，真正加赞哈！阿湖景旅有真侪猫咪，吼、哦，嘛称作为猫岛，所以咧，介意猫咪的人吼、哦，来到湖景旅，不单单咧，你咧会当看到真特别的柱状玄武岩，吼、哦，这世上仅有的吼，啊，而且咧，佮当中佮会当看到真侪猫咪，佮真水真漂亮的海岸线哦，吼、哦，过来，咱来到澎湖吼、哦，咱来到木斗屿。哎呦，丹尼尔叔啊，哦，啊，这嘛爱坐船来呢，有影吼，哎呀，这坐船来吼，木斗屿是咱澎湖群岛最北的岛屿，全岛吼、哦、是玄武岩地形，规个礁石吼、哦、围绕着规个
木斗鱼啊，地形哈、哦、非常的险峻，啊，不过呢，就是真水真漂亮。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哎、欸，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哈、哦，有一座黑白相间的灯塔，伫玄武岩的岩礁顶冠，哇，非常的特别呢，真水真漂亮哈、哦。啊，最后、哦、有机会来到白沙乡的木斗鱼哈、哦。加加看看嘛，真好哈！啊，最后搁揣着大个大姊听众朋友，咱嘞来到慈溪岩瀑。哎呦，这是虾米所在？慈溪岩瀑称作为九孔瀑布，过去咧饲九孔诶，啊，真无咧饲啊！好，啊，伫涨潮进前诶三点钟，你甲行落去。哎呦，一个一个水中提到较早咧饲九孔诶嘛，啊，所以咧，怎变成着一个啊很特殊的景象？爱靠真侪贝壳，有真侪小鱼，结果咧，当中的时阵咧，来到这个所在咧，不单单咧，伊吼变成着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哈，啊，而且咧，当讲哦，风景真水真漂亮，所以过去吼，咧饲九孔的所在咧，啊，真咧沉落水底吼，当中看起来的时阵咧，变成着棋盘格状的大海吼，非常的特别，啊，做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声，哇，这要是。哦，啊，来到澎湖足侪所在人去呢，其实也够足侪所在，包括外安渔港吼、哦，这号称是咱澎湖的小溪啦。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拢会当来看卖。澎湖咧是一个非常开阔、非常轻松、非常自在的所在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还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多效素大三通心解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的亚洲要来回馈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哎呦，陈律师啊，哇、哦啊，这个亚洲做的好呢，保证是今年上俗的机会。大哥啊，大志啊，咱亚洲抢不到，到时阵你都爱管给一罐一罐来买，加开足侪钱哦。哎呦，哪里有探进哦，赶紧的，这个亚洲都赶紧给碰起来，有影。但有书送我听众朋友听吼，咱的礼盒组的是两大送一小，加量不加价吼。所以平常时你吃但有书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一罐是公定介绍两千二，一个月开2200块，两个月就是4400吼。咱的拢公定开发票，规年通天拢是公定介绍。唔过伫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但有书咧当咧活动，所以两罐做位叫咱个加送你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价值1100块。三里德销出四罐的价值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哦，2000加赚550，只存1650呢，哇，安尼做个好呢，等于拍1500吼，大哥啊大姐啊，平常时你食三里德销出一个月开2000，真嘞，食三里德销出赶快一个月，你只要1650，加省550，是不是加省足济？当然趁紧赶紧来赶，诶上会好喏，大哥啊大姐啊，这个抢到拢是扣到，因为咧你咧趁到这个机会加省足侪钱。平常时有咧食陈律师产品的人，咱咧你也做个碰上来，10000块你就加趁2500，100000块你就加趁25000，所以咧是上俗上难得的机会，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咱咧你也做抢了。真歹势，你都爱管给一罐一罐来买，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等来爱赶紧啦，因为抢了都无效。三里多酵素一年份5组都够啊，大三通一年份10组，新界球一年份4组，等来爱赶紧卡，因为你亚洲抢了都无啊。这是今年保证上少的机会，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你都爱管给一罐一罐来买。赶紧的，电话靠东找助理，先碰到才会安心哈。三里多销售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新界球一年份4组。咱的陈律师感恩回馈你亚洲，只要两罐做位叫，就搁加上一罐细罐的。咱的你亚洲抢了都无啊，电话赶紧靠，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来吼，大哥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做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0: 天真浪漫的女性，伊若是来失恋所流的目屎，也毋是下晡时的西北雨，嘛毋是水倒水。
1: 男性失恋，怎样你甘知？
0: 亲像二三十度的男性，若是来失恋，三一公啊，四一半啊，怎样你甘知？

0: 是啦，只有米酒头啊灌一罐，素素啊十块银的牛肉干，来介绍着心内痛苦。
1: 只有缘分大开无处来，
0: 刷落去上卡寸长长，粉丝一支啊，大大下甲舞出来，免惊最风台了。

0: 咱讲实在，分是分入骨底内，若像我呆呆，分酒倒法度通解，别人我唔知。
1: 自暴自弃，看破唔敢爱。
0: 迄款自暴自弃的爱情，脚底早就好通抹油，边边嘛着爱打沙龙拍死，看破唔通爱。
1: 什么好最爱？
0: 愈想头壳是愈大粒。讲起来，当今的世界，什么好最情？什么好最爱？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用花水性，老东又老西。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吼，陈律师来请问大哥大姐一个问题吼，要安那食到一百岁，搁会走会跳？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律师，哦，食到一百岁，搁会走会跳哦，敢有可能？大哥啊，大姐啊，这进前吼，这个咱台湾的世壮运，吼、哦。这世壮运吼，内底有一位，这个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最年长的羽球选手，伊咧不单单伫世壮运顶冠，吼受邀来担任着圣火代表，吼而且高龄105岁啊，吼，哎呦，真是105岁啊，啊不单单吼，哎，惊上着舞台。这个安尼得到众人全场热烈的掌声，啊，这位就是咱台湾吼最年长的羽球选手，嘛是金氏世界纪录的保持人吼林友茂大哥吼。啊，这林友茂大哥的话吼，伊咧是安那食到100岁，搁会走会跳，这么厉害，都有媒体甲这个友茂大哥问吼，友茂大哥啊。啊！你现在食到100多岁啊！你阁会走会跳？你看这么厉害！这有猫大哥笑笑啊，讲哦，系啊，可能是我吼、哦、最爱看美女啊。讲笑讲笑吼、哦，你就发现了讲，伊咧是一个咧心情真可爱、真快乐、真自在的一个老人吼、哦。啊，伊虽然年纪老，不过咧身体无老吼、哦。有猫大哥伊讲年龄是受益啦。吼、哦，我吼、哦，徛去你羽球场吼、哦，我赶快球拍起来，就一直讲，一直拍。啊，我吼、哦、当中的时阵吼、哦，最重要的就是我有一个信念。伊讲决定你的人生的不是年纪，决定你的人生的是你家己。吼、哦，决定你的人生的不是你的年纪啦，决定人生的是你家己。所以你看到伊吼、哦，欸即、这个食到100多岁啊，啊穿一件红衫，啊戴一顶帽啊，啊讲话真有力，啊行路真美丽，完全无像食到100多岁的时段。所以球衣顶管下的金氏世界纪录最年长的羽球选手，真正人看到伊吼，你会叫是伊80岁呢。真正想未到伊年龄已经破百吼，所以咧不但咧。上台吼，哎、欸，这个拍球，安尼全场雷声，这个啦，这个掌声雷动，欢呼声比此起彼落，大家拢讲偶像，偶像，偶像，哦，有猫大哥啊，你有够厉害，我吼爱向你学习。真侪人会特别过去看有猫大哥阿唱吼，那亲像明星同款的，哦，有猫大哥安尼哪行吼，安哪看到。这个安尼，这个一挂热情的球迷，或、哦、是民众来拍招呼，甚至握手，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咱知影吼，系、哦、啊。其实咧，有猫大哥组少年，伊都爱运动，所以咧，篮球、排球、短跑、跳高、乒乓球，伊打行 A， 吼、哦！伊曾经伫民国38年，哦，民国38年，在38年，大哥大姐恁70几岁吼、哦，对吧？你也38年出生，你也70几岁、70、80岁啊！哈，哎呀，38年的时阵呢，伊摕到区运的撑杆跳金牌，哦，所以讲哦啊，讲到我运动的代志啊，我一讲讲袂了，我参加过太侪活动比赛，哦，啊，其实伊50岁进前，伊爱拍太极拳，啊，伊吼、哦、太极拳那拍甲吼，哎，去考到这个教练证呢，一个义务教学，所以呢。经过伊教太极拳培训出来的学生。

0: 啊，高达到1500几人。这当中实在是无简单吼、哦，伊的祖囝吼，三女儿讲吼，伊讲吼，阮、哦、爸爸吼、哦，真正甜袂落来。自少年就爱活动啦，运动变成着伊的生活的一部分啦。啊，所以咧，这个永茂大哥吼、哦，伊开始拍羽球是50岁开始，真古锥。有一次，伊跟囡仔去拍羽球，哦，看到这囡仔吼杀球、救球，大家抱啊声一直拍吼，伊咧瞬间吼、哦，和这种热情、掌声吼吸引着。伊想想讲，我太极拳吼、哦、拍较好嘛，无人教我拍抱啊呢。哦，啊我教伊老瘾呢，所以咧，伊吼安尼吼，看到安尼这个安尼。打羽球吼，安尼杀球、救球吼，大家安尼破声一直来吼，伊才开始学羽球。啊，愈讲出愈趣味，吼、哦。所以咧，羽球变成着伊人生的一部分。自50岁开始，一直打羽球，一直到105岁吼、哦。啊，这当中咧，每一个246吼，透早伊就固定去羽球场报告，吼、哦。啊，看到伊的细汉后生吼，哎呀、啊，当中组成着父子组，为着这个。青城杯羽球青城杯齁哎呀安尼又开始征战。已经40几年啊年年称霸。甚至咧佮看到伊的孙啊组成着孙爷组。父子组伊已经拢摕冠军啊对无齁无稀奇啊。伊看伊虽然好生齁父子组老爸看见这会组队啊，然后去比赛，拢摕冠军，年年称霸吼，已经无遗憾啦。看孙啊，较厉害，对不？爷孙组咧，赶快默契十足吼。哎呀、啊，当中的时阵咧，不但霸占着父子组，爷孙组赶快拢摕金牌、摕冠军哦。有我大哥讲哦，啊，我是这个插花啊、插花啊啦，我伫头前接球啦，吼、哦、啊，少年咧伊伫后边徛场啦。所以咧，拢靠少年的讲较济啦，少年的来接，少年的来抬啦。啊，我意思的吼，徛一下浪花一个安尼，真客气吼。啊，其实吼，段后生伊就讲啊，伊讲，我较早嘛，跟阮爸爸拍过羽球呢。哦，啊，唔过吼，我羽球足劲的吼。段后生讲，哦，爸爸这我无法度。系啊，到尾后段后生去拍网球。哦，啊，其实咧，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致就了解到吼，一个脚甲。105岁的老大哥，伊个会当拍羽球，吼、哦，实在是无简单。所以咧，其实咧，伊去球场的时阵吼，要找球又拍球对无？啊，真侪拢比伊较少年，少年几啊十岁，甚至咧，有学生啊讲阿公，我看你拍球，哦，伊嘛是对因拍，哎呀、啊，所以咧，伊讲哦，看这少年的愈拍吼，心情的愈好，愈来的愈少年，吼、哦。啊，咱知影永茂大哥会晓拍球，伊个会晓拍太极拳呢，伊个做教练呢，教过1000-2000名的学生啊呢。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哦，你会发现到伊都是爱叮当、爱活动的一个人吼。啊，不过吼，我无讲你唔知，你敢知影永茂大哥其实咧，伊剩一蕊目睭尔，因为伊正蕊青眉，甚至伊心脏冇开刀过，所以。你发现着讲哇，啊，食到遮尼侪岁，身体开始攻坚。你讲，我嘛有病呢。伊讲60几岁时阵吼，我看一个少年的拍球拍双打，啊，结果吼，迄、那个少年的吼，伊的球拍，吼，伊的球拍去攻着伊的架栏。伊看这个少年的组队吼双打，啊，结果少年的吼球拍无小心去攻着伊的架栏，导致着伊视神经转萎缩失明去。啊，真正我啊，你无生气哦，人也毋是故意啊，想啥物气哦？啊，这天公伯也注定啦。啊，我剩一队，我共款啊，我共款来当拍球啊，哦，无啥物好怨叹的哦。所以你着了解着讲，伊是一个足慈悲的人，而且永茂大哥是一个随遇而安、随遇而安的人。所以去进前吼，伫疫情期间吼。因为咧疫情的时阵，连出门都袂当出门，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拢无运动，对无？永茂大哥讲哦，疫情迄时阵哦，我规年吼拢袂当运动呢，因为你嘛找无伴哦，啊要去运动呢，大家拢锁伫厝内啊，啊所以无想到吼，伊讲哦，食老岁啊吼，规年无叮当吼，一直咧看医生呢， 伊讲疫情呢一年吼、哦，规年因为疫情嘛，啊，所以足侪拢讲时代袂当出门嘛，啊，惊伊感染着嘛，啊，无出门的结果吼、哦，都得着身躯吼，哦，拢转病，开始就一直看医生，看几啊科，啊，甚至咧，医生吼、哦、嘛，找袂出真正的原因，啊，伊就感觉讲啊，我身体应该是迄个命中啊啦，以前多。要贵要食甲要一百岁啊吼！伊感觉讲可能人生吼来到尽头啊啦，伊吼阁甲子孙啊交代后事呢。啊，结果吼、哦，你敢知影？去看心脏科，医生讲啊，大哥啊，你血管太刁的啦，你血管钙化去啊，吼、哦、啊，所以咧血管吼，这循环变歹去啊啦，因为你百外岁啊啦，吼、哦，这开刀吼足危险啦，吼、哦，你吼、哦。等于看囡仔参详啦，吼、哦，看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吼、哦，是不是吼、哦，要开刀，你卡决定好吼，你卡家来跟我讲，你阿妈有冇大哥安那讲？医生啊，免个问啊啦，啊该开刀就开刀，我食到这个会吼、哦，身体代志我家己决定啦，唔免让囡仔麻烦啦，啊你啊讲开刀，我得来开啦，啊你免惊啦，你得尽量啦。啊吼、哦，会得过就会得过啦，啊未得过是我的命啦。哦，医生叫伊等伊问囡仔吼，看下有考虑要互伊开刀无？因为食到一百岁啊吼，伊讲唔免问，我家己决定就好。啊好，家在手术有成功，三个月后伊个重新呢，等下就好款拍球啊。医生讲哦，哦，有冇大哥你有够厉害呢？啊，你安尼哦，心脏手术了吼，真的要过去打球呢，吼、哦！啊，这个老大哥吼、哦，和咱做感慨吼、哦，因为咧，尤马大哥伊不单单打球，吼、哦，运动，打太极拳，我无讲你唔知吼、哦，你敢知啊？伊嘛真爱摄影咧，伊做爱翕相呢，所以摄影吼、哦，伊厝内底吼，那真像一座博物馆呢，壁上吼、哦，有各种年代的相片。包括着羽球比赛的瞬间，甚至咧有一挂公众活动的花絮，够亲友简报、新闻简报，包括着伊跟亲友、明星之间的合照，每一张相片，伊拢会当讲一段故事互你听。所以有嘛大哥讲，您敢知影？邓丽君是我的干女儿呢？哎呦，真正呢，邓丽君是伊的干女儿吼。所以邓丽君曾经来引导吃过饭，你看这是伊的相片。啊，而且咧，每一本相片当中的时阵吼，有茂大哥吼如数家珍，伊不但讲话紧，记性好，每一张相片背后的故事，伊拢会当讲给你听。所以过去吼，伊跟太太吼啊，看到人对歌车来唱歌，伊就对人去呢。伊讲吼，你敢知我少年就做爱拍拍照呀？所以咧。我吼、哦、就是一个做活力的人，吼、哦、啊，我爱世界去，世界佚佗的人，所以对着那边有极大的热情，吼、哦。当初时，伊个拜摄影大师郎进山做老师，所以咧，有茂大哥哥举办过摄影展呢。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伊翕足侪相片的呢，系啊，啊，些相片归档，伊拢做甲真好。啊吼、哦，伊咧厝内底相册吼、哦，一本哦，拢整理甲真熟悉哦。啊，所以有嘛大哥吼、哦，其实吼、哦、生活当中吼、哦，伊咧生活安排真丰富，兴趣真济。啊伊吼、哦，差不多每一年吼、哦，拢会规划吼，即、這个安尼一两个月的规划一场家庭聚会。啊，这家庭聚会吼、哦，就大家来食饭吼。不管流程、节目、餐厅，有冇大哥家己办？食到百外岁啊！家徒聚会吼、哦，伊来办呢。伊讲哦，你敢知影？阮兜啊聚餐吼、哦，哦，比人个结婚搁较闹热，每一处拢有无同款的活动，非常无简单哦。爱个主持呢，甚至咧，朋友吼、哦，家族三代婚礼吼、哦，伊讲哦，伊个去主持呢。有冇大哥哦？主持过几啊百场的婚礼呢？其中哦，有一间是因内底伊孙、伊爸爸、伊阿公结婚，拢是伊主持的呢。你甲看卖，安尼有古锥无？哦， 真正看到吼，用啊爷爷，哎、欸、哦，你有够厉害呢！伊讲卖叫我爷爷，我无老，叫我大哥就好。食到一百块五岁吼，哎呦，逐天哦是充满着兴奋，充满着活力。不管是拍羽球、公益活动、社区演出、甚至合唱团，伊阁爱唱歌。所以咧，有茂大哥嘛做过千岁合唱团的团长呢。生活当中的拢是七十岁到九十岁中者，逐礼拜拢会做伙唱歌，甚至咧受到邀请四界去公演。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讲到这时阵，恁有发现到一件事无？现在有茂大哥，伊食到一百零五岁，活跳跳，会走会跳，什么原因？伊就是一个遮尔活络的人吼，啊，咱无一定像有茂大哥吼。诶，生活吼、哦、安排吼、哦，甲遮尔丰富。唔过我感觉伊讲一句话真好，有茂大哥讲，年龄是数字啦，心态才是关键啦。伊讲每一个人兴趣无同，啊，我介意唱歌跳舞做善事，啊，我介意叮当活动，吼、哦，所以我睏了真好，我身体真健康。啊，唔过每一个人无同，吼、哦，你有你的饮食习惯，你有你的生活模式。不过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方法去维持着一个健康的身体。伊讲你看我食到百外岁啊，我喙齿拢真的呢，我无倒假喙齿呢，我搞整个葡萄刀呢，你敢看卖是不是真厉害？所以咧，大哥大姐啊，一个食到百外岁的人，伊会当讲主持婚礼、主持聚会，甚至会当教人太极拳，伊个爱摄影，伊个爱运动。年龄将来不是你人生退场的理由，经常啊，食老啊啦，无法度啊，不是。伊讲你的心态，只要你感觉有法度，你的人生就未停止。只要你感觉有法度，你的人生就未停止。有茂大哥，伊用行动来证明，食到百外岁啊，伊同款会当伫羽球场杀球挥拍，哇，甲真精彩吼！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看到容貌大，看到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容貌大哥，一个最重要的用意，就是讲容貌大哥一讲的，伊讲年龄只是数字，心态才是关键。这嘛是今仔日陈老师要送给听众朋友的吼。只要你感觉你无老，你就是少年；只要你感觉你足老，你就会规身躯开始就一直老化退化。所以人生看的是你的心态，只要你不认老，你的人生感官就是少年才人精彩，你说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只要是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所以吃老尾走一条，你观察还好呢，你心中爱揪呢。哎呦，大老师啊，阿伟啊呢，哦，阿骨头哦拢歹啊呢。我吼、哦、看过足济大哥大姐吼、哦、观察无好个哦。去甲病院医生来讲，大哥大姐吼、哦，等下咧看大老师讲吼研究吼、哦，伊讲只要是医生讲我退化性关节炎，我要安那保养。我大哥啊，你会当敲电话来。表示你有针对这件事，你观念有正确。因为真侪退化性关节炎的，就是去做玻尿酸、去做 PRP、食消炎止疼，然后三当五当后，就是排队要手术了。啊，你还知影关节是软骨啊？啊，像那少年跳舞、活动、跑步，你的关节袂断派去。像那你进舞会啊，你的关节就开始磨损呢。什么原因？因为你的关节软骨啊，胶原蛋白未 Q， 像那胶原蛋白未 Q， 免了你的胶原蛋白 Q， 就是用大量的营养 Q10 甲食有够。另一条是，我 Q10 食有够，我软骨啊就较袂磨损了，对，软骨啊就会较 Q， 咱的皮肤嘛会较 Q。所以等于说，甲你讲 Q10 食有够的人，女孩子的水，查甫人的用，因为咧。你 Q10 有够时，你的胶原蛋白会 Q， 所以查甫人会走会跳，啊，女孩子咧水当当 Q 弟弟，吼、哦，你看小朋友囡仔人啊，迄皮吼安尼高高高，一点啊胶粉都无，因为囡仔胶质 胶原蛋白真高。啊，食老啊，是安你的皮零零零，虾米原因？因为你的皮胶原蛋白流失。啊，要甲胶原蛋白 Q 会掉，伊就是爱靠 Q 天。所以咱食老会啊，咱骨头关节要 Q， 即胶原蛋白要 Q，Q 天爱有够。咱的皮肤要 Q， 胶原蛋白即 Q 天爱有够，这是重要的。啊，如果各辅助着米群，含着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骨头更加真健康，心脏收缩节奏正常，肌肉收缩节奏有力，人的节奏舒适。所以生活当中 ，Q 天爱食有够，胶原蛋白爱食有够，加上着米群爱食有够，钙质爱食有够。那呢，你要找着一罐真好的配方，五十岁过，你要补钙，找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五十岁过，你要食 Q 天，找陈老师的心钙球，有 Q 天、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五十岁过，你要食优西兔胶原蛋白，找陈老师的心钙球。十足的成分含量十足。过来，五十岁过，你要食米群，找陈老师的心钙球。所以生活当中，你有在食米群，陈老师的心钙球有 B1、B6、B2、B12、B3、B5、B7， 米群非常丰富。你要食钙质。咱有钙、镁、锌、铜、锰，各维生素 D。你要食 Q10， 咱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不单单是 Q10，Q10 的配方十足。你要食 UC2 胶原蛋白，但就所谓 UC2 胶原蛋白含量十足。大哥大姐啊，这罐真好。心钙球平常时一罐2800，帮助足济大哥大姐食老行路好行，爬楼梯好爬，甚至咧，各会出门会运动。会跳舞，会爬山，会爬顶塔。作者听众朋友，大个大种啊哟，陈老师真正呢，你的心爱球真正真好用呢。一个大姐哦，用啊哟，超市真正真正哦，本来哦，安尼走路脚头会疼，无好行呢。啊哦，安尼坐咧徛徛哦，心脏收缩嘛无好呢。啊，结果哦，食你的心爱球，食甲走路爬楼梯做好行哦。心中收缩嘛，结束好。咱的心肝球上好的 Q 天，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米群，个完整的钙质。所以呢，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中收缩结束正常，骨头骨较真健康，肌肉收缩结束有力。大姐本来心中收缩歹，骨头嘛无健康，未爬楼梯未惊咯。结果呢，真的会当去爬顶塔，你听话没？
1: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线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看无，啊，拢做总袂酸去啦，啊，袂酸我去变它。我去变含人参加迄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哦，都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嘞，恭喜恭喜！
1: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1: 真正袂歹，
0: 真正袂歹用哦。迄条大志讲，哎呦，陈老师啊，像你讲的，迄个食老吼。人吼，像迄泳帽大哥100岁也会走会跳，啊我吼打一个脚头有疼吼，走路拢未行呢。啊要安那，咱就爱甲脚头有食好球，食会行路。大舅，哎呦，陈老师，食你的心肝球，食甲真足好行。
2: 心肝球才有啊，我就心脏才无啦，走路拢硬硬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行未去吼，硬硬要跑一头上去，硬要倒一头上去，啊未半罐啊，啊我走路我运动定天我设置连无啦，将几跑都未行呢。我脚头本来就有咧疼啦，即个嘛是会惊
0: 对无？
2: 会惊较袂晓疼。
0: 大姐讲，陈老师会惊呢，真正呢，有影无？一个大姐吼，伊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你个心肝强吼，我本来吼，安尼走路要去菜市啊吼，啊走路挂菜吼，无法度安尼，无才调去菜市啊买菜安尼。结果食你个心肝强吼，我真会当去菜市啊买菜，走路1点钟安尼。
3: 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
3: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1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加高，
3: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
0: 哦，恭喜，
3: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可以走1个小时的。
0: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谢谢，好谢。大志讲，陈老师，你的心钙球好歹哦，我食了我走路就知。因为我真走路，当走几点钟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 咱真哦，做些老大哥、老大姐吃老啊，走路脚头咧疼，走路就愈走愈开，啊，走路就歪歪，啊，脚头咧疼，就赶紧的消炎止疼一直吃，啊，无就玻尿酸一直煮，啊，临工严重的，开来手术换关节。啊，不过你够想讲，今仔日只关节的软骨啊，我予营养，我予保养，我重新予伊来做修补，该固养予加用几年啊，甚至来加用足久。啊，今仔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去报告，你即款心钙球咧食，钙质你补充有着 ，Q 天你补充有着，胶原蛋白补充有着，够完整的 B 群。而且咱不管你钙质的配方，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咱的 Q 天的配方 ，Q 天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 ，B 群的配方 B 1 B 6 B 2 B 十二 B 三 B 五 B 七，不管每一组心钙球内底伊配方的成分拢是非常完整的，所以心钙球是一个互你。补充 B 群、补充钙质、补充 Q 10、补充胶原蛋白，足好的一罐健康的营养品。啊，这罐心钙球平常时你就是一罐2800块爱来灌，光电介绍、光电规划票哩。啊，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难得的机会，陈老师等你活动。心钙球一罐2800，伊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是大罐装的，180粒会当食一个半月。再下两粒，暗下两粒，本钱本阿诺当做使用。啊，今天陈老师的活动本来一个月1500块尔，今个愈俗。大哥大姐啊，心钙球本来一罐2800，会当食45天，一个月打1500块尔。啊，今个愈俗，佮拍15折，是不是？你亚洲赶紧啊扑等伊，一年分4周都有够啊！电话赶紧卡，因为错过这机会，咱的心钙球你都爱原价2800来关。电话赶紧卡，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咱心钙球今年。非常的畅销，所以咧，你咧，互人抢了去无都无啊！电话要赶紧沟通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食老尾行，关头爱，卡头爱 Q 哈！来，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百分百
10: FM 一。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即今仔日哦，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咱台湾哈，哎呀，非常不简单的林永茂大哥，食到百外岁啊，不单单的，腰骨会走会跳，身体够真空间。真正讲啊，陈律师啊，哦，还是永茂大哥较有法度啦，吼、哦，阮可能无法度，唔过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这个疏忽的一件事，就是永茂大哥讲，伊讲年龄不是问题，伊讲心态才是重要。那呢，咱个回想回来吼，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要看什么款的心态，我食到一百岁，我会走会跳。咱要用什么款的心态，和咱食到一百岁？个会走会跳，其实像永茂大哥，伊少年时拍球，目睭一对青眉，互球拍讲着，甚至咧到尾啊咧，食到几百岁啊，嘛是有心脏病，有手术，是不是？所以，咱来了解，唔是无病，才是健康。有当时啊，食老有岁，咱难免身体会有病。唔过你的心态，如果无好，你感觉啊，我无才调啊，我无法度啊，我做未到啊。你当然逐项都做未到。如果你感觉你的心态有对，我想要试看卖，我想要解决问题，我咧想要想方法来帮助我身体勇健起来。那呢，你身体就愈来愈勇。好、哦，曾经啦吼，曾经有专家。针对着食到百外岁的高龄者，因来即个访问，因了解着因长寿的秘诀是对。结果大哥大姐啊，和你要者吼，好来，我请问他就没有你要看麦。即吼专家吼，因去访问食到一百岁，大家去甲访问，然后从因感觉因食到一百岁。吼、哦，是安内当健康长寿的秘诀伫对，嘿，做统计起来，结果上侪人选的是对一项，你敢知？就是不要钻牛角尖，不拘泥小事的人，高达到六成。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尽众的朋友，然后大哥大姐，然后你来对陈律师，你来思考这件事吼。你敢是一个钻牛角尖的人？一件代志，你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敢袂安尼？吼，啊，这是所有食到一百岁的人因健康。快乐未去做的代志，因干嘛讲？像咱佛家讲的，想无路用啦，唔是想叫你卖想，是想到会解决的，咱解决啦；未解决的，你一直在咩想，无什么帮助。所以这个时代，因食到健康一百岁，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拘泥于小事当下。啊，咱进来检讨家己好无？咱来检讨自己，讲我是毋是一个生活当中小块代志，我都看袂过的人？你来看卖啊！生活当中，你是毋是一寡小代志，你也看袂过？尤其你对别人，你对别人，来，咱你对你的老翁、老母的。老翁的啊，食些物件，伊甲规世界啊，逐天甲你讲啊，你拢无要听。所以大嫂只要看大哥食物件落落，伊目睭就金金看。大哥只要咧食物件，大嫂就坐立不安。是安那？因为伊知影大哥等下食物件食起来，涂骹会过伊甲规世界，桌顶会过伊甲规世界，伊就搁收。所以只要大哥咧食物件，伊就袂轻松。伊的面悠悠，啊是安怎？因为 伊就一直执着伫大哥食物件，落甲规世界。啊，那呢，咱换一个心态，像哈多啊，但有时候甲大哥大姐讲诶，不要拘泥于小事，对不？哎呀，大嫂换一个心态，咱来想啊，食老啊，有当时啊食物件哦，可能呢，咧搬物件食物件，较容易落出来。哎呀，靠要紧，对不？啊，落了我也看到，就该收收的。哎呀，我老翁在坐会啊，不比少年，人少年伊嘛拢做规矩的，啊，食物件嘛拢做斯文的。啊，即食老口会啊，喙齿歹补啊，物件大概规矩个，我何必得去拘泥？就是在意这种小事嘞，对不？哎呀，我唔免在意讲伊食物件大概规矩个。啊，大概我接到电话时，我直接就好啊。啊，大嫂往另外一个方面，伊未过去注意大哥食物件，那个规矩个。啊，大哥咧食物件哦，特别是吼，阿要紧张死，吼，阮某过咧看啊，你看，食一个物件吼，啊，就开始念，就一直拢讲我那个规矩个，吼，啊，食了有下啊，食物件吼，那个规矩个较要紧，吼，啊，就切切就好啊。啊，大哥吼，就感觉讲大嫂拢一直咧注意。啊，心情就袂欢喜，是不是？甚至咧，大嫂讲几句话尔，大哥就堪伊冤家啊！啊是安那？因为阿公某互相搭来搭去嘛，你嫌我这個，我嫌你这個；你嫌我这個，我嫌你这個；你找我的麻烦，我找你的麻烦，两个人互相来互相去。啊，如果咱换另外一个情境来讲，咱替对方想，啊，食老我互伊较自由的啦。好、哦、啊，我老翁吼爱倒这习惯。吼、哦，啊吼、哦，这个当中吼、哦，伊毛做些做好的一面呐。吼、哦，有当时候拢过搞我倒挂本事，吼、哦、啊，甚至咧物件歹呀，伊拢会主动去修理。吼、哦、啊，所以咧，每一个人无可能拢十分十十全十美拢完美的，拢无欠点的，无可能啊，都毋是圣人个。啊，大嫂想阿姐吼，伊就当已经包容着大哥欠点啊。所以有一寡大哥平常时做无好的大嫂咧。不单单的不会再在意了，而且呢不会不高兴了。大哥嘛，干嘛讲哦？我老婆最近做好呢。哦啊，较早吼，有当时啊，我小可做唔对，做无好吼，伊就会念两句啊。啊，真吼，互我足自由呢。所以呢，大哥呢，对着大嫂呢，嘛加足温柔。啊，人生就这种心态啦。你要甲想歹，伊就做歹；啊，你要甲想好，伊就做好。所以咧，健康哦，食老会健康，会快乐，会自在，唔是你外高用心保养。食老会快乐，会健康，会自在，是你心态有欢喜无啦？心态有好无？所以人生上无病，真困难。啊，食了上健康的不是伊无病，食了上健康的是伊心情快乐。但你说今仔日多难得这个机会，我借由着有猫大哥，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吼、哦，一个食到一百岁会走会跳、健康快乐的人，伊拢有一个特色，伊咧未去注意细节啦，伊未去执着过节啦，伊咧未去。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但遐未欢喜、未自在啦。啊，这种的人，伊心情的快乐，啊，伊未去看别人，因为每件每件的欠点，你要嫌这个、嫌这个、嫌这个，系啊，嫌未了啊。比如讲，有一次，吼、哦，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哦，系啊，大哥生日。啊，这个囡仔吼就怕种哦啊，等爸爸生日迄一天哦，特别等伊做回去聚餐、食饭，对啊，哎呀，啊，所以要看爸爸约一个时间安尼，哎呀，大哥吼就讲啊，等来哦，咱气死老命啦，啊，这安怎迄个安那迄个安那，伊等来大家拢共嫌啦，啊，就嫌这个无好，嫌伊无好，大汉后生安那，细汉后生安那，大汉早囝安那，细汉早囝安那。大家伊拢有话讲啊，啊，大家都要教人安怎做啦，啊，大家咧要管人东管人西啦， 啊，所以咧，每一次家里实在回来，大家拢无甲无欢喜啊，大家拢食饭拢食甲未，即、這个未快乐啊。啊，伫即种的环境之下咧，每一次吼，大家啊，回来爸爸生去，回来食饭拢食甲真痛苦啊。因為爸爸又个念东念西，骂东骂西，嫌东嫌西。哎呀，大嫂即一次吼，甲大哥讲一句话啊，老翁个啊。咱食较现济岁啊吼，离孙左右离孙福，啊咱吼，逐工吼爱甲过哦快乐过哦自在。啊，少年的吼，因为因的生活模式，咱嘛无必要吼，去即个安那去干涉因。所以吼，即道吼，咱要当来食饭，咱吼爱早着一个好心情，食欢喜就好。其他的吼，咱卖插人。大哥听有大嫂意思啊。伊嘛，感觉讲每一年吼，特别是吼，安尼家里孙啊吼，等下个接受吼，阿拢食甲无欢喜啦。所以今年吼，伊接受着大嫂意见吼，等下咧，拢无共嫌，嘛无共念，啊，着大家安尼食饭。哦，即一桌食饭，食甲吼，大家会讲会笑呢，气氛足好呢。甚至个又讲吼，后个月个来一道呢。今日孙阿等伊了吼，大哥讲啊，阿婆你讲了有理。食甲这样侪回啊吼，少年的代志，互因家己去处理啦，咱卖管遐尼侪啦。人讲的离孙自幼离孙福啊，啊咱吼，甲家己管好，过较快乐个就好啦。吼，啊当中吼，对咱也好，对今日孙也好。所以咧，大哥心情就开阔起来。以前吼，未阁做一个安尼嫌东嫌西的老爸啊，颠倒咧做一个咧，安尼快乐吼，笑眯眯的老爸。哦，这家里孙仔回来吼，大家咧，拢啊，马拢对伊吼，怎啊呐，轻松起来。啊，人生吼，就是因为心态改变啊。所以，人吼。老禅师甲咱讲的吼，人生叫大病修行啦，人生无可能无病啦，人加减拢有病啦，啊大病修行，啊愈修愈圆满，愈修愈圆满。所以人食老的时阵，你是甲你的心灵修甲无病啊啦，心灵啊，心灵啊，嘿，唔是要甲身体顾好未老啦，无可能嘛，对不？身体无可能未老，身体嘛无可能未破病。唔过你的心，同款会快乐啊，人会自在啦。所以，食愈老愈侪岁时阵，像咱这个老禅师咧讲的，食愈老愈侪岁，就是修这个心，修养修养，养生保养啊，把你的心顾好，身体就会较健康啊，人就会较自在啊。上好听众朋友，后来邓老师讲过一个。讲过节，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哎呀，真正吼做古锥吼，我当时啊吼，比如讲厝内底聚会等于对吧？哦，俺等于看爸爸妈妈做伙在食饭的时阵，哎呀，我看到吼，遐孙啊吼，孙啊吼，看到阿公阿妈拢有够好。嘿，孙啊吼，做啥物代会，阿公阿妈拢未加念的，拢未加念哦。哎呀，阿当好，嘿，做唔对，连这个安尼孙啊吼，哎呀，安尼当面安尼吵来吵去，撞来撞去哦，阿公嘛看甲笑眯眯，阿妈嘛看甲真欢喜。啊，就是安那，心态对吼，因为老人看囡仔吼，伊就带着一个好心情去看，所以单就说感觉人心情真重要，是不是？啊，心情真重要。讲你要往一个好心情去看，你必须要有一个好胃肠。林丹老师，心情跟胃肠有啥物关系？人个胃肠啊，肚肚胀胀，你就容易急性紧张。所以真济大姐吼，伊甲陈老师讲，陈老师，我足够紧张个呢，我紧张就闹腮呢。丹老师了解，这叫做肠躁郁症。啊，是安那紧张来闹腮，紧张个时阵，肠啊水分就会捡来，啊咱呢，肠啊黏稠就会流出来。所以咧，你咧，就常常咧，等下打， 啊，肠啊，着紧张，啊，着真熬闹屎，啊，肠啊，大便着捡袂规条，甚至咧，有足侪人咧，长期咧大便排放，伊着痛，伊着甲闹，闹甲肠啊拢打去，肠啊拢无黏上去，肠啊拢无好进去，大便顶甲那石头。所以人世间哦，单为着这个大便哦，真侪人放袂出来，伊着一直甲痛，一直甲闹，愈痛愈严重。食两遍这下药啊，食甲肠啊拢打口口，食甲肠啊拢发炎。食甲肠啊咧，拢安尼吼，即个安那碰碰巴掌艰苦。啊，你何咪可糟蹋家己？咱来知影咧，咱的胃肠啊顾无用、顾无好吼，你会容易搞紧张、搞操烦、百袂紧张，因为肠啊分泌血清素。所以伫人生的过程，想要你的胃肠的健康，但是说讲甲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肠啊益生菌酵素爱有够。因为肠素敢有遮尼重要，真重要。大哥啊，大姐啊！如果在生活当中益生菌酵素较高，恭喜你，你会发现到咧，人加做轻松，加做自在，加做安心，加做快乐。因为一个胃肠吼，未堵未胀，迄是人生偌快乐的代志呢。一个大便，逐天安尼大便规条水水，这是人生吼偌幸福的代志呢。如果你逐天哦安尼腹肚食落未堵未胀，真轻松，未碰风，未巴胀。如果逐天爱大便吼，规条水水，真舒服，真自在。恭喜你，你就是一个快乐的人。啊，没有你的胃肠，会当咧好食好棒，未堵未胀，消化好，排便顺。丹尼素一罐足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利多酵素。这款三利多酵素，和足侪大哥大姐食老笑咪咪，和你咧未堵未胀，轻松过日子，和你大便顺失，你咧逐天咧过着幸福快乐的春天。用丹尼斯真正这款三利多酵素有够好用，好用唔免丹尼斯讲，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过，人人阿乐；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过，人人赞叹。因为这款三利多酵素帮助足侪人啊，谢大姐哦，你敢知影？两三天落去看医生，无骗你，伊家己讲的。杨超市，你敢知影？我未食你三利多酵素，真正两三天腹肚都碰风巴掌。逐天哦，都爱食两遍这下药啊，有药啊，一天医生叫我食四五粒的药啊。啊，结果安尼腹肚定定嘞，安尼肚肚胀胀未爽快，足艰苦。结果食咱的三利多酵素，规个消化好，排便顺啊。哦，减食足侪药啊，减看足侪医生，人会加足快乐啊。
1: 来，三利多酵素。
2: 本来拢胀个嘞吼，拢逐天爱看医生，啊，即摆吼。已经吃，我四月吃到今嘛，已经吃七八个月
1: 了。啊，做够
2: 本来做歹啊，便秘吼，啊个胀，啊个腹肚胃疼，啊一干干拢来看医生。
1: 安尼哦，啊真。
2: 哎、欸啊，医生讲叫我都爱规日当天拢爱吃迄胀气的药呢。
1: 哎呦，阿弥陀。
2: 啊，一干用开四五粒给我吃呢。
1: 那你三弟都笑出赞了哈，
2: 婆。呀，就是我哎。
1: 谢谢谢谢。
0: 大志讲，陈老师，我吃你的三弟都笑出真正足舒服的呢。一个老大姐七十几岁啊，连食一碗麦都噎酸，胃拢未消化。昨天讲妈，你七八十岁啊，啊你连食一碗麦都噎酸，安尼你身体变哪会健康？医生说有理，啊食到七八十岁啊，连食一碗麦都未食，啊身体变哪会勇健？伊说来食三利多酵素，哦，食到真未肚未胀好消化，啊而且呢，人继续轻松啊，伊讲超市我要食永远的。
2: 我讲吼，在遐透早食是背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麻将，甲中昼来讲，阮遮里叫花园，遮公务员吼，
1: 家
2: 人伫遐咧坐，
1: 啊，
2: 若要买起楼顶
1: 食
2: 饭吼，啊，就讲讲话，就一声啊，个一声，
1: 啊，会
2: 死啊，
1: 哎呦，
2: 惊死人，
1: 因为
2: 拢卖啊，按食你的小数五啊，我你小数五通转去哦，
1: 嘿，
2: 就继续卖哈，
1: 好，感谢感谢，好，
2: 我继续食，
1: 好，
2: 我食永远的，
1: 好，感谢。
2: 啊！你今麦七十桶啊，和你个食二十年好。
1: 哦，食个百里会，哦，食个百里会哈。
2: 哦，阮早起偌友好嘞。
0: 有够好吼、哦，大哥大姐啊，而且大哥大姐因本来咧腹肚肚、腹肚胀，又胃酸、胃拢嗲嗲咧，又酸干苦未消化，啊，甚至大便拢未顺失，逐天啊食碰风的药啊，食两遍这下药啊，大便拢捡未规条，结果咧。人真好食好棒，未度未定啊！人食对一罐，食一罐，丹尼斯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平常时一罐2000二，食一个月。啊，进丹尼斯等你活动，两罐之后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拍1500折，加上细罐的善利德酵素，计达1100块。 等于你一个月咧，加省550块，本来一个月开2000二，真诶，你亚洲咧，你一个月只开1650，加省足侪钱，等于拍1500。大哥大姐啊，有咧这诶人，你莫错过这难得个时机，到时阵原价2000二来看，当然趁钱赶紧来等着输送，东部。大三通心爱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电话挂紧卡哈，因为你亚洲圈了都无啊，你亚洲圈了都无啊，电话看通水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线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吼、哦，把时间把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

和丹尼尔斯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丹尼尔斯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后来嘉义的林大哥在问吼，嘉义的林大哥在讲，陈老师暗时在睏的时阵吼。脚底拢会烧烧，烧到40度，要如何改善？林大哥，这个问题真好哦。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请问你吼、哦，哎呀，林大哥在讲，伊讲陈老师，我暗时在睏的时阵吼，脚拢会烧烧烧到40度。啊，陈老师来请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件事吼、哦，身躯的体温，咱人身躯的体温，敢会讲我身躯37度？啊，我脚40度，敢会安尼？敢会？袂吼，是安那？因为体温是平均的，因为咱的体温调节中枢是平均的。哪呢？是安怎大哥，伊会感觉到伊的脚40度，就是因为伊感觉脚烧烧嘛，对不？啊，真侪大哥大姐，陈老师来请问你一件事，是安怎？倒伫眠床的时阵，感觉脚烧烧，什么原因？什么会感觉？神经的感觉。啊，是安那倒伫眠床下安尼，暗时要困的时阵，脚都感觉烧烧。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因为咱人做者大哥大姐，咱日时啊时阵，你的循环积伫脚底。接伫脚底，啊，什么意思？就是大哥大姐，恁的循环较歹啊，血路循环较无好啊，所以你时啊活动叮当的时阵，有一挂血，伊接伫脚底循环袂当来，接伫脚底循环袂当来，所以脚咧就会较酸软，脚就会较无力，甚至脚咧就感觉小块胀胀，吼、哦，啊，你时啊吼无啥大感觉哦。唔过暗时啊，要困的时阵，咱人倒伫眠床的时阵，因为咱倒平平，所以接伫脚底血，伊开始就走倒来，开始就走倒倒来啊，走倒来心脏啊，哦，终于会当倒来，因为主人倒平啊，咧困啊，所以接伫脚底血，伊就循环倒来，走倒来，啊，走倒来时本来脚胀胀，对无？好、哦，会接伫脚底嘛？走回来了，神经就感觉呐，较舒服啊，较舒服啊的时阵呢，伊咧感觉就较明显啊，所以就感觉烧烧啊。啊，所以真侪人讲啊，陈老师，现在我咧困的时阵，我感觉到我的脚会烧烧，安尼即要安那开当我大哥脚袂烧烧？足简单，因为进会。咱倒伫眠床的时阵，血开始要循环，等爱慢慢啊走，慢慢啊走。因为大哥大姐恁的循环无哈好，所以你是要接伫脚底的血，伊会慢慢啊走等来，慢慢啊走等来，慢慢啊循环等来，吼、哦，慢慢啊循环等来。啊，唔过速度真慢，所以你倒伫眠床的时阵，你会感觉脚底那就烧烧，甚至乎你感觉足歹困，吼、哦，乎你感觉足歹困。啊，这时阵呢？就是要睏进前，把小腿捏捏，互伊凉。是安怎？小腿是一个泵浦啊，伊会帮助把你脚的循环，把你放倒来。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你伫生活当中，你感觉要睏的时阵，脚底小小的时候，咱应该做什么动作？捏脚的动作，吼、哦，小腿会当对对的。啊无咧，但你输家你。请大哥做一件事，你就会感觉暗时在睡前脚底小小的现象就会改善，就是要睡进前的半点钟，要睡进前的半点钟，用一粒网球脚底给它练练，前后前后练练，用一粒网球，一粒就好，两脚别做伙用，一粒就好，前脚练练，正脚练练，倒脚练练，在要睡进前，然后倒伫眠床的时阵，小腿拜托人甲你捏捏啊，对对的；，还是要睏的时阵，双脚伸直，

0: 压起你壁顶十分钟，搁落来伊都未烧烧啊！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用超市，我吼、哦、要困的时阵，脚底烧烧，上紧的方式就是双脚伸落地，压起壁顶十五分钟。那呢，伫脚底只循环，伊就马上落来，你就想要放油，放油放放的了后，脚底就未烧啊！用哎呦，丹顶树真正呢，真好用呢，有影吼，就是安尼。啊，所以大哥，你脚底烧烧，唔是虾米病，啊，唔是真正烧到40度，是因为你一时啊，脚底你的血液循环积伫遐，所以倒伫眠床的时阵，即血液循环要倒来的时阵，你就会特别的神经感觉会感觉烧烧。啊，只要双脚家举起你壁顶15分钟了，我相信就会好足济啊。好、哦，所以请大哥放心哦，哈，好、哦，唔免烦恼哈。后来请示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哦，来。高雄三民区的郭大姐在问哈、哦，郭大姐在讲，像是本身有食血路循环的痛的，将看食过心脏、过骨头、过关节的 Q 弹跟钙质，好、哦，啊吼、哦。放尿拢会黄黄，因为迄是米群，迄不要紧。吼、哦，啊大姐本身有包尿珠啊，吼、哦，啊尿珠啊顶管黄黄，迄是米群，因为大哥大姐，吼、哦，咱咧食一寡有米群的营养，神经会较好，神经伊会较稳定，所以迄是米群代谢了的食，吼、哦，迄免紧张哦，吼、哦，系啊，所以请大姐放心的黄黄不要紧，迄是米群的食，吼、哦，啊来第二。这个大姐讲，陈老师有讲，讲较早困的，吼、哦，啊那安尼，伊拢差不多暗时啊10点困，敢未伤晏？未伤晏。10点困是一个足好的时机，因为真的现代人暗时啊差不多10点左右困是足好的时机，因为早时啊6点起床差不多，所以大哥大姐你10点去困，啊早时啊6点起床，啊生理时钟调调上拄啊好。吼、哦，因为有的大哥大姐如果9点去困，有当伤早，你会伤早起床，4、5点啊，你就会起床啊。所以，逐天大哥大姐，你暗时要去困的时间，因为我跟您讲过啊，调节你的生理时钟，生理时钟如果调节了好，咱暗时啊就会好困。什么叫生理时钟？对，咱身体有一个时钟，啊，我要把这个时钟调回准，可以该困的时间困。该起床的时阵起床，所以真侪人讲，超市啊，你叫我10点去困，啊，我倒来拢困未起，不要紧。你头前几工啊，倒来困未起，早时啊，同款6点你就起床，吼、哦，天一光你就起床，吼、哦，你就叮当活动，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你就起床，吼、哦。然后过几工啊，你就会做好困啊，吼、哦。爱记哩，你时啊八点，但是苏家你讲的，你时啊，你莫阁倒去眠床补眠。你早时啊6点起床啊，你日时啊莫过去补眠，吼、哦！你要提前提前10分钟的动，提提意，莫提病病，吼、哦！啊来暗时啊，天一暗的时阵，提早去，你4、5点啊，补4、5点啊去运动，运动了休困8点钟去洗身躯，洗身躯了休困8点钟去食饭，食饭了去散步，吼、哦！把握着这种的节奏，吼、哦！暗时啊减少着更衰的刺激。那呢，你暗下就会好困，吼、哦。所以大哥大姐讲，超市我10点去困刚好，但有时感觉时间是上拄好的。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的人9点去困，惊会伤早起床；有的大哥大姐9点去困吼、哦，有的3、4点就起床啊，个爬起来就困未起。所以每一工大约10点去困左右是上拄好的时间，吼、哦、啊，再些差不多6点起床。哦，这时阵就是上好的时间，好不好？安尼简单个，这个大姐报告一下哈，郭大姐，请你放心。后来，台南的黄大哥在问，腹肚胀胀，食袂落，嘛袂枵。当然咯、哦，因为你腹肚胀下要食落，对不？啊，像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讲，谁那腹肚会胀胀，食袂落？什么原因？因为碰风。人讲碰风巴掌，对不？所以你的腹肚只要巴还是掌，你就食袂落。碰风巴掌，你就食袂落。吼、哦，啊，种陈老师啊，是安尼，因为你腹肚足济空气， 啊，梁超说啊，我食袂多面啊，你赶快来食。啊，你只是就是定定诶，想要食四修啊，食一撮啊物件，因为你身体会去找营养嘛。啊，所以这种人会容易血糖袂稳定，是安那？因为血糖会稳定诶人，就是一天我比如食两顿、食三顿，我时间会固定。啊，该食饭诶时间我食会落，啊是而且食会消化。啊，血糖袂稳定诶人，就是该食饭诶时间我食少，啊是食袂落。结果等一下腰啊，靠过来食点心。啊，像大哥都拄着这种啊，就讲，因为你腹肚拢定定碰碰巴掌，所以你食物件、食饭的时阵，感觉食袂落、食袂济、食袂落，因为腹肚碰碰巴掌。不过等下腰啊，你会搁食点心。啊，这种现象第一，你血糖袂稳定；啊，来第二咧，腹肚就定定碰碰巴掌，艰苦。吼、哦，啊，第三咧，长期咧。腹肚安尼胀，个性的急性，皮肤嘛熬痒，暗时啊嘛歹困，问题就一直来，因为胃肠顾无好，这问题就一直来。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哥吼，请你会记哩，腹肚碰碰巴掌要解决，足简单，就是食专业的益生菌酵素，让你的腹肚好消化，未碰碰未巴掌，你就食会落，吼、哦，啊你人就轻松，吼、哦，唔免烦恼哈，吼、哦，食寡这个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就会改善咯，吼、哦。给大哥报告来，好。来高雄的陈小姐在问，杨超是什么状况之下会当食酵素？酵素吼、哦，大家概念无同款。陈老师点来，这么人要讲啊，益生菌酵素，益生菌酵素对不？不过市面上有一种发酵的酵素，比如讲什么凤梨酵素，吼、哦，什么苹果酵素。就是用水果、蔬菜来酿造的，叫发酵的酵素，对不？发酵的就讲，我用蔬菜、水果来生的，那叫做发酵的酵素。爱对发酵的，爱种发酵的酵素，有的食了会碰风，因为伊发酵嘛，对不？不过只要是讲的益生菌酵素是无同款的。益生菌酵素，益生菌跟酵素是用高科技的方式，把蔬菜、水果的酵素萃取出来，所以伊。益生菌酵素来对，比如说有蛋白质分解酵素，一类有乳糖分解酵素，有纤维分解酵素，有脂肪分解酵素。这些酵素伊不是经过发酵的，不是发酵的过程，伊是直接为着蔬菜、水果来对萃取出来。所以这物件第一，伊食了未碰风未巴掌，啊来第二，尤其食了去食饭，还是食饭了加拢会动，好了解意思哦。所以如果大姐说超市什么时候吃酵素最好，吃了随去吃饭，啊不就吃饭了随吃，所以饭前饭后都会动，你如果吃了、啊、我吃酵素益生菌吃了我就去吃饭、哦、还是我吃饭了我就随吃、哦啊、这两个时间点是都会动的、哦、请大姐放心、哦欸、简单给大姐报告、哦、高雄的陈小姐、啊、后来新北板桥的周大姐在问吼、哦周大姐说，只要是我心中不好，有药酸，药剂已经进入第三期了，第三期差不多50-60%，对，齁。啊，最近药酸复发，走路不行呢，真不爽快，齁。啊，会当吃过筋骨、过关节的 Q10 钙质，含着血路循环会通无，齁，血路循环的无，嘿，来。周大姐，陈老师给你报告的吼，你吼真有两个问题，因为心脏药剂拢无好，对不？在咱医学上叫做心肾症候群，所以你药剂已经第三期啊，就讲你药剂进50-60%，药剂50-60%，你无想要搞药剂恶化落去，就是爱甲心脏顾好。啊，你进心脏无好，骨头关节嘛会歹。所以像陈老师来讲的拢对当有无？所以咧，你走路无好行，佮加上你腰酸，引起着痛风，所以走路无好行，对无？腰酸常常压起来，腰酸先来常常压起来。陈老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医生拢叫你讲多喝水，对无？啊，大哥大姐讲啊，我都有啉水啊，毋过我腰酸佮压起来，虾米原因？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甲大姐报告，通常。药酸会压起来，吼、哦，这有一个重点，吼、哦，就是讲， 咱身躯吼有一寡大哥大姐，你本身有身体体质，药性就较悬。所以，即个本身药性较悬体质的人，有的人有发作痛风，有的人无发作。唔过，只要药性一发作痛风，吼、哦，通常呢就是为脚尖头啊开始。所以就，你马上就爱食秋水仙素，爱食痛风的药啊，吼、哦，爱食痛风的药啊，吼、哦。啊，这痛风的药啊，食落，伊问题来啊，因为你药性压起来，你无食袂动。啊，唔过痛风药啊，食落痛风的药啊，伊对药剂负担大。啊，你药剂都咧歹啊，啊，你搁行你啊痛风，啊，也痛风了，你就食药啊滴落来，啊，食药啊滴落来了。你药啊的负担来造成药剂就搁较歹，药性就搁较歹排，是不是？因为药性为对排出来，药性为药剂排出来嘛，对不？所以你要把药剂搞好，药性较好排嘛。好、哦，我来讲，大家就了解，药剂搞好，药性就较好排。啊，当中药剂要不搞好，就把心脏搞好，心脏搞好，骨头关节就会好。所以大姐，你甲想看嘛，讲安尼甲牵连落来。是不是你吃过过心脏、过骨头、过关节、过腰子的 Q10 钙质，佮加上着帮助吃一寡血路循环来通的，和你的循环好，你药性较好代谢，嘿，啊药剂较好过滤，所以对你来讲，第一，你吃一寡血路循环来通的，配合着有一寡钙质、Q10 吼、哦、胶原蛋白、B 群的营养保养，第一，你心脏较有力，心脏较好，因为你心脏歹嘛。来第二，骨头关节较 Q 较袂疼，行路骨头关节较袂疼，因为你进前压药酸，所以你的关节拢会磨损。因为药酸的囤积伫关节，会伤害关节，所以药酸的人真容易引起着关节的磨损、关节的退化、关节的发炎。啊，你进关节，你如果你的关节即个软骨啊，你有食寡有优质度胶原蛋白、有 Q10 有钙质的。会成分的时阵，优质度胶原蛋白去只关节占油，互伊较袂囤积药酸，互伊较好代谢，互伊较袂发炎，互你较好行路。好、哦，所以平常时，因为你的体质真容易囤积药酸，药酸如果囤积伫关节，你得个关节发炎，得个疼，你得个袂惊。啊，咱要减少着食药酸痛风的药啊，就是互你的关节唔好定定囤积药酸痛风，是不是？啊，那呢，你？就是吃一寡帮助你关节较袂发炎，关节较袂囤积药酸，而一寡优质度胶原蛋白，互伊较筋骨，代谢较好，啊，佮促进伊个循环。当然，你连讲关节就较袂发炎，啊，腰肌负担嘛较袂遐大，啊，心脏骨头关节嘛较好。所以，陈老师感觉周大姐你个选择是对个，吼、哦，吃寡食你会感觉走路脚脚头较袂疼。第二，心脏较球，心脏较有力。第三，咱呢，这个药酸较袂硬，啊，第四呢，药剂较袂一直衰败退化去，所以这拢符合着你需求，看着你的需要，好、哦，请做大姐放心，好不好？安尼跟咱个大姐报告，吼、哦。哦，好，来先回答大家哈，我陈老师广告者来，广告。好来呀、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咱拢知呀。血路循环真重要，吼、哦！做实验讲，陈老师循环好，对阮食老有啥物帮助？大哥大姐行路大步，行路好行，脚底袂烧烧，脚手有力，阿妈关节袂硬，头壳袂戆。因为一个人如果血路循环好，你咧脚手辽灵，吼、哦，精神体力十足。来第二，进台湾人伫生活当中。真侪人食甲会渴会热，会更卡油卡香。但有时进前伫节目当中，我有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过，往近现代人如果歹的胆固醇过高，歹的胆固醇就是伫血管内底会卡伫血管内底的油箱，伫卡伫血管内底的胆固醇。啊，是安那体内有歹的胆固醇，就是因为体内自由基侪，自由基的刺激将好的变成歹的胆固醇卡伫血管壁，所以生活当中，咱要帮助你的血路循环，要让你的血清，让你的身躯歹的胆固醇会当代谢，好的胆固醇会当增加，那呢， 你咧都爱一寡抗氧化，含着咱即个呐抗老化的元素。所以真侪听众朋友讲，陈老师，我有咧食一寡帮助血流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这真好。有的人食纳豆，有的人食红曲，有的人食欧米伽三，有的人食银杏，有的人食虾红素，吼、哦，这物件拢真好。不过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找一罐大条细条拢会通，佮甲你兼顾营养、兼顾健康的好产品。陈老师来找到啊，就是咱的大三通。大三通每一年拢卖甲真好。因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了有货啊，你会发现着讲走路拢无力，脚手拢麻痹，走路走袂久，走袂远，循环真歹，而且脚麻手痹，头晕目暗。结果食咱的大三通，精神体力继续好，走路继续有力，继续好行。而且咧，你的循环内底继续清，即公路袂卡油，袂卡伤，公路袂定义，袂硬气，袂塌掉的，真好用。大三通有各种的健康元素。所以咱的大三通有你要爱的纳豆激酶、纯豆精纯，有素食的欧米伽三、紫苏油、琉璃聚油，伊咧这个琉璃聚油提供着你专业的欧米伽三以外，提供着你十足的 DHA 和 EPA。过来有银杏精华、银杏精华，佮加上着伊有上好上赞的虾红素。所以大三通内底伊咧不单单欧米伽三、纳豆激酶。伊咧够银杏精华，伊够红枣，红枣萃取的虾红素，所以不单单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兼顾营养，伊有你功劳会当清过清落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生物类黄酮、甘蔗元素，所以咧，互你只功劳会能 Q， 只功劳内底，互你好的较袂变成歹的。卡在公路内底卡掉的，清未掉。来，陈老师的大三通内底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咱知影自由基伊的刺激，和你只公路的定义硬去，和你好的变成歹的卡在公路内底去。啊，咱的大三通会当帮助你清除自由基，伊有十足的米群，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有十足的体质。帮助你安徽球的生成，和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跟利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是安怎吃陈老师介绍大三通了后，用陈老师真正差足多。因为咧，本来咧吃老火啊，循环作歹，啊，结果咧，常常咧安尼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无力，甚至咧阿妈棍筋硬僵硬僵，人咧袂轻松袂溜了。陈老师吃你的大三通了，哇，真正差足多啊！大志讲陈老师，哦，真好用呢。啊，本来吼循环解歹啊，卡麻手臂，真吃这好真多呢。
1: 大三通吃了有效了，算讲卡麻，
0: 嘿是，
1: 啊，甲你关门关，啊，吃阿未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
0: 咱的卡都卡袂麻吼，
1: 有
0: 影吼，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手麻呢，啊，我吃这吼，真正呢，像你讲的，好作这样呢。啊，我哥哥吼，这大姐哥哥心中吼，这个做过支架，所以呢，伊讲吼，鼓励大哥我嘛爱保养，叫大哥爱吃。
2: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但是我手今嘛拢会拗啊呢，
0: 真好，
2: 别个别吧。
0: 今天吼，查作这样，谢谢谢谢。
2: 好，嘿呀，
0: 谢谢石大姐。
2: 英文歌啊吼，
0: 谢谢谢谢。
2: 我有个叫我提我一下，
0: 谢谢。
2: 啊，因为他有整个。那个
0: 支架，
2: 支架有无？
0: 红心，
2: 因为内底那种迷状的有无？
0: 哦，周状动脉硬化。
2: 我来讲，伊就又加。
0: 哦，伊讲，陈老师，我叫阮哥爱加爱保养，身体爱顾嘛，是不是？一个大姐伊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够好用呢。啊，本来阿妈关键安尼阿难用的循环解歹吼，啊，用要通袂过安尼哦，感觉足艰苦。结果食你的大三通食了呢，哦，继续轻松啊。
3: 我要甲你讲吼，你的迄个啥？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3: 昨接到嘛，昨寄来给我嘛。
0: 是是是是是。
3: 啊，我切阿妈根筋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3: 拢未活咯。
0: 拢未活。
3: 未活。啊，我昨暗怎个吃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
0: 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超市我嘛是呢， 我阿妈关紧哦，安尼袂完，安尼艰苦，哎，食你的大三通哦，哎，轻松了定安尼。
4: 陈老师，我咧讲哦。
5: 哎，大姐，你好，你好。
4: 当做日啦吼，要大三通吼，我咧厝边啊，讲
5: 好，你安排船，
4: 阿妈滚起咧吼。
5: 嘿，谢谢。也
4: 好，作战咧。
0: 哦，足好足赞嘞！阿妈滚吼，系啊，安尼安安闲闲嘞，食甲足轻松足舒适嘅，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像你讲嘅，啊，我顺完迈吼，啊，走路拢无蛋嘞，啊，脚吼拢安尼无蛋，安尼酸软，爬楼梯走路拢安尼酸软无蛋嘞。哎，食你嘅大三通，真走路节奏有蛋嘞。
4: 啊，我吼食你嘅大三通哦，
5: 哎，是，
4: 真正真好用嘞。
5: 安尼吼，咱嘅大三通，
4: 爬楼梯吼，拢安尼不时袂先系自然吼。
5: 嘿，
4: 哦，即摆吼劲旺蛋嘞
5: 咧。哎呦，真好，真好。
4: 啊吼，你行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拜者，
5: 真好，
4: 真正吼，有啊有真正好用。
5: 咱的大三通哦，
4: 大三通开好用，
5: 啊靠蛋，
0: 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大三通美国进口一克啊千二，你如果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那呢陈老师的大三通绝对是你上好的选择。你伫市面上要去对找一罐有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有银杏精华。也够虾红素，也够各种的营养的全方位的保养品，真困难。但有所跟你讲，真正较早过去大哥大姐为着要食循环过好，可能爱食几啊种，买几啊种。今仔但有所大三通一罐搞定，做一回来听早哩。美国进口的一克啊千二，所以咧食但有所一罐大三通，吼，合理。身体咧，哎，大条细条拢会通。啊，看进单流出咧活动愈少，等于拍千五折，电话赶紧卡做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落节目找助理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两个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制造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德利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嗨，大家好，天气赶快烧热，地主加点歌，安尼囡仔的暑假吼，都真正一半咧，哇，真紧。打工期尾考了吼，要放暑假，即马放一个月啊，因为时间咧过吼，上无精啦，时间上无精啦。我阿公咧，我阿妈甲我阿公，我时间上无精。阿别稍等一下吼，啊，我是丁英，感谢恁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1: 一杯酒，一种心情，一句话，因阮心酸。是安怎？你会来对着风尘，甘愿过着一番醉生梦死的日子？虽然多情，我知你是无情。

好，来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吼，稍等来等个卡，吼，电话咱报关时间，你卡我，会给你接来刷啦吼。啊，来谢谢，感谢收听。咱过来看一件台北中和达官太师新妇吼，而且达官当然是收啊啦，收啊，这太人多吼，但是即马相当唔甘愿吼，就是做囡仔。这个新妇的这边后头做啦，包括家己身躯边一挂真好的朋友吼，你讲，伊讲这个新妇这个太太这个呀，除了已经早就知影，因人出去外口住，啊，家己一个伫外口有小三有查甫，家己在饲这个四岁查囡吼，无大钱住伫到大家官家嘛吼，一段时间。这是相当艰苦啦，一个新妇的吼，身躯无安啊，带伫迄个大家官，我讲伊人是死啊，伊人无死啦，不过伊人都外口家己住啦吼，家己上班啦，家己饲查某安尼啦吼，我讲安尼个都单独带这个四岁囡啦吼，啊，袂输啊，单亲妈妈啦吼，因为。到去用台戏以后，嘛无离婚，本来讲要离婚嘛，结果婚也未离吼，就去用大官台戏吼。当然，这大官杀人罪啦吼，这是绝对无问题啦吼。人即卖咧研究讲吼，哇，啊这个做囡仔有欠寡钱呀，因为伊知影讲伊无欠钱袂使，伊上两个工过嘛，两个班吼有欠寡钱吼。到尾伊所有这些钱吼，都这个做囡仔名下。反正嘛，甲无一定就钱了咧。反正还佫有一寡即个不动产吼，咱是唔知啦吼。是唔是到尾因人全部继承？那按照法律是安尼呢？按照法律吼，是安尼吼，就是因人阿公阿婆啊，我两个阿公阿婆啊，我两个阿公阿婆，这是完全无任何理由吼，就是翁哪哪样，某绝对是继承吼，这是一定的迄个法律吼。因两个婚姻个地嘞，所以讲太太死，那无任何特殊理由啦，就是因人继承财产啦，就是家某财产全部名下拢是的吼。你要请律师嘛，当请律师啦。是安尼，所以讲这无这无好办呢。你茫看大家讲个讲，等我先，我甲你讲这无好办，这吼爱相当找吼，人迄理由写甲足清楚吼，包括有诶无诶吼。才会当甲这个太太所欠这些钱，当然是无介济啦。咱讲事实，但是我那一笔钱呀，哦，上介重要是唔甘愿啦。阮查囝哦，这个林太太直接遭他上微博告过台戏，我后边平所老的财产都给你提，就是安尼讲哈。这个太太这个新妇过身了。那应该都是因翁啦吼，会甲接受财产无大件，因翁来申请，你若无任何搁再特殊的理由，伊嘛会当甲查囝带转来，就这个四岁嘛，这个四岁查囝吼，带转来，带转上个边，因为即卖跟甲这个四岁做囡仔这个吼，交外公外妈，就是妈妈这边的后头住啦吼，我就过来讲啦，先听这个新妇的啦。因翁原则上除了会当摕到财产吼，我来当透过雷行政，我是一个有头路正经的人吼。发生这个代志真无奈，我怎么咧讲安尼啊？法官在底听，发生这个代志真正真无奈，我嘛无爱，但是都发生啊。那按照法律吼，都是安尼行啦，除非啦，除非吼，人就讲你爱请迄个会晓真高。这个申诉吼，这种律师吼，给你写个法官，即马接所有代志吼，那按照法律是安尼行，但是有特殊，就是你若写真济理由，因为伊事实发生这代志，就发生伫因人诶厝嘛，安尼才会当用法官裁决的方式吼，先归法律啊，另外裁决啦吼，离人嘛，离人吼，这个新妇的吼，暗时啊，这个。来到这个大家官这栋公寓吼，准备做查囝，结果因大官倒啊准备好就台啊啦，当场台死。那干怎个认定啊？这个做大官的是相当严重，所以讲收啊，这已经
随时收啊哈。代志发生了，这个做起来家属后头做，包括进前的真好朋友哈，弄出来讲哈，所有的代志不是大家所看，讲什么的新妇五月大家官啦哈，安那样啦哈，也唔告诉啦哈，家己吹到完全唔是安尼啦，是完全带袂落去哈，啊命运坎坷啦。人讲苗人成功啦吼，嫁到这个翁啦哈，啊因人伫外口边吼，一个开始这囡啦吼，凡事都要出事啦，到外口有查某啦，这个囡仔搁伫巴肚，伊伫外口有查某啊吼，甚至囡仔出事以后，等于秘书敢那单亲妈妈啦，照顾囡仔所有费用生活有无吼？包括伊的迄个大家官这边。钱啦，拢伊咧应付啦，这个新妇诶，到尾佫要大事啦。我讲你甲看世间啦，唔代表哪讲吼。原本已经想要离婚，就讲来讲来，阿伯真正离婚嘛。结果唔知讲阿伯离婚，抓头佫有名，就叫大官给倒个大事。所以讲法律上两个同款是翁仔某啊。啊，要哪办？啊，都无离婚啦，无离婚无办登记，两个人事实上佫有翁仔某关系吼，所以。就是讲吼，即马所有代志啦吼，讲安尼吼，不能用嘴讲啊，用嘴咧讲啊吼，到底事实无到底安怎吼，都要法官认定啦。啊，这里做案的这里，如果讲外口真正有小三、有查某吼，啊，厝内所有代志完全无咧参吼，连生活费用都无咧客啦吼，包括这个财产是大案。包括这个厝内就是大家看这边的生活，拢从无吼。你搁安那讲吼，伊同款那法律上啦，我都翁仔某嘛，我同款会当摕到阮太太财产啦，都、就是财产全部伊的。有人讲暗是一半了，我讲大家听，大家会晓算袂晓钱吼好。翁仔某财产公家，所以讲那假使任何发生任何代志，翁仔某开始要分债。不是说，就是讲其中一个无地的心，客一半无唔对啊。但是翁仔本来就分一半，大家听好无？本来咱的财产100块，我都有50块的遐啦。阮太太就像这，因太太像安尼无用吼，好，伊50块就可以，就一半嘛。安尼大家听好，所以讲等于就总体啦。等于翁仔某的财产就是一半一半，啊你一半本来就我的啊，啊你即马这边阁无伊，伊一半就是我的啊，就安尼，啊，就说总结法官嘛咧讲啊，唔是法官啦，就是有一寡摆法律人士咧讲吼，就是讲所有即马被害这个新妇的，伊后头做啦吼，包括朋友啦、公家户口，就什么的，所有代志拢属实，但是法律上就是安尼啦，你变哪办？唔只你讲吼，哇，真吼，实在有那。世上加生啦，如果那另外一半过身啦，吼，原则上啦，应该就是把所有翁仔某所现有这个财产吼，做一个分配吼。那么分配按照咱的法律，这个翁仔某分配吼，就是翁仔某本来就一半财产来权益吼，就是咱两个现主是加加的财产，加加的哦，唔是讲话，加加的财产一样吼，我一半一半，但是一半，阮太太伊过身了嘛，伊一半阁是我的啦，就是安尼吼。当然我来小可有改啦，就是这个代志法律是安尼嘛，这是有条有文的法律啦，民法啦，100几条啦吼，这是就是翁仔某这边抓头有名，迄个你只要拿我的翁仔某名吼，就是将这个处理吼。但是这个在法律书啦，哈，律师哈，我老在讲，这哈，当有一个破口啦，不是无啦，哈，你也当请迄个真够拍官司，这个婚姻官司的律师来写这种册啦，哈，都甲伊所有这段时间哈，有诶无？当然你写这都有证人啦，你今日讲这段就别人甲我讲，伊这人无滴个嘛。这个人用台词也好，都在边的人，因小弟啦，因厝内人啊，包括这个闺蜜啊，吼、哦，公家有搞就律师把这所有代志写报法官，法官有来调证人嘛？这段你讲的有要熟悉，都写噶吼，会当举证噶相当这个熟悉的哈、哦，啊，今嘛后边变得卖官
民法这个法律的这个103条的迄个规定吼，就是法官会当另外落去裁决，裁决当这吼，都是因为什么什么理由，所以你真正丧失继承权啦，都只有到尾都变做法官吼，法官落去裁决啦吼，都无叫法律的民法财产分配安尼啦吼。那无人咧讲吼，那目前啦，所有100个，有99个律师咧讲吼，你安那讲来讲去吼，我都甲你讲，照法律行啦，你变哪办啦？坐伫顶悬的法官也歹，迄腿也歹断咧。哦，安尼，我明仔都恁太太都互恁老爸抬死，我老爸抬死毋是我抬死呢？我甲你讲，我也做唔完呢，啊变哪办？啊，有法官听听讲，都对。啊，既然是安尼，你嘛袂当丧失的权利啊，这是伊本来的权利啊。啊，法律就是安尼规定啊，所以到尾你若无在调，有所有的这个理由啦吼，讲价讲好，这个人吼，就开始结婚吼，都无三公啦，都无顾家啦吼，啊，生囝拢无咧顾啦，有诶无一大堆啦，放外出去外口吼，另外饲查某啦吼，啊，拢家己一个大啦，根本都无安怎要行嘛。伊都结婚了，都差不多1年以后，伊两个结婚5年，人家查起来，伊两个结婚了诶5年，1年后就开始娶查某呢。所以等于有这个囡仔，反正嘛，家己巴肚，到咧外口有小三啦吼，你就爱把这手续全部律师这边去写卡真正有够真啦吼，就是迄个举证吼相当真，而且举证呢讲的人，你都爱当做证人啦。因到时阵我法官到时要看你写一下呢，有手续无也叫证人嘛，这条什么人讲的吼？好，来哦，你当讲卡真正手续好法官的信用啦。那是安尼，可能到尾有可能，会当解破的一个破口吼，就是法官，另外裁决，无按照民法这边落去裁决，那无按照民法，那你法律，你安怎解释？就是因人财产拢因人个啦。目前来看是安尼啦吼，当然囡仔这，话就讲这个囡仔未成年嘛，所以这个囡仔未成年，我这个爸爸，那要到尾把囡仔带来。恁大家无理有人懂啦，伊是我的后生，伊是我查囝嘛。你天大地大都无比老爸甲后生大家会较亲啊，是安尼样吼。你任何人都无安尼，我若无任何大理由吼，我过一段时间了，我会当甲我查囝抓来。阮某的财产就是我甲阮查囝，啊查囝就是伫我名下，当然就是安尼样。唔只讲吼，这是讲有人咧讲，这无讲我就袂使啦。因為太唔甘愿啦，人是咧讲啊，着人打台时吼，都要先处理台人案件，无唔对啊，台人案件都咧处理啊，刑法部分，即、這个大官是杀人罪已经去用收啊起来，这绝对是严重的杀人啦吼，一定安尼判吼，但是问题身躯边有做爱处理的代志啦，迄有当时啊，你若无先讲大声啦吼，迄话讲真唔甘愿啦，就是像安尼啦，我人伫恁兜做有做被糟蹋有诶无一大堆。哦，啊，无大劲，我已经知影这个案无路用，外口搁在饲查某吼，甚至为着查某开车甲弄弄无死人吼，有诶无个一大堆，到尾唔是我走尔，是到尾我伫恁大哥里有人抬死，啊，搁到尾我所有这几年所欠诶两份工过所欠诶财产，全部拢搁因咱客吼，这个太唔甘愿就是安尼，唔才会先去研究这条吼，台北这件。哇，真害吼！所以人讲有一挂家庭事故吼，都像我看地图死啦。车门人就好处理啊，车门人靠什么判处理？都杀人罪就杀人罪吼，啊都无任何这个牵挂的所在吼，伊这是安地图死牵啊呢一条过一条吼，处理这件得去那边，反正有一条地图死连条的啦吼，哇，歹办吼，台北。现场电话 0800-8689999 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嘛拢爱，再是一个就是拜安尼咁好。我本来是太喘吼，太喘啊，食了那讲喘好去啊。
0: 哦，喘好去啊。
1: 我想讲，咱想讲。看你看你保养安尼好吧？
0: 无嘛，个只两边啊啦，阿桑啊，一粒伤过少啦。
1: 两粒了？
0: 啊？
1: 我一摆食两粒。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安尼好。
1: 啊，我再是就一摆尔啦。
0: 哎，安尼好，安尼好哈。
1: 我拢朝上十点嘛才食，上十点嘛才食啦。无你，我有滴食是因为我食长期迄款三个月遐
0: 啊。安尼吼。
1: 是三个月啊，无你连想我惊唔好呢。哦，
0: 啊，你即马较袂喘啦啦吼。
1: 即马袂啦，即马喘袂啦。
0: 哦，无较早个喘。
1: 阿麦做工过拢袂喘啦。
0: 啊，较早做个喘。
1: 较早吼，再是避开。安尼吼，一房啊，遐呢，哦，咱想到你你钓几啊档安尼，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食两罐得不了啊，我做个各罐一罐。
0: 好，不要紧，咱得好，咱得好。
1: 安尼好好。好，安尼那讲食无够遐个，安尼无要紧呀。
0: 没啦，不要紧啦，
1: 哈。哦，啊，都有看，我感觉。
0: 对啊。
1: 很好，安尼。
0: 得好啊，你嘿好啊，哈，甲看嘞，甲看嘞，哈。好，食不用生病就是安尼，那好，咱就一直念念念哈，但是唔忙全部个念掉，拢无食哈。加念迄个次数啦吼，啊数量吼，但是甲看咧看咧吼，长期甲固掉，因为你有这个毛病的人，你甲这个兴奋的物件全部断掉，后壁边可能会去扩弯道了吼。咱甲减少啊减少到长期吼，甲做一个定义疗养啦吼，甲固掉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美啦，你看未安尼平平穿，还有人戳穿噶吼。阿妈讲无在后行咧，人就是安尼啊。迄人若真正穿来到地吼，穿到滑冰，穿到吼，人无在后行吼。到美国进口，佮到起源美，起源美，甲食一个长期，听咧咧鼓励吼。这毋是像个找着仙丹啦，哦啊仙丹食咧，今仔食明仔就随好，毋是安尼啦。世间无这个代志吼。甲食一个长期，你欠过的所在，迄、那个所在需要磨练骨尖油吼，啊，都爱哦，安尼甲整理一下吼，人吼，都慢慢来恢复，啊，喘平平啦，不是都像个石头底底型，看嘛咧大石头吼，尤其暗时啊，倒面床上有感觉啦吼，啊，平常咱喘喘喘吼，楼梯啦、走路爬两层啦，哦，喘甲滑冰吼，到美国进口起源米，起源米，指定有帮指名有特别做诶，咱即马拄啊特别做诶。正常哈，一年多这边呢，就是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边有第三罐，一个清洗膏的九十粒，公司唔免钱要送给你，给你家里内边哦。到咱特别组的吼，会给你加一个第三罐的半罐粉吼，清洗膏九十粒，给你家里内边，这是要送给你的。但是一年多这个特别组正常价有哈，大家把那结束就无安尼哦。咱的活力民宿嘛有，活力民宿嘛有特别组的买二送抵内边。

掌代替伫家人诶七度吼，七度这个站吼，这个45岁赛会驾车司机啦，伊赛季讲好，伊可能过哪帮啦，这个赛会车吼，到位吼，差不多11点外嘛，都赛车技工

到家人七度吼，这上尾站吼，二伊小等一下个有班，就是迄个火车班吼，伊就爱个塞火车吼，伊准会休困一下了吼，就辛苦嘛。啊，说一步久，哎，奇怪，应该到时间啊咧，伊这开火车袂当慢点吼，准同事赶紧，伊这有一个休息室啊，就是司机的。迄、那个休困的所在吼，啊，我老相公吼，去夜景家看，哇，尸体啊呢，尸体夜景家看，唔是虾米毛病，是摔掉啦，摔掉吼，哦，赶紧，我给你老要十二天嘛呢，赶紧甲送去病院吼，赶快不治死亡，抢救点外钟嘛，不治死亡吼，好，到这里同事咧讲吼，这里火车司机。伊个另外一班，伊都爱去塞火车，但是中午就休困时间，伊就伫迄个司机七岛站吼，七岛站这里伫遐休困吼，过来可能去辛苦吼，就是同事发现讲奇怪，个无出来要接班啦哈，啊发现讲吼，伫休困咧吼啊，就去房间个看，结果唔知讲伫迄个司机休困房间个浴巾啦，摔倒伫遐人袂停袂动啦。当时当同事发给人信吼，啊个小话有开门啊，吼、哦，总赶紧报救而且，加送去病院，伫车顶我啦，眼球加电心脏啦吼，但是到病院都已经白天白人无喘气啊啦，送到中介病院嘛，医生全力抢救，差不多点外钟啦，到差不多今仔透早点半，宣告不治死亡啦，哇，姓郑啦，几岁呢？45岁呢，你个看。45岁这个火车司机哈，伊当然哈，就是开一班这个济公河到七岛这个所在哈，开新的开到七岛哈。那么七岛终点站哈，得爱个休困一下了哈，可怜哈，得爱个另外一班嘛，因为哈，伊这个个另外一班火车要塞哈，到差不多11:50啦。啊，你当初讲奇怪咧？伊个火车放袂到安尼吼，啊，较会拢无出动吼，总赶紧去房间啊，甲看，已经即个盖上有电话吼，甲看，省电即个司机倒伫遐啦，小可一个开门啊，绝对摔着啊，伫已经摔着吼，人咧身躯吼，上危险着即身躯，尤其是有岁，我讲45岁尔着啦，45岁都会摔跤呢啊，所以吼，身躯吼，你爱常常注意。灶卡、香菇、叶茎，吼，这是老大人啊啦。你个凊彩人都拢做危险，尤其是老大人后愈危险啦吼。这吼，阿姨相当注意，我得看这条吼，唔只特别要甲咱这阿伯阿妈、阿公阿妈讲吼，我甲侬足简单设备。你叶茎、香菇的所在，你要塑胶椅也上轻啦。塑胶椅要刷来刷去，然后也是讲，你咧洗，先要放伫内面洗吼，香菇在坐咧洗。日本人就不能香菇坐伫坐咧洗。你看日本人的液晶，你不管什么所在，伊个管日本人的液晶绝对一条椅啊啦，一条假椅啊，一条普通椅啊吼，一个塑胶椅啊吼，足轻嘛，轻往上啊吼，你要刷位啊啦吼啊，那假如讲无爱放伫液晶内面的先吼，等客去外口足简单说，但是你有一个塑胶椅啊，坐咧说差大杯，差大杯真正有影，所以讲咱性骨吼，我当下就块习惯来改变啦。你无这个习惯，是因为长久以来，咱厝内洗身躯的习惯无这个习惯。咱台湾人洗身躯十个有九个拢徛咧洗啦，啊，都徛咧吼。我会讲啊，徛咧洗就要洗清气，你若要洗遐洗这个身，人会袂平紧掉啊，啊，伊就滑冰啊。我咧讲这個，我会讲讲样啊。我看你可能安尼无，你开始在掉啦。但是我即马改变啦，我吼已经改变啦。你就要训练啊！你改变一段时间了，你家己本身就会知影讲哦，原来差大咩？你若无去甲这身躯，无甲坐咧洗吼，你就知影讲真正你坐咧时阵，你要洗脚，要洗腿，有无吼？都需要氮气瓶的先啦吼。你甲你知影讲，已经全水咧身躯，到你水啊，无大件湿闷啦啊，闷热啦吼。迄个物件咧，过手，你们讲袂啦，我徛咧就好。你知影讲，人一个姿势咧刷，你有当下想袂到遐出一个去。嘿，那唔知摔着对，弄着对，都掉啊呢，就是安尼。唔只讲人，家咧讲仙姑爱坐咧洗，仙姑真正坐咧洗吼。啊，伊啊吼，最简单，我来甲你讲，你免讲诶，设备讲哦，偌水偌鸟啦，迄种伊啊，动歪歪哦，什么差异咩咩，你吼去买塑胶椅啊，人迄个仙姑诶塑胶椅啊吼，有够轻放松啊吼，你。
就是唔爱去买咧专门性菇，有咧买咧专门性菇，伫个根内面的塑胶衣啊吼。但是要买较迄，你若买咧普通塑胶衣啊啦，就最好用个塑胶衣唔惊水嘛。放一条塑胶衣啊吼，唔免得伤悬诶吼，差不多普通鸡迄种嘿啦吼。坐咧洗吼，人迄个安全吼加100%，人若坐咧性菇吼，就较无即个危险啦，除非家己本身的慢性病啦。上惊就是摔掉啊，伫个根摔掉吼，你甲看。安尼一个好好司机，人勇行行呢。干那第二更摔一个吼，唔得靠条队。今麦当然在检查啦，45岁呢，个个准死啦。第今透早点我人发肝上病就无救了吼，甲看开始摔掉啦。唔是讲家己本身啥物咧心肺梗啦对的问题吼，就是因为身躯无注意吼，啊有可能话一般咧赶时间啦吼，人动作较紧吼，服务一个处理吼，哇都无样呢。爱注意，我特别甲只阿公阿妈报一条吼，就是恁爱改变一寡咱生活当中较危险的所在吼。人来咧教这咧小块学一下，人迄个专家咧讲，性菇即马唔是分老大人，你性菇吼不管即、這个老少年啦吼，上好性菇这所在吼，啊有一条塑胶椅啊，啊性菇在坐咧洗，性菇坐咧洗的安全性哇差真多吼。大家参考啦，好不好？替我人生活习惯，你要叫伊改，伊讲我听你咧铺咧，我徛咧洗得好，底下素材哩，欢迎得好啦。生活是大家生活，生活方便的吼。啊，那生活若无方便就无法度啦吼。家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人气较真啊吼。
2: 好好。
1: 啊，拢去红馆，拢敢那穿啊吼。
2: 好。
1: 拢开心，拢开个扩张计划交，一般三日，啊三日第六天就过来了。
2: 你讲你这个穿安尼？
1: 嘿，啊拢穿甲无，那穿甲无法度通困啊。
2: 好。
1: 啊，即马又讲。拢去服病，拢去病，拢摕三只个药啊！
2: 啊，
1: 等下食了就爱过去。
2: 好安尼哦。
1: 啊，甲食了即罐 Q 吼，我拢无得穿。
2: Q 面拢不得。
1: 我伫个讲，
2: 拢不得穿啊！
1: 不不不，你看前国小三年，甲前
2: 哦，
1: 学弟弟毕业啊！
2: 哦，就好加载，就好加
1: 载。啊，你啊看安尼几档啊？
2: 安尼吼。
1: 诶，所以讲做电台，你爱伫个讲即句
2: Q 面币，
1: 真够好用。
2: 就好用吼 ，Q 面币。好好好，好，谢谢哈，谢谢好啊。美国进口个 Q 面币好用啊。人吼串串吼，我讲唔是串，也个大串爱吃啦。美国进口 Q 版 B 大只，你叫我讲我好讲啊。我讲讲用啊，这唔是你特讲讲对啦吼。可能有个人吼，伊食了真好吼，足想要甲人讲，你赶紧来甲人讲，这个物件真正好啦吼。人吼串，改成白白这个所在吼，拢伫香港嘛。白白啦，杂杂啦，吼啊！人会串串安尼，介些物件，甲你剁掉咧，拔掉咧，同款吼。你来找医生啦，医生会甲你顺这个所在，伊袂先甲你看细胞，咱细胞嘛呀，哦，人串串穿开到细胞，唔是，伊会先甲你看这啦。所以为什么咱人身骨吼，然后一寡奇怪滴啊哩？当常常想不出来什么毛病先啦，医生拢先顺这所在，伊这所在是中暑灵啊，规身躯毛病的中暑灵哈。美国进口 Q 版 B 上好高价，这条引领啊，这条上大的碰布啊哈，那无电哈，那底下咧拍白都好哈，哦人都转转毛病哈。美国进口个的 Q 版 B，Q 版 B， 然后特别做，咱尽量改变特别做，这个物件加长期，加愈长期哈，你也愈有感受哈。那你美国进口 Q 版 B 哈，啊改变特别做啦，起码多等咧清上，一年多这边俩，就是伫咧八八节前后哈，这个时间哈，咱有一个特别多清上哈，你甲出两罐钱，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两罐钱五千六，会当买一组特别做，内面咱会加一个第三罐的九十粒清洗膏，要送互你的，这部分。给你开钱吼，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价务吼，上完就无啊，这绝对会结束。在结束的时间过了就无了吼，大家听下爸嘛哈。一年多一遍的买产品、送产品吼，咱的美国进口的基本米啦吼，咱的活力民宿啦，咱的得力联合精、得力雪利旺，这四样产品拢总有特别做个赠送，唔当无在。那不想再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忙好掉，没有掉，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时间，然后一款产品药房，即马公司特别多赠送吼，无详细多多使用。第二点钟来开放一个时间，卡接电话哈，可能的时间吼，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使用啊。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嘞，咱等下现场嘞，现场电话0800-8689999，加抄个后边三个九吼，0800-8689999，产品药房公司即马那有咧正常啦吼，大俗卖啦吼，啊一寡这个优待吼，都拢知影吼，啊那无清楚，咱家来问0800-8689999，好，台中啊南区派出所。伫长吼，长一个妈妈，有够紧张啦！啊，面前顺顺吼，走来派出所报案，报啥呢？我都快胖伊啦，我都快胖伊，就失踪啦。有诶讲，啊，甲伊讲失踪咧，失踪就是唔知是毋是用偷看啦，是我家己，我都快唔知，囥家己对吼好。伊这已经一天啊呢，就是做个，我都快囥。结果长尾看到多摆，无看到多摆嘛，就是安尼吼。到长啊，就无看到多摆，伊只赶紧哦安尼用壮阳走的吼去派出所吼。啊，警察先耐心，甲问讲不要紧，太太，因这警察足有经验，真侪人我多摆藏伫对家己袂记哩啦。啊，本来藏这个所在，可能无用搞掉啊吼。我多摆吼，反正佮藏无原来所在吼。啊，就赶紧这个要做其他的工作吼，就是啊，这警察嘛，讲不要紧，莫紧张吼，紧张人做唔到代志啦吼，你慢慢啊，一步甲想看卖吼，迄、那个这个啥，这个奥托拜更重要所在吼，这个太太讲到一只啊，伊讲我平常奥托拜吼，就放这个所在啊，啊，你甲看空空，我奥托拜按哪找都找无几排啦。几摆吼，都奥托拜无我的啦吼好，警察讲不要紧，反正来去用头干，阮遮是毋是有记录啦，甚物会有人报啦吼，安怎样好，也无记录咧，而且奥托拜若囥遐，应该未拖掉嘛，因为这奥托拜囥遐是正版的所在，甲看迄个拖掉记录嘛也无啊，你奥托拜我若无去拖啊吼，较甲问讲，啊你奥托拜囥遐你外国讲。进前暗啦，啊！伊进前暗吼，就放伫遮啦。结果我昨尾来看到倒落啊，无看到。上加紧张就是，伊讲我无锁枪花啦，就是我倒来无锁啦，无锁枪花吼。伊讲拜托警察，实在是不得已啦。啊！再麻烦警察，甲我用警察的系统来找。啊！警察嘛，就赶紧啦。你的车牌号码啦，相关资料啦，吼，机关拢无咧，也无人报，嘛无去用拖掉吼。有诶无诶吼，而且加看这个所在。人要偷偷工，我都买无管啦，就是根本都无可能个偷工，我都买个所在吼，就是安尼吼。啊，唔只这个监门啦吼，警察我来做经验，伊就监门问讲伊做个，我都买是哪用诶？因为你起码得一步来联想，较早个你我都买，你做个用我都买吼。这个太太讲。我到奥多拜到安那样吼，买菜啦，有诶无一大堆吼，即、這个慢慢啊想了吼，啊，甲警察来分开出啊嘛。警察讲无咱即个咧做看卖，无一定伫即个所在尔吼，即个咧头前后壁才几百公尺嘛，大概做看卖吼。啊，你慢慢啊想看你进前讲迄个奥多拜吼，是先徛几队，第二个所在徛几队，对，安尼就连袂起来啦吼。好，一日啊，你即个太太的用走个走动啊，警察讲。吹掉啊，吹掉，真正吹掉吼！离伊本来放奥托拜所在差不多差200公尺啦。伊讲好个带警察给引导吼，讲你都要一步落去，你茫一直想讲你奥托拜放这个所在，你进前也无用的奥托拜。啊，你奥托拜吼，看是安那骑吼啊，对吼，你都要伊这个想看卖，唔得一步连埋起来嘛吼。伊讲伊进前讲吼。就是骑奥托拜去买暗顿啦，买暗顿吼，可能是人个店嘛吼，买暗顿买了吼，迄个时间就是啥呢？就是迄个囡仔，伊伫附近，因家附近迄个幼稚园啥上课啦，啊，啥那咱唔知吼，啊，伊就卖户啊吼，伊即马骑奥托拜去买暗顿，可能无介远，伊准用行去接囡仔，刷来倒来厝，伊要去办一个代志，伊是开车出去啦。伊先骑倒来去买物件，用行去接囡仔，然后再去开车出去。我这代代我无用咧哈。伊个等来了吼，伊个想讲奇怪咧啊！我着开车等来吼，我着无顶等老多摆啊，啊隔天刚着涨啊，
我要走到我奥托拜就无滴所在啊！我会记得我进前刚是开车出去呢，伊伫想开车，伊上尾的动作就是开车嘛。伊开车出去回来，伊才想讲我也无骑奥托拜咧，所以讲昨要去骑奥托拜，奇怪咧吼！啊，警察一直甲伊讲，你得一点一点落去练来，练看卖咧吼，甲知影讲什么说？伊即马准走去用奥托拜买暗顿的所在，迄、那个店面头前嘛吼，去甲看吼，果然无唔对。原来伊即马个想起来，代志想过无用。伊讲吼，我着骑奥托拜来即个店买暗顿啦。即马买了吼，伊赶紧伫附近俩，伊准用行接囡仔，啊用行接囡仔转来吼，用行转来厝那无远。转来以后，伊甲开车出去办代志，结果奥托拜换车。都袂记哩吼，拍摄卡吼，伊讲吼，我系头壳拍夹啦。伊讲囡仔休落吼，有真多吼，伊拢安尼，都安尼无用无啥啥，我来甲你讲啊。我讲囡仔休落休暑假这个时间吼，等到无用啦。大人吼，伊讲哦，我安尼就会感冒啦。哦，安尼连咪黑，连咪这，连咪这吼，啊你咪特别接近啦吼，啊你咪特别生一堆啦吼，啊里面那样啦吼，啊有我休困啦，我无休困啦吼，啊都我囡仔暑假啊吼，伊就安尼连咪黑，连咪这，结果你甲看，我多摆徛出去暗顿，伫人个店头前停伫遐，准用行带囡仔，啊带囡仔顿来吼用行，较想着讲要去处理办代志，开车处理啦，啊开车处理顿来就开车唔。人得干那会给你上尾直播嘛？啊，开车等下了，开始休困到站，开始就讲休。啊，我奥多拜咧，啊，我得开车，我奥多拜不会叮当掉，已经会叮当奥多拜，别暗等伊别给你啦。一暗等后，别等后别给你啊！吼啊，大家姐姐带囡仔吼，上尾开车出来个等下，好像我开车咧，奥多拜碰伊哇，赶紧吼，较早讲原来迄台奥多拜停伫迄个别暗等已经店的头前啦。啊，较歹势讲吼啊，真正头壳拍干吼，啊，都因为囡仔放暑假啦，哦，实在不用讲，熬伫厝诶啦吼，熬得过生一堆啦吼，啊，得过家己头路这里上班创啥微博啦哈，就会感动啦。家恁来咧，我甲恁讲，已经半一半啊，一个月啊嘛，即马七月底啊吼，搁剩一个月，剩一半尔吼，囡仔来开行吼，都较正常啦，咱讲事实。囡仔来开学，大人等到正常啦。唔是这妈妈，连阿公阿妈都同款。阿公阿妈讲，看下摆关开学啦，戆样啊！啊，都唔是我咧烦恼。你甲我讲好好，一直甲我讲戆样，到尾赶紧开学。哦，迄囡仔放暑假哦，是得大人唔知咩啦，也无时间啦，吼，有诶无，一大堆来顾条条啦。啊，囡仔你也袂当讲，大人做你创啥囡仔放伫厝咧，真咯吼。台中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无较早恁搞搞我无咱哦。
2: 恁能搞搞，我听你安尼讲，我无去检查心脏，
1: 唔
2: 知影处理了半点钟就无电了，就转来，未使阁行。
1: 哦，安尼哦。
2: 出门几年个啦。
1: 哦。嘿。安尼哈。
2: 啊，即。高阳，我住伫台北嘛，住咧高阳，才听你咧讲，我就也无去检查，我就随讲，我来买转来吃。
1: 哦，啊，结果咧。
2: 三天尔啦。
1: 三天尔。
2: 运程都未变，诶，厝顶都未衰啊啦！
1: 哎呦，好加载！
2: 啊，我到摆厝里拢唔敢骑，拢一个人扛骑几啊条路呢。
1: 哦，
2: 较放心，不讲叫我唔敢骑。
1: 咱来 QMB 啦吼，食了够好吼吼。
2: 三工了哦 ，QMB 食三工了。
1: 哦，安尼吼。
2: 今麦咱这个护理面书食一包了，四包一包了。
1: 哎。
2: 你放屁拢，我到摆骑到路边拢爱搁落来停咧放呢。
1: 好安尼哦。哦，
2: 那放了拢外长，都两尺外长，放几工，放到几年的啦。
1: 哦，安尼啊，
2: 唔知要安怎解决啦。
1: 哦，安尼哈。
2: 啊，你都讲干那食一包四包我都会捏，阿香干那无事。
1: 护理面数拢无呀呢？
2: 那正常安尼讲，普通时咱咧放屁安尼。
1: 哦，都正常安尼，胃肠都正常安尼哈。
2: 对，正常。食加食迄两边的药吼，食加我唔敢搁加落。
1: 哦，安尼吼。
2: 这个加三粒加袂落，我才能食你这只猫。
1: 哦，
2: 我两边的药，赶快弄来对的，搁个吃啦。
1: 哎，不要紧，哎。
2: 你那久啊，也无够的程度。
1: 哎，对，
2: 我安尼放安尼。
1: 但是得继续舒服啊啦，迄胃疼继续舒服啊，吼。
2: 放啊，拢放我规腹肚来穿到外舒适嘞。
1: 哦，有够好，活力面素哈，哎，活力面素哈。
2: 就为了去吃，去我搁两下活力面素。
1: 安尼吼，
2: 我拢对的药，拢互你送食袂完。
1: 恭喜啦，恭喜哈，算恭喜哈，好好，
0: 拍白病吼。活力面素爱吃，胃肠歹消化，迄种歹人啦，歹人上好比伫胃肠倒，又去肠啊倒，所以你甲看，人愈有回来吼，奇怪，较会焦焦啦，差不多十个有八口的吼，歹排啦吼，啊硬顶界边人讲讲都危险啦吼，都活力面素爱吃，因为歹人上侪，你足久的时间，拢歹人拢甲你积伫肠内所在，啊肠啊就是歹人上爱比，遐歹困啦吼，都爱赶紧送胃病，活力面素是规身骨的胃病呢，足好的胃病吼，落去甲清吼。到尾，伊就自然肠仔会恢复迄个叮当，人就自然的排便上好，唔是食这个泻药啊，迄种诶两边落去吹迄唔好咧，到尾吼会变作无性，就是抗药性啊，迄个肠仔变作无性吼，你就可以肠仔家己本身的叮当吼，啊诶落去甲排出来吼，啊人个清气当当吼，到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各有一波，活力民宿店员都唱会足好用。一直吃，减少有够多，特别每天都早时困醒啦，吼，到办公室到地啦，室外空气地拢无同款，就唱袂几摆。咱呢活力民宿吼，生活的活，活力的力，啊，贵宾的宾，食素的素，活力民宿有特别组的，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咱内面有加上一个千四块三十包底呀。这唔免钱，要送互你。所以讲，两块啊钱，咱摕着两块啊半，两块啊半加一个千四块是金啊，嘟嘟啊，特别做要送互你哈。美国进口的 QMB， 安尼白白穿穿，不是安尼哦，两尾穿啊，穿无啥哦，拄好安尼吼。等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即个引领啦，即个碰破啦，就像这个阿妈讲的，无电啦，啊，底下咧未拄好吼，未时间少拍电吼，啊，就念咪紧念咪慢吼，念咪保证吼，就咱的美国进口 QMB 吼，我来讲讲特别做啦，有特别做拢尽量甲买特别做，一年做一遍俩，买产品送产品，啊，咱的美国进口 QMB 用同款，你出两块钱，就五千六，两千八的五千六，会当买到咱的特别组，内面有加价一个半罐的清洗膏，伫内面，我那是要送互你的，吼，我那是免钱要送互你的，吼，出两罐钱啦，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会摕着两罐半，吼，加一个清洗膏底下，吼。祝个好，一年多这边呀，买产品送产品的情况，那不上再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听从点播，我来甲安排一下哈，叫做无猪尿。

高雄罗德伫顶个月底六月二九暗时七点外有一件相当严重的车祸，到一台轿车汹涌撞过来边啊吼，人喺边啊有两台奥托牌，两个撞死啦，看偌严重的，无你嘛讲受伤吼，唔免得死吼，结果两个撞死，弄一路够大力啦，人家看迄个车当时为路边弄过来，路中啦，伊车驶路中嘛，就伫路中迄个省道这个所在嘛，足歹讲，因为足矮啦。我都足熟悉一条路的这个省道这个所在吼，哇，迄个路吼，准特别矮吼，啊边啊就多店面人家住嘛吼，这个省道吼，啊伊本来徛伫开伫迄个快车道的中这个所在吼，汹涌到这个所在准撞过来边啊，人喺边啊徛倒位啊，准两个撞掉，两个撞死啦。开车这个驾驶24号姓何吼，经过一个月营业，到今仔日调查，全部拢清楚。检察官，你调查伊为甚物开工弄安尼吼？先甲看讲有牌啊，无牌，无牌啦，无驾照，无驾照，检察官就开始找伊的记录。你无可能无牌开车啊，吼、哦？好，是毋是进前食酒啦、食毒啦，吼，还是发生甚物严重的车祸？有可能吊牌嘛？你绝对去用吊牌，无咧无牌咧，无驾照啊，吼，是食酒吊牌、食毒吊牌，还是迄个违规严重吼？结果毋是啦。检察官找吼，这科人吼，考五遍的驾照五遍拢无过啦，考未过。我讲啊，你敢开车啊，就是安尼讲啊。伊无驾照咧开车，滚阿遍啊咧，警察甲查滚阿遍啊吼，伊嘛是共阮照安尼开啦。结果即个拢死人，你甲看啊，有人讲正系24岁，人检察官先问讲吼，这爱共赔咧，你弄死两个人咧吼。伊讲我无钱通赔。过来找引导人，引导人冲到引导人去起庙啦，唔是咧起厝，是咧起庙。引导人吼是专门的功夫做咧起庙，人个庙看要整修还是要起庙吼。引导人讲吼，我无爱个斗三讲，会使无会使，因为大人啊，这个人要放我哪，你只有找伊尔呢，你袂当找引导人呢，因为伊是大人24岁啊。哇，你甲看，像撞到这是上路啦，唔知变哪办啦，迄两个东西吼。这件代志发生伫六月二九暗时七点外嘛，当时姓何车顶阁载某囝，这种人有某囝咧？你讲，我会讲太无咧，阁较当戆个毛某囝吼，以后娶某后生囝咧，生一个查囝吼，伊当时开车就开到罗德这条省道啦，啊，这个所在真正真矮，迄个道路吼，我咧钱钱钱吼，速度偌紧咧？当时咱甲看，事后开始调查，伊当时车刚弄到好多块钱，差不多90啦，你甲看驶90。都咧含万开车咧考无车牌啊吼，哎开车都倒紧诶吼。伫遮个所在，即个省道虽然省道无毋对，但是哇，我那无好开嘛。这条路我知影，路在在省道吼，好差不多要到站吼。伊本来驶伫内面的快车道嘛，就是车咧驶的所在吼。到这个所在，唔在向上用差不多90的速度吼，转动过来边啊绝对有倒摆啊，两个撞掉啦。啊，这个速度90，你有倒摆要走去对啦，两台拢掉。结果两个拢死，两个桥都话拢死吼。那这个社会家己本身当然嘛，小可受伤，找着乌车无代志啦，包括车顶的报警，我拢无什么代志嘛，拢弄着找着尔吼。警察到现场处理，开始酒测、毒测，拢总无嘛。伊无食酒，无食毒，无唔对，但是吼，人就讲奇怪，甲安尼吼。啊，卡你检察官调查的时候，发现奇怪，你无牌，啊，你开无牌咧？靠，可能24岁啊咧，你都竟然爱开车，绝对会考牌嘛吼。车落去甲看吼，原来这个人吼，有要考牌，考五遍考未过啦。咱即马台湾咧考汽车牌吼，对一个考五遍考未过，那外国考10遍都有可能，外国足严啦。外国咧考牌有哪无教练班呢？你捌考过，我捌考过，我有外国的牌呢，我有外国的开车牌。你外国咧考牌，无就上台湾吼，迄个驾训班，驾训班就是我今仔日看到迄个花杆，很多都拍三年咧。外国无咧安尼啦，外国若考试，你要练车，就去路林店啦吼，啊，你就爱家己细起来练啦，就是安尼。外国唔是像啊，你台湾咧考牌就是安尼，所以讲人讲台湾考牌伫外国开车足危险，就是安尼，伊根本都唔知讲迄开车的规矩啦。啊，台湾考牌无一个考未过，迄反正。
大家都第一遍都过啊啦，上掉你两遍啦，伊考五遍考袂过呢，你若去开钱去驾训班，迄教练甲你教吼，伊迄教驾训班迄个所在拢有一个模拟，就是人咧考试的所在嘛，好好，你若照教练教吼，来等到迄个条啊。左三圈右三圈啦、啊、对对对，诶绝对摕着牌，伊考五遍考袂过啦。你去看啊，这种人个咧开车啦，去有教练教，伫台湾的驾训班，你爱有才调去考驾照，考五遍考袂过，实在是的。人个一边嘛一边话加讲呀，我一边就过啊啦，你根本都无咧踢空个，迄个足死定，因为机械这个物件是死的物件嘛，伊是固定的，伊袂改变，伊也袂选啊。也袂变形啊！啊，车就是车，条啊就是条啊。迄、那个架啊，迄、那个停车架就是固定的，伊绝对你只要若练十遍以上，就伊也袂走啊。所以讲，人讲机械是一个死的物件，人是足好学嘛。机械这种东西，你只要一摸都无问题吼、哦。啊，考五遍考袂过啦吼。因兜吼，阿公就

即届因大人讲，阮无爱甲插，大人大正啊，二十四岁就是大人，十八岁就大人啊啦。那台湾十八岁就大人啊吼，即嘛啊，伊二十四岁嘛吼，弄死两个人讲家己处理，敢袂当安尼真正会当安尼？那法律即种成年啦，大人你家己所做嘅代志，叫做个人作业就个人担啦。厝内人讲一句讲，我真正无爱甲插，无代代甲你插啊吼，你安尼乱搞搞啦。自国中无必要开始就乱搞搞，乱到娶某生囝佫乱搞搞吼，安尼啦啊，免啦，你就家己落去负责。人家问讲，你这共弄死人，两个人共赔，我无一人赔。甲讲一讲，我无一人赔。啊，免啦，啊，生乖。当然弄死人，你得爱和解啊，和解甲对方原谅啊，你就无说伊吼，安怎样啊，就弄死人都赔钱啦，赔到有够一个意思嘛。哦，一个三百万，一个五百万啦，吼，安怎样啦吼，赔钱。你若唔爱赔，就使关啊啦！我咧想也唔惊你关啦，我咧想啦，那无伊袂讲安尼啦，我都无钱能赔啦，安尼啦！你看，只有这种人无丢无地，弄死伫路边，看外水倒啦，迄两个桥倒歪吼，哇，真正有影，到一个月前落定嘛，这个案件吼，人调查一个月前做了，第一句话就甲问讲，你有要甲人何解赔无？因检察官调查清楚啊嘛，唔是食毒，唔是食酒，是主要不要开车啦，阿蛮开车啦吼。啊，爱讲何解，你若何解，可能会判轻啦，有可能嘛，有可能就甲你判一个刑，因为你开车弄死人吼，上无够一个刑嘛。但是也当免关吼，是不是有可能？当然你也讲赔钱何解，有够，伊讲我无钱人赔，无钱人袂使关啦。真正吼，真咯，你甲看，迄两个桥都把真正衰死啦。包括因家人，和这种人咧乱搞搞的人去弄掉了，啊，真系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来，我来听从，给咱点播哈，叫做明仔载。

0: 来听一个广告。
1: 我用伊迄个火力民宿吼，
2: 安尼吼，
1: 我用差不多将近七八年吼，这鼻子吼，再加加拢个老鼻水有啊。
2: 对对对，嘿嘿。
1: 而且怎么啊，点我调迄个平康康个价位啊，啊，我见伊就老着安尼。
2: 好
1: 嘿，而且我说真的哦，没有这么好呢。
2: 安尼。
1: 可是我看到医生看到不想看，就是这个原因。
2: 医生就足济啦。
1: 安那讲呢？我食一包尔吼，当天食一包吼。我再下去点我家哦，哎，结果哦，整天哦，他们已经好到公，我们是讲良心哦，好到百分之有感觉了，百分之差不多，八九十、八十以上的那
2: 就就好啊，哈，好，那就好
1: 啊。我现在哦，都利用晚上的时间要睡之前，我就吃一包哦。
2: 对对对，哎，
1: 而且白天的话又排便哦，又比较顺，
2: 比较顺
1: 人哦。这流鼻，这像耳朵鼻水这样，这样过敏不知不觉就给捞出来。
2: 哦，对对对对对，好，就
1: 是。不是说哟，这么就是感觉到。很不自在啊！
2: 对对对对对，哎哎哎，
1: 哦，
2: 真好。
1: 啊，够嘿嘿，
2: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
1: 我怎么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2: 活力民宿就好了，
1: 嘿嘿嘿。哎呀
2: 哎
1: 呀，好，哎呀，我已经吃的物件已经吃了差不多有四五年了。
2: 好玩的哈，好好好。
1: 嗯，
2: 谢谢来这个活力民宿。唔能变唔对哈，佮甲恁分诶，伊个本钱哈，活就是生活的活，活啦啦啦，贵面的面，食素素好物件，益生菌即马偷偷给我知。大家听益生菌，那益生菌有分诶，人去认证哦，哈侪国家认证。咱诶火力民宿，你看偌侪国家甲咱认证吼，入去体内真正变胃病，会保护家己，尤其是那歹菌上侪迄肠仔道咧歹菌吼，你看你接偌久啦，过若十年啊，毋则袂叮当啊，歹人甲你占掉咧吼，都火力民宿落去甲治疗啦，哦，落去甲管吼，自然伊家己会叮当就好排便啦，哦。啊，顶关都在唱吼，足济安尼啊！啊，这无好治，大家嘛知。嘿，有的医生做甲无医生，就迄、那个唱拍卡唱吼，你在胃内面病吼，家减少。好人愈济，迄、那个歹菌就叫低调嘞嘛，气嘞吼，低调嘞吼，就改变嘞，伊安尼唱要几包卫生纸吼，都火里面输啦。生活的话，我那个贵面的面假数迄个数吼，那无从台开来问，那个火力民宿有哪有特别做，甲别特别做啦。火力民宿这个益生菌的物件吼，都要食愈长，食愈长久的时间，伊的胃病开愈济嘛，吼、哦，要生一段胃病愈济吼，等那个火力民宿吼，特别做赶快买二送半吼，你。两客啊，钱五千人吼，一当买一个特别多。咱的火力民宿内面有加一个清洗裤的三十包，半份的福利吼，唔免钱。这个清洗裤三十包的半份的是公司要送福利，就这个时间特别多，才有咧送吼。那结束都无安尼吼，大家都要把握呢。咱的特别多唔是特工送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无上台看的问一个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在新北水坊吼，伊这所在叫做水滨路啦，有一间宫庙叫做三富宫吼，海边啊，伊在正海边啊，哇，正水味，一个49岁。啊，另外一个个像我那头通话吼，正水边唔知有装逼无啦，都挂杆啊，穿鬼话无吼，底下正水边吼，结果这个49岁算50岁啦，四年半吼，一个落水就堵掉了呢。啊，赶紧报消防、海巡人员吼，到位做伙救起吼，你等个才到位人堵水吼，都真正就歹救，上病死啦，堵水就是安尼啊，你堵水若无第一时间救会到吼。海水沉在下面呢，哇，真害吼！我讲人咧叫囡仔放暑假期间，唔通海边啊，对咧乌白耍水吼，结果大人吼安尼多多事啦哈。到早起差不多10点钟啊嘛吼，即落不完了关过，伫对水坊新北个水坊，叫做水滨公路，有一个宫庙叫做三富宫吼，后壁边海边啊，乌底乌那。规抓呢，拢海边啊吼，后路过这大石头啦哈，有兵从多多水啦。原来50岁姓名男子，嫁一个68岁哈，作为小丑，高背戏啊，正水味。我讲，迄个68岁啊，对哇，人个68岁嘛真用，可能步数较对啦吼。免哪讲，正水味就是安尼啊，啊，可能有青光啦，正水味哇。所以我咧讲吼，你慢看，过程当中。正水味可能是无用啥呢？无用迄、那个装备啦，就是无挂上锁啦，无穿衫裤迄种迄个正水味吼，都、就是因咧装一个，啊，就起来扑面吼，啊，就底下正水味一个吼，都袂输干呐，就海水正水味一个吼，啊，就搁起来吼，迄种正水味吼，是毋是两人咧比赛咱毋知啦？啊，这小小正水味，如果那毋是装。有装备穿过的海底吼，昨日反正嘛，甲咧比赛咧，比赛看啥物人底下正水比较久吼。过程当中，一遍、两遍、三遍了，迄个68岁才发现讲，哇，无起来，无起来，人无可能浸过浸啊久啦吼，就知讲拄着啊，伫海水拄着，哦，赶紧就报啊，报消防队来救人有无吼？一个够伊嘛时间啦，救起来以后已经完全。未穿鬼无性命，现场甲做 CPR 急救也无效吼，赶紧送到附近上近的矿工医院啦，矿工医院吼，迄、那个治疗吼好，差不多1点钟啦，安尼赶快袂，我当然是安尼啦。你水拄着吼，人是第一时间人水救起，水扑面吼，迄个要救到的经验介绍人工属性吼，你甲看安尼，热生水当然介好啦。咱也唔敢甲你动啦，哦，无可能讲哦，你要装水味，要游泳啦，哦，天气热的话，哦，无个家己也知影危险啦，哦，有当下水啦，吼，啊，器官落去爬山，嘿，唔好去拼车，唔好拼讲看什么人装水味较久啦，吼，啊，什么人爬高较紧啦，吼，我用空用爬用走的啦，吼，唔好安尼啦哈，这有运动的物件吼，上惊比赛啦，上惊底下咧比关节啦，吼，真系吼。边听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者，多多使用。

咱来直接讲个，咱来，今年这边哈，都买商品、上商品，个都特别做哈，白二双半哈，即嘛拢开始咧上，啊，大家都无在，这特别做是有时间性个哦，到时时间结束了，结束了咧，唔是规年当天拢咧上哦，所以我大家一定爱把握哈，有咧特别做个清仓个商品哈，咱来美国进口个 QMB 买二双半的加上一个清四块个分。在里面你出两块钱吼，两罐钱啦吼，五千单，下起了两罐半吼，另外一个清洗锅，到材料是公司要送给你的吼，都一组特别组呢吼。火力民宿同款，你出两块钱吼，两千八、两千八、两块五千单吼，下当买特别组，咱会加一个三十包清洗锅在里面吼。我若要送你吼，到咱的火力民宿，啊那得力连锅精、得力雪亮吼，咱会加一千块分。在里面好哩吼，你出两组钱嘛，一组两千块，两组四千，四千会摕到另外佫加一千块分的在里面，拢佮你包做伙啊，免惊摕唔到吼。那无详细，卡来问一下啦吼，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同网购丢个不要丢，佮别佮我拢钱，好不好哈？好，谢谢以上广告，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精。得力雪莉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房买产品那个机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在笑谁？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质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爱心，台湾足有人情味，台湾人嘛是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国家。

0: 所以爱心，所谓爱心哈，就是用到咱有拥有满满的爱，这个心，会当去帮助一寡弱势啊需要帮助的人。好，那嘞哈，你捌听过无哈？爱心餐哈，爱心餐，或者是你嘛捌曾经光过着？爱心餐、哦、这个发生在台南啦、啊、齁、哦欸、有的人齁、哦、是滥用人的爱心齁、哦、自己呢齁、哦、就说实在的啦齁、哦、人啊人就是贪啦、啊、齁、哦、真的贪啦、啊、这呢齁齁、哦、人感觉工作寒心咩齁、哦、你要做爱心之前其实人的心来对我爱但呢齁、哦一旦被人家占用了爱心之后，哎、爱心吼、哦，真正慢慢慢慢变薄呢，哈、哦，慢慢变薄呢，哦，这是人吼、哦，这个没有政治，好、哦，没有政治啊，但是呢，哈、哦，这是熟悉的一项代志。还记得四川哈、哦、汶川大地震那时阵，台湾那是全世界哈、哦，全世界。捐的钱上盖济，好、哦，捐的钱上盖济。当初呢，吼、哦，台湾人安尼，吼、哦，一千、两千，吼、哦，甚至讲银啊，破地公，吼、哦，几百块啊，搁有，吼、哦，为他们，开着，吼、哦，这个现场直播的电视节目，吼、哦，就是现场捐献安尼。台湾的捐，吼、哦，好像是7亿吧。好，那嘞哈，最近大陆哈，天灾嘛是连连。为什么台湾人通通没有捐？台湾人不再有爱心的吗？没有台湾人哈，爱心嘛是个满满哈啊，因为你捐出来的钱，拢无去到呢需要百姓的手诶，全部哈拢好呢官哼，可以可以坑你多诶，坑你家己落地呀。啊，起出来建设，哦，地方拢总无，就等于吼，啊，一笔吼，找你迄个官员会落地啊入去啊，甚至这一次吼、哦，这一次因嘞迄个汶川大地震，就是呢纪念日，因嘞领导人哦吼、哦，感谢世界呢吼，伫、哦、汶川吼、哦、大地震的时阵啊，起呢吼，安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帮忙因吼、哦、啊。感谢到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国家。啊，台湾哦，捐钱上盖济哦，全世界上盖济哦。台湾呢，吼、哦、就剔除，吼、哦、迄种他们要感恩感念的一个国家。这个甲政治拢总完全无关系。要讲的是讲，咱唔惊付出，吼、哦、惊啦，吼、哦、去用占用，被人家占用，被人家呢吼，放伫涂骹咧烂。啊我。回归到着呢，吼，这行是呢，吼，伫台南，吼，为着要帮助着经济弱势，或者是讲紧急要用餐需求的民众，什么叫做呢？吼，你讲经济弱势，吼，这大家拢嘛知影，紧急的，吼，有可能啊，吼，厝内底的人，哇，本来是呢，一支家庭的经济大条，啊，拄啊好强强，哇，公司咧裁员，啊，无工课啊。他们的经济就陷入困顿哦，那个爱心餐哦，爱心餐真正的意义是伫个家，所以呢不少一寡呢吼餐饮店拢会提供着爱心代用餐哈、哦，就是讲哦，像我嘛捌啦哈，我嘛捌哈，就是讲即间。店的有吼、哦、爱心代用餐哦，啊你看可比讲一碗米好啊，一碗米呢吼、哦、是50块吼、哦，啊你那边吼迄个捐500吼、哦，就是呢10碗米吼、哦，啊你那边呢吼开几碗古仔你捐，这个呢吼、哦、就是单好有需要的人来吃。不过呢最近啊，台南一间每一间拢会提供着。凉面的爱心餐店家突然间来发布讲，阮家要停止着供应啊！哇，这个原本吼、哦，你买 有爱心，用到对的所在呢，吼，那我们会诶、一点点，吼，啊，咱内心就充满着温暖。啊，但呢，吼，有的人讲啊，我都吼，这都有一个所在离厝的近，吼，啊，即马要停止供应啊。啊，原因是为什么？你敢知影？原因就是呢，吼，这个头家娘，吼，两面的这个头家娘，感觉讲吼，伊咧发放那个爱心餐吼，加到初衷已经变质了，已经变质了。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是
1: 这是彩珍吗？
0: 对，
1: 哎，彩珍，
0: yeah.
1: 我是刘太太，
0: 嗨，是
1: 我请问一下哈，
0: 嗯，
1: 我有开刀两次，我想要给你看买哪一种药。
0: 开哪里？开哪里？
1: 我开脊椎后，开掉后，
0: 嗯，
1: 现在这个，诶，我们走路的屁股骨盘那边哈，
0: 嗯，
1: 那个中间啊哈，
0: 嗯，
1: 是我们的脊椎上面稍微，我有去照那个 X 光，
0: 是，
1: 他说我上面我这个骨盘下一点点哈，
0: 嗯，
1: 又有问题
0: 哦，
1: 我可以吃什么吗？
0: 就是这两种二十味的跟磷虾有这两种在吃，很好，很赞，很棒。
1: 啊，那个呢？我有又听人家说什么海什么清？
0: 哎嘿，来不要讲名字，你那个就是二十味的怎么样？
1: 啊？
0: 嘿，你人家介绍你来的是不是？
1: 我有给你买过东西，买过你那个
0: 雪米油、
1: 煮菜的，还有那个贝贝两个。
0: 哦哦哦哦，好，那就是我们每一天在节目，人家在做口水功德这两种，
1: 对对，
0: 吃两种
1: 吃海王清，
0: 哎，来三品好不？嘿，来你来吃海王清清汤好不？
1: 好啊，
0: 好哈、
1: 啊。啊啊，那个手指甲手。有没有？我还要去采菜，我八十几岁了。
0: 哦，
1: 那个医生建议我要开刀。
0: 哈、
1: 哦、
0: 哈，来、医生公格啊，不要讲到产品哈，说你的部分哈。医生说你，
1: 是我说医生，我说有我要开刀，我说我八十多岁了，
0: 嗯，
1: 哈，我不敢开，
0: 是，
1: 我是吃想吃看两种哪一种好，
0: 两种
1: 手指节哈，
0: 嗯，
1: 也会痛，
0: 好。
1: 讲怎么讲、
0: 嗯、
1: 我反正去工作采菜啊种点菜啊、嗯、回来哈、
0: 嗯、
1: 会痛啊、嗯、心脏哈、
0: 嗯、
1: 我也会这样一直掉一直掉、
0: 嗯、
1: 回来的时候
0: 跳比较会
1: 讲话不出来，
0: 对，讲比较会喘呐、啊，
1: 哎呀，哎，对对对对、
0: 嗯、好，你两种一起吃，两
1: 种哪一
0: 种？两种一起吃，不要单方面，两种一起吃。
1: 那两种
0: 啊，就是诶、来，我转线卡哦，吼，这没忙线掉、哦。
1: 等一下，我还有问题。
0: 哎、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好，恭喜哈，恭喜咱的新同学，搁给一个人来吃哈，给一个人出问哈，哇、哦，啊，这老板来问问的哈，嘿，这个刘太太哈，很热心嘞，哈、哦，过来朋友，啊，不是只有问题，遐都有问题，咱特别讲，老实讲，哈、哦，老大人问题多多啦，啊，你买一杯，买一药嘞，哈、哦，无迄个性命，无迄个金钱，通啊去买，对不对？来，两行就好啊，二十米 MSM 机型加完。能被弄过手，玻尿酸、葡萄糖、爱尿尿、顶痛呢？将骨碌医生加金黄蛋壳、蒙精、青乌加，可能高电叫黄芪甘蔗传姜、乌枣、枸杞、桂枝、玉桂，哦，总共二十味。泡泡业界当中，哈、哦，咱呢在食着保健呢，业界当中先分上界最全的呀，先分上界最全的呀，啊，有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产品接近片5000万，几十米的配料呢？虾油、磷虾油、甲加做伙食，一行啊一行调，一行啊一行，安尼甲你顺顺到底，得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好到底。但你吼，唔是油啊哦，你唔要甲当作油啊在食，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一关一关甲你做调整，一关一关甲你拍回通好来。咱来讲到这吼。台南家，吼，台南家啊，平常时啊，吼，都有得团购啦，吼，这个凉面店，吼，凉面，而且还有固定提供着爱心餐，吼，需要的人。不过业者最近嘞，吼，伫因嘞啊，这个社群呐，吼，来文宣的讲，日后无爱搁再提供着爱心餐，因为咧头家娘诶本意本来是讲要来帮助着一寡弱势诶族群，包括着咧低收入户，但最近咧吼啊近期经济吼嘛有一点啊困难诶人吼啊，但是呀、啊、已经迄个发放着咧，过来咧摆了后，发现讲。每一礼拜日拢有，拢差不多呢，吼，是遐固定的人在提呢，就是吃免费的呢。嗯，那为什么呢？吼，他迄个头家娘讲好不再供应了，咱是要有需要的人，啊，竟然呢，吼，煞经营着迄种贪的人啦，吼，逐礼拜呢，就是买遐客，逐礼拜买遐客，较闲的时候，有一间伊阁看到一个阿伯啊，气味哦。已经拿一个便当在吃啊，一边呢吼，那吃便当，那伫咧门口在等，在等啥？等着这个爱心餐。伊看到这个情形，甲阿伯阿问，因为自己已经吃饱了，咱这就是要互弱势，要互咱穷穷吼啊，这个去变故的人来吃。爱就甲问讲，阿伯，啊你即马唔是已经有饭食啊呢？好，有饭食吗？这个阿伯吼，你敢知影？哦，欸，这是人要提供爱心餐的呢，敢若卖书人应该共款，佮共应官来讲，我即摆来食，无暗时是免食呢。哎哟，这个口气，咱坦白讲啊，每一个人听着拢袂爽，每一个人听着拢感觉讲哦，世间哦有这种人啦、啊。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那个口气是歹，甲我来讲，阿妈暗时爱食，我是暗时免食哩。啊，人敢叫应该供养乎你的，啊，人敢应该供养就免费乎你。所以吼、哦，这个人吼、哦，真的是面啊吼，迄、哦那个面皮啊，比咧迄、那个墙啊吼，也搁较厚吼、哦，连枪子都弹袂过。口气遮尼歹，业者当时听到，感觉讲足心寒的。除了讲咧吼。迄、那个业者，还佫有一挂爱心的人来提供，还佫除了安尼以外，佫有一个呢吼，男主，逐礼拜固定，他们一个礼拜，吼、哦、一礼拜啊发放一届。这个查甫呢吼，逐礼拜啦，就是拢去遐，吼、哦、得客的爱心餐，吼、哦，所以讲吼、哦，有个人吼、哦、是安那。把人当作是应该的啦，吼、哦！你无迄个需要，无迄个需求，你嘛买去，
吼，家己炊的咧食，啊，你个手阁要揢一个安尼，所以呢，吼，这个头家娘就讲啊，啊，不要再了，不要不要哈，因为呢，有当时啊，咱开钱爱做一个有意义的啦，要做爱心嘛是爱做一个有意义的，像这呢吼，失去伊原本的意义，他就说不要了，不要了，因为业者就无奈讲。不管你吼来吃何人，只要要替伊拢会好伊。但你最后这个爱心，个性来变质啦呢？啊，这个网友吼，都纷纷去哩讲，哎，真正吼有需要的人反倒转哦，个下呢吼歹势去客。啊，那无需要的人，迄、那个态度，敢那参就理所当然呢？哦，网友的去里咧吼，甲这个店家吼、哦、啊，去甲伊咧吼，这个鼓励一下，讲谢谢老板的善心啊。有人讲吼、哦，伊的做法就是咧，甲爱心餐变成是餐券，吼、哦、餐券啊，送去到苦役或者是讲咧社会福利中心，包括着咧吼，互社工吼来发放。社工吼啊，伊就会看真真正正有需要的这些弱势啦，吼啊，有的人在讲啊，这样我就是免钱饭啊，吼、哦，唔免拿钱呀、啊，所以呢吼、哦，有一寡这些贪心的吼、哦，就会消费到人家的爱心吼、哦，啊，有的人就讲啊，讲咧吼。要无论讲业者要做爱心餐啦、啊、吼，还是讲一寡呢消费者吼捐出去的这拢是一个善良的人吼，唔只愿意提供着爱心餐，可惜这个社会真正足侪人吼滥用人的爱心吼，搁有呢就是没水准，嗯。对，我嘛感觉，我也觉得呢。现在的人怎么这样子呢？哦，现在的人怎么这样子呢？哈、哦，名牌包的就是包的啦，名牌高的就是高的啦，哈、哦，对吧？来，我来安排这首歌，打歌名下标，这人大家吼就讲啊，对，十个内底应该差不多有九个拢会安尼讲，这首歌的歌名，哈、哦，就已经咧会引诱人听。讲啦，人间太苦，下辈子不来了。人间太苦，下辈子不来了。你敢要来？我嘛不爱来。

0: 好，下辈子都不要来，下辈子哪都不要来嘞哈，这世人爱呵呵啊，做人。OK OK 哈，真的做人哈不容易啦哈，做人嘞哈嘛是一个修行，对不对哈？好，来哈啊，歌听完啊。男人哈就是这样子啦，要历经哈一辈子生老病死哈啊、这个过程当中哈，短短几啊十冬哈，但是呢，人情冷暖哈，温暖的也有哈啊，这个悲伤的也有，难过的也有哈，啊，就是安尼啦，行到迄个坎站呢哈，你就是怎么样，一定嘞哈。爱的多贵哈，对不对？哎呀，要面对嘛，面对一切，对吧？来进广告哦。就问你，还往前前通吼，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1: 我就是膝盖退化很痛啊，不会痛
0: 啊。这膝盖退化很久了吗？
1: 嗯，很久很久了，
0: 很久了哈。啊，还用前前通的价也当瓦灰化纹哈。
1: 吃了它很痛，啊，后来又不痛。
0: 哦，对呀、
1: 啊，啊、不痛啊，不痛，后来又痛，又不痛，这样都会循环。
0: 欸、对，也一轮一轮哈，把咱串起。哎、啊，那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那个气呢串的鬼，关系你就加油把它打通，不要让它阻塞，会越来越好哦。好，那这样子就是。是一万啦，哈，
1: 嗯，
0: 好好，祝你健康。
2: 我有那开做事情，开到无法度啊，靠车来，你的车无法起来啦。
0: 哦，
2: 你都不听，车好摔的啦。
0: 好、
2: 哦，啊啊，那骑起来，走路就听啦。
0: 好、
2: 哦，啊，哪你就两行拢好，
0: 两行拢好。
2: 我听讲做人哦，骑起我要这是关公，我的骨拢出弯去啊，是无断啦，
0: 用
2: 骨拢无断啦，啊，佮迄个大腿头的骨裂啊，拢出血啊，啊，就是安尼，啊，医生讲我着开刀，我无法度通开啊，
0: 嗯，
2: 我着家己啊去，有好势都无，若无好势就永远拢倒地啊，
0: 嗯，
2: 啊，讲开起来，啊，只要台湾我后尾着钱人，
0: 嗯，
2: 啊，所以我唔敢安尼聊聊闲聊呗，
0: 好好。不要紧
2: 哈，
0: 好啊，祝你健康哦哈，
2: 好，
0: 谢谢，好，再见。咱大壮伟林大哥，你讲恁老婆咧食海王精清汤，伊原本是有生骨刺，
3: 有生骨刺啊，食无几工哦，啊，食起来疼，啊，食起来疼，背就怎啊好呀？
0: 喘气啦哈，啊，伊这生骨刺有去照电工去？
3: 有啊，伊讲了讲生骨刺。

会反应，会喘气，会喘路，会生精，会做脆。姐姐，哇，好很多，吃好唔要帮唔要人。哎呦，啊都无啥咧酸痛，啊无安尼好啊，总甲扔掉，总甲扔掉。无采工，你头前咧铺路；无采工，你头前咧吼咧拍地基。吃好唔要帮唔要人，甲食保养诶。唔是要爱叫恁一直买。哎呦，做生意人拢嘛安尼讲。我唔是呢吼，爱恁一直买，我是要互恁爱健康。年纪愈来愈侪，毛病嘛是愈来愈侪，镜头会愈来愈重。所以呢吼，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冷，持续继续甲食。唔是仙丹啦，嘛唔是终身不老药啦。但是呢吼，你若安尼继续甲食，食食。甲你同款啊年纪的人，搁有你食甲呢吼，日后80岁、90岁、100岁，我相信你要比别人也搁较健康，比别人也搁较少年。海王精清汤喝汤头以上功德，谢谢。

好，谢谢。这首歌呢是叫做《预防万一》哈，预防胜过着治疗哈啊，老化退化，这个是可以预防的，这个是可以预防的哈。好，那最近哈啊，但是呢哈，咱在做节目啊，咱有哪会讲到哈？讲到呢，这个社会习俗啦。健康啦、啊，保养啦、啊，哈、哦、啊，如何调理身体啦、啊？哦，光呢，这个最近啦、啊，哈、哦，应该讲安尼，最近啦、啊，哈、哦，你看医生安尼四十几岁呢，啊，艺人哈，哎、哦、呦，猝死的事件，哈、哦，猝死，就是呢，哈、哦，咱咧讲啦，心肌梗塞啦，哈、哦、啊，以前哈、哦，阮装卡拢会讲，哎，叫做夹心症。好、哦，就是那个心的吼，嗯，硬掉吼，跳袂过，转起呢吼，转袂过安尼。好，你若感觉讲胸坎闷闷白白，背楼梯就搞喘呢，或者是讲嘞，拄着啊，迄、那个心跳吼，安尼砰砰叫，喘屁屁，病病叫哈、哦，有这种的人，这种习惯。会症状，有的人哦啊，不要紧啊，阿都那安尼嘞吼，过得好啊，过得好啊，吼、哦，都安尼喘喘喘，啊喘到嘞吼，过得好啊。有当时嘞，你这个小小感觉讲无要无紧的代志，确实嘞会去夺取着宝贵的生命。好嘞，中医虽然嘞吼无法度取代着，参照讲。急性心肺梗疾病的治疗，但中医非常强调治未病，治未病就是讲咧治着未来之病啦，吼、哦、叫做治未病。这嘛是中医的医理，有利过了千里来健康管理的理念，吼、哦、健康管理，健康要管理啊！一间公司，你若要英文，吼、哦、会当赚钱的话。管理最重要啊！顶管呢，吼、哦，管理了无好，下面就松啊，啊，就散喷喷啊。啊，咱人嘛同款，中医的医理有理，就是讲究着治未来之病，健康是爱管理的，唔是放互伊讲啊，自然，自然吼、哦。你看这间公司，互你弄作自然呢，自然到尾啊，这间公司就无去啊。啊，咱的身体嘛同款啊。健康一样是要管理的，透过着观察着人体，咱的身体这些变化，探查来介入，调整着平衡的生活形态，加着身体状况，会当降低着疾病。什么叫做心？好，什么叫做心？中医的医理有理来对，五行来对，心、肝、脾、脾、心，好。木火土金水，心在五行里面就是属火的脏器，除了说跟着西医所说的心脏同样，它就我这个、哦、也是让我们的血液循环作用、哦、让我们的血液循环作用好。那中医除了说、哦、在这个血的循环当中，它又掌管着我们的意志跟着思考等等这些心理的问题。在大自然里面呢，日头啊，就是所有生物，无论说人，无论说呢，吼，树啊、花啊，这些微生物，日头呢，就是所有生物能量的来源哦。咱人一旦啊失去了太阳，四季不分，早、中、暗，吼，嘛无看到啊。就是乌妈妈，所有的生命活动拢会停止落来。天中日月星，所以呢，吼，你看哦，日月星，哈、哦，日就是摆伫头前啊。啊，咱的五脏，哈、哦，五脏心肝脾肺心内底的这个心，就是敢那参照日头同款的作用，就是咱人体上个大能源能量的来源。一旦你吼心脏跳动，无搁再活动，你所有的脏腑、所有的这机能器官，马上立刻停落来。
简单来讲，就是讲心嘛，就敢那亲像咧吼，徛伫人体内底上界管吼，诶，这个地位，负责着所有这个心肝脾肺心一个总指挥。Hello， 一个人，你个有生命，无生命？哈、哦，你是呢？哈，已经移民去天国，还是搁伫这个人世间？咱哪呢？哈啊，去开刀，他为着要测试，你也看哈、哦，手爱该捏一个，看你的迄个心电图，看你的心脏够咧跳动无？哈、哦、啊，人呢？哈，伫迄个危急的时阵，要判断讲，这个人搁有存在无存在，嘛是拢看你的心跳。心跳若停，命就有哪停啊？这世人嘛到这就停啊，所以呢，心中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哈。0800-77-66-99，0800-77-66-99，哈，来啊、，OK 哈，来安排，哎呀，来一首哈。这个三枚三里写三里

0: 好，安尼好，好，好，明仔载，嘿，明仔载好你收哦，哈，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哎哟，来报瓜哈，刷卡，满线满线哈，来哦，五千五千五千哦，哈，安尼五千，得甲咱点讲。还有人讲啊，今麦有在做优惠无啦？哈，其实呢，理财专家，人讲哦，好康的啦，一年365天。隆重就好康，卡电的入来，只要你若订到规组规套，咱就拢有甲咱做着优惠，原价6000块，优台5000块。哈，财政啊，拢无优惠哦，有呢，是原价6000呢，优台5000呢。啊，你若要办宴会，吼，就爱搁等办宴会嘞，一年办宴会两届。所以呢，吼、哦，咱伫四月份、五月份办宴会过啊，爱等到个十月份才有办宴会。产品在食，食好唔好办唔好人啊，唔好总啊嘞吼，啊嘞，食一个停一个，食一个停一个。啊，我要等到迄个时阵，身体无咧甲你讲情的呢，身体吼无咧甲你说意的呢，我就讲啦，你有话甲讲，哎呦。我少年的时阵，吼、哦，啊，身体是虾米状况？40岁了后，是25岁开始退化。40岁了后退化，你就明显感受会到。但你40岁，可能到到45岁、50岁，你才有感觉讲，身体吼、哦、真正咧咧，嘿，甲之前吼、哦、30、40岁也有差呢。那人哦，在退化的速度，你敢那偌紧？你等你到到呢80、90岁，唔是吼、哦、一年一年差呢，迄是一天一天差呢，前一天到后一天的变化就足大，所以在食绝对袂使放，袂使人，袂使放，袂使人，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对你吼、哦、有好无歹，来进广告哦。
1: 有只骨啥拢会疼、哦，啊目睭目骨无好安尼啦。我即马食老啊吼。
0: 嘿，机能拢退化。
1: 这嘿拢退化，我拢退化。我是讲马仔哦，你甲食来。
0: 好啊，好啊，三产品在食，袂使放，袂使冷哦，哈。
1: 我即马就是要做迄落食较久安尼。
0: 对哈。
1: 啊无，伊个袂使叫冷诶。
0: 对。对吼，产品在食，人讲有食有惊去，有烧香有保庇、嗯，
1: 所以爱继续去食，袂使。我较早是，我海王星捌用过啊呢，捌叫过，我用你的产品用足久啊呢。
0: 对哇、啊，产品咧就是有信用，唔正诶，食足久对无？吼、嗯嗯，好啦，好海王星前通无开着冤枉钱啦。
1: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月姐，你海王星前通咧食对部分的呀、啊？
2: 补充体力
0: 哦，
2: 嘿，食了较袂忝嘛咧。
0: 哦，食了较袂忝，咧做工过加较袂忝，诶，精气神加足好哈。啊，你有感觉讲食这个吼，身体体质调整好，较袂感冒无？
2: 哦，对
0: 哦，对哈，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
3: 人提都唔免得，安尼要紧讲要食干净就好啦。
0: 嘿，
3: 以前我未记得讲我只阿妈困安尼，偌困了呢？
0: 安怎？
3: 我就爱讲咧，一罐3000嘛无效。
0: 好，
3: 也我拢试食罐啊多，拢也无拢头3多。
0: 嘿，
3: 喂，无效我就去换。今仔来，一罐2800来食嘛是无效。
0: 嗯，
3: 我食你一撮呢。
0: 嘿，
3: 我拢未记得讲啊，阿妈困紧哦，真正顶个会惊死人呢。啊无啦，进来。这头头你也是安尼安讲讲，今麦拢无得讲啊！哎，啊你哦，今麦拢无安尼，好哟！啊，我拢未记得，那我咧想地讲啊，讲我自己做食做怎好呀？
0: 哎，
3: 阿妈滚哦，今麦拢软骨都酸呢，滚哦，阿爸安尼酸一酸，阿无卡在咧滚哦，现在酸一酸一酸，你看我拢自家偌济，
0: 对哇、
3: 啊？哦，
0: 我碧雪姐哈，我讲互咱听啦哈，白要食磷虾油，以前一罐3000诶，一罐2800拢食无。好，咱彩珍在甲咱讲的，这种哈磷虾油在食食到即卖呢吼，阿妈赶紧来扔了，阿袂酸酸叫，安尼就对话啦。
3: 你敢知？我叫我来食即个那猪油，啊，迄个那不行就对啦，拢通火咯，就对啦。
0: 嘿，
3: 真正拢无好无讲好笑。
0: 嗯嗯。
3: 拄啊，甲食你即多即两项安尼尔。嘿，
0: 即马讲接慢点。嘿，即马讲过未啊？今你甲讲。
3: 哎呀，都食只海风煎甲即个虾啊鱼只，咱安尼食即两桌安尼哦，阿妈滚拢紧就加足灵啦。
0: 对。
3: 就咱今仔讲就爱讲钱啊，今仔无讲是啊，我咧接慢。
0: 阮碧雪姐要避开吼，就是要呼吁大家，大家食物件吼，得食产品，
3: 唔
0: 免急啦，食紧拢破碗，顺顺啊食，顺顺啊好。好，感谢。恁一句好，太阳采针一百句鹅肉，食起来体力好，较袂感冒，较袂感冒，你就知影，身体的体质一定甲咱调整好。有这种嘞吼，酸啦、抽啦、疼啦，就艰苦吼。阮碧雪姐讲诶，外口遐尼啊贵诶，毋是你开足侪钱。啊，就食有效呢，唔好开钱弄破别人的腰肚。别别别食磷虾油，别别别食磷虾油，来俗个兼有脚，大碗个兼软件。美国个咧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的哦，还用精清通，阿贝咱倒会喝藤桃。以上广告，谢谢。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彩珍
0: 好。嘿。
4: 啊，我会当刷卡，我甲你。
0: 啊，来电话等线哈。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5: 彩珍啊，
0: 嘿，哎、
5: 欸，你搞加一种要五千的加加一组的。
0: 好，五千的一组哈。
5: 嗯嗯。
0: 好，阿明仔在加班好你啦哈。
5: 好的。
0: 好，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哦。
5: 好好，
0: 好，好，再见，谢谢。来，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你要刷卡吼？你等我，你等我哦。

0: 好的哈、哦，谢谢咱的老朋友阿哥、新同学哈、哦，新同学不要急着买哈、哦、啊，没药如没得吃，药去相信。阿你啦啊，身体上有一寡呢哈问题，阿、啊、要来吃，好、哦，你听详细，阿、啊、心头了点，莫得惊死的，放的惊飞，想我详细，阿、啊、想我清楚，买买电话正甲考哈，谢谢。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收听咪咪阿俏公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哈，老朋友哈，人讲咧吼，老的老婆丁啦，啊，少年的安怎较担心哈？咱新同学哈，新同学，彩珍咧哈，彩珍介绍这两行。爱的是要让您真真正正开这些钱会当改善到咱身体的健康状况，所以呢，我的人，我的人，就以前我会当开始，从不论讲外口吼的武器的啦，还是呢吼，咱即马吼，咱这算文器嘛，拢总同款，我呢吼未爱。贪买，吼，就是讲，哦，人家咧问吼，啊，就买，就赶紧叫人买买买，吼，问啥？哦，这嘛，安尼食，吼，有效有效有效有效，我就是拢无同款，吼，因为，我觉得一世人，吼，钱对咱来讲，哪有可能无重要的？但我要贪的，就是良心道德钱。咱这新同学。新同学，像今仔日吼，都、就是有两个新同学，我嘛是安尼甲伊讲，你倒咧吼，听好详细，啊，考虑好清楚正卡。你问吼，问一届，身体也未改善；问两届，你嘛未够较健康，对无？啊，你心头也好定，想要食，你才卡电话来，无感觉都足需要。啊，卡电话来，啊，搁惊开钱，啊，搁唔敢开钱，啊，卡这吼，问这吼。对你的身体健康一点啊帮助拢无。喂，彩珍你好。喂，我哪说这？
1: 我这个来，我刚不爱讲迄狗啊吼。讲叫我用我食唔好，我问你，啊你讲会使食？会当食两遍啊，食一遍
0: 就好啊啦。
1: 食一遍就好。
0: 系啊，你要食较济，你就爱搁加来搞我买几啊项诶，加加呀。
1: 诶，我昨下听你咧讲，我诶真正有影咧，我这阿妈滚哦，真正安尼。狗屁屁一定快快，啊！真正无讲我啥，我真正食起纳豆啥物，我个啥物事不头都拢有啊，无好就是无好。我真正往往就开有够济。
0: 往往就吼，啊！即马来袂要紧，咱出运啊！即马存这两行咧照顾你。
1: 食你的产品哦，唔免讲了啊！当时食，当时食都无要紧，一想就来食，就来食。我即拢忙三日、三日、三日、三日呢。
0: 对啊，系啊，嗯。
1: 我但是一半暝嘛食，买运动嘛食。有当时啊，咱都啊不，都唔到四点钟尔，无我就搁起来食。
0: 哈，对，
1: 也袂白害啊，
0: 系啦，系啦，
1: 袂歹啊，
0: 赞啦，
1: 好，变得好啦，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哈，来啦，咱这班的同学啦，啊，这已经咧吼。会使讲咧吼，我那老百老二号啊，唔是新功德啊，对不对？在食，像阮阿叔这也讲的，以前咧吼，伊打咧吼，冤枉钱开有够侪啊，落个缩个诶，孤缩必缩诶，吼，拢买买有够侪，交够侪啊！啊，即卖咧，唔免啦咧，都安尼，这两项就好啊。二十米虾啊油，足轻松诶！你甲算算诶，你食五项哦，食六项哦，哈，七项哦，够有人食到十几项诶。啊，拢一项得爱一款钱呢。够你食一个呢吼，一罐好你食一个一个月啦，吼！你甲想，你嘛爱开几落千块呢？啊，那五项呢，吼，五项你得爱开偌济啊？啊，有的人食十几项，你家整合，唔是食济项，啊，你的胃肠就会吸收。你还佫改分啊？有的呢吼是啊、这个脂化型呢，就是你一定爱食伫饭后，伊才会吸收。有诶吼，一寡油啊、甲保健食品拢总同款，一定爱饭后食。咱阿叔这啊，都只讲着重点。你食彩珍介绍诶产品，毋免分啥物时阵，吼、哦、啊，身体呢吼、哦，想要来甲食，就甲食；想要来顾健康、顾养家，啊，甲食就甲食。像我昨三点吼、哦，三点起来亮亮嘿，啊，我拢差不多四点外起床哈、哦，我三点外。爬起尿尿， 我就吼，甲伊踢落去啊，踢几粒，像阮阿叔姐啊讲的，我踢三粒。为什么我会踢三粒？我最近吼很忙呢，很累呢，吼、哦、啊，我就讲啊，趁钱有数啦，性命爱顾啦，趁钱呢吼无轻松，但是咱用着快乐、愉快的心情来甲伊趁啊，身体体力吼、哦，这就是呢支撑啊，咱趁钱吼的动力，趁钱噶唔免用体力。啊，才真你伫遐讲话，我用精神啊。讲话呢，讲话足伤元气的呢，因为咧讲话，迄、那个气一直吼、哦、往外喷，所以咧吼、哦、精气神足重要。最近我较忝，我三点吼、哦，今天早上三点起来尿尿，我就一通甲结三粒行，结三粒结着行，恁敢？看会出来，听会出来啊！吼，刚听会出来讲吼吼，我这个敢做甜的，袂呢？吼，哦，彩珍，我逐天听你的节目，我感觉你的精神拢足好诶。因为呢，吼，我有20味的，有虾油，糖啊，是做我的撇骨。喂，彩珍你好。
1: 喂，小珍。
0: 喂。
1: 哦，我跑到你店，哪人打工啊？今天来好嘞。
0: 哦，安尼哦。
1: 嘿，
0: 哦，嘿，话袂堪真呢。
1: 啊，你几廿年
0: 呢？哦，安尼哦，啊，你买买细衣呢？
1: 哎，讲哦，啊，你老啊，我真得呀，安尼练骨头粗
0: 哦。嘿，你莫表演特技红看嘞，雕工讲哦，食这两项甲练骨啊练红看嘞。
1: 我讲哦，我今仔我食药啊嘞，无，话讲食着讲都未变下嘞。
0: 哦，对对。
1: 哦，我只。恁过来拿地啦！哦，好加济，我行到
0: 迄工节，
1: 行行念。
0: 嘿，迄工节嘞嘛，甲我讲讲哦，好加在有咧食这两项。
1: 啊，啊，你搁拿下个加班，啊，拢未正解就位。
0: 对对对。嘿，
1: 今仔你药啊，我食到拢迄落呢，我接几下接。
0: 吼，足有信心的啦，哈。
1: 我信心，我今日有叫两组的，迄落大组的了。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啊，好，谢谢啊。
0: 好，谢谢你。
1: 大家都来吃，拢无影讲我哦。
0: 好，
1: 真的。
0: 真的爱国，爱国哈！好，谢谢桂英姐，好，再见，好，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呦，
2: 哎，大哥，小姐，我拄啊打电话，迄个，
0: 哦，你好，你好，嘿，
2: 你讲哦，做，我讲做生骨刺第四下，目会甲第五下。
0: 我讲生骨刺吼，生骨刺大部分拢是第四目、第五目较侪啦。啊，除非年纪搁较侪时阵，可能会去第三目、第二目遐去哩啦。
2: 啊，你讲做食啥？海洋煎甲啥？
0: 好、哦，产品服务哈、哦，海洋煎甲全通这两项，大家做伙食，一加一大于五的效果。
2: 哦，安尼无你甲我寄迄一撮来，我甲你问，啊，伊迄一工食几届啊？
0: 我讲你拄伊哩，你几岁啊？
2: 70桶岁啊。
0: 70桶哦。
2: 40桶。
0: 哦，你40桶哦，40桶，我讲你先食一个3个月，食3顿，啊来你就会当食差不多2顿，袂要紧，40几岁尔，够足少年嘞。你电话起来，我甲你抄资料哦，哈，好，后来医生讲过。等你寄一个哦。

0: 谢谢，来哟哈，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好吃好吃哈。人啊，嘴就是拢爱食着好食，目睭拢爱看着水的，耳孔拢要听好听，对不对？啊，嘴呢吼，食着好食，但最近食安的问题，吼，哦。咱到煮食，煮食无师傅，啦啦哩啦啦，甲关三关啊，家家户户，家家户户，拢甲关三关啊，安尼，哎，来，迄个电话卡开呢吼，即位帅哥啊，美女啊，电话卡开呢，加讲一个啊，吼，加讲一个啊，才真诶话讲一段了，就会甲咱接，0800-77-66-99，半山。才真跟咱讲对不起，搁点卡0800-77-66-99。喂，才真你好。
1: 哎呦，
0: 你好，对，好。阿伯问好，紧嘞。
1: 好啦，问好啦。
0: 好，好，好，我来接电话哈。好，谢谢彩虹哥，好，再见。喂，才真你好。
2: 喂。
0: 哟。
2: 才真啊。
0: 嘿，是，对。
2: 你今麦一日还没直播讲话啊？
0: 无啦，我今麦跟你讲话，迄、那个直播的彩虹哥啊已经落线，伊甲大家问好呢啊。
2: 哦，
0: 嘿，
2: 我是讲要跟你叫了
0: 五千个，
2: 啊，五千个含一百个够少讲，
0: 啊，我拢一模一样。
2: 啊，五千个是两组就对啦。
0: 嘿，五千个就是一行
2: 一班的啊。
0: 一班的对，一班的就是一行四罐，啊，总共八罐安尼。
2: 哦。
0: 嘿，啊，你要叫一班哈？
2: 啊，无我先甲你叫五千，我即摆是去几日咧跋倒哦，接到啊后边，脚后脚筋哦，拢脚头位后边这拢会疼啦。
0: 哦，啊，你赶紧来甲只甲伊迄个气拍好过。
2: 哦。
0: 嘿呀、啊。啊！你要叫
2: 我，系你先甲寄五千来啊！
0: 好啊，好啊！啊，这明仔载早班给你哦。
2: 明仔载拜二吼。
0: 嘿。
2: 哦，明仔载来好啦。
0: 好，好，好，好，哈！啊，你遐个单吼有乌青无？
2: 无乌青啦，啊是一讲起用看伊甲讲，啥物了金花莲嘛？
0: 好，好，好，安尼你甲食这两项，啊，互伊传哈，好不？
2: 哦、
0: 好好好好，
2: 啊！你敢知我的主持啊？
0: 有啊，你有买过就拢有啊呢。
2: 啊，你爱加用迄个统一发票
0: 哦。哦，好，打统编呐、啊，无你要无、啦，发票我拢有呢。你是要统编啊？要发票？
2: 要统编的啦。
0: 好、哦、好、哦，打统编吼，好好好好。
2: 想要加开过啊？
0: 好好，安尼我来改写讲爱打统编哦，嘿。
2: 好、啊，你知我你对啦。
0: 有啊，知啊，拢有资料哦，吼。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3: 喂，彩珍，我要集中。
0: 好，买五千个哈。
3: 嘿。
0: 好，啊，明仔载给你好不好，王大哥。
3: 好，
0: 祝你健康。好，再见。好，再见，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产品无寄伫邮局，直接卡登来地家来。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哈、哦、啊！你看，咱这老主顾客在订产品，一点啊啰嗦都无啊，因为产品食了好，食了有效，无开着冤枉钱啊！看要偌济，直接讲啊！安尼一点一点都不啰嗦啊！你来吼，迄、哦、啰。买过搞字啊，买人搞英语吼，啊，讲讲一大堆啊，产品吼，啰啰讲，讲讲的食落无作用，无效果，一概两概尔。啊，你看咱这班呢，有的人吼，咱会讲啊来讲吼，你听财经的节目无同款，无同款，你啊一点都不啰嗦，要偌济偌济，安尼咧叫， 啊嘛爱感谢着咱张淑罗姐，淑罗姐呢吼，昨是我休困对无吼，啊因为伊遐个叔仔啊，啊伫咧主动问个哦，问淑罗姐讲，哦，啊淑罗啊你是拢食啥呢？啊是安那好，你个身体开始食药。淑罗姐吼，总啊报，昨日吼，佮报一个新的个叔仔啊，啊炒猪料，今日去食，啊明仔载就会到，食好。一定爱私底下到小报到广告，在节目进行当中，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了子孙吃了老好运，恁赚功德，财政赚业绩。0800776699。咱咧讲到呢吼，西医咧讲到心脏，纯粹吼都是一个呢吼，甲血拍出去，佮收倒来。敢那亲像吼，咱的眼睛碰普同款，互咱规身躯的血液循环，吼走到每一个脏器。但西医咧讲到心脏，除了讲甲着循环有关系，伊除外，对着大脑，对着咱的中枢神经系统，更加是伊通关的。心，吼心。肝脾脾心，心那失调，所以吼、哦，像拄只，咱大哥咧问啊，遐油咧食，清肺油啊，降血压，吼啊，通血路啊，降糖化血色素。其实呢，吼、哦，中医咧讲，心嘛是爱调呢，心那失调，一年呐，心是负责整个循环，这是中医的一理有理哦。西医就无讲这啊，负责着咧循环的作用，以及着咱的精神活动。一旦心呐失调的时阵，往往就会影响着规身躯，包括着面色无好啦，包括循环器官的症状伊都话，搁会产生着困眠的障碍，会失眠呐、啊，会搞忘呐、啊。会担心啦，甚至讲呐，精神较严重诶，会障碍，精神障碍的一个情形。心阴虚，哈、哦，心阴虚，血液循环的功能，精神的活动之下，哈、哦，阿、啊、你嘛爱改掉心，所有的这些血液循环、精神活动，包括着心的气。心阳、心火、心阴的作用，其中心是有气的哦，哈，心气加着心阳，加着心的血液循环，这种作用拢总有关系。心气最主要，中医咧讲的，就是讲主导着、引导着血液循环规身躯的气，血有形的、血有形的气，那无够血。伊就是咧杀未出嚟，所以咧无形之气爱杀动着有形之血，心阳就是互咱的血液循环，照着咱人为什么要有体温？哦，你看哦，心脏停止跳动一下子，迄、那个身躯就登凉登冰啊。所以咧吼、哦，心阳就是照着着咱体内的这个温热温热的身体。好、哦，全身躯诶，这个热好嘛是活动的来源。像刚刚好，我刷卡接一个，我嘛甲伊讲，我讲吼、哦，你爱做着简单的运动，人啊，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你活着不动，你看人哦，身体咧白足紧咧，包括着吼、哦、脑筋退化，吼、哦、啊，你的身体状况机能退化。为什么讲吼啊中风的人呐、啊，啊是讲咧吼，甚至植物人咧人吼，你拢无动，迄筋了规个一直慢慢慢慢抽到尾啊吼，就敢那亲像啥，敢那亲像咧含油气同款，对吧？有没有这一种？刚好这种情形有嘛哈？来，心呐失调，心呐失调哈，伊个啊一寡咧代表性的病态，就是心气、心阳、心肺、心阴。不足的病态，所以呢，吼，有人咧讲讲叫做心气虚，听着这个虚，就怎讲不足，心阳虚，吼， 嘛是不足，心灰喜嘛是不足，心阴喜嘛是不足，对吧？哈，好，来先讲到这，咱来听一首歌，稍等来再回来哟、哦，叫做《你就唔通袂记哩呢》。哎，等一下，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来董大哥。
4: 哎、欸，迄、那个个一组，
0: 好，个一组五千诶，好，阿明仔在加班好哩哦，
4: 好，
0: 谢谢董大哥，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感谢。来，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点杠注文的电话，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对，你等我哈，你等我哦吼，来，咱就开线上哦吼，好。喂，大姐，嘿，有听到无？哈，像你拄仔好挂掉吼，迄心胸，像你的迄个反应就足好，赶紧的三粒甲食，卖互伊吼，迄个气吼已经拢骨掉的塌掉要来食，咱就爱开较济时间甲金钱。你这反应吼，反应足好，嘿，对。
1: 我都紧加食三粒，啊，今麦我无啊，今麦加食两粒。
0: 对啊，对啊，你今麦去啦吼，因为心胸咧拍较紧啊，啊，今麦来正常，咱就恢复正常的量来食就好啊。
1: 嘛是要会疼啦，疼唔敢，我就是。
0: 无啦，
1: 两粒食啦。
0: 有食就差足济啊，嘿啦，无食吼，哎呦，老骨头未堪一半呢。好，安尼食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2: 请问你啊，你诶，二十米诶吼，啊，比如讲咱今嘛你看中医诶吼，看这个耳鸣哦，足底筋膜炎安尼会拄好未？
0: 哎呀，不要紧啊！你若伊你咧看中医，若有开中药，互你食，你甲咱开，卖甲咱的产品加做伙食，迄不要紧。
2: 啊，比如讲，迄个手串，迄个钙固醇产品。
0: 你会当加做伙食，不要紧。
2: 啊，
0: 嘿，当加做伙食。
2: 叫你做伙食。
0: 嘿，迄不要紧，嘿。安
2: 尼哦。
0: 嗯。
2: 恁教授怎个安尼合作？
0: 嘿，袂要紧，嘿，袂要紧，嘿。
2: 哦，你拢做起食品去？
0: 嘿，对。
2: 哦，好。啊，中药，
0: 爱当亏。
2: 这个饭后安尼。
0: 嘿，嘿，当亏哦，哈。
2: 哦，
0: 安尼
2: 哦。
0: 嘿，嘿。
2: 哦，谢谢。
0: 好，不客气，好，谢谢，来感谢。跳动哈，有当时啊跳伤紧，有当时啊跳伤慢。伫这种嘞，这种哈，热嘿嘿，哈，也是讲嘞。黏咪秋冬天来呀，季节的交换爱注意。啊，拄只咱刘太太有在问到肉瘤的问题，对不哈？等一下，我们来听我们这一班的同学看怎么说。来，进攻个。慧珍姐，你讲你即届去体会检查，医生讲安怎？
3: 讲我迄个血油，每项都控制个真好势啦，啊个血压啦，啊迄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间吼，拢阿妈滚落之类啊吼，电动安尼，安尼发安尼一粒安尼乌红红安尼，那阵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记号啊，一粒乌啊，当时足大粒，当时啊较细粒，啊都迄阵。那他先给你叫一组诶试管哈，诶试管他就啊，就全拢无发起来啊，啊，国外无拢全都全打起无发起来
0: 啊。安尼就是讲你诶阿妈棍遐吼，你讲诶安尼一夜乌迄拢有改善啊，对不对？
3: 你看买落，我是有你的手机啊啦，还是我送互你看？
0: 哦，好啊，你传来过啊，我看啊。因为吼，咱这班诶同学足侪人去体会检查诶检验报告单啦吼，啊是讲咧吼，像你着白头毛食到乌头毛嘛。拢翕相传过来给我咧。
3: 我阵啊安尼，
0: 慧珍姐我讲，海王精神通在食，伊就是咧调整体质，有够好个就对哇。福气若够，缘分若够，自然你会敲电话来甲我买着海王精神通。

0: 哦，你到你龙潭嘛，哈，
1: 有啦，
0: 来，大姐这么个吼，来产品服务，你还用钱钱通吼，阿未只进钱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1: 啊，我都血糖高，爱会狂啊，嘿，啊人无轻松啊，吼，心脏缺氧啊，吼，安尼啊，吼，啊骨头拢酸痛啊，
0: 嘿，安尼哦，你的血糖拢偌？
1: 我血糖迄阵啊真高，啊即马是拢超145安尼啦。
0: 安尼哦，啊你进钱高是高是高到偌济叫真高？
1: 哦，高到两三包。
0: 啊娘喂，啊即马啊即马还用钱钱通姐姐安尼嘞？
1: 啊都即马超145啦，啊有当啊160。
0: 吼，
1: 那较腰贵较爱食吼，较高就是
0: 啊。哟，啊你啊看还用钱啊钱通吼，你安尼姐姐，你的迄个血糖降遐济，你有欢喜？
1: 有啦，真欢喜啊！我即马，我这两个，这两个月啊，我呐掺阮头家嘛在食呢。
0: 哦吼，甲老的做伙食安尼吼。
1: 嘿嘿，
0: 啊！你讲迄个酸痛，你有哪带酸痛？啊，酸痛有改善无？
1: 有啦，有几件有改善啦，
0: 有改善啦，吼。反正吼，我讲过啦，你也看你打这个血糖，安尼两三百，刚刚存吼150啊，安尼吼，打一行
1: 800安尼，
0: 850，打一行吼，你有当时啊开足侪钱，你都买袂到的啦。
1: 对啦，有影。
0: 真正吼。
1: 啊，我都有一半间吼，那煮着菜吼，
0: 较咬咬咬是安怎？啊，即马姐姐是安怎？
1: 得着神经啦！
0: 哦，得着神经嘿。
1: 麻麻脚大头尾遐拢会麻啦，啊，骨麻落啦。
0: 哦。
1: 即马拢会啊，咧口出来臭拢骨麻啦。嘿，啊，即马会啊啦。
0: 即马骨麻落呀嘿。
1: 算唔知。
0: 即马口臭啊哟。诶，这吼真正，我讲产品嘞吼，恁咧食就知影，未开着冤枉钱，无怪你讲你买足侪，食足侪啊。
1: 唔知，无食袂
0: 使
1: 呢。
0: 嘿，无食真正袂使。
1: 无食袂
0: 叮当，啊！我唔只系讲会行会走就福气，啊！若等甲袂行袂走就足晦气啊！嘿，
1: 家己的身体爱顾啊。
0: 对啦，对啦，欠钱无好啦吼，身体顾健康较重要啦吼。好，好，阿你5000块明仔载互你收哦哈。谢谢。肾骨刺诶，风湿性关节炎，哈，退化性关节炎，安尼咧吼，坐骨神经，迄神经去压迫着，扎扎酸，扎扎疼，包括着咧吼，有三高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即卖诶人啊，即种三高诶人吼特别侪，因为咧吃得多，动得少，啊，你讲你偌高重，因为咧咱即嘛，吼，饮食咧真正。无法度改变啦，诱惑太多了啦，吼、哦，诱惑是啊，真正有够多。美食当前无食，倒呢委屈家己啊，吼、哦、啊！你要食美食进前，还用种情通，你安尼甲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对着咱的身体健康有帮助，无嘛较有食福，对不对？来，还用种情通喝汤头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2: 喂，财
0: 政。梁太太，好，刷卡，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好，好。

0: 进，我的危机。
1: 喂，彩珍你好。
2: 喂，小诗小姐你好。
1: 是，你好。
2: 我请教一下，我买恁的哈，这个之后啊，我这几天啊，人家无爽快心中，是泡菜啊，人会讲敢会食，我人两天无食。
1: 嘿，会食啊？你有去看心脏科无？
2: 我有去看啊，医生甲检查，都血咯，心脏啥拢无问题啊，都、就是。心脏会清，啊，个人会讲，个无安尼，规身躯无力安尼。
1: 啊，伊有甲你，伊有甲你做心率不整的迄、那个、迄、那个心电图无？
2: 伊有做心电图，个心迄、那个啥迄、那个，
1: 嘿，
2: 做 X 光。
1: 啊，你有糖尿病无？
2: 无。
1: 无啊、哦！哦，我惊你唔知是啊，你最近食食有正常无？
2: 有啊，有正常。我食食我袂乌白食。
1: 哦，我是惊讲吼，有当时啊血糖降低吼、哦，也会这样子呢，嘿。
2: 哦，安尼哦，
1: 系啊系啊，
2: 平常我是无，我了，
1: 无，
2: 是迄工，
1: 因为
2: 阵有，
1: 因为唔系，学会也无较管，迄是紧张去的，
2: 哦，
1: 诶，迄是紧张去的，即卖是讲哦，你迄工哦，碰碰菜的时阵，你有让足长的时间无进食，无食物件，有人是讲哦，啊，我暗时啊食啊，足早就食啊，结果迄工要加过头吼，伊血糖降低也会这样呢。
2: 无，我无啦，我
1: 平常时。安尼哦，好，不要紧，啊，无你着搁追踪一下，安尼好不哈？
2: 啊，敢袂使食？
1: 绝对会使食，可以吃，没问题。
2: 我扔两，我甲扔两。
1: 唔免人，唔免人，唔免人。
2: 哦，唔免人。
1: 嘿嘿，对。
2: 我是讲要甲你问，哎呦，我即个人无爽快。
1: 嘿。啊，你甲食吼，啊，你较有元气呢。
2: 哦，
1: 这两行在吃你也较有元气，因为现在是怕你的元气，像我刚才在分析的，这样啊，你自己吃没问题，好吧，
2: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好，拜拜。

0: 安尼明仔哈，对，五千哦，哈，谢谢，好，感谢，祝福你健康，再见。啊，来心气虚，心气那不足的时阵，哈，心气不足，会地疏就会有循环，引起就病态。那什么样一个病态呢？就是人比较疲劳亚神，不是我不好，人会疲劳亚神俩，心气那不足嘛会。面色气色较无好，心肝硬啊，碰碰菜啊，呼吸喘气就较困难。这就是呢，吼，心气虚，心的气不足啦。来，心阳虚，也就是讲提供着规身躯，吼，诶，这个热能活动来源不足。这个款呢，会出来了，脚手冰冷，莫名其妙。哦，啊无，做较剧烈的运动，啊就个流汗，胸坎遮吼，拢会疼疼，啊面哦，安尼浮肿，哎呦，你是安怎哈？腰子无好，无是安那一个面肿歪歪呢？其实唔是呢，唔是腰子的问题呢，是你的心脏的问题。后来心火虚，心火那不足。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我彩珍。
1: 你彩珍哈？
0: 对哦。
1: 我来叫迄个海红金加迄个啥？
0: 千通，
1: 两行五千。
0: 系啊，得两行五千嗯。
1: 嘿，两罐的，两罐的呢。
0: 好，对，总共四罐，安尼五千对。
1: 你算海红金加啥？
0: 加千通。
1: 嘿，阿江谢教。
0: 明仔在早班，好你收。
1: 好，明仔在早班
0: 咯。嘿，可以哈。
1: 你怎样？我满单嘛。
0: 我怎样啦？存在这啊，
1: 接啦。叫过来分啦。
0: 嘿，我怎样哦？
1: 啊，你爱用手机啊，未使用自己电话。
0: 好，好，
1: 你要那衰。
0: 好，打手机哈。
1: 拜拜。
0: OK， 谢谢，再见。好，来以上功德哦。这个心会虚，心会虚呢？哈，就是就搞失眠呐。失眠不是那神经性的问题呢，加着咱的心脏、心肺那去，人较熬失眠、搞梦、无头神，也是讲嘞吼，有迄种较忧郁吼，你着想的拢想歹，无要想好诶。啊，那久嘞白开满天钻金条，要啥无半条，迄种嘞头晕目暗的情形。啊，那心阴虚嘞，心阴虚吼，就是安那心悸啦。心肝碰碰菜啦，啊，清明哦，就是得困足歹困嘞，啊，困呢嘞吼是打鼓啊就困，听到什么声音，就是嘞吼咱咧讲诶，较神经质嘞去，那后头拢会比较吼较打，那后头呢吼拢安尼打打吼，啊，就嘴安尼结结，你拢感觉讲吼你火气大，其实唔是火气大，是心阴虚。所以呢，吼，心肝那异常会影响到多诶，影响到咱的腰子，影响到脾，影响到肝，这就是呢，吼，这个中医一粒有力，它会呢，吼，整个心肝脾肺心气做调理，啊，西医嘞，吼。我的管我这科，我不管别科，哈啊！但是呢，咱即嘛啊，多重慢性疾病啊，你拢重复用药，药啊吃，听你阿姐，你会当叫找一个医生，把你药啊整合。有当时呢，你身体啊，啊你吃循环的，啊你连血压的，啊你吃循环的，你糖尿病啊你吃循环的，你心脏病啊你吃循环的，个个是重复用药，吃吃一大堆，安尼对身体颠倒负担。更加大，0800-77-66-99

0: 好啊，好啊，安尼明仔载就到啊，哈，早班好你哦，哈，好好，谢谢你，感谢。好来，哈，时间上的关系，要来讲一声再会。接不到的电话，讲对不起，落接不了电话，继续卡，0800-77-66-99，再见哦。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后轮邮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邮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邮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邮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轮邮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钟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